0: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好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哈，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
3: 同时，你也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马哥购房帮”，“马哥购房帮”这五个字，也是本栏目的官方视频号，有图有真相的可以了解长春啊房地产的大事小情，也提前可以和他的视频，透过他的视角一起聊聊房子。聊聊家，他会用25年房地产职业媒体人的经验助各位一臂之力。
1: 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专业人士哈。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3: 我们说现在啊，探讨的就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往往呢是虽然叫因城施策，但是呢也往往呢把风向标、行业的风向标对标着，也看着观望着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上海细则落地了，它没有讨价还价，也没有缓冲地带，而是严格执行国家政策，南京之前还有观望的这些内容。那现在呢，可谓是上海细则走向更加严格，也更合规了。而且我相信大家也在关注这个行业当中，会随着828新政的这个推进，以及公规正的时间为界限，一个时代正式的全新开始，那么现房时代真正的开始来了。很多人也会觉得呀，只是交付的节点变了吗？其实有的时候呢，是我们的安全感落地了。那么这一次从开发逻辑到营销模式的彻底重构，对于开发商来说已经不是什么开心或者是焦虑的问题了，而是真真正正关于落地变现的生存考验。
1: 确实哈，在很多年前，就是有个词儿叫什么期房，对，是大家漫长的等待。其实，那个时候很多买房的朋友可能都会遇到那种情况，没有按时的交付，或者是说交付了没有想象的那么好，或者说一直就没有交付，就是一直是等待的一个状态哈。确实，对于我们很多人，绝大部分朋友来说，这个等待的过程真的是非常让人很闹心。但是有的还好，你等到了，但是有的就不是那么的愉快，已经没有等到。这个就是期房那个时候所说的期房带给我们的一个苦恼了。
3: 而且相对来说啊，我们总会认为呢，期房就是什么，你得期待着。
1: 对
3: 啊，你得憧憬着，你得想象着，你得勾勒着
1: 啊，对，就是有点像什么画大饼哈，这个大饼你得时刻看着，然后呢，他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真正的落到你的盘子里，落到你的碗里，你吃上一口啊，尝尝什么味道哈。
3: 而且有的时候啊，这个等待的过程呢，就像跑马拉松，前一阵儿这个哈尔滨的这个马拉松不是真真正正的从我们的视角当中上升到了我们的期待里啊，或者呢叫做羡煞不已，因为它整个的这个赛道啊，从跑开始到各个节点，它的这个什么大列巴、红肠、本地的这个食材。

0: 本地的小吃特色那真的是啊，应有尽有，而且时不时的呢，当你这边刚觉得好像跑这几公里有点饱有点饿的时候，下一个补给站就到了。更逗的啊，就是有网友有经验啊，年年跑，年年中签儿，开始带起了健胃消食片。
1: 这个是不是对于我这种吃货来说，是不是可以这样？就是我也报名，如果中签了，我就是相对平衡一点、平和一点的去品尝一下各个摊位的美食。
0: 没错，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这个期待真正变现的时候，从最开始的玩笑说，哎，什么时候我能在赛道上吃上健胃消食片？那我这个跑道的吃食算是真真的啊，落肚被安了。
1: 哎，对，为这个城市点赞了。
0: 哎，而对于很多小伙伴来说啊，机房什么时候真正的交付了，哪怕交付的时候那一大笔钱也是不小的数字，我也高兴。为什么？叫做落地为安了。那么现在我们说客户变了吗？客户变了，从最开始的卖方市场，到我们真正的学会了刚需刚改，用小马哥给出的词汇优改又改再改和中改。那么客户变了，从最开始特殊时期当中的什么抢房到挑房，先说一个最直观的变化，就是现在的客户可以说不着急了。在2018年，其实严格上来讲叫2017年末吧，到2019年上半年，整个这两年的时间，可以说呢，客户有的时候是着急的，着急，像不像那个相声啊、着急，
1: 对，
0: 连大将都干了一被窝，所以有的时候买房的时候他也着急，着急什么呢？怕落人之后，着急好的户型自己挑不着。着急好的地产开发商不会成为自己的白月光。改善型的客户本身呢，我们说为什么现在不着急了，就是刚需的学会冷静，改善的本身不缺房，那么需求本来在内心和生活结构当中不那么迫切的时候，以前期房时代靠的是什么？期待呀、靠的是一纸蓝图加上售楼处
1: 销售人员的一张嘴，
0: 哎，然后老百姓那真的啊，就是你就想象着每周甚至啊都得往这儿跑跑腿儿，因为那是家，那是期待。所以从以前期房的时代一直到现在，我们说所有的房子，几乎的房子能够看得见才是所见所得。那么客户的心态变了，就是我再等等，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而现在的销售策略也变了，就是那么一句话，它的成交的周期直接拉长了。实际上我们觉得啊，从来都不存在，就我个人觉得啊，一己之言不代表本台观点，就是从来都不出现或不应该出现所谓的什么啊高峰和所谓的什么低谷，应该始终在消费观上应该处于冷静良性的波动性的循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始终这么多年一直推荐的伟峰，推荐的高新，从来没有让老百姓失望过。你说他们有高峰吗？可能在2018年、2019年的时候，从单日的销售量上不见得能卖过大大山山花花水水，但是你说它有低谷吗？它又不见得有低谷。即便是在现在所开盘的相对来说所剩无几，甚至剩的都是小户型。所以我们在说小平数的啊，小剩的都是小平数的房子，那中间我们该怎么去衡量一个行业的变化和波动呢？所以有的时候就看谁在造单盘的时候更踏实。那么也就是说，是不是成交周期从来也不存在过快或者是过慢，因为本身的周期性它就应该是一个良性波动性的循环，它应该有消费前的思考评估衡量实地踏查，再到最后的签字交钱成交等等。所以我们说更麻烦的就是呢，现在交了定金呢，我们会在心里进了保险箱，那么政策允许退，市场的选择又多，客户随时可以转身再去看相邻的项目。那开发商其实呢，从第一印象开始，如果本身的这个作品本身的内容不够打人，不够有核心竞争力的话，很容易在现在这个市场当中比着比着姑娘就嫁别人了。
1: 哎，对，这个就是像什么呢，我们所说我们的

0: 房子哈，我们的这个家要回归到房子住的本身，你要考虑你的产品的从根儿上考虑它的品质，
1: 嗯，
0: 选材用料设计规划，而不是说是全凭一个蓝图一张嘴去画大饼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嗯，
0: 应该回归到本身的房子产品质量上，这样的话我们后期购房者在选择的时候会更看重你的房子的质量和园区的一个景观规划了。
1: 哎，而这样的真正的能看得到摸得到的才是真正应该呢落到实处的，老百姓才会觉得心里头踏实的。那么我们说另外一个变化就是开发商的账现在到底能不能算过来，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啊，就是就看楼层也好，什么看采光看细节，甚至开始关心未来的这个物业服务，都是最基本的，甚至是1.0时代当中应该有的内容和消费者应该关注到自己的现实。那么现在呢，客户端的变化是不是表象？真正的压力是在开发端吗？那么第一笔账是资金，那么我们说从拿地到竣工它整个周期拉长到12到15个月，那么这期间土地款实打实的就趴在那儿一动不动，那么利息成本不断的累加，最后呢我们说在相应的成本上会转嫁到房价上，这是一个很正常的逻辑顺序。那么房价上去了，我们说我们愿意看北上广深它的去化是周期更长了，成本高吗，还是在什么样的循环环境里？那么第二笔账，我们说现在在算的是什么？是上海细则落地之后，产品是否需要跟着一定要迭代？它的设计的产品，比如说现在啊拿地之后，至少要在1年半2年之后再呈现。那么1年半2年之后的建筑的风向标，
0: 对市场的一个整体
1: 市场的规划，
0: 嗯，
1: 人们审美的认知，
0: 对，
1: 对于房子的需求有没有变化？它在这里面的口碑和需求是动态的。
0: 你现在建的可能是你现在流行的一个趋势，
1: 嗯，
0: 啊，如果说你不是说作为领头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和项目的话，嗯，那你可能啊是看到是现在的一个趋势，一个房屋格局的规划呀，园区景观的设计，
1: 嗯，
0: 可能刚刚像我们提到，可能1年2年之后，它可能又有一种新的产品类型出现了，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你的产品是否依然还有竞争力？
1: 而且特别像什么？特别像订娃娃亲，
0: 嗯，
1: 说小的时候差这2年儿，还是感觉这人家挺好，闺女也挺好，小子也挺好，说我们先定下来吧，
0: 嗯
1: 啊，等到奇迹的时候或者花季或豆蔻过2年我们再接再办啊。我这2年看穿越剧可能看多了，就定完娃娃亲你觉得挺好，那2年交付的时候这个孩子还是他吗？
0: 还是那个孩子
1: 啊，你喜欢的就是孩子，可能还是那个孩子，他正向的发展和趋势轨迹都没有变化，那你的想法需求和对美的审美观点 对这个人的要求和期待有没有变化？
0: 对，你的心态有没有改变？
1: 人家不变的情况之下你对需求有没有变化？
0: 对，
1: 说你对自己的需求和别人的需求没变的时候，你能不能保证他不变
0: 啊，对，
1: 是不是特别像定娃娃亲？
0: 对，这也是一个其实很难，让他真的是一成不变的。
1: 哎，
0: 哦，这个是人啊，然后这个社会整个的一个影响，真的是很难让你，就是保持说，哎，我就是一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所以说，上海细则落地之后，其实设计的产品也好，还是建筑的理念也好，还是我们说对现在时机以及对未来的把握也好，它都需要2年之后印证。印证的一个是现在卖完之后，到时候到交房的时候还会不会有这么好的口碑，还是说我到交房的时候我再去卖？可这中间又有一个风险，就是如果是期待中的房子的话，它可能反正你都买完了，
0: 嗯
1: 啊，交也交了，付也付了，期也期了，贷也贷了，
0: 你就等吧。
1: 你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会想象和勾勒，这叫什么？叫加滤镜。特别像相亲啊，加滤镜，你期待着先聊天，最后变现的时候，相处的时候可能会有
0: 发现，和我聊天过程当中脑海中呈现的这个人和实际你看到这个人，哦，怎么是两个路子？
1: 哎，这是一个风险。那你如果说2年之后，
0: 嗯，
1: 我按照规定和细则要求我在交房，
0: 嗯，
1: 中间这2年的变化和趋势，你的风险又在于2年后。

0: 有的市场能不能买账。
1: 对，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就是不太可控的哈，真的是可能现在流行是这种趋势，可能你两年之后它流行的是又一种趋势了，而购房者的心里会发现，哎，我要选择现在正流行的这种，而不是选择两年之前的哈。
0: 哎，所以下半段之后我们再来算一算上海细则落地之后的其他经济账。
1: 好的，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哈，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来聊聊，来唠一唠，没准大家会有意外的收获和惊喜。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只要是和房子有关都可以来问一问。好的，稍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三好电台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提示您，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
3: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榕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裕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一百点
2: 一，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伴，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4: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5: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哈，只要是说到房子这块儿，到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找我们的专业人士小马哥来聊一聊，来唠一唠哈，没准大家会有意外的收获和惊喜。那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
0: 上半段也就是今天我们正在给大家介绍说，上海细则落地之后呢，在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当中，没有缓冲的地带里，要严格执行国家的政策。之前不是说南京还在有点观望吗？现在也开始走向严格合规了，给了一个明确的指标，给了一个真正的风向。那么我们在帮这个房地产算这个经济账的时候，有的时候呢，真的就是用老百姓的话说，换位思考谁都不容易。因为今天的设计的产品，两年之后你才呈现，再拿到市场上来销售，那这两年的市场审美当中可能已经迭代好几轮了。尤其在迭代这个词它没有标准的情况之下，完全靠人为去设计的迭代的概念里，两年前的这个图纸交付那一天可能会不会有过时的风险。那么如何抵御时间差带来的落后的风险，也是开发商未来最大的一个课题。所以你会发现落密地块正在成为新宠。为什么？因为相比高层来说，别墅和低密产品的开发周期受影响更小，这就是为什么最近伟丰的项目非常火，而且容易做出差异化。未来低密的产品，复合型的业态，比如说美式的这种街区复古感，可能是破局的关键。你无论是什么事，总而言之，他现在要做。

0: 过一个就是趋势，就人舒服的、阔绰的、私密感高的、占有欲强的。
1: 对，我觉得现在的人在生活的过程当中，他会更想去享受生活带给我们的这种轻松愉悦感，而不是说像之前说，哎，我要先努力赚钱，然后攒够了再去享受我的生活。但是现在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孩子们的想法，就会说，哎，我就好好享受当下的这种舒服的生活带给我的这种愉快的心情哈，
0: 哎，
1: 所以说不会说是，哎，我要去先去努力，然后再享受，而是享受和努力是同步的一个状态。
0: 对，它互不耽误嘛。尤其是现在的这个销售卖房，会不会要学一学新能源的销售车辆的这一个类似的逻辑？比如说传统的是什么呢？续客、拓客、开盘、强销的模式。俨然已经早早的就失效了。那未来房地产的营销算什么账？我越来越觉得，就是它向新能源行业车看齐，分为三个阶段。会不会在有了细则落地之后，在未来给销售的这个环节打打助攻？一个阶段呢，就是前置宣发。我们有的时候看什么？看电影的时候，可能电影的信儿刚出来，你就是通过宣发。
1: 对。
0: 通过宣发，通过路演，通过通告，
1: 对演员呀、导演呀啊，故事情节内容啊，大家会发现，哎，这个正好是符合我的心情哈，是我喜欢看的类型，然后就会有一种什么持续关注的状态啊，进展到哪
0: 儿，持续发酵，
1: 对，拍摄到什么地步了，上哪儿取景了，然后什么时候上映啊？哎，在哪儿有什么点映啊、首映啊、路演、等等一系列，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就这样。你的产品如果是对应某一些特定的群体的话，前期你把你的产品很好的特色展现出来的话啊，真的是会让大家去持续关注。
0: 而且现在人都喜欢什么？喜欢反差。
1: 嗯，
0: 他这个提前宣发有一点反差，而不是落差，要找好这个节点，在实景开放之前，就像我们刚才说电影，我看到的先是这个本人，知道这个本人的自然状态，再去好奇他在角色当中扮演什么。在宣发的过程当中，还会有一部分话术说你该怎么交代你的角色，弄出悬疑和反差感，人们对这个电影的情节期待和因为喜欢某个演员去支持电影的这个角度就多元化了。那同样，这个房产和单盘项目也是一样的，在实景开放之前，你先用内容立住锚点。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内容？就是再帅的演员，再有流量的演员，再有演技的，也得以剧本完整、逻辑严密，这个故事、这个事儿，我能看进去。
1: 对，我们是什么？是在宣传一部作品，而不是宣传这个人啊、
0: 哎。
1: 所以说，你的作品还是核心。
0: 就无论是什么流量的人，他是在为这个作品
1: 服务
0: 的、塑造的。所以，先用内容，在房地产也是一样的。先用内容，你立住这个锚点，然后让客户愿意等、愿意期待、愿意信任。那么讲这种革命性的变化，我们说新产品和过往的项目当中，你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说我买高新的现在的这个户型和以前高新一众名城，如果高新一众名城是以前我们不知道不懂内行的时候成为的错过啊，成为的白月光，那现在你可以进阶的时候，就不要让现在的高新和伟峰成为你的朱砂痣，你就拥有它啊。现在婚恋观讲究什么？你成不成你先问啊，处对象吗？虽然这个观点啊，我们说要谨慎，啊，不带有戏效，但是讲的是什么呢？你如果可以，你先去争取创造一个了解的机会。所以对于产品也是一样的，它创造了这种本质区别，制造稀缺感，而不仅是制造，是宣讲它的稀缺性，而不是打造它的稀缺性。是它有稀缺性，你要宣讲出来，你要宣发出来，你要告诉。
1: 对，就是说很多时候说这个以前的老话叫酒香不怕巷子深，是不是大家会觉得，哎，我这个好东西我就在哪儿大家都得过来买。但是现在可不是这样，你一定要把你自己的优点啊，你自己的，对，我和别人不同的地方一定要好好的展示出来。就像现在很多孩子这个刚开学嘛，新的班级、新的学校、新的老师， 在自我介绍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和孩子们说，说你一定要把你自己的优点在短暂的这个介绍当中一定要好好的展示出来，让大家对你有一个第一印象啊，这个小朋友啊愿意看书，这个小

0: 小朋友愿意打球
1: 啊，
0: 这个小朋友是唱歌非常好听，这让人第一印象对你非常的深刻。
1: 嗯、而且现在讲究什么呢？叫扬长不避短。
0: 嗯，
1: 就是你对一个单盘项目，它有致命的优点。他也一定要有一个或者让别人知道，哎，我相对的短板在哪，而不是捂着盖着不让别人知道。就是我有短板我知道，比如说最开始，哎，我可能离得远，
0: 嗯，
1: 啊，没有车的小伙伴，你想选择这个项目，出行相对来说没有有车的那么方便，
0: 嗯，
1: 那这个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呢是短板，但这部分人我不在意，因为我早晚会有车，这个区域早晚会有公交，我在意的是不动产它的最终质量，
0: 对，就回归
1: 是不是让我没有后顾之忧，
0: 对，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回归到项目本身，
1: 对，
0: 你的品质，你的品牌，你的后续的物业服务，你的园区规划，你的房屋的格局的设计，
1: 嗯，
0: 这个是可能是更看重的。
1: 就现在为什么很多人愿意花这个好几十万
0: 嗯
1: 去买一个移动的家，
0: 嗯
1: 啊，这个概念我觉得应该去学一学，配置这个高，然后给的这个情绪价值，
0: 嗯，
1: 你拥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看哪一辆新车它在首发之后，它这个厂家给这个比如说丰田，
0: 嗯，
1: 啊，比如说国产汽车哪个车型，你看它主力推哪个的时候，它线下给第一批车主或前几批车主给的情绪价值搞的活动非常多。
0: 对，我突然想到试乘试驾这个事儿了，就房子好像暂时没有这个
1: 试
0: 住，是不是以后会有一个这样的趋势？
1: 哎，
0: 就是说
1: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
0: 新点，你来体验一下哈，
1: 嗯，
0: 就是，
1: 你住过多长时间之后你再交全款，
0: 嗯，
1: 或者再确定钱，你就住在我这样板间里，我弄出一层的样板间。
0: 哦，说我觉得那这个项目他对自己的产品真的是非常的有信心
1: 自信，
0: 嗯，
1: 哎，而且是什么呢，说你想试哪层你就住哪层，嗯，你想买哪层你就试住，就是你真想买的时候不允许换，
0: 嗯，
1: 我觉得欢欣你提这个观点挺好的，就是试驾有体验感，试住可不可以未来成为锚点，你的自信也好，来回看看通勤，看看邻居，看看你真正买完之后的一个家的感受有没有人敢。
0: 哎，对，所以说呢就是回归到我们说了房子本身了哈，不是说你宣传的多好，不是说你这个吹，有的时候有吹的成分，嗯，天花乱坠哈，就尤其像我们又回到情感上了，
1: 嗯，
0: 说介绍对方，哎呀好啊
1: 处啊，
0: 对，怎么样啊，什么大个儿啊，嗯，什么大眼睛双眼皮什么，就是一顿夸的天花乱坠，其实我们还说是实事求是，说像本身回归到它本身的品质来说更好，嗯，就像说优点和缺点都要让我们购房者让对方知道哈，嗯，到底这个人什么样，是不是真的是符合我心里的需求。
1: 而且你看现在来说都有七天无理由，不就是给了你一个试穿试戴，然后包括你说的试驾，
0: 嗯，
1: 包括我们说最早的婚恋为什么叫处对象，处对象你得跟这个人相处，
0: 也是试的过程，
1: 哎，跟这个家相处，跟他们的三观相处，跟习惯相处，处好了之后你才能够哎，说订个婚，登个证，
0: 嗯，
1: 啊，领个证，登个记等等，房子未来谁敢怎么去做？我觉得在长春，就一定会，起码很有看点。
0: 嗯，
1: 这也是自信的一个证明。所以我们说，第一个阶段你要如果能够像，啊，电车的销售啊，啊，汽车的销售啊，给足的情绪价值，制造一些热点销售的这个口碑和后续的运营等等。其实等于给你内容锚点如虎添翼。
0: 嗯，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子方面的问题哈，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专业人士为您把把关啊，为您避避坑避避雷。那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364-9323。哎，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
1: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0: 节目出审孙露，复审刘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即可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3: 消防常识近万家，平安相伴你我他。

0: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借款到期，出借人多次向老张、大刘催要无果，虽在半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大刘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3: 保证期间已届满，大刘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86条第二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93条第一款，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申请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保证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适用法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期限之日起六个月。本案中，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大刘应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之日起六个月。介于债权人在借款到期半年后才对老张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保证期间，导致保证责任消灭，债权人无权请求大刘承担保证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 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十一这一阵儿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净净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10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6只8只，是10只，5公5母的。公的是3两半，母的是2两半，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3两半，母蟹2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 2.5 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10只，5公5母，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 165-0431-1001 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十只相当大的高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 2.5 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01 165-0431-1001，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十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啊，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十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武功无母，只要299。165-0431-1001

0: 亲近自然带给我们美的享受。吉林资讯广播向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朋友发起倡议，露营结束时，希望您带走的不仅是美好的回忆，也可以随手带走不需要的垃圾，让我们尽量做到走的时候和来的时候一样美好。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借款到期，出借人多次向老张、大刘催要无果，虽在半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大刘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4: 保证期间已届满，大刘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86条第二款。

0: 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93条第一款，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申请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保证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适用法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期限之日起六个月。本案中，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大刘应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之日起六个月。介于债权人在借款到期半年后才对老张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保证期间，导致保证责任消灭，债权人无权请求大刘承担保证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你耳朵来自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3: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4: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舍不到你，谁不在唱着拿它当话题？真的假的，反正明天就忘记。
2: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 ，Lady 们一起 gaga。

0: 北京时间9:0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问候我们节目的宝哥宝哥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小宝聊表节目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我们和您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宝哥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宝哥的联系方式是159-430-5-8，159-430-5-8。同时也欢迎您将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嘉宾宝哥。宝哥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作价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听众朋友们，我们吉林资讯广播小宝聊表节目啊，现在是上午的9:05，已经正式开播了啊。你有任何相关的问题，欢迎大家随时联系到我们的节目。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呀，宝哥刚才跟我讲说，昨天店里出了几款商品，还挺具有代表性的，要在节目上和大家来聊一聊。
1: 跟大家聊一聊吧，就是昨天呢，我讲三个案例吧。昨天卖了3只表。第一个过程吧。第一个呢是之前呢收了一只大闸蟹，这个大闸蟹呢是当时客人呢去年订的，去年订的呢因为什么原因嘛，他就没有带，然后今年又卖回了，但是这个是全新的，但全新的呢保卡呢可能就是要久一点，已经一年多了。它是2025年1月份的保卡，所以说一年多了。然后今天呢

0: 昨天呢卖给一个同行了，同行有一个客人，有一个客人要买，所以说我跟同行沟通了，我说这个表是全新的，而且是客人呢就要全新的这个12671，12671515，就是大闸蟹，我们所说的大闸蟹就是劳力士啊 GMT 的全玫瑰金的一个款式，他找到了，通过双方谈价格啊，把价格也固定了，然后啊顾客啊就要求走三方，这而且是指定云鱼，所以说昨天也拉了一个群，然后今天这个群呢正在交易的过程当中，我上节目的时候啊，我刚把同行和这个我店里的人拉到这个群里，然后下一步一步一步往前推进。说的是啥呢？这个案例说的是现在呀，就是客人呢买这个表啊，很多的时候都相对来说可能更相信三方一些，因为三方啊站在这个买家跟卖家当间啊，可能会给买家一个相对来说心里头有一个保障吧，觉得哎走个三方心里托底吧。所以说我们作为商家来讲，其实我们也喜欢过三方，因为三方啊这个结果一旦达成之后啊，相互啊就是买卖就是已经交割明白了，就日后有什么问题也不会再找到上家了。要如果是我跟林林都是同行，我要交给林林同行一块表，可能没走三方，他交顾客，可能后期啊会有一些表的问题，可能林林要是发现问题了还会找到上家，上家也要给解决。但是很多时候啊，就是这个表究竟在谁手上发生的问题，可能就是不太好界定，所以说后期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就容易导致同行之间拉扯，或者是商家跟顾客之间拉扯。假如有个三方在当间做一个防火墙，把这个买跟卖的责权利啊都划分好了，可能对双方的这个利益都能照顾到。所以说这个第一个案例就是讲的，不是鼓励大家做三方，但是要如果大家觉得哎呀权益能更好的保障，我们作为商家来讲也是欢迎顾客随时随地的走三方这个鉴定的过程的。
1: 其实关于走不走三方这个事儿，昨天我们还拿出节目的一个时段专门的和大家来聊了一下。其实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就是如果我是购买者而言，我会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保障，然后我觉得如果对于正经卖家而言啊，这个正经打双引号，就是我也会觉得你做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支持，因为我觉得我不怕，就我没做亏心事，我不怕你去验，然后呢做好了之后都没有问题，你当时拿走，那你以后有后续问题你也不会再来找我，就我觉得双方都是一个保障。
0: 对，因为你的商品你的信誉包括你做生意的一个真诚的程度，你是值得起这个市场的验证的。
1: 是的，
0: 那如果要经不起的话，那可能生意就早开荒了。
1: 就是的，
0: 现在生意都多难做了，是不是？然后再讲一个第二个案例吧，就是一个回收的过程。这个案例吧相对来说比较曲折，因为昨天呢有顾客去到店里要卖一块那个低通拿，低通拿的金眼睛就是尖金的低通拿，一个金眼睛的款式，我们都已经谈好了回收价格165,000。这个顾客呢也是通过比价呀走了几家，可能也在网上寻了，但是我们这个165,000的价格呢肯定也是比较坚挺的。然后最后客人呢就是同意在我们家来售卖了。所以说我们就走一个这个验表的一个过程嘛，所以说呀，师傅看外观呢基本上都没问题，针盘面啊包括表壳啊表链啊包括螺丝都看过了都是原装的。因为现在劳力士啊可能是就是不光是就是外在的一些假货，还有很多就是我们业内的专门做表的同行去把这个手表弄出来一些猫腻。所以说呀劳力士这个手表我给这个店里师傅啊下的这个死规定啊，就是劳力士必须开盖。所以说呀昨天呢就是价格也谈好了，外观也没问题，师傅一开盖的时候啊这个天就塌了。师傅一看呢这个迪通拿这个4131机芯就不对，然后再经过仔细辨认，最终确定啊这个手表的机芯呢是假的。 就是我们行内所说的这个心呢，让人给掏了。
1: 嗯，
0: 但是这种啊，作假呢，一定是专业的人士去做的。所以说，我们就跟顾客沟通了，说你看这个手表啊，你包卡也没问题，你这个外观也都没问题，但是你这个机芯呢是假的。你回忆回忆，或者是跟你买的时候买家去沟通沟通，当时你买的时候啊，你是看没看那个机芯呢？他说呢，我当时在商家买的时候啊，也没看，没有看这个机芯，也没有那个没有那个其他的东西，就觉得哎呀，在这个挺信任这个商家就买了。我说当件这个表离没离开过你的视线呢？戴了两三年了。他说当件我可能是需要用钱，然后去了一个，哎呀，去了一个典当行做了一个抵押。
1: 嗯。
0: 然后，到期把钱给拿回去，然后就把表赎出来了。所以说，我说你这个首先啊，就是我们给你的鉴定结果是肯定是你这个机芯呢，肯定是机芯是被换掉了。
1: 嗯，然后掏了。
0: 就是这个机芯是假的。
1: 嗯，
0: 因为大家知道啊，劳力士的机芯呢，相对来说其他的手表的机芯还是挺值钱的，而且劳力士整个系列里啊，这个计时机芯呢，迪通拿的4131机芯是机芯里头。相对来说比较值钱的了，因为现在呀、同行卖这单个的一个劳力士的机芯就要将近小70000块钱。那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个手表16万多，它一个机芯就值到70000。我们要是同行之间买卖啊，可以秒出的价格就能卖到65000。所以说做这个机芯，就是换掉机芯，咱们现在不可推理了，因为不知道是同行收的时候没小心，这个机芯就被换掉了，还是他的买家换掉的，还是他在抵押的过程中这个机芯被换掉的，那就是不得而知了。那只能让顾客去跟这些人去沟通了，但是我认为啊，举证也是很困难的。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啊，这个顾客吃这个哑巴亏是很大的。那一个机芯你一个机芯差了6万-6-7万块钱，而且现在是问题是很棘手的问题是什么呢？假如顾客认可花这个6-7万块钱再买个机芯装到里边，你这个表也不是原装的了，因为劳力士一查码发现你这个机芯码跟这个外壳码还不对。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骑虎难下的一个结局。然后他如果要是就带着一个假机芯真壳这么去卖呢，也没有人收呢，也会压极低的价格当配件拆件了。所以说我挺替顾客惋惜的。
1: 嗯，
0: 虽然宝兴没有什么损失，我们看出来了这机芯的问题，但是顾客是损失了。然后顾客再去维权再去追诉的时候，我觉得哎呀，他现在稀里糊涂也不知道哪块出了问题，所以说维权起来也挺困难的。所以说最终又落到那个话题上，就是哎呀，买表的时候一定要掐好源头，或者是说源头你不把握的话，刚才我也说了，就是第一个案例的时候你就走个三方也可以，是不是？咱们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责权利得保障到了。嗯
1: 嗯。
0: 然后再讲一个第三个案例啊，第三个案例就是前天吧，收了一个劳力士里头比较热门的一个黑名堂，
1: 嗯，
0: 24年的，44万收的。然后昨天呢，我们长春的一个同行，他正好有顾客，因为我们同行之间呢也有很多交流，因为可能不知道手里的商品呢是谁手上的顾客有需求，所以说我们长春一个同行他有个顾客就找这个黑名堂，就找个这个黑名堂，24年的。然后价格也谈好了，也合意了。然后，那个同行说了，说哥呀，客人要求走个三方，他还着急。我说着急呀，你跟客人那么熟啊？我说你看看跟他沟通沟通，看看，因为这个表啊是一手售顾客的，也没开过盖儿，就品相非常好，他可以看一下的。要如果行的话，你不行就直接跟他就直接这么成交就得了。他跟顾客也说了。然后这个同行啊，这个长春同行啊，我们交易不多，他说哥呀，你那个你看看我能不能拿到那个他经常做维修的店，他说让师傅看一下呢。我说那没问题呀、啊、因为东西咱们这东西没问题，肯定也不怕看嘛。所以说他拿到了一个他收的维修店里，让师傅看了一眼，外观也都没问题。但是呢，当天有个小插曲，就是劳力士那个黑冰糖那个盘呢，它 它有一些原厂。

0: 厂出的那种小用放大镜能看到的一些小的白点，因为这个黑冰糖啊它是放射纹的，所以说它这个小黑点啊可能是在盘呢、啊、在涂漆的过程中或者是拉这个盘面的时候啊出现的原厂瑕疵，然后师傅也看到了，我也跟师傅沟通了，我说是我也跟对方同行沟通了，我说当时我收的时候也看到这个问题了，但是呢因为现在呀、啊、就说句实话，以前劳力士不这样，但是现在劳力士的品控啊做的确实很不好，因为昨天我们一沟通，然后为那个师傅也说了，他说前两天我给顾客订个劳力士全新的，也是表盘有瑕疵，但是瑕疵可以接受，肉眼不太明显，但没有办法。这种瑕疵啊，如果出厂瑕疵啊，劳力士厂家是默认的，你维修你那个在保期也没问题，也在保，然后有问题劳力士厂家也管，但是像那种轻微的小的原厂瑕疵，劳力士是不给你换表的，所以说我们就沟通了，然后我那个同行也是做的比较久的同行了，然后他也理解。我说这样吧，我说这个原厂瑕疵这个问题呢咱们不能隐瞒，但是你要跟顾客说，但是跟顾客说呢看看他能不能理解，就是劳力士现在是品控的问题，这个新表的时候它就是原厂出厂带的这种轻微的小瑕疵能不能接受，然后又能接受你再跟他交割。我说你要不能接受这个就别交割了，因为如果咱不跟顾客说明白啊，我怕顾客日后发现觉得你这个东西是故意隐瞒瑕疵啊或者怎么样的，因为瑕疵不是咱们人为造成的，是他厂家出厂叫原厂瑕疵嘛，然后他跟顾客沟通了一下子，顾客也认可，可能顾客也是一个玩表的老表友，也觉得哎呀现在劳力士啊原厂啊表盘有点轻微的微瑕也是正常的，所以说昨天就那个表啊是我挣了5000块钱，44.5万成交了。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这个说一个啥问题呢，就是有些啊就是工业的产物啊，你不要用完全完美的方式去奢求它，就是劳力士其实在表圈里这个品牌公认的品控都比较好的一个品牌了，但是它这个如果你要用放大镜，你要是就想找它的毛病，它多少也能去抠出来一点瑕疵在里面。
1: 是的。看来咱们二手交易确实是透明哈，就挣了5000块钱，这个都可以光明正大的说出来，价格确实现在是非常透明，是吗？
0: 啊，对，因为可能有些听众啊，要在咱们这个直播间里听着啊，肯定我觉得有10有8 9的顾客都不信，
1: 嗯，
0: 说这个小宝净瞎摆，40多万就挣5000块钱，
1: 嗯，
0: 但是其实，哎，如果你要长期呀，也玩二奢，也接触二手表，其实你能明白，因为现在我们这个行业其实也挺难的，
1: 嗯，
0: 价格也挺卷。
1: 各行各业都不好做。
0: 然后呢，如果你作为一个良心商家呢，你还得坚守啊，你这个诚信底线，这个表的品相必须得是完美的，
1: 嗯，
0: 那你挣的价格就是永远这么多。如果你能放下良心，把一些瑕疵表当作完美的表卖，那利润空间肯定会大。但是呢，你要想长期做生意，你作为一个想长期做生意的商家，你还不能这么做。所以说，我们就处在一个挺尴尬的境地，就是跟人家竞争不了，瞅着人家挣钱，但是我们不演气，因为我们觉得啊，你必须得有坚守，要不然你这个生意是不是早早晚晚也会出问题的。
1: 是的，好的，也非常感谢宝哥和我们分享讲了最近的几个比较经典的交易的案例吧，然后也提醒大家在进行二手奢侈品买卖交易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注意事项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相关的疑问可以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此刻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

0: 们的节目，大家可以发送相关的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来，我们来关注朋友们发到平台上的问题。这位朋友说，我朋友说送我个海马150全钢的，我看网上都要10000多，但是我纠结一下拍了几张照片想让老师看看，这要是假表我就赶紧给还回去，要不然假当真还要踏人家10000多的人情。
1: 像你这种情况啊，我遇着很多，因为很多啊，就是哎，顾客其实我觉得像你这种顾客是比较聪明的，就是别人送的东西自己不懂真假，马上来找专业的人看一下的。要如果是真的呢，那就欣然收下吧，人家确实是说想当真的送给你的，但是咱要踏人家真的人情。但是有些人送礼啊，是想把假的东西当真的送，花小的钱让你蒙他挺大的情，所以说这种情况我觉得啊，每一个人都应该站在接收礼物的角度都应该不接受吧，是不是？连连，是不是？
0: 那当然了。
1: 所以说对呀，所以说我给你一看呢，我这哎呀心头一震，你这个海马150啊确实有问题。因为一看这个机芯呢，首先呢你给我拍这照片，我一看你那个手表的摆就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啊手表跟大家也说了，它要调节快慢呢是有两个功能部件组成的，要么就是调节游丝的长短，那这个手表的摆装呢就有快慢针，就是有可以调节快慢的一个快慢这个拨针的机构。二一个呢是像有一些的这个像欧米茄的铜轴啊，它是通过调节摆轮上面的螺丝来调整快慢。但是我一看你这个组件两个都有，摆轮上也有螺丝，然后你这个摆装上还有快慢针，所以说这种情况啊，在手表上只要这个手表如果这个机芯是原装的，是不可能出现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呢你这个手表啊肯定是假的了，因为欧米茄的调节快慢呢是在摆轮上完成的，但是呢它为了把这个假的造的那么真呢，所以说在板轮上呢也有一个这个调节螺丝快慢的，但它实质上呢这种低劣的机芯是不能通过板轮上这个螺丝来调节快慢的，只能靠快慢针调节。所以说你这个国产机芯它必须得有这个快慢针，所以说你这两项一重叠，你这个机芯就100%是假的了。所以说哎呀，我看你这个机芯的这种啊，做工程度啊，你这个手表啊，可能是，哎呀，就值个几百块钱吧，可能都不过千。所以说海马150啊，如果在二级市场啊，现在回收还得12300呢，要卖到14500，所以说这个表你必须给人送回去。咱不可能说，哎呀，一个成本几百块钱的东西当真的送给咱，咱还得摊人10000多块钱人情。我觉得这有点太悬殊了，是不是？咱犯不上。就给他拿回去就 OK 了，
0: 你都不应该要，你都不应该往回拿。
1: 那不知道啊，他送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是假
0: 的。谁无缘无故会送我10000多的东西？除了我的爱人、我的父母，谁会啊，朋友们？
1: 但是我在以往的过程中啊，其实有些时候确实是，有这么大的人情往来，确实打个比方说，哎呀，我跟谁确实有个10000多的人情往来，但是他要还礼给我，但是确实他是。想还10000多人情，但是这个东西是不对的。
0: 但是你俩之间有没有这个人情你自己还不知道吗？而且你还回去我都怀疑你还有另一种风险，你还回去人家还得说呢，那我给你时候是真的呀，你拿回来咋是假的了呢？你都说不清楚，我感觉。
1: 哎呀，所以说就是朋友之间呢，这种礼尚往来有时候说确实也挺尴尬的，因为朋友送你东西你还不好问，说哎呀你送我这个是欧米茄呀，是真的呀还是假的呀，你还不好直接问，对不对？人家送你的东西嘛，
0: 是，
1: 所以说有些时候窗户纸不捅破呀，还相互之间还都挺为难的，
0: 挺难受感觉。
1: 所以说我觉得有些话呀还是唠开好。
0: 那当然了，该说得说。
1: 对，
0: 好，这位朋友为你解答到这儿啊，你确实你问一下是对的，我觉得你会有第六感吧，还挺准的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老师，我有个228238黄盘的，但是特别喜欢黑冰糖黑盘的， 我想问问老师有没有这种表盘，然后换一下，打开把真盘倒一下，30万的表带出40万的效果。
1: 哎呀，其实黑冰糖，准确的说呀，就是跟咱们现在看这款黄冰糖，就是差个盘面颜色。
0: 嗯。
1: 但是呢，劳力士就奇葩，它就是能一个盘面颜色，它就能差到10万块钱。
0: 嗯。
1: 因为现在昨天我卖那块黑冰糖，24年的，我卖了44.5万。要如果现在一款你这个黄冰糖，如果你这个表也是24年的，能值到多少钱呢？大概能值到33-34。
0: 嗯。
1: 那你说琳琳说不说理？你说出厂价格都一样的，然后它就差个盘面的颜色，那你说它差了10万块钱，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挺过分的啊。但是这种反常现象在劳力士身上，是存在的，而且大家现在也见怪不怪了。甚至有很多人，哎呀，觉得哎呀，他要不差这个价格，其实我喜欢黄面就买黄面了，喜欢咖面就买咖面了，我喜欢黑面就买黑面了。但是现在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哎呀，我要不买黑冰糖啊，总觉得段位差一点。我要带个黄冰糖，就总让人感觉你差钱儿。你不差钱儿，你咋不买黑冰糖呢？其实我觉得大家不要这么想啊。其实我觉得，可能黄冰糖啊也有黄冰糖的特点。有的人就喜欢这个黄面，或者人家喜欢玫瑰金，那就是只能买卡面的。
0: 黄面是玫瑰金的材质吗？
1: 不是，因为这里头还有一个卡面的。它是玫瑰金材质配这个卡面，然后呢，它这个黄金的呢，就是只有这个黄面跟黑面。
0: 那它这个黄冰糖的黄面是什么材质啊？
1: 都是漆盘
0: 啊，就不是金子的呗。
1: 不是金子的，这个黄冰糖跟黑冰糖呢，其实都是漆面的。说白了就是漆颜色不一样，一个是黑漆，一个是
0: 黄漆，
1: 一个是黄漆，
0: 就差10万块钱。
1: 对。所以说就是挺不合理的啊，但是呢，现在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也是有这个想法，说，哎呀，那我看能不能换一个，黑冰糖的一个盘呢？就是不是原厂盘，就是仿制的盘呢？那你这种想法其实，哎，黑冰糖卖这么多年了，早就有人有这个想法，所以说你这个问题也不是问题。所以说，如果你确实想换黑冰糖的话，那也可以啊，因为现在坊间呢，如果配件那块啊，你要定一个最好的、质量最好的一个黑冰糖的条钻的盘，大概6-7千块钱。所以说呢，你可以换上这个，你买一个后座的盘给它换上。但当然了，你这个盘戴在手上，如果非专业人员，就像我，在这个行业浸染20年的话，我肯定你换上之后啊，你不拿下来，我不拿放大镜仔细瞅，我也瞅不出来它这个盘不是原装盘，是看不出来的。所以说能达到你想要那种效果，可能花6-7千换个盘呢，又带出来了多40多万的效果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有一点我要告诉你的，就是你这个黄冰糖这个盘呢，必须一定要留好啊。如果你在售卖的时候，可能你那个后换那个盘是不值钱的，然后咱们一定要把这个一定要把这个原始这个盘要留好，就是说白了，咱们要想要卖的时候，你这个表还能恢复原装，就是把这盘再换回来。
0: 嗯，
1: 明白这个意思吧？
0: 明白。
1: 你千万可别说我去换个黑冰糖的盘，然后有的商家不道德的，他说：“哎呀，那你这个黄冰糖盘也没用了，不行你就折价吧，然后就做给我得了吧。”
0: 嗯。
1: 然后他一手两手，他挣了你两手钱。所以说你这个原始盘一定要留好，必须留好。然后呢，你要说就想喜欢这黑冰糖的效果，你可以在市面上花6-7千块钱订一个，高仿的一个黑冰糖的盘面，没问题。
0: 好的，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里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你可以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这劳力士的手表这么多年一直经久不衰，然后不断的推陈出新，国民度还这么高，我觉得确实是有它的这个道理在的。你看这个黄冰糖，我这一看，我觉得这黄冰糖很好看呢。我这往下一滑，看它这个图片，还有它又发来一个黑冰糖的，哎呀，我马上又觉得说这还是黑冰糖好看，确实是好看。看起来用咱东北话，像我奶奶那辈儿，他们讲说注重，说一看就是好表。
1: 不是琳琳，你说这个话，你有没有一种心理的提前预设？就是这个你在心里头已经知道这个黑盘比黄盘贵10万，你才说它好看？
0: 没有。我真的，我现实我也觉得它挺好看的，因为我以为那个黄冰糖是金子的，就是那个盘。
1: 啊、
0: 但你不是说它是漆盘吗？
1: 对，都是漆盘。
0: 就是、那也如果是材质是一样的情况下，我觉得黑色 男生戴可能看起来反正更气派一点啊，更气派一点。
1: 那就一是市场反应问题吧。那首先就是可能
0: 是贵有贵的道理，
1: 可能是黑色这个盘面啊，确实，因为劳力士以前呢没有太多经典的黑色盘面，所以说，可能劳力士要打造一个标杆。再一个，这个市场啊，反应啊，确实人们的审美眼光觉得黑色也好看。然后再一个，还有一个就是绝对不能抹杀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贵。所以说它好看，也有很多人是因为它贵才觉得它好看，
0: 其实
1: 真的是不是？
0: 你说爱马仕那包有的是几万不知道能不能买下来，有的几十万十几万，有的时候我一看它拎，我说那也不咋好看，你从美学上来讲它不就是那样是一个兜子吗？什么有的又叫菜篮子又啥的，我说还没有我这个三头五板买的那个有设计感的，但是人家就是这个品牌，一说爱马仕你心里马上就觉得好看，高端大气上档次，这心理预期肯定也是有的。
1: 所以说这个就是有一些做的成功的奢侈品牌给你带来的这个附加，
0: 是的，
1: 附加效果吧。
0: 好嘞，朋友们，先聊到这里，我们进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借款到期，出借人多次向老张、大刘催要无果，虽在半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大刘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5: 保证期间已届满，大刘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86条第二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93条第一款，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申请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保证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适用法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期限之日起六个月。本案中，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大刘应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之日起六个月，介于债权人在借款到期半年后才对老张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保证期间，导致保证责任消灭，债权人无权请求大刘承担保证责任。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宝哥。那也欢迎大家，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啊。宝哥的联系方式是159-430-5-8，159-430-5-8。我们节目的联系方式是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您将问题发送过来。来，我们继续关注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宝哥，说23年年初从香港买的 LV 中号老花 Undergo， 一年背不了2次，无磨损，无污渍，防尘袋天天装着在那儿放着，想咨询一下二手回收现在什么价？
1: 首先呢，一年背不了2次，我们就只能给你定义99新，因为只要是新包啊，你要背上1-2次，那我们就默认为它二手了。但是它二手99新吧，所以说你这个要能达到二手99新的程度呢，我们回收价格能给到你个14000吧。然后如果是二手的痕迹明显呢，可能就12000。要如果再旧点12000。你要说确定一年就背1-2次，那你这26年了，你就才背5-6次呗。所以说我能给到你一个14000的一个回收价格吧。
0: 好的，感兴趣的话可以线下继续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这位朋友他想问一下宝哥，说手上戴着卡地亚山度士，我朋友戴了一个加钻的亮闪闪的，我也想加一圈钻石，老师帮我看看预算高不高，能不能加钻石？
1: 首先呢，现在戴后镶钻的手表啊，潮流有点过时了，就是现在很多顾客以前的后加钻都卖掉了，也不太戴后加钻的了。所以说首先就是后加钻的手表就是有点过潮流了。二一个呀，后加钻呢是带来很多弊端，就是如果后加钻这个表壳啊很容易就是被这个镶钻起这个爪啊给钻漏了，所以说可能一般后加钻的手表防水性能都不好。所以说后加钻的手表长期戴防水性能不好，机芯一般都会有氧化的瑕疵啊，有些锈迹什么的，所以说这个是后加钻的一个就是缺点吧。所以说但是呢，你说哥呀，这些我都不在乎，而且现在后加钻的手表啊行情也不好，可能有的时候啊你后加钻还卖不上原始没加钻的，这就是说现在后加钻的手表啊在市场上不受欢迎。但是你这种种缺点，你说哥我都能接受，我就想要加钻，那我就告诉你可以加。现在如果像你这个卡地亚山度士中号的手表啊，深圳那边珠宝工厂啊给你加上钻的话，如果要是用原始天然钻石的话，你这一圈钻加下来的话大概8000-9000块钱吧。要如果你加锆石的话，那你可能你一个满箱的这种3000块钱2000-3000块钱就能下来了。所以说你看一下子吧，一个是天然钻，一个是锆石，你选哪个？大概就是加钻的成本就是这个价位。
0: 好的，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需求，可以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有一瓶茅台酒啊，请老师帮忙看看真假，回收行情能达到多少？
1: 你这个茅台啊是我们做老酒的所谓的白皮子。就什么叫白皮子呢？就是在2000年以后啊，2009年之前，茅台呀、它这个瓶帽啊是经过几次改革的，所以说这个阶段出的这个瓶帽啊，这个包封的这个塑料膜啊是透明的，所以说我们就给它叫白皮子了。你这是2008年的，因为在2009年的时候茅台啊就换成了现在我们熟悉的这个小红帽了，它那个胶帽是红色的了。所以说你这个2009年之前的茅台这种白皮茅台呀、是比较有纪念意义的吧。所以说你这瓶2008年的茅台现在我回收价格还能给你去到5000左右。没有问题。如果是但当然了，你这个酒水我没看，如果酒水啊能上肩膀头就可以，5000块钱就可以做回收。
0: 好嘞，价格还是比较不错的啊，感兴趣的朋友你可以继续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这是一块欧米茄的手表，他说是我父亲留给我的，不知道真假，可能有点纪念意义，值不值得给他修复上？
1: 首先看呢，我觉得这块手表琳琳都能看出真假，能不能看出来？
0: 假的。我看不像真的，反正不咋精致感觉。
1: 那能不能说出来因为啥看它不像真的？
0: 就是你看它手表转圈的那圈钻吧，那个钻镶的，就是当然它现在有一些掉了，钻镶的感觉也不咋整齐，然后里边的那个指针反正就是感觉有点粗糙
1: 啊。所以说这个就是第一眼就是给人最直观的感觉，所以说琳琳说那点非常对哦，因为就是欧米茄你这个是镶钻款嘛，里钻跟外钻，但是琳琳一看呢这个钻石不对，因为发黑了，然后这个折光率也不对，因为跟大家说钻石为什么吸引人，钻石啊它跟玻璃最大的区别就是它这个钻石啊是有一个火头，就是我们所说的你在光线下一看呢它是闪光的，知道吧，就钻石天然钻石是非常闪的，如果手表的镶嵌过程当中呢它在切工上是保持一致的，所以说我们习惯说叫手表啊这个镶钻呢这一圈钻石啊台面都得一样，就是它的平的那个台面啊都是朝着一个方向的，所以说你看原装不原装的钻，你大眼一看那手表上这些一圈钻石啊都是一样亮，如果你说这一圈钻石40颗钻石当间有2颗就是特别明显的不亮，那你这个手表你这个镶钻就是有问题的，但是你这个有的已经发黑了，所以说你这个钻石肯定不是天然的，但是欧米茄手表这个品牌它只要是钻石都是天然钻石的，所以说那你这个点肯定不对了。然后琳琳说这个表盘感觉不对，但是你这个表盘呢因为琳琳没常看欧米茄，你这个颜色就不对了，因为如果你总看欧米茄就知道你这个颜色已经用我们的俗话讲的掉色了
0: 啊。
1: 但是呢在原装的手表上呢这个表盘存不存在这个被太阳晒掉色呢？不存在，基本上不存在，因为表盘的烤漆，瑞士的烤漆这个工艺在里边，所以说啊基本上你就是欧米茄戴10年表盘也不会褪色，虽然它是漆盘，但是你这个假的呢可能你这个刷漆的工艺啊镀漆的工艺啊就很差，所以说你得导致表盘掉色了。然后相对更专业一点的呢就是这个欧米茄的表链啊它上面这个金条都是活动的，它这个组件是分体的，但是呢你这个假的呢它要那么做就比较繁琐，都是一体浇铸的，就说明一次定型的，所以说你表链也不对，你这么大眼一看呢钻石也不对，表盘还掉色了，所以说你这个一定是假表了，所以说像你说的只有纪念意义，但是留存价值不大，它只是一个生命当中的一个符号吧，让你想起来说父亲留给你的有一些纪念的价值，但是真正的可能是它物质的价值啊就没有太多了，所以说就留念想吧，留着吧。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里，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来添加15943058，15943058继续线下来沟通。来看这位朋友，也是一块欧米茄的手表啊，他说小孩玩我的手表在那捅捅咕咕的，我回头一看这个钮就掉了啊，就是旋钮那个钮掉了，气得我给孩子打了一顿，按正常情况说5-6岁小孩手劲儿不能这么大呀，还给拧折了，老师这种情况需要更换吗？我听说这个是18K金还挺贵的。
1: 哎呀，你说你给孩子玩手表，然后你说你上赶着给人玩的话，孩子把你这手表玩坏了你还给人打一顿，
0: 我让他玩我也没让他玩坏呀。
1: 那你看琳琳，我觉得你这话就不讲理，那你没预判到这个危险，为什么要让孩子，你觉得他孩子有把这个手表弄坏的危险，为啥还要让他玩呢？因为本来这个手表也不是说孩子的一个玩具嘛，是不是？所以说我遇到很多这样的家长，就是孩子玩，有一次我有一个顾客小孩也是拿手表抓着手表玩，但是他看着了没制止，然后这孩子玩高兴了，站在沙发上把这手表直接摔到他下边地砖上了，他给那个表盲啊表盘尤其是他还是一个贝壳盘给摔碎了， 回头一问维修成本，定那个厂家配件全修下来得20000块钱，你说你这个损失犯不犯得上？
0: 嗯，
1: 所以说告诉大家，有些孩子小时候咱可以惯孩子，但是不能啥都给他玩，你得预判这个风险。就像咱们开车的时候，他不是说你出现问题了才做决断，是你提前预示到有危险的存在，你就要把这个提前应该车往哪边走应该预判出来。所以说你别怪孩子，孩子5-6岁啥也不懂，你还揍孩子。但是呢，你这个回归正题啊，你这个把头啊掉了，但是我觉得不是孩子抠下来的，是因为你这个时间长啊，你这个把厅啊就有点倒扣了。现在啊，你这把头没坏，是跟把厅之间那个螺丝的丝扣松脱了，所以说你这个问题还真不大。如果你这个把头要是没变形的话呀，你到表店呢找师傅重新呢把那个把厅啊浇上绿油，然后重新得把这个把头拧回到把厅上，然后给它固定好了就 OK 了。所以说不是啥大问题啊，也没啥损失，可别打孩子了，下回。
0: 嗯，已经打完了，给他一顿这个叫什么调子嘎的蘸凉水行，好吧，吃一堑长一智，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继续来联系宝哥哈，15943058，15943058。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节目，我们节目和您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可以持续的将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进一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啊！欢迎大家来将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来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老师，我有一只浪琴的男表，早上起床从床头柜上掉下来了，捡起来发现也这个玻璃也没磕坏哈，上午戴上中午就停了，然后还发现日历窗日期有些歪啊，这种情况是不是得大修了呀？贵不贵呀？
1: 哎呀，其实我有些时候我觉得，其实手表维修的技师啊，跟大夫都一样。患者呢，这病情也分两种，一种是外科，一种是内科，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你这手表要磕坏了，哪块磕坑啊，玻璃碎了，这都属于外伤。但是呢，手表磕了震了，但是外边一点事儿没有。很多顾客说：“哎呀，当时也没在乎，但是走就停了。”那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明手表的机芯出现问题了。
0: 嗯。
1: 因为咱们不有一句老话讲的好吗，叫没有毛病不死人。
0: 那对，
1: 所以说你这个现在它机芯走它自动就停了，然后你再一动它也不走了，所以说是肯定是机芯齿轮咬合有问题了。但是这种问题呢，究竟是大是小呢，你还得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得让师傅去拆开后盖看一下机芯具体是摆轮的问题啊，还是分轮齿轮之间咬合传动出现问题了，还是油丝受震了卡顿了，所以说种种的问题就得实际情况，实际分析了。
0: 好，那你说这个是咱说内里有伤了，属于你这个是咱们没办法通过图片给你观测了啊，这个属于内里方面的，不是说皮外伤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你可以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这个就必须得现场上手看了啊，不像说你说磕了碰了有划痕了，能不能抛光啊？那个还比较好判断一点，好吧？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哈，这是一块78年的卡地亚了，平时不注意，洗头洗澡也戴，打麻将干活也戴，现在彻底罢工了，自动驼氧化的不像样了，听说可以换，老师你那儿能维修吗？
1: 你这个是卡地亚的卡列伯，然后我们坊间还有个叫法叫刘德华款。
0: 哦，刘德华同款呗。
1: 因为华仔给这个卡地亚卡列伯做过形象代言人。
0: 哦，
1: 所以说但是这个手表不贵啊，因为它钢表嘛，它这款工价应该是大概是4万多。但是我看了啊，你这个自动驼已经严重氧化了，你这个镀铑层已经氧化掉了，所以说你这种问题跟大家说了，只要手表机芯生锈的话就属于化学反应不可逆，所以说你这个两个解决办法，一个呢是让师傅把这个摆脱呀，你这个腐锈我都好好洗洗，但是这些锈蚀的点子是去不掉了，但是它最起码它这个脱是干净的，影响美观但是还能使用，因为自动脱呀它就是通过一个惯性的离心力去给手表上劲儿嘛，它也没有其他的功能，所以说你这对付还能用，但是如果你说那我就想彻底解决问题，那就得去卡地亚换一个自动驼，进一个自动驼的费用大概得3-4千块钱，如果让师傅重新做下保养把这个摆洗净了还对付用，那就是收一个保养的钱1800块钱，反正你怎么看吧，要如果你换这个驼的话要返厂的话，可能这个洗油保养的钱你也省不下，所以说就是这两个费用的问题，看你怎么选择。
0: 好嘞，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啊，线下你可以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来，我们来回答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宝哥，说送礼用的香水您那儿有吗？1000左右的。
1: 送礼的香水有啊，因为做奢侈品这么多年了，大家要如果对任何形式的奢侈品要有需求的话，我都有渠道。像你说香水1000左右的呀， 比较热卖的像圣罗兰的香水啊，爱马仕的大地啊，香奈儿的五号啊，就这些一系列的香水吧，就是你认为你比较喜欢的款，只要是比较热门的这个型号，我都能帮你有渠道。

节目上没介绍到，你像这个香水其实我们节目很少涉及，但是你说你一问宝哥还真有，没有他也能给你去找去，所以说有任何需要你就联系宝哥就完事了啊，15943058，15943058。那我们今天小宝聊表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啦，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哈，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锁定收听。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和我们共同来分享最新的行业动态。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主持人琳琳，明天上午9点整我们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会小会，每天上午都可以见，不是那个听也能见，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欢迎大家听广播呀。广播是个多好玩的东西啊，它可以那个啥呀，你放空心思啊，该开车开车，该干活干活，但是可以听啊，人耳这个东西好，可以磨耳朵，也可以跟我们交流。哎，想跟我们交流的，想向我们提问题的，在抖音和快爪搜大会小会这四个字啊，或者大会小会阵雨这边的阵羽毛的雨，就可以跟我们交流啦，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呐。领导不在家，公明娜看直播了，老猫不在家，耗子成了精，扶摇直上，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哎，你有十，你有一亩地那是你的，你有10000亩地那就不一定是你的了啊，你知道吧，你有一块钱，你有1美元那是你的，你有1亿美元那就不一定是你的了，对不对？你手底下有10个工人，这个是你是老板，你手底下有10000人，有10000个工人，那就你就不一定是老板了。所以说不要，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人家爱去不去啊，人家要去也是去加拿大。嗯，挺好挺好啊，挺好挺好，这个去呗，那能咋的，这事儿假的啊，假的都是假，你会看荒野求生节目，好多都是假的，贝尔艾德他们结果是不是都是假的，他有10几个人的摄影团队的兄弟，他10几个人的摄影团队，你看他有好多第三人称视角的那镜头哦，别太当真了，你不开玩笑吗，你这真当真了哦，包括老美的那个100万美元挑战生存挑战，那个经常把那个，你看把一堆人啊，5、7、8个人啊，扔在那个比如说那个加拿大科迪亚克岛附近啊，扔在那个落基山脉附近，扔在哪儿的，然后谁生存时间最长谁就赢了，那个好多也不一定是真的啊，它也不是100%真的，也是也有一定的剧本的啊，当然就是剧本程度啊，剧本程度那个人为影响的程度不一样而已，别当真。别把那个电视上演的当真，别把刷着抖音或者是快爪的这玩意儿当真，多幼稚啊！那你看看就得了，当成一个综艺节目来看啊！你扯呢吗？包括现在很多国内的综艺节目，你就看个热闹就得了。现在咱们泛娱乐化，有点跟那个日本或者韩国那个泛娱乐化那种似的。包括你看韩国的泛娱乐化多严重啊！那个女团呢、男团呢，是吧？就跟克隆的似的。这都那样，国内现在不也搞这个吗？这叫奶头乐啊，有高级点的奶头乐，有低级点的奶头乐，像日韩的这种，像日本的红白歌会还其实还挺有意思的。你看韩国那个男团女团不停的推出男团女团，就是这个套路啊，连发型都一样的。你看包括国内的一些男团女团不也仿人家吗，仿韩国的特别特别特别多，甚至很多那个 MCN 公司后边的操盘手直接就是从韩国请来的啊，别当真啊，别当真。刚才没看到燃天下机，燃天下机这个在我购物车里头，你自己找啊，有便宜的，有100多的啊，也不是有贵的，100多的、200多的，有便宜的，20-30块钱的、40-50块钱的都有啊。银河摸九咋样？银河摸九，吉利银河还行吧，但是有几个厂子啊，有几个品牌的车我不买啊，什么品牌咱不能说，因为那个厂子工人待遇太差了，一个月几千块钱玩什么命啊？所以说应该能不错吧？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啊，我没有到那个买这个车的这个阶段。普通人几千万问题不大，几千万你存在那个，你像长春啊、沈阳啊，哎，那个北京啊、上海这些大银行里，你别回农村去存乡镇银行里头。

那都没问题啊，那几千万不至于，那不是大钱儿，在普通人眼里那是大钱儿，在人眼里那都不叫钱啊，就别当真了，那么回事儿吧。古人云一朝天，天子一朝臣啊，啊一也可以叫一朝天，天子一朝臣啊，都可以这么讲。前朝的拿前朝的剑斩不了今朝的官儿，今朝的官儿，所以说那是吧，上面换大哥了，底下那底下小弟重新跟呗啊，跟不上就拉倒，掉队了，这很正常啊。就所以说不，我们不研究这上面天龙人的事儿，我们的小老百姓别跟他掺和这些烂糟事儿啊，好好过好自己日子就得了啊，不想那么多，别每天成天挣不了挣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何必呢啊，好好过好自己日子，没事上层的事少打听啊，少猜测，少那啥，当个乐子看啊。哎，就现在很多气，哎，那个ground套更新了啊，ground套更新了，大家可以看一看，新的三个主持人还可以吧，不挂自己品牌车千万不要，不是你别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这玩意儿咋的了，我赋能了，其实赋能这俩字儿我告诉你就是哎呀算了，说现在就是经常传那个有一个那啥话，就叫赋能啊，我告诉你就是开光跟赋能这两个词是一样的，就是把不值钱的东西变值钱了，知道不，你就什么什么就是比如说啊，说某个车企自己造车啥也不是，当年卖的都没人买啊，造小轻卡的，造小箱货的，这老破车企，然后呢一夜之间从几万块钱车他造几十万的车，然后你咔咔咔就买，为什么，因为有另外一个造手机的企业来给他背书了，一个以前就是你就特别魔幻，以前的生产什么车，生产箱货，生产轻卡，生产面包子啊，生产那个货车的这么个企业，突然之间有另外一个企业就给他赋能了，这个事儿就很尴尬啊，这个事儿一赋能就很尴尬，赋能这两个词儿，赋能这个词儿跟开光是一个意思的，就是把不值钱的车变成了值钱的车，把不值钱的东西变成值钱的东西，比如说我有串珠子啊，我这串珠子不值钱就能卖五块钱，但是呢我找一个得道高人给他开光了，这玩意儿卖你五百，这就不好说啊，这个东西它不好说，所以说大家买车的时候别太信这些宣传啊，那个十分钟咳咳，抖音关了十分钟，一会儿回来。大家可以一步快爪的快爪看。不能说所有的车企都是靠这种坑蒙拐骗的套路卖车，但是有一些车企确实是，你说生产商是一个企业，宣传的是另外一个企业，卖的又是一个企业，收钱的又是一个企业，售后服务又是一个企业，都说 4S 店，他搞出了个 5S 来，你也不知道这玩意儿最后找谁去啊，不好说，这个事儿不好说啊，反正你比如说我去买，咱举个例子，我们长春人，我买一汽大众的，我买一汽奥迪的，没毛病吧，对吧？我去买一汽的车，就是一汽生产的，一汽销售的，一汽售后服务的，我放心，我们一汽的东西我放心，我买红旗的，买一汽的是吧，我买那哪个他放心，但是有一些企业的东西，有一些企业的那个产品你真的是整不明白，你说这个车屁股挂的标呢是生产企业的标，根据咱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啊，这个生产企业的标，我不能说哪个企业，但是你看车屁股，比如说啊，我买一个迈腾，车屁股后面写的是一汽大众，我买个 A6 的，车屁股写的是一汽奥迪，这个字儿和这个标能对上，生产商和这个车企能对上，那个售后服务我也能找他去，结果呢有一些车屁股写的比如说是这个，然后车标呢是那个啊，然后卖呢他还不在自己的4S店卖，比如说我去一汽大众买一台迈腾去，我要买一汽大众的迈腾，我就去一汽大众的4S店买车就完事了，有毛病有问题售后服务我也回一汽大众的4S店找他去，也没毛病是吧，这都没毛病，但是有一些这个车企他们卖的车生产企业是一个企业啊，然后卖车还不在这个生产企业的店里卖，这个生产企业自己没有 4S 店，他自己的 4S 店不卖这个车，他在另外一个店里卖，还不是卖车的店里卖，然后他不在这个卖车的店里，还售后服务呢，哎，又是另外一个地方，所以说这个事儿吧就很尴尬啊，咱们讲责权利要分清，什么是厂家有保证安全的责任，厂家有在保修期内对你的车辆提供质保的责任，厂家有在保修期内对你的车。

辆的质量问题进行维修和更换还有退换的责任，这叫三包，对不对？那你看现在呢，这些三包责任对应的是汽车生产企业，还是汽车的宣传企业，还是汽车的销售企业？你对不上啊，你这个你对不上啊。那个至于说其他的咱就不唠了啊，其他的不唠，我们唠不了啊。嗯，有哪个企业咱不能说，但是也就这一家，别的这还真没有。比如说咱举个例子啊，说他刚才说了一汽大众了，电车企业比亚迪，说我买个比亚迪去，比亚迪生产的，比亚迪销售的，比亚迪售后服务的，我去买个理想去，理想生产的，挂理想标，在理想的店里销售，售后服务我也找理想，没毛病吧，对不对？未来也是的。你别管我斌哥咋样，人品咋样，但是起码我斌哥还有长城，长城，你看我买我长城生产的，长城销售的，长城售后服务的，我去长城店里买长城的车，到长城店里进行售后服务，这也没毛病吧，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呢，你去买那个车去，你是在别的店里买，哎，在不知道是哪个厂，你现在搞明白是哪个厂商生产的了吗？对不对？哎，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就很尴尬啊。这个也不能那么说啊，也不能说星级饭店没有厨子，外包的呗，对吧？但是所有外包的事儿，这个事儿就责权利就分不清了。所以大家买车的时候，请你们分辨清楚啊。嗯，比如说买我们一汽的车，你保证我们一汽生产的、销售的、服务的，啊，我们一汽负责。但是有一些车企不好说，真的不好说啊。甚至单一的一个车企，他都给你拐好几个弯儿。比如说啊，某粗粮汽车就是的，生产是一回事儿，一个公司；销售是另外一家公司；收钱，哎，销售收钱是另外一家公司；售后服务，哎，又是一家公司。你可以查他名下，因为有企查查嘛，花钱你上企查查查一下，或者是在那个抖音上啊、快爪上都能查到这家企业他有多注册了多少个公司。哎，这个子公司干这个活，那个子公司干那个活，一旦破产了。他跟他没关系，再见了，撒尿拉了，我不负责啊，这个不好说。没有十分钟啊，十分钟，10:23，我们10:23继续那个抖音直播。现在大家可以来快手啊，来快爪，来快手看我们直播。欢迎各位在快手搜“大回小回”。销售收钱是的，现在有一些车企就是这样的啊，我觉得这样的就是明显的不好好做买卖。正常好好做买的人，做买卖的人不这么干。比如说我成立一个修配厂，我自己。大回小回修配厂，那我就是法人，注册在我名下，我负责纳税，我负责对我的经营活动负责，这没毛病。但是有一些企业不是，有一些企业法人和实际经营人不是一个人。比如说我这个注册了大回小回汽车服务啊，修车呀、养护啊，结果呢，法人是我，实际我不在店里待着，谁干呢？都是毛远同学在店里蹲着干活。他整，然后呢，这个你就明白了啊，就是我正经人能这么做买卖吗？咱说正经人好人谁这么做买卖呀？他不对劲啊，他不对劲，正常老板不这样的，正常的人正常做买卖的不是这样的。汽车企业运营一直是有自己的这个规则的，汽车企业这么多年了啊，几十年上百年了，你见过奔驰这么干吗？像奔驰唯一一个合作的没挂奔驰标那是 smart 的，那也奔驰也没有说这玩意儿我不管，对吧？他售后服务也归奔驰管，也人家奔驰也承认这玩意儿是我的，但而且奔 smart 这个标是早有的哟，他是跟斯沃琪合作做的呀，他也没有说我不管，对吧？这玩意儿就是奔驰说了，我不生产不是我生产的啊，那个我只负责宣传，我只负责在我店里卖，那你就对吧？不讲理了啊，有些不讲理了。销售间不是一家公司的，这种不要那啥啊，不要整。就是我开个店，法人是我，经营是王媛媛，收钱用王小强的账户，售后服务去找赵辉去。你这就没道理啊，这种店咱就不要去了啊，没道理啊。抖音这么敏感的，太敏感，你知道那多少钱吗？你知道每年这些车企给这些这个互联网平台的这些都多少钱吗？可吓人了啊，都是很贵很贵的啊。完了，举个例子啊，咱说售后，汽车售后，比如说啊，现在售后有外包的，你们都不知道，售后有外包的。比如说啊，我买一汽的车了，我买一汽大众的车了，它有什么售后问题或者我维修问题，我直接去一汽大众的 4S 店。啊，我该有质量问题，我该索赔，我自己撞坏的，我该修，没毛病吧？但是有一些车企，它的售后服务是外包出去的，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开个修配厂，啊，我开个修配厂，达到这个企业的售后服务面积啊。

0: 啊，还有这个人员呐、啊，还有技术能力要求了，我就可以像加盟连锁似的，我跟这个企业签个售后服务协议。这个企业在这片比如说啊，长春在京粤这片咳咳没有的售后服务网点，跟我签协议了，我就可以挂这个车企的 logo。牌匾上挂他的 logo， 变成了我是他的授权服务商。实际上呢，这个店是我的，这个经营权是我的，我只是负责给他这个品牌的车提供售后服务。比如说来一个他这个车的车主说这个车的，哎呀大哥，这个车现在打火打不着火了，我就给他鉴定啊，我就给他排除毛病，然后我跟车企联系，我作为外包的售后服务，我跟车企联系，我说你看这个大哥，你看他你这个产品来了，现在打不着火，我怀疑是启动机坏了，我得换个启动机，然后人车企同意了我才能跟你换，车企不同意你跟售后服务去降这个事儿没有用，他说了不算。所以说有一些的你们别跟4S店犟，4S店说了不算，最后全是车企说了算，你跟4S店急眼一点用都没有啊。他有的都不是4S店，有的售后服务真的是外包出去的，大牌子还好一点，现在很多杂牌子车他的售后服务啊全都是外包的，就我加盟那种的，你这你能保证他啥呀？所以说不好说啊，这个东西真的不好说，很多情况都是如此，我们不能说这个事儿就不对啊，但是所有的这些售后服务外包的都可能有问题啊。比如说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说我有一年我那个出去玩，在那个赫兹租了一台那个面包子啊，那有跟我媳妇还有我老妹儿，我们去澳大利亚玩，然后在那个悉尼机场租了一台赫兹公司，不是赫兹的 30 的那个也是连锁的国际大一流的大租车公司啊，租了一台起亚的嘉华的大面包子，做得劲儿啊，大面包子，租了台大面包子呢，我去往那个布里斯班开的路上，挺远嘛，在一个环岛跟一个奔驰的威霆面包子撞起来了，他的车头撞我的车腰子，撞中门上了，问题不大啊，就一个大坑。然后呢，我得给保险公司打电话，给租车行打电话呀。这一打电话，我傻眼了，我的英文水平够日常交流的，但是这电话一接通，哎，完了，我一听我脑袋嗡一下子。这个 30 把自己的售后服务外包给印度了，接电话的全是印度人。这小印度小哥俩可以 ，Hello， 我哎，那你怎么还有伦敦音呢？然后就问我车牌号，我跟他说车牌号，我觉得我说的很清楚了，但是他啊 ，Zero， 我说 Zero， 老有意思了，他就外包出去了，他把他的售后服务的电话外包出去了。那你说不扯呢吗？你要谁能听懂啊？这就是个典型的外包影响事儿。后来经过一个费劲交流，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把这车号报完，大概意思说完了。我说你不用告诉我咋回事了，我全险啊，我还车的时候再说吧。啊，你沟通不了，他售后服务外包了，你能想租车行售后服务这接着线的外包全印度人，整不了啊。哎，这就是外包的好处。一会儿回来，马上回来看看眼睛啊。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干活了，干活了，我们又回来了，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您可以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这四个字儿，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给我们交流。刚才被抬出去十分钟，咱也不知道说啥了，也没说，你看着吧，现在你没指名道姓都不行，就是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那咋整，那咋整， What's wrong， 我也不知道哪儿 wrong 了。反正他说你 wrong 你就 wrong 了，因为这个话语权在人家手里，所以说你骂他东东。

公家这个骂的金主不好，他肯定不乐意啊。所以说大家有什么事儿，有什么问题啊，可以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向我们提问呐、啊。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想修车的问题，这几天我终于熬到头了，再过几天就换轮胎了。哎，我老开心了。明年我就想好了啊，我今年我把我那个四 D 胎扒下来，我就给它撇了。我明年我换四条新的，换啥牌子我都想好了，什么贝耐利呀、啊、米其林呐、啊，我都不换，换不起。马牌、贝耐利、米其林这三个大牌子，我决定我看明年够价，我这个六七千块钱我有点舍不得，我准备想好了，我就换个什么，普利斯通的。普利通也不便宜，我换个啥呢？我换个韩泰的，韩泰的便宜。我换个什么韩泰的？换个什么固特异的？固特异的也便宜啊！最近固特异有一批便宜台，韩泰的、固特异的，还有啥呢？哎，横滨那天看朋友说横滨雅库哈巴横滨便宜，我就换这些二线牌子吧，一线牌子换不起了。现在这个一片生那、这个生机勃勃、万物精发景象犹在眼前。WRC 和8H1000哪个更难更刺激？你不开玩笑吗？这俩车根本就放不到一块。去 WRC 都是轿车，不轿车跑，巴哈一千是经过彻底爆改的皮卡子卡，巴哈一千叫卡车比赛，你把轿车和卡车放一起，你不开玩笑吗？ WRC 不是越野赛，它好歹是在一个频道上跑，是吧？要么是柏油路，要么是砂石路，它有路，而巴哈一千没有路，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啊，根本就是两码事儿。比赛的规则、比赛的用的车辆、跑的道路都不一样，你把它俩放一起比。啊，你把比如说啊，那个足球跟排球放一起比，大家都是这么大个球，一个东北话，一个架脚踢，一个拿手打，它能放一起吗？规则也不一样，场地也不一样啊，就球一样。嗯、啊、，WRC 和巴哈一千也真是的，就车就都四个轱辘有方向盘，剩下的也不一样，哪个更难？哪个都不容易。你去跑跑去，有模拟器，你跑跑去，哪个都不容易啊。那140还值多少钱？不知道啊，我也没准备卖。现在那个车没有价啊，就是孤品车，不要谈价，没有意义啊。你有对比才有价格，所有的价格都是有对比的。比如说迈腾，你现在要买个迈腾啊，比如说我那140是18年买的最后一批，你现在买个18年迈腾，基本就是6万块钱、5万块钱、4万块钱，基本就是这个价。你有个行情，比如说4万5、5万，在这个区间内，你就差不了。但你要说买个这玩意儿，没有价啊，没有价，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我要20行不行？要30行不行？没有价，没有对比，没完全没有对比啊。这个值多少钱不好说，20多万吧，20多万不到30万吧，不好说啊。它比同年份的 M2 还值钱。邓禄普也行啊，邓禄普也不便宜啊。福沙350、X300、AK5，上哪个给建议？你开玩笑，那个本田的350和雅马哈的300都是单缸的 ，AK550 光阳的 AK550是双缸的，他俩何德？何能去跟人家 AK550 碰瓷儿去啊？啊，有啥瞧不起光阳的？能跟 AK550 碰瓷儿的是雅马哈的 TMAX560，知道不？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车，根本就不是一个类型的。AK550的级别比350和300高的多的多的多，多一个缸，排量多200，开玩笑嘛？啊，这三个车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论质量 ，A 光阳的 AK 系列根本就不比本田和雅马哈的次。光阳的质量非常好啊，动力它比他俩碾压他俩，你别闹了，双缸550不比你单缸300强多了啊！大小、骑乘舒适性、空间都不是350和300能碰瓷儿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啊！加通的便宜，加通的也不好啊，还挺好的嘛，不用，不至于便宜到那个地步啊！就说有个家大业大，还在这撒花来倒，家大业大不都是撒花来倒凑出来的吗？别逗了啊，邓禄普也行，邓禄普现在不便宜啊，天空08能买能买，红旗系列的闭眼睛买啊，本地啊，我是指本地，外地的你就算了，外地咱不清楚，但是在长春本地，红旗什么天空系列的0608了，什么 EQM5 红旗大电了，闭眼睛买啊，横冲直撞你就买，就干就完了，不用想啊，这个就那么回事。买摩托大家也要跟买汽车似的，它是有对比的，有级别的，比如说奔驰 C 和奔驰 S 就不是一个级别，宝马7系和宝马5系就不是一个级别。那 AK550 跟 TMAX560 一个级别的，那是十几万的车，你换到 TMAX560 上，那玩意儿十八九万呢，你那玩意儿才几个钱，三五万块钱，三四万块钱的，不是一个东西啊。便宜轮胎干马基斯太便宜了，不至于啊，不至于，真不至于。轮胎也别太次的，我也不至于说换太次的杂牌的，也马基斯也不是杂牌的胎啊，就是整个什么韩泰的了什么。

0: 什么。登陆普惠、固特异，这也都行。但是米其林、贝耐利、马牌这仨是真贵呀、啊。新车贴车衣好吗？那旧车你贴它干啥呀？啊，5090这话说的，这玩意儿旧车也不贴呀。贴车衣的唯一原因就是你这车比较贵，或者你很在意它，你让那个车漆的状态好一点。你不贴当然可以喽。我就是卖车衣的，你到我魏山路店能贴啊？我能说它不好吗？你问你问卖瓜的人，这瓜甜不甜？那卖瓜的人能说这瓜不甜吗？所以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贴车衣就取决于两点：第一，比如说你买个50红光，别贴车衣了啊；你买个那个奔腾小马，别贴车衣了。那你买个30万的车，那你贴一个呗，贴个车衣几千块钱，一般小刮小蹭啦，或者是油漆啦，哎，或者是那个石头子砸了，它都能挡一挡，让你轮胎没事，省得你喷漆了啊。剩下的你不贴拉倒呗，也不贵。现在贴车衣好点的6000-7000块钱，不好的3000-4000块钱能贴了，还有1000-2000块钱的呢。小车你那个统派8727可以1:1兑水吧？可以，但是我不建议你兑。你不兑水，它挂完之后锃亮锃亮的。你兑完水之后，我就觉得它去虫胶的效果要差不少。我不建议你兑水啊，不差咱一个玻璃水，不差这点了，好吧？我一般都是就不兑水或者少兑水。你1:1兑水，我觉得太稀释的有点太严重了，啊，把那效果降低了。旧车贴车衣人老了必须倒着，那。也行，新车旧车都可以贴车衣，随便你啊。但是我真觉得旧车贴的不如新车贴啊。看几个大挂拉的大众揽境都韩泰轮胎，那都很正常吗？你拉的如果是大众的那个，比如说拉的是那什么，拉的豪车，它也不至于装个韩泰的。那韩泰本身也不差啊，韩泰的胎有一些高端胎也不差。你别觉得韩泰是个垃圾牌子，不是，韩泰是个正经的国际，算是二线的那个大的全球具有全球市场的，大的二线轮胎企业。啊，韩泰的胎还是可以的，它没什么高端胎，它高端胎非常少，有一些比赛赛用轮胎韩泰也出，也挺高端的，但是非常少啊。每天直播多多要赞能增加人气无所谓了啊，真的，我最讨厌就是没事哎呀来个比个小心心，来个什么三连啊，什么那个关注什么点赞，还有什么怎么三连的，咱也不会说那套话啊。我认为喜欢就是喜欢自然就点了啊，叫情不自禁。你人家愿意听顺手就点个赞了，不愿意听拉倒啊，咱不强迫，整的好像要饭的似的，不得了啊。大家喜欢我就点赞，不喜欢拉倒。昂科威 Plus 推荐吧，想开个10年。哎，别张嘴就10年，人生哪来那么多大胆的承诺呀。啊，昂科威 Plus 还行吧，这车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呢路上能见度太少了，兄弟兜里没钱，还硬往配置和外形和大小上凑，你就买这玩意儿倒是没什么大问题啊，倒是没什么。但你觉得他开10年，他能就这个品牌，他能在国内混不混10年都不好说呀。固特异学的还怎么样？挺好的，固特异的东西没问题啊，固特异没问题。固特异曾经是最早的充气橡胶轮胎的发明人，好像是啊，固特异。但是呢，后来他被日本的住友橡胶收购了，所以你以为他是个欧美品牌 ？No， 他是个现在是个日本品牌了啊。什么上点关注下点赞，对，我也很奇怪啊。哎，喜欢关注就关注一下，喜欢点赞就点赞一下。我认为这个东西就跟古代那个卖艺的是凭赏，不主动要钱啊，凭赏，你信得过。你就买啊，喜欢你就点一点啊，我不会像有一些那个跟那个抖音和快爪的那个乞丐似的啊，张嘴闭嘴隔几秒钟就得要个赞，隔几秒钟就得要个礼物，不喜欢那样啊。南北大众能合并吗？现在好像南北丰田合并不了，凭什么合并呢？你比如说中车，南车北车合并成中车，因为那是国企啊。一切行动听指挥，那南北大众和南北丰田它是一个企业，它是那啥，你怎么能自己混都混不好呢？啊，咋的？现在不就说不合并？你把汉兰达拿广州卖去行不行？行啊，你把那个不是你把那个汉兰达拿长春卖了行不行？行啊，那你把那个皇冠陆放拿广州卖去行不行？也行啊。所以说合并的意义在哪儿呢？是能让那个买卖更好做呀，还是让那个饭更香啊？
1: 是分分合合，就是大家，我觉得就是传统油企和那个新能源企业是不一样的。那新能源企业说分不就分，说合不就合吗？你比如说赛力斯和这个华为的事儿，就大家都知道吧？恭喜你们！
0: 我说这刚封了我10分钟
1: 啊，
0: 不兴说这俩字儿就犯法，谁提这俩字儿就犯法，知道不？
1: 对。恭喜，但是还是可以恭喜一下吧。
0: 啊，恭喜！
1: 恭喜你成为东风小康。

0: 那一阵，
1: 恭喜恭喜又离了，
0: 尊贵的车主哈，
1: 恭喜恭喜又离了，
0: 对吧？你看，这不说变就变吗？对吧？你以为你买的，其实很多人最开始都以为他们是买的是那个华为的车，对吧？
1: 这俩字现在不能说啊，老妹儿，你别在，我刚封完十分钟啊，你放过我吧啊！咱店能贴车衣吗？我们卫生路店能贴车衣啊，你随便去，哎，自己去挑，哎，有贵的，有便宜的，比如说两三千的、四五千的、六七千的、八九千的都有啊，看你想贴什么样的。米其林、固特异、邓禄普哪个更耐老化？轮胎耐不耐老化，跟他用的是什么品牌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有什么关系呢？啊，米其林一年就废，固特异十年还没事儿，这不开玩笑呢吗？没有的事儿啊！这些牌你不要问哪个更耐老化。轮胎为什么叫硫化橡胶？硫化的意思就是让它耐老化了。现在轮胎都是硫化橡胶，基本都没有不是硫化橡胶的。什么叫更耐老化呢？轮胎寿命就是四年五年的，你放那不用四五年之后也不建议再用了。什么耐老化？没有耐老化那一说啊，不存在的，就那玩意儿。LC250国产能刷2.7吗？疯了！不是大哥，你昨晚没睡醒是咋的？还是什么这那的2.7的啊？我是没看到你直播，被封了十分钟啊！那不是说了那个妙妙汽车吗？封了十分钟啊！
0: 不是1000万之内的最后不能这么唠嗑了吧？
1: 对，不是现在军哥和那啥斗起来了啊！110追不上，110追不上，斗死
0: 有50万以内的，1000万以内的，对吧？
1: 对吧？
0: 对，所以说这回大家就主要看这个公司它之后咋运营，就是大家好像都在看着这个赛力斯哈，就因为赛力斯这两年亏损了。赛力斯这两年亏损了，所以说赛力斯咋卖车就我就不知道他该咋卖了，因为以前那个是老于帮他卖嘛。
1: 老妹儿，你现在非得把我这号封整废了才满意是不是？车衣画盖级盖上了，咋画级盖咋办？车衣很难画级盖的，如果画的级盖，你是发动机失火了吗？那玩意儿一边拿热风枪烤一边撕啊，没啥好说的，一边拿热风枪烤一边撕啊，烤软了一撕就掉。如果实在是不可能，他基本我们没见这么多年车衣了，没见化级盖，除非高温烘烤过，否则不可能啊。08年养车衣到现在用的都是韩泰轮胎，除了静音效果一般，别的不错，非常耐磨。不是说轮胎耐磨就好啊，轮胎耐磨并不是好事儿。凡是抓地力强的轮胎一定不耐磨。什么意思？抓地力强也就意味着这个轮胎刹车效果好，加速效果好，过弯更稳当，它就软，它就不耐磨。什么叫抓地性能好？你试试拿一块铁皮在地上蹭，是不是滑？打滑。拿个铁皮在地上蹭它打滑，你拿个胶皮在地上蹭它就不打滑。越软的橡胶越软的越不耐磨，但是橡胶越软的越不容易打滑。那么你的轮胎耐磨就意味着你的轮胎安全性不好，耐磨的轮胎刹车距离一定长，而不耐磨的轮胎刹车距离一定短。你认为刹车距离短好还是刹车距离长好？这是其二。过弯转弯的时候，我们车辆有一个离心力，往外甩的离心力，靠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才让你的车能消停拐弯。但凡失控了，你都漂移干沟里去了。所以说轮胎越不耐磨软，轮胎抓地越好，你转弯的时候越不容易失控。这就叫轮胎的抓地力和耐磨性的矛盾。所以说谁要是跟你说，哎呀，我的轮胎用了7-8年了都没磨咋地，你放心吧，这不是啥好胎啊。你看赛车用的轮胎跑几场比赛就撇了不要了，不行了，就是这个意思啊。轮胎老化呢，想轮胎老化的几个天敌，第一，化学品，酸碱盐这三样啊，你所有的轮胎都怕这三样，酸碱盐。然后呢，这叫这个腐蚀性老化，碰上酸碱盐了。还有什么老化呢？被太阳晒的紫外线，所有的橡胶都怕紫外线，你怕特别冷，怕特别热，怕酸碱盐，怕太阳晒的紫外线。如果你要是有地库，那肯定老化的慢一点，但是再怎么地，它有个日历寿命，轮胎是有日历寿命的啊，就新轮胎放那5年了也不建议你用了啊。级盖的热，太阳晒的那也不会化在上面的，你拿热风枪烤一般能撕下来。如果实在是撕不下来，兄弟重喷一下级盖能几个钱啊，嘎嘎嘎一磨掉了之后重新喷级盖也没几个钱啊，300块钱500块钱喷一下子了啊。 2014年听你建议买的铃木也卖12年了，手动挡还开着呢，就是底盘都烂了，还换了，还想手动挡推荐下去，老实去开个自动挡的吧，别整那手动挡，谁不累挺啊？累不累你自己不知道吗？开12年不自己不累挺吗？

0: 开个自动挡的，让自己享享福吧啊！没了，没有了，手动挡现在只出去买五菱去了，买五菱宏光手动挡的，剩下你就痛快买自动挡，让自己享点福吧。十多年了，兄弟，让自己享点福吧。
1: 十年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哇，十年以上的都是破车了，结果这真的没开过。有的十年以上的车依然质感很好啊。
0: 你看看你当年是怎么？你像雨燕那玩意儿，你想开坏都难。像质量相当好了啊，那想开坏都难。但是开了十二年手动挡了，岁数也到这了，咱兄弟，咱说咱享享福不行，买自动挡的不行吗？啊，有福没苦硬吃吗？这不是？二四块揽胜跑了两万公里，用不用汽油添加剂？用不用汽油添加剂取决你愿不愿意用啊。第一，买不买得起；第二，愿不愿意，这是您自由，哎呀，是您权利。燃油添加剂这个东西对车辆发动机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它能有效的减少和避免积碳，能够让发动机保持一个良好的工作状态。但你说我就不加，哎哎，没问题啊，不是说不加它就坏了，只不过这玩意儿就跟说的，比如说、啊、王媛媛说我吃，你吃啥保健品吗？
1: 啊，现在还没有。
0: 嗯，他年轻，你不，比如说王小强说的，我不行，我得整点那个蓝色小药丸啦，整点那个什么固本培元的那些保健品，喝个中药汤的，不喝咋的？不喝就不能活了吗？不是的啊，所以说燃油添加剂是一个补品，喜欢用就用，有好处啊，它对车是有好处的，但是它得花钱，我不能忽悠你花钱呢。前轮政策有问题会异响吗？会，我的速腾六十公里秒是嗡嗡声，速度越快越响，是轴承的问题，有可能是轴承的问题啊。轴承的问题特别简单，把车弄架子支起来，四个轱辘离地，然后拿手一扒拉，啊，嗡嗡嗡嗡响，然后拿手把住轱辘，咣当一下子。按理说不允许有旷量啊，这车轱辘，车升起来，轱辘离地了，注意安全，把住车轱辘之后，这么掰一掰，使劲掰一掰，如果有旷量了，啥也别说，轴承坏了啊，换轴承。捷达出手动挡了，不是他出不出手动挡的问题，是你遭那罪干啥呀？啊？你遭那罪干啥？我就奇了怪了，你自动挡开着开不起呀、啊，还咋的呀？不明白啊！理想自然电，
1: 操控
0: 手动挡，它是换挡杆，它不是方向盘。你跟我唠方向盘，咱唠操控；你跟我唠扒拉杆，你唠什么操控？你唠操控，
1: 确实有操控感，它左右配合呀，很多人觉得很酷很帅呀。那不是依然还有赛车场上不是还有手动挡的
0: 赛车
1: 吗？
0: 基本上现在主流赛车没有一个是手动挡的，全是 AMT 或者序列式变速箱，没有纯手动挡的啊，顶多有机械传动，没有纯手动挡的。那理想自研电池 i9 上市太香了，那你就买呗，那你就买，谁也没说不让你买。哎我妈，太香了，兄弟，你也是没见过啥好东西，真的，你也是没见过啥。人家问界的不香吗？对不对？人家未来的不香吗？嗯，都香啊，自研电池。哎，我现在对自研这两个事儿一听直迷糊，我一听直迷糊，真的，关于自研这两个字儿啊，研磨的研嘛，是吧？就像前阵子某手机企业被爆出来用的玩意儿是三星的啊，自己把三星的标磨掉，打上自己的 logo。所以说现在一提自研这两个字儿，说理想自研的电池咋的？他用宁德时代的是用不起呀，还是咋的呀？他真香！哎呦我的妈呀，真！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啊，当年开速腾的，突然之间换个二十几万的电车，就太香了。我以前开那速腾都是什么玩意儿？那速腾兢兢业业陪了你十几年呢，啊，到头来就把王小强
1: 不是都是喜新厌旧吗？你老了，你赶不上潮流了，对吧？你的内饰也没有那么好看了，对吧？就像这个男生评价自己家媳妇儿，你穿的你怎么这么不注重穿搭呀？
0: 为什么要注重穿搭呀？你自己媳妇儿你穿搭给谁看呢？你自己还没看过是不是、啊？穿衣服不穿衣服的你都看过，你还为什么要讲究她穿搭呢？古人云叫糟糠之妻不下堂啊，古人云叫糟糠，你结婚一年离婚我能理解，但你结婚十年二十年离婚这事儿我理解不了，你凑合过呗，是不是？这个至于说电池，
1: 关键是二婚的路太难走。
0: 如果得换什么牌子，轴承这个无所谓啊，基本上就那几个牌没得选，刹车片也不行，换什么牌子？好啥好？你个速腾，你别折腾了，刹车片就乐意换原厂的换原厂，不乐意换原厂换博士的、费洛多的、耐磨式的都可以，换博士的去吧啊。谁的电池名字啊？不至于，真的兄弟，就是咱这么讲啊，就自研，就是现在哪个企业说我自研的电池？你要比亚迪和宁德说我可以，因为比亚迪、宁德就是造电池的，但你说我自研的电池，那我真的不会了啊！你可以说 i9 香，40万的车哪个不香啊？啊，你。

0: 去买个理那个理想的那个乐酒李问斯，那玩意儿四五十万也香啊。那跟你啥我没说吗，我原来那个同事开了破速腾的，哭嚓家买个20多万电车，就觉得我一下步入未来了，实际哪儿香啊，不用加油就香啊。带人你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有自己的代价，只不过这个代价有的是显性的，有的是隐性的。花钱加油就是显性代价，而你不加油就省钱了吗？别逗了，这个社会的运行逻辑你还不清楚吗？能让你省钱吗？
1: 对，我觉得那天有，我觉得有一句话形容的非常好啊。他说，很多新能源车的这个制造逻辑，以及他现在制造出的这个产品所展示出来的东西，由于太多的模仿、太多的复制、太多的同质化，导致呢很多新能源叫只有牌没有品。品牌品牌只有牌没有品，我觉得这话说的非常有道理。到最后你会发现呢，什么东西都不是自己的啊，外形是抄袭的，然后呢这个电池是拿来的，系统是软件是人家这个某主公司控制的，对吧？你会发现什么都不是自己的，所以说这样的企业呢很难成为那种百年品牌，像很多老的这个传统燃油车一样哈。所以说什么叫只有牌没有品，我觉得这话说的非常有道理。你看哈，就是现在很多的那个新能源车的，因为它这个同质化嘛，导致大家看出来所有的东西都一样。以前呢你在刚接触的时候你会发现哇真的很好，但是这就叫什么呢，就叫女生穿衣服一样，就烂大街了。
0: 电车的供货商就那几个，
1: 就很难高得起来。嗯，
0: 电车就三大家啊，三大件儿：电池、电机和电控系统。目前我告诉你，你前排名前几的主流车企，没有一家企业是自己研发电机的、自己研发电池的和自己研发电控的，比亚迪除外。比亚迪的电池真的是他自己研发、自己生产的；比亚迪的电机是他自己生产、自己研发的；比亚迪的电控是他自己研发、自己生产的。甚至某粗粮汽车用的设备、用的那个电控系统都是比亚迪的。这个事儿我一点不撒谎，你们自己在抖音搜，拆开之后发现某粗粮汽车使用的电控、某电控系统用的是人家比亚迪的。啊，别逗！包括我再说一遍，包括未来，包括理想，他们两个的电池谁生产的？你自己看一看，别跟我唠自研。什么叫自研？研发用你研发，电池那玩意儿用你研发。说王媛媛自己研发出了一个大米来，大米这么多年了，人类驯化大米上千年了，用它去研发去？
1: 所以说导致呢，一个供应件的，一个汽车供应件的零部商可以要挟整个车企。
0: 对呀，宁德就是啊。宁德就是的，我就这么贵，你爱咋地。
1: 对，软件公司也可以要挟一个车企，然后要求你，就是你先买我的东西，然后呢，然后我再给你下订单，然后你按照我这个订单化生产。就一个软件的供应商可以控制一个车企。
0: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现在是那个某车企的供货商，他压你半年、压你一年货款才给你，但是到宁德、到博士这个地位可以什么样？先给钱后办事儿。你是不是要买我电池？来，全款打了吧，完等着去吧。
1: 嗯，
0: 你是不是要买我的车身稳定系统？来，全款打了，等着去吧。现在就这么狂，就这么狂。所以说你技术强，你自然而然谁也不敢欠你钱，你啥也不是，你就那啥啊，没。
1: 但是后来可能又发现啥呢？发现这样的话吧，确实是很多崴脚的问题啊，比如说自己开门的这个问题啊，我又考虑考虑，我又不想太承担了。毕竟我现在有五个媳妇儿了，对不对？我有四五个媳妇儿呢，
0: 因为
1: 好几十个这个车型等着我吃饭呢，我发现我不能担你这么多负面的东西。
0: 因为一般这些产品呢，有一些产品过了三四年、四五年之后呢，可能问题会集中爆发的，所以说趁着赶紧甩包袱。这不说了，一会儿号又没了啊。2016年宝马320需要换皮带吗？每四年或6万公里更换皮带，一般5-6年也该换了。你2016年的兄弟到现在咋也该换了？
1: 必须要检查，必须要检查。
0: 不是检查，你直接换了吧？他折就把你扔道上了，就你用肉眼看不出来这玩意儿，除非他已经抽丝儿了、扒皮儿了。 能看出来，剩下有点裂纹你看也看不出来啥。16年的换个皮带吧，没几个钱啊。下了一单统派玻璃水，谢谢啊，统派的玻璃水可好用了，给我邮的样品，我用的刮那什么可好用了。苹果用三星的屏，对啊，人家苹果卖的是 iOS 系统，所以说我很多人跟我说，哎，你咋不用苹果手机直播？苹果手机直播效果可好了。我说你玩呢，那个摄像头不是苹果的，屏幕也不是苹果的，怎么苹果直播就效果就好呢？他当然苹果直播效果不错啊，但是就很奇怪，我说你能不能多见识见识？我现在就是对我姑娘的要求就是你学习不太好啊，学习一般，中不溜的就行，我要求不高，但是必须有见识。以前我小的时候还讲这孩子真有见识啊，吃过见过玩过。我希望各位都有见识，做有见识的人，别弄个破手机就觉得这是世界最好的手机。你知道有见识的一个有见识见过好东西的一个典型表现是什么吗？他不会说这个东西就是最好的，他轻易不会认同一个东西这个是最好的，因为他见过更好的，他知道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他不会说这个车企出的车就是最好的，他不会说这个，当有人说我这个手机，我这个不是，咱别说手机，我这个自行车是遥遥领先全世界最好的自行车啊，那他就觉得这是个骗子，因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最好的自行车，一定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你不知道有更好的是因为你见识不够。所以我希望各位的自己也好孩子也好，一定要多见识，有长见识，古人云长见识，你见识多了自然而然就不会被那些低劣的营销话术给骗到，是不是啊？我今天追不上，明天遥遥领先，后天多少钱之内最好的，这些话术你一听你就知道了。当你有见识，你见过好东西之后，比如说我搭档戴过几十万的表，
1: 没有，
0: 不举例的啊，说我搭档戴过10万块钱的表，戴过20万的表，他见过，他玩过了，再来个老爷们跟他嘚瑟，哎，你看老妹儿，我戴了，你看我这个劳力士咋样？那我搭档就会很客气的夸一句啊，挺好看的，就拉倒了。想骗走很难，因为他见过，有那个见识。所以说吧，大家也都那啥吧，也都有点见识啊。
1: 昨天晚上呢，集中上市了5款新车哈，这几款车我觉得声势最弱的就属于全新的奔驰长轴距的 GLE 了，因为这款车型呢，竟然有 3.0T 这个版本的配空气悬架版本的，价格在60万到76万之间。这个车呢，整体我一看，所有的跟那个其他上市的，比如说方程豹的方程 S 啊，或者理想 i9 的 Home 版的这些比。那个流量就差得远了，对吧？
0: 你拿奔驰跟现在这些如日中天的新能源比，奔驰是个啥呀？不行不行，你看我骂奔驰随便吗？奔驰是个啥呀？跟我们国内这些厂商比，啥也不是，啊，啥也不是，那能咋说？咱能咋说？咱敢说啥？是不是？外来户，你就是来挨欺负的事儿。你见过这些车企？咱说主流这些小米呀、问界呀、问界现在啥？小米呀、理想啊、问界呀、蔚来呀，这些车企互相破口大骂吗？他们敢骂宝马，敢欺负奥迪啊，敢往奔驰脸上扔屎，自己品牌之间他就不斗，你发现没？他不斗，一枪口一致对外，什么奔驰宝马奥迪骂死你，连现在媒体都是的，国内汽车媒体到什么程度，某些品牌名儿都不能提，古代皇上有避叫避讳，说啊王媛媛登基了，他叫王媛媛啊，我生个孩子起名字里就不能带媛字儿，知道不？这叫避讳，为尊者讳。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现在有一些车企的名儿你不能提，你说就是不行，但是你骂奔驰骂宝马骂丰田骂大众随便骂，鼓励你骂，人家也不吱声了，骂去吧。
1: 但是我说尊贵的赛力斯车主，这个有毛病吗？
0: 有毛病，不行
1: 啊！
0: 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不行，别瞎说啊！这名不能提，就别提就完了。银石店50号那个一箱油加几瓶，咱也得加两瓶吧？太少了，20块钱一瓶，加两瓶呗，兄弟，给我邮了样品。前几天邮的样品，我自己车加，前几天直播的时候大家看了，我自己车我都加两瓶，嘿嘿，太小，不大点小瓶啊。陈阳还好吗？好，有什么用过车的，不是新车的问题问陈阳，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现在电车都是组装车，别胡说，不利于创新的话不要说啊。箱子，宝马已读不回咋事？瞧不起你呗，你跟他打招呼他不搭理你是啥意思啊？瞧不起你呗，舔个老脸跟人打招呼，真不知道 羞耻二字怎么写啊？所以说归根结底，奔驰、宝马、奥迪、大众、丰田、本田这些外国车企随便骂。随便骂，全球排第一的丰田骂死他，全球排第二的大众骂死他，全球排第三的现代都快死了，在国内市场都不行了啊！你骂随便骂，但是这些车企哪个你敢骂，名都不能提，知不知道？别扯那个啊！10:56，因为一大堆广告没放呢，一会儿再说吧。
1: 好，可以关注我们主播喜欢聊汽车文化的啊，特别是我们长春朋友，

0: 回小回阵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30分，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啊，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界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
1: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

0: 进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1: 逆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医士顿眼科，医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医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

0: 眼病到帝士顿眼科89285888。
1: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2: 我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1: 起起落落都是坑，
3: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1: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

0: 这里是大会小会正在直播，稍后的三十分钟我们跟大家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内容啊，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稍后呢跟我们小哥聊聊有关大家关心的二手车的话题。你好陈阳。
1: 各位朋友上好，两位师傅上好，请大家见面了。
0: 现在手动挡的车还有吗？
1: 你指的是新车吗？
0: 不是，二手车。
1: 二手车有，肯定是有，是吧？但是前两天还有保友来找我嘛，找我找一个这个手动的高尔夫，然后呢？
0: 我觉得他是不是就只不过是很多人就是一时可能有那个想法。
1: 大概买手动挡的分为三种类型，第一个就是我没开过自动挡，然后我非常老派，我也不想去接触那个东西啊，我怕我学不会啊。其实这种保友呢，我觉得大可不必，是吧？就是大可不必怕，你要是都能学会手动挡，就像我当年啊，当年我认识一个老年朋友，他骑着那个换挡的摩托车啊，那个然后呢，就那个还得给离合，然后这前升后降那种的，很麻烦啊。我反正我是不会骑，我也不敢啊。然后呢，他不去学车票啊，大冬天也坚持骑摩托车啊，原因就是说我怕我这个。当时都是学手动挡吧，我怕我学不会，我说你这个换挡的摩托都能骑的话，就不可能存在说是吧，开车换挡才不会这种，这个原理和这个手动和自动今天是一样的啊，你要是手动挡都能开得会，自动挡它不可能开不会，是吧？无非就是不想接触新鲜事物嘛啊，我们生活之中身边还是有这么一派老派保友的啊，他们不想去接触啊，不想去学习新鲜的事物，这个是有一派人啊，还有就是。觉得稳定啊，稳定，因为手动挡的确，你无论是地块200还是地块50第几代，是吧？你肯定是不如手动的 MT 稳定，这个是肯定的啊。然后我出于稳定，出于省油啊，就出于对我自己自身诉求啊这种考虑，我不去换自动，我坚持使用手动啊。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无所谓吧。这个手动稳定，自动也不是说就开不了了，是吧？也不是说三天的时候坏啊。那有那么多的，即使现在被诟病比较多的双离合啊，干式。双内核啊，被诟病比较多的捷克特的 CVT 啊，他们有大有车在嘛，是吧？维修起来也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贵，只是有一些比如说某几个品牌的 AT 啊，某几个品牌的双内核，你把它规避掉，你别碰它，是吧？剩下的大多数车型问题不大啊。还有一种第三类保有，就是他们在追求驾驶乐趣。然后呢，有现在很多新车啊，比如说思域啊、速腾啊，以前这个手动挡销量还非常不错的车型，现在导致它这个。是吧，新车已经不出了啊，因为新车别说手动挡，自动挡卖的也不怎么好啊，就新车就已经把手动挡这个型号砍掉了啊，或者说比如说宝来啊，宝来你在网站上查它还有手动的存在，并且价格很低啊，吸引流的啊，吸引客户去店里，但实际上呢没有车啊，实际上的厂商咱也不知道生产不生产，但是4S店肯定是没有车，你放心啊，什么时候能买得到，什么时候能不能定，这个也没有明确的答复啊，所以呢这个受众群体它会越来越小啊，导致二手车市场上呢有手动，但是呢相对的也越来越少了吧，并且有一些车型的手动，比如说高尔夫的手动，比如说啊这个 GK5 啊，就是这个三飞啊第三代飞度的手动，有些时候价格扬得很高啊，我有点看不太懂这个价格，有些时候扬得跟自动挡相差无几，甚至很多 GK5 啊速车的 GK5 就是第三代飞度，它会扬得14年到20年之间这一批啊，它会扬的比自动挡还高啊，因为坊间传闻它有那么一点驾驶乐趣啊，有那么一点改装潜力，我认为其实没啥，在我这儿没有啥，在我这儿我觉得开起来很累啊，然后驾驶体验你说比自动挡强吗，在我这儿没有，我就觉得很一般啊，这个每个人的体验不太一样嘛，这个是大概现在手动在市场和新车之间的一个关系吧，然后还有几个特别特殊的车型，比如说A4 的 A6 的手动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种行政车型它会受手动受到追捧呢，你要是出现一个，因为他们都是六档手动嘛，看起来还挺有意思是吧，还挺有意思，但你要是比如说很多保友咱们是 A 票是吧，是 B 票，他们开过大车，你看看那九速的十三速的十七速二十一速的法斯特的变速箱是吧，你没有什么乐趣，你这人家的二来速呢，人家也没觉得有啥乐趣是吧，五档起步也没觉得有啥乐趣，你说一个六档的手动A4有啥乐趣呢，还是个前驱啊，我也没太理解啊，这个只要我认为啊，你要买手动挡除非买那些极其特殊的啊，比如说宝马 EM 啊六档手动，那我觉得可以接受，剩下的其实大家尽可能的还是选择自动挡嘛，因为日常生活中这台车还是你的家用车占据的你90%甚至100%的时间是吧，到时候谁累谁知道啊。
0: 好，那看来这个手动挡现在真的并不是什么优选了，对吧？
1: 嗯，越来越少，越来
0: 越
1: 少，
0: 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就是人家，厂家也发现大家都比较懒。
1: 厂家也发现这个手动挡现在的确是卖不动啊，就是选择新车的手动保有它已经越来越少了，所以就莫不如直接停产了嘛。现在在售的好像绝大多数应该都家用车啊，家用车，你说我五菱之光这种是吧？咱另说啊，就是纯家用车的话，绝大多数应该都没有手动在售车型了。
0: 你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对捷达这个名字他还有印象吗？
1: 很陌生是吧？这个上在他们心中就是上古车型。虽然捷达啊，就是挂这个从那个 Volkswagen 从 VW 标挂成这个独立的 G 标啊勾标之后，是19年啊，离听起来好像离现在也不是很遥远的一件事是吧？并且捷达的 VS 系列、VA 系列是吧？它还继续 VS 5 VS 7它还继续在卖呢，它还卖的。就别说卖的挺好吧，至少人销量上数据上看起来还是可以的，因为和是吧和大众那个东西是完全一样的，然后价格便宜那么多，性价比显得很高嘛，显得很高。然后包括公交车站前两天看着呢，说这个7万多买 SUV 啊就选捷达 RS5, 我觉得那广告写的挺好的是吧，这个虽然还在售，但是很多保友听起来就好像是上古车型一样是吧，他们没真正的去接触过，和咱们这一代长春孩子不一样，咱们这一代长春孩子是从小可能自己没接触过是吧，但至少就看到家里人啊，看到亲戚朋友周围邻居啊，隔壁王叔是吧，那肯定还是见到过捷达的，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一代这个保友可能对捷达会有一些感情啊，会多多少少有一些情怀在，但年轻的保友们也就是现在购买力最强的这一代保友们，他们完全不在意这个东西，他们和捷达之间好像没有什么情感上的羁绊。
0: 嗯，可能还是会中年人会有是吗？
1: 他们从小听的就是，别说从小了，他们刚开始接触车可能就是小米起步了啊，可能就是小米就是米粉了啊，就是特斯拉啊 ，Tesla 就是这些东西的，所以他们对于这种造型上很老旧，然后呢，这个是吧？要动力没动力啊，这个要能耗肯定是比电车高啊。至于你所说的稳定啊、可靠这些，哎呀，哪个年轻的保友会在乎这些因素呢？是吧？大家考虑的更多是人机互动啊，外形上炫不炫酷啊？我开出去之后有没有什么牌面呢？那所以捷达在这些方面显然不占什么优势，它在年轻的保友里的包应该是没有什么市场的，至少最近几年我没看过什么年轻的保友要选择捷达，基本都是我这个年龄再往上一点吧，再往上一点。
0: 我们从二手车市场来看，你觉得最近就是大家非常火的这个小米这个品牌，它在这个产品的二手车保值率以及车的这个卖的数量上，你觉得这两年有什么变化吗？
1: 我认为保值率已经不说塌房了吧，和这个自己最凶悍的那个时候比肯定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吧，完全是没法在一起衡量了。比如说我们接触过几台小米吧，也经手过啊，也经手过几台小米。我们比如说一台正常中配的，所谓的中配就是指导价24万多那款吧，24万那款 Pro 啊，我们以它作为衡量标准，它指导价24万多，它应该是24款是它的第一代产品啊，就是这些东西没有23款，24款理论上23年可能会有一批啊，但是很少，忽略不计，就24年正式开始上市，24年的时候应该是买不着车。买不着车，这个排产排得很凶，然后呢你25年的时候呢还得需要大概等个小几个月，25年的时候很多24年的车就是当年的车，25年的车当年可以卖发票价，就是可以卖23、24左右，在市场上都能卖得掉没问题。然后你如果今年卖一台25年的车，大概收车16、17，奔着17吧，奔着17，颜色得好。你要是我们之前经手那个是樱花粉的那种啊，就是粉的嘟的、啊、好看是好看啊，但是你作为开起来讲，受众群体可能是比较狭窄嘛，肯定是狭窄一点，就是你还是要稍微素一点颜色，别这么的跳啊，不用说非得黑白这种，就是正常黄的啊、绿的、蓝的这种啊，基本上收车16、17左右，那你说和去年相比，一年就跌了得有6、7万块钱是吧？假如你是去年买的车，到今年你要是这么卖的话，可能就得赔个7、8万块钱。但问题是，它是一台20来万的车呀。
0: 啊，
1: 20来，你想那指导价才25嘛，你一年 赔个七八万这个事儿是吧，就显得好像不是那么的合理的啊，不是那么的合理的，就是之前的保值率过高，之前那都不是保值率的，之前是溢价啊，之前是有一些特殊因素，有些溢价在，你要是不考虑这个之前去年情况，单纯看它的指导价和现在的零售价格，我觉得还能接受，但是你要考虑到说去年我买的时候可是原价啊是吧，我买了一台发票价格的二手车准新车，然后今年再卖的话赔个七八万，我就觉得它的保值率啊是吧，凑事吧，那么回事吧，因为网红这个东西来的很快，他去的也很快啊，他去的很快，最近几年我们见到好多这种车型的，比如说当年的坦克300是吧，坦克400，包括小米速七预期都有过，这个时候包括刚上市的时候，去年九月份刚上市时候的特斯拉 Model YL 啊，六座的都有这个问题，那现在也都退去了这个网红的因素之后，回归正常之后，那和他顶峰时期价格其实相差都挺大的。
0: 好，我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小米哈，就是你还是觉得它没有快速的增长以及高保值率是吗？
1: 哎，保值率不是高，是回归正常了，是掉落下来了，跟去年相比，因为去年太凶了呀，去年大家都买高车嘛。
0: 那你觉得就是说华为它这次就是说把这个品牌，因为我看了一下9月16号就是华为要和整体的那个经销商重新签协议了，就是你们不是在跟华为了，
1: 交割了
0: 、你们是跟赛力斯了
1: 啊，对
0: 啊，所有的经销商重新确认一下，这个你们是跟赛力斯在合作了，然后很多人马上就是尊贵的问界车主变成了尊贵的东风小康车主，就这个你觉得从这个新闻也绝对是一个爆炸式的，就是说它会非常大的影响它的二手车保值率吗？你觉得从你的这个从业经验来看啊，
1: 会影响一些，不会影响很多，不会影响很多，因为这个基本盘还在嘛，而且赛力斯它也不是今天叫赛力斯，你想想这个东西应该是2022年的时候推出第一款，2022年的时候问界 M 窝，它的全称其实就叫金康赛力斯，金色的金，健康的康，你想这个康不就是小康的康吗？是吧？人家在这冥冥之中，他自有定数，在4年以前，人家已经很明确的告诉你了，叫金康赛力斯。然后4年之后，这4年之间，只不过是，这个华为不拒绝，不承认，不否认，是吧？就是不主动，也不拒绝，也不否认啊。这，反正你们是怎么说，我就听着呗，我就继续，反正也就这么做。只是今天开始突然出现了所谓的交割的这种消息啊，车还是那个车啊，不要恐慌啊，不要挤兑，还是这么回事吧。下滑肯定是要下滑的，这个，但是和他。是和他最顶峰的时候比下滑，和他刚上市的时候，二十年的时候他保值率不怎么好。20年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有保友刚订完车，订了等了半年，车到了不想要了，然后托我们说能不能问问南方的那些友商们，能不能把这个车出掉，是吧？当时赔50000块钱都没有，南方的友商能要，那是在22年的时候，说那他不也有我保值率不怎么好的时候吗？只不过前两年好像有点过高了。现在出了这个消息之后，无非就是稍微的往回滑落一点，我觉得马照跑舞照跳是吧，这个该卖卖啊，问题不大。
0: 就是你觉得影响不会很大是
1: 吧？不会很大。
0: 但是后续你觉得这种品牌的这种交割或这种变化，其实在其他传统燃油车是不多见的。我个人倒觉得呢，确实有点突破我的三观。
1: 哎，
0: 因为你看就是华为用的是，就是你知道现在整体来讲为什么呢，就是赛力斯自从和华为合作，相当于一个软件公司控制一个整车厂，但是现在呢又要把你这个推出去了，原来就是什么，你虽哎我华为不造车，但是呢你要从我华为进这个软件呢，要你所有的生产销售以及售后要符合我华为的要求，
1: 别砸我的牌子
0: 是
1: 吧，
0: 哎我一直把你往外推，就是啊你跟我没有关系啊，但是我又在无数个细节管控着你，
1: 对，别打了我的牌子啊！这个，
0: 对啊，现在品牌到了一个可能各种售后啊，或者说问题出现的一个点了啊。毕竟任何一个企业它都会有负面的质量问题，这个并不是说有负面的质量问题就不对，但是呢，可能对于这个华为5届的产品来讲，毕竟呢，它还有另外好几个合作品牌，对吧？上界、响界、
1: 尊界、
0: 尊界、这些车，就是我觉得它突

0: 突然发现他这个事儿他弄不了了，啊，这个事儿他弄不了了，就是说，让，就是想以哪种方式呢？就做到那种说啊，以，整车制造，啊，回归整车制造，然后呢，你赛力斯主管所有的销售，所有的售后，其实这我觉得对于东风小康来说，绝对是一个挑战。
1: 嗯。就好像突然靠山，
0: 对，因为整
1: 体
0: 一个汽车行业的这种，生产啊、设计啊、销售啊、品牌的包装啊、公关啊、策划，啊，这是相当相当相当庞大的一个体系，
1: 全产业链。
0: 对，毕竟未来，问界的车不能摆在华为的手机店里了，对吧？
1: 嗯嗯，可以开在隔壁吧，是吧？擦个边嘛。
0: 是，但所以说你觉得这个车主会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个落差，
1: 哎，你看咱们考虑问题吧，咱们这个三观为什么崩塌了？咱们的三观都是建立在传统燃油车的基础上的，是吧？传统燃油车十年黄的品牌也没有今天新能源一年的更迭多，是吧？所以我们认为一个品牌如果有一些大的动作，那简直是吧？就别说往年那些我们认识中的传统燃油车，别说有一些大的动作，比如说有一些经营上的分分合合，是吧？就是光什么借三变形这些，光是要是推一个新款都是个挺大的新闻，那对于我们现在新能源这些品牌来说那不重要啊。新能源一年所出现的和消失的品牌是过去燃油车十年二十年都没有过的更迭的速率，是吧？所以而且人家现在看得很明白，我所针对的这些消费者们保友们，那是三观嘛，是吧？你们三观搭不搭，搭不搭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是看三观吗？那是看五官的，是吧？三观不重要，五官才重要啊！这个外形上是吧？赛力斯，你别管叫金康赛力斯，还是小康赛力斯，还是华为赛力斯，这还是那个外形嘛，还是能够吸引到大家的，是吧？而且你放心啊，这个该交割之后，它有新的政策出现，新的对策出现，你放心。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它不能和文件不能和华为的手机摆在一起了，是吧？它也不能再穿着华为的工装，
0: 就怕它价格往下掉，
1: 它也不能穿着华为的工装啊去介绍这款车了。它可以开旁边，它有其他的话术，马上就会应运而生。你不要低估传统我们劳动人民销售者劳动
0: 人
1: 民
0: 的模仿能力以及创新能力，以及这种
1: 智慧
0: 耐劳的精神，
1: 智慧你不要
0: 吃苦耐劳的精神，
1: 你不要这个低估我们的智慧，是吧？你不要低估我们的智慧。你比如说理想销售新代，是吧？你无论上面怎么也305升啊。508升，深说这个，
0: 对，就是这个吹支架是吗？
1: 啊，对吧？哎，你放心，哎，我们有我们的
0: 吹参数是吗？
1: 我们有我们的方式啊，理想同学有理想同学的方式，你放心，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考虑到的说，哎呀，他现在是不是一下子折了，很折手，是吧？一下很折手，因为过去的所有的宣传的口径都要变化，话术都要产生一些都不能用了。你放心，那这个销售的劳动人民是非常智慧的，他马上就会有新的方式出现啊，这很快。
0: 嗯，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的问题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的抖音大回小回陈阳，或者是我们的微信二手车微信13844191001，可以帮大家看车找车，然后呢还有这个验车，就是最近有没有什么比较值得说的二手车啊？因为我觉得。随着这个大浪淘沙，还是有一部分人，会选择传统的燃油车，就是它能够符合哪一部分人呢？就是我里程不多，然后我要求可靠性，然后呢，我还不想为了充电而烦恼的这一部分人，对吧？
1: 哎，你比如说昨天我不是说了两个，想一想啊，启辰。啊，启辰晨光E3010000多块钱的标续，才170多的小电车嘛，啊，10000多块钱，因为现在买电车也的确买不着特别理想的啊。然后就我进直播间之前，短信微信刚进来，有个保友问我，哎，你昨天说的那个是吧？什么情况啊？10000多块钱电车什么情况？然后他跟我说了一下他的情况，我现在还没来及回嘛，因为在直播间里，我拿眼一瞟啊，大概是他的意思，他每天需要通勤啊，他住喀伦那边，就是喀伦长春市区，每天通勤90公里。不行啊，这位朋友，这个小电车这个东西是吧？你90公里，你首先你现在还勉强啊，非常勉强的能实现这个功能。你冬天不行啊，除非你两边都有充电桩是吧？一天2充，你能实现这个功能，要不然冬天肯定是不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你来回90公里，这对于很多保友来说，因为很多保友买一台车，别说开三年没出过宽城区吧，你开三年可能都没出过长城市区，是吧？这每天这一下子90公里，对于他来说都算是个小长途了，这个是有点风险的啊。这个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稳定啊，是别给你撇在道上啊。这九十公里可时时刻刻都有风险，要给你撇在道上。一旦撇到道上之后，它可不像市区内那么好救援，是吧？往哈伦是走102那边吧，是吧？它不是那么好救援的啊，是有点风险的。那显然这种车型承担的风险就会比较大啊，就会比较大。所以说你要说10000多块钱买电车啊，我个人的意见就是非常稳定的 AD 到 BD， 并且这个里程最好别到90那么长啊，你稍微再短一点啊，稍微再短一点。然后呢这个路途上啊，你随时出现问题随时我们好解决啊，不要荒郊野岭的。102也不算荒郊野岭吧，但是至少你救援起来的方便程度和室内我觉得还是，就哪怕是你亏电了临时去补个电，你方便程度和室内还是相对有点差距，是吧？所以小电车的应用场景还是非常非常狭窄的啊，一旦超过它这个应用场景之后，它就会变得很废柴啊。这个词我觉得用的没问题，因为我开小马啊，跑四平，跑公路顶啊，这都跑过。一旦超过了它的正常的使用的范围之后，它就真的变得很废柴，很痛苦啊，非常痛苦。所以大家还是要慎重。
0: 痛苦是什么呢？
1: 比如说我开了小马之后，第一次啊，这个他交给我的时候，那电呢是我们叫浮电，是吧？就是不太准啊。第一次的续航其实不太准啊，因为它已经库存一段时间了嘛。然后他比如说他是充满了220伏啊，220公里，他出的厂，然后呢他卖了3个月，这个3个月之后他自然掉电嘛，他每天可能掉一点，开到我手的时候可能剩了170、180啊，这个电实际上不怎么准。然后呢，当我第一次开啊，我就误认为他170也没有问题，是吧？我第一天开到哪儿了呢？去的趟双阳的陆乡方向啊。哎呀，这一道上可是很神奇啊！这我二月末提的车嘛，那个天气还乍暖还寒，是吧？还是有点凉的。然后呢，就是有点凉，对于小电车来说，它就有个预热功能。你说电池在低温环境下啊，它有锂离子结晶啊，并且低温环境下充电速率很慢啊，它有保护，所以大多数的上了价格的啊，不是上岁数啊，上了价格上了点档次的电车呢，它都有预热功能，它都单独有个小电机是给电池预热的，就是这个电池无论什么时候啊，只要你使用起来，我就让它保持一个正常的工作温度，是吧？所以你停车之后随时一充电，它立刻就能充。小马不行啊，小马它都已经这个价格，它就10000多块钱了，是吧？它没有这个小电机预热，所以你一旦到了一个地方充电之后，在天凉的时候，头20分钟半个小时，你就听着电机嗷嗷的呐喊，但是它不工作。它完全不往里充电，原因是啥呢？它在预热呢，它得先把电池预热到一个正常的啊，比如说20来度，我能正常工作啊，工作最佳状态工作之后，然后我才开始往里充电。也就是说你插了40分钟充电，头半个小时它可能不工作，你只是充了10分钟，是吧？然后呢我双阳回来的时候电就不够了，这一道上，是吧？遇着个充电站，我觉得插一会儿啊。但是插一会儿的时候，这种小电车一旦插了充电之后呢，它的暖风又不怎么热，本身就不怎么热，你怠速情况下又不怎么热，所以你插40分钟左右，可能其实只充了10几20分钟电，但是人受不了了，太冷了，是吧？我就赶紧得拔枪继续走，啊，这。我记得当天吧，我当天这个李叔王叔在节目里还嘲笑我一下呢。当天我就充了4回电啊，一天充4回，也就是双阳长春市区到陆乡啊，再折返这么一个路程啊，当天就充了4回电，很痛苦啊。但是我坚定认为，不是车的问题啊，是我的问题啊，是我的应用场景不对，他就不应该干这个活，是吧？或者你就应该找一个后来有经验，你应该找个商场。现在很多商场或者说绝大商场的地下停车场里都有那么几个充电桩，是吧？都有几个那么付费的充电桩，虽然很贵，虽然通常会达到1.4块左右一度电啊，然后再加上，是吧？你再加上这个充电这个停车费用啊，很多很多都不免停车费，5块钱一小时啊，基本上你充一个小时电就得够到个7-8块钱啊，这个能耗很高。但是啊，下次最好的选择就是你找个地下的停车场啊，去充电去，不要像我这种在外面充就完事儿了啊，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是我的问题啊，不是车的问题。
0: 嗯，好，刚才我们说呢，所以说就是现在有这种有没有特别多的那种像秦这种就是说二手车我觉得会特别好卖。
1: 有啊，好卖啊。
0: 对，毕竟好像这种车买的时候就不贵。 你要二手车岂不会是更便宜、
1: 嗯、啊？不对，
0: 那么
1: 不对、
0: 啊、
1: 不对，你看
0: 怎么讲？
1: 有网友找我找秦嘛，我今天早上已经让我的找车小分队小伙伴们找了一早上了，大家纷纷表示放弃了，太生气了，憋气啊！这个东西不贵，我们知道，因为我们作为从业人员，我们
0: 买的时候就不贵啊。
1: 买的时候去掉补贴43,000啊，三甚至有些
0: 地方后期没有那么没有那么、
1: 哎，因为我们是从业人员嘛、嗯，所以我们心里头永远记着那个最低价格嘛。你要现在拿。

0: 买一个卖车的，我们肯定以最低价格作为衡量嘛，
1: 嗯，
0: 是吧？但是由于这个东西，一个是补贴，像王师傅刚才所说的补贴做出调整了啊，没有那么便宜了啊，四 S 店也调整了，是吧？原来优惠一万多，现在优惠不到一万了嘛。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很多保友真的就是像找车的那位保友一样，他想做有点营运的诉求啊，他就有点营运的诉求，想赚点钱嘛，啊，做工具车，所以呢，导致这个诉求比较大啊，这个缺口比较大。所以这个价格涨得有点不像话了啊！你这24年的秦基本上就卖到5万多啊，卖到5万多。今天找到几个都是。然后，如果24年的秦这个，我想想，秦 L7 Plus 贵的那个，就是11万多指导价的那一款，就得卖到7万多。我当时就震惊了，这它不值这个钱呐！就是它在我心里，它不应该是这个价格，太贵了，这是干啥呢？包括我说那就转头看看红旗 EQM5 吧，是吧？当时买秦的想法，找秦的想法是因为 EQM5 贵嘛。结果一找 EQM 更贵啊 ，EQM 24年的430的，包括560的，也得卖到7-8万块钱。哎呀，我觉得现在是吧，这个价格，新车的确是不贵，但二手车也的确是不看便宜啊。就在这种车型上买二手车的，这个，我觉得意义不是特别大啊，你拉不开单嘛，看不着特别大的便宜。
1: 对，看不着特别大的便宜，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车的保值率还挺好？
0: 那有点过分了，有点过分的好，有点过分的好，就是由于它有特殊诉求嘛，大家都想拿它跑一跑营运，所以导致它的价格上养得太凶了。
1: 嗯，那也就是说，这款车呢，新车和二手车的这个性价比的差异不大了，
0: 对
1: 吗？
0: 差价太小了，
1: 所以其实这也会导致一款车它的车出问题，对吧？
0: 嗯，它有点虚高了，
1: 整个价值体系链条出问题。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的问题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13844191001，13844191001。

0: 中。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借款到期，出借人多次向老张、大刘催要无果，虽在半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大刘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2: 保证期间已届满，大刘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86条第二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93条第一款，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申请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保证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适用法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期限之日起六个月。本案中，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大刘应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之日起六个月。介于债权人在借款到期半年后才对老张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保证期间，导致保证责任消灭，债权人无权请求大刘承担保证责任。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 8 2 3 8 5 8 2 3 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

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0: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十一这一阵儿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静静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

0: 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10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6只8只，是10只，5公5母的。公的是3两半，母的是2两半，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3两半，母蟹2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2.5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10只，5公5母，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10只，相当大的，高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2.5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0，1650431100，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10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啊，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10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5公5母，只要299。1650431100，1650431100，1650431100。
1: 普法1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借款到期，出借人多次向老张、大刘催要无果，遂在半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大刘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3: 保证期间已届满，大刘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86条第2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93条第1款，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申请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 债权人与保证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适用法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期限之日起六个月。本案中，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大刘应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之日起六个月，介于债权人在借款到期半年后才对老张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保证期间，导致保证责任消灭，债权人无权请求大刘承担保证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如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 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32385832385832。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32385832385832。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柠檬。
5: 哎，我是江总啊。
0: 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还是美食，其实吃饭应时是非常重要的。那你像很多朋友都吃饭不应时，比如说工作忙啊，上班下班还得接送孩子呀，到家你说再做饭就非常的累了，然后时间还长，你这一时半会儿吃不到嘴儿。所以说给大家弄点这个方便快捷而且还营养的，让你马上就能吃上饭的，还得好吃。
5: 对，关键得吃得香啊。
0: 没错，所以就给大家来一个解馋的。我相信啊，咱们东北的朋友，对咱们来说从小就是万物皆可炖，
5: 对，谁不炖、
0: 哎、
5: 是吧，
0: 啥都能给你炖上。但是要说炖菜里边哈，我觉得百吃不腻的还得是炖牛肉。
5: 哎，又营养又好吃、
0: 哎、是啊。你就是炖个牛肉里边，你说加点萝卜呀，你加点白菜呀，你加点啥，你现在海的什么海带扣啊，什么鱼丸啥的，你都可以往里加。哎，这个炖牛肉有肉有菜，烂烂乎乎的，然后你配一个大米饭，这个太香了，是不是、但是我跟大家说，这个炖菜里的老大，我觉得还是筋头巴脑。
5: 哎，筋头巴脑哈。
0: 哎，这是咱们东北的经典名菜啊。那有的朋友说，你这筋头巴脑不就是炖牛肉吗？我家也炖呢，那怎么就成名菜了呢？我跟你说，这筋头巴脑和炖牛肉可真不是一回事儿。筋头巴脑它比你普通的炖牛肉要香多了，从选材到做法上都不一样。你看啊，从字面上看，筋头它是啥？是动物体内的那个肌腱和韧带，哎，那个带筋的地方，对不对？那个巴脑它带个脑子，是不是？哎，它指的像动物的脑子那种软软糯糯腻腻乎乎的状态。所以说在日常的烹饪和食材的选择当中，这个筋头巴脑啊，就是形容那种有筋还有肉的，然后富含胶原蛋白和筋的那个部位，就是肉活、所以说它更香、
5: 哎、你一说我都流口水了，
0: 是不是？这个连牛肉带牛筋的啊，口感细腻，给你炖的又香又嫩的，肥而不腻啊。那咱们这一款呢，而且选的是啥？是牛腩，就是牛腹部，它是非常好吃的一块肉。还有这个牛蹄筋儿啊，还有牛腩筋。这个筋哈，再提醒大家，它是比较养胃的。就如果你是胃不好的话，你吃点这个筋比吃肉还要好。所以说这个筋头巴脑是又健康又美味，老少皆宜的。更别说这个牛肉的营养了，对不对？富含氨基酸，还有各种各样的蛋白质啊。那目前你会发现，现在这个筋头巴脑升级了，它不只是炖这么简单了，还有那种筋头巴脑的火锅。
5: 哦，对对、
0: 哎、大家是不是都看过？
5: 现在比较流行啊。
0: 哎呀，那个
5: 煮的烂烂乎乎的，
0: 太香了。有的你爱吃的加点辣，不爱吃的弄那个五香原味的，然后往里边下点什么那个火锅丸啊，下点什么各种各样的菜，你爱吃啥你就往里下啥。
5: 对，
0: 你就路过那个馆子的时候，你都闻到那个牛肉的香气，哎，香飘千里那个感觉。但是哈，我每次出去吃这个筋头巴脑锅的时候都挺心疼的，就是
5: 太贵了。
0: 对，特别贵，你至少得200来块钱吧，还得说是两个人吃，吃的甜嘴巴舌的，你还没吃够。但是你要是自己在家做呢，还挺麻烦的，不太会做。因为你别看这筋头巴脑好吃，它只要是带这个筋，它就不好炖。哎，你很难去把它炖的那个又入味又软烂。那我不太会做啊，还不能敞开了吃，在外边吃又贵，怎么办呢？今天给大家选到的是西蒙草原的筋头巴脑，给大家炖好的、开袋直接热一下就能吃的，充分满足大家这个味蕾啊，不用出去吃，让你在家就能享受到正宗的筋头巴脑、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爱吃的朋友、包括说想吃饭啊，方便快捷吃的又香又营养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虽然说牛肉价贵哈、但是我们还是给大家精选到一个优质的牛肉产地，内蒙古锡林郭勒天然的大草原。 这个地方啊很知名，天然的草场，水草肥美，然后呢这个地方的牛都是自然放养的，吃着这个名贵的药材，喝着弱碱性的山泉水，
5: 哎呀，
0: 每天健步30公里以上，
5: 天天在那养生啊。
0: 哎，是的，所以说这里的牛非常的健硕，而我们带来的惠七鲜金头巴脑选材就只用内蒙古锡林郭勒蒙的这个西门塔尔牛
5: 啊，人家这个惠七鲜品牌人自己在那都有牧场的、啊、
0: 没错，就专养这个放养西门塔尔牛，精选到他自养的这个牛腩肉、腱子肉、肉筋、牛腩筋，我说的这个牛蹄筋这些个部位、
5: 嗯、
0: 这里面哈没有给你添加其他的蔬菜，没用其他的配菜和肉类给你做一个这个鱼龙混杂的乱七八糟，没有，就只有牛肉和牛筋，保证了这个牛的原汁原味，开袋即食。哎，你想吃啥你自己在后往里加，是不是？
5: 对，
0: 要说这个味道哈还是最难调的，因为哈我们自己在家做你会发现哎，不就是炖牛肉吗，做不出来啥花来，因为你放的就是啥呀啊，酱油，是不是？放点盐、鸡精、牛肉粉，然后讲究一点的放点什么八角、花椒、桂皮，是不是也就这些了？
5: 哎呀，你说这几样调料后几样我都不知道是啥，
0: 是吧？你很多朋友就是简简单单的就把这牛肉炖了，所以说你做的没有饭店做的好吃。而今天惠七鲜这个金头巴脑用的它的是什么？有老汤头，哎，用这个汤头给你调出回味悠长的那种香，融汇了多种中草药的这个调味料哈，古法秘制卤料，老汤熬，手工卤，再把这个营养哈源源不断的，还有这个鲜美的味道渗透到金头巴脑中。所以说这个金头巴脑你回家你就一打开一加热，满屋都是那个牛肉香，夹着那种哎，你说不出来那个是什么香味啊，就是它这个秘料卤料加上几十味中草药的这个味道
5: 哦。
0: 哎，你就去闻啊，你就感觉马上这口水都流出来了。
5: 对，这种感觉这个、哎、有这个中草药的这个味道，感觉这个牛肉非常补哈，就更补了啊。
0: 哎，你说这个也是一点哈，你就想想这样的筋头巴脑啊，它这个纤维很细腻，然后筋头呢都给你炖得烂烂糊糊弹牙的，汤汁也是浓稠的，这一口下去哎呦，牛肉牛筋裹着汤汁，你一品啊，浓浓的肉香，细还有这个淡淡的酱香，就是还再加上卤料这个味道、
5: 嗯、
0: 回味无穷啊。
5: 对，
0: 再配一口大米饭，太幸福了啊，这小日子，
5: 哎呀，这感觉一下上来了啊。
0: 哎，是，那这个关键它也很这个包装也很讲究，因为惠七鲜品牌的金头巴脑都是真空密封包装的，一袋一斤500克，足足的一斤，这就是一顿了啊、
5: 嗯、
0: 你放锅里热一下就能吃。市面上这种牛肉类的还给你做好的这么讲究的58块钱一袋啊，58块钱一袋的话其实也还可以，因为它一袋是足足一斤，你自己买牛肉还得50来块钱呢，生的，是不是？
5: 不是，
0: 哎，那么你要是买个5袋的话就得是将近300来块钱，290，是不是？
5: 对，
0: 今天给大家做团购，加量不加价啊，什么意思？直接给你数量翻倍，298块钱，你听好，一口价298，买5袋送5袋，也就是足足的10斤10袋了，朋友们。
5: 哇，10斤10袋只需要298块钱。
0: 是的，你想想298，你出去吃一顿饭是不是也得这个价呀？
5: 嗯、
0: 这回你10袋10斤，你在家能吃10顿，不是一顿啊。
5: 哦、
0: 而且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再多送给你1袋。老听众都知道吧？这活动我们以前可没有。
5: 那就是11袋，11斤今天巴掌。
0: 没错，你现在赶紧打电话的话，我多送你1袋，那就是11袋到手啊！买5送5，前20袋。再送1袋，总共是11袋，11斤，还给你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5: 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赶紧打电话好朋友们，因为今天是买5送5再送一，11袋11斤，你在家能吃上11顿。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每一口肉，每一块筋，都是那种色香味俱全的，就是真不是咱 咱自己在家能做出来那种感觉。
5: 嗯，
0: 传统工艺再加上现代这个技术，保证品质，老汤炖煮入味，让你口口留香，就是食欲大开那种感觉，就能好好吃一顿饭哈，配上这个大米饭，又香又美那种感觉，你就吃去吧。
5: 对，
0: 关键是很方便，开袋之后你加热一下就能吃，不管你是微波炉加热啊，还是用锅，哪怕是你在外面不方便，拿这个温水温热的水带袋烫一下都是可以的。所以说不管是居家还是工作还是出行，这个包装都非常的友好啊，抓紧时间订购，还有这个买送的名额。
5: 嗯，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 1650431100。
0: 来，我们迎接一号线这朋友。你好。
6: 哎，你好。
0: 哎，先生，咱们订购吗？
6: 哎，对对对，订个金头巴脑。
0: 嗯，订一套哈。
6: 哎，对。
0: 嗯，好嘞，咱们订购成功了，然后等着这个客服电话联系就可以了啊。今天这个优惠您就是抢到了，如果说收音机的您还想订购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今天是298块钱，买五袋送五袋再送一袋，足足的11斤11袋给您免费送货到家，你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都可以的。
5: 嗯，记好电话啊，

0: 的筋头巴脑给你炖的烂烂乎乎的，而且特别的香，一口筋一口肉，这孩子都能多吃上两碗大米饭啊。再有就是很多老年朋友说，哎呦我不爱吃肉，其实哈，不是你身体不缺，咱们肉是一定要吃的，是不是？你像这个肉蛋奶，咱们如果不摄取的话，身体你是受不了的。
1: 对
0: 啊，所以说你要吃肉，还要吃的健康，还要吃的方便，怎么办呢？你就把这个惠七鲜的筋头巴脑你带回家，因为它炖的非常的软烂，这个鸡肉啊，就是这个瘦肉的部分也是很烂乎的，然后它的纤维也不会塞牙，你就吃吧，老年人去咬完全都没问题，炖的是很烂的，而且丝丝入味。你像这一袋的话，我觉得老年朋友咱们吃两顿，一天的饭都能解决了，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再喜欢往里面炖点土豆，炖点小萝卜提味儿啊，你再撒点小葱花香菜，太香了，朋友们啊！主要是三分钟就能让你开饭。今天市面价58块钱一袋，一袋是足足一斤的惠七鲜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真空密封包装的。那么给大家的团购价是298块钱，买五袋还能送你五袋。今天前20位打电话再送一袋，也就是总共11袋呗。
1: 对，
0: 11袋11斤，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因为名额不多，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的，就这么合适的筋头巴脑，一定要想着给爸妈回去带一套，因为老年朋友哈在家里边吃饭，他经常爱对付，可能你不回家的时候，他都不做啥菜，是不是？
1: 嗯、
0: 可能吃干豆腐，蘸点这个蘸酱菜就完事儿了，
1: 对，那没有营养啊。
0: 对呀、啊，那你说你这营养补充不进去，怎么能行呢？所以说哈，把这个筋头巴脑带回家，炖点这个牛肉，你一吃，老人他是能咬得动的。如果说咱们这个小年轻的，晚上下班比较晚了，菜市场也下班了，说菜也不新鲜了，你再炖个牛肉炖个啥的，那哪有那时间呢？有那时间你都饿过劲儿了，是不是？
1: 对呀、
0: 啊。所以说这个时候筋头巴脑非常好的解决咱们的燃眉之急、
1: 嗯、
0: 热乎乎的这个筋头巴脑你可以煮成这个火锅，是不是？可以煮成面，再配上点小可乐啊，爱喝8+1的整点8+1，是不是、
1: 嗯、
0: 人间美味，这生活太盖了，朋友们。
1: 那可不
0: 是，所以说这个筋头巴脑我相信啊，你吃上之后还会找我来回购的，但是有没有那可不一定了，朋友们，今天赶紧抢上这个优惠，298，买五袋送五袋，一共10袋10斤，再多送你一袋，11袋11斤，给你送到家，你看看这个筋头巴脑你满不满意？满意咱们再留下，好不好？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来，我们迎进4号线这位女士啊，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订购吗？
3: 我订筋头巴脑。
0: 嗯，好嘞，订购成功了，女士啊，咱们等客服人员给您回电话就可以了。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还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因为我们节目也要马上结束了，进入倒计时，记住我们的场内场外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都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16504311001，16504311001。
4: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5: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6: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7: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6: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5: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04318581568804318581569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步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1677，0431858151688，0431858151699，正在为您服务。

0: 你好，喂，
1: 喂，
0: 你好，我是大可。
1: 你好，是我吗？
0: 哎，是您，您电话接进来了。
1: 哎，你好，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啊。
1: 我要跟你说点事，向您给我一个指引。
0: 您说。
1: 我现在的爱人认识9年了。
0: 嗯。
1: 我们是二婚，在一起到现在一直做生意。在今年的3月29号，他突然间就走了。登记现在3年。
0: 啊，登记结婚3年了。
1: 嗯。
0: 一起经营一个小买卖。
1: 对。
0: 什么时候消失了这个人？
1: 3月29号，经营失败了，然后那个跟我说再出去考察去，到那个西安去了。29号飞机票买的，我都看到了。
0: 这几个月有电话联系没有？
1: 半夜的时候我给他打过一次电话，然后就说我不能回去了。我开始的时候我说你考察咋样了？他说没咋样，还行。那说你在外边挺好的。然后说你啥时候回来？嗯，那我不能回去了，我怎么能回去跟你过去了呢？他说你等家横我回去，你过啥呀？
0: 啊，他说你脾气不好。
1: 嗯，然后我就觉得挺纳闷的，为什么走说挺好，突然间就说出这个话来呢？
0: 你想问我他怎么了？
1: 嗯，
0: 这位朋友，我还想问你呢，你们俩过去有过婚史吗？
1: 都有。
0: 哦，都是过来人，平时因为什么事儿经常发生口角和矛盾吗？
1: 平时总不吵架。
0: 哦，平时总不吵架。
1: 嗯，
0: 非常和气。莫名其妙他突然就跑到另一个城市给你打电话，说我讨厌你的坏脾气，我不想回去了。
1: 因为我们在一起做生意的时候他曾经失败过。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我不管做什么，我对也是对，我错也是错。原来他开出租车了，经常听你的节目。
0: 哦，
1: 喜欢你们。
0: 嗯，
1: 出租车对出去之后我们干搬家公司了，因为他不会经营管理，因为他太善良了。然后就是不干了，解体之后我们就经营一个小买卖，然后这不是也是经营的不当，然后那个就直接上西安了。说的
0: 他有没有指责过你生意失败跟你有关系？
1: 那没有，
0: 他从来不打你，不骂你，也不在你面前抱怨你。
1: 不的，
0: 完突然有一天消失了，给你来个电话就变脸了，仿佛另一个男人给你大喊大叫，你对我不好，你乱发脾气。
1: 就是一直就在说的我不回去了，我能跟你过吗？啊，一说话你那个你就横，你就喊，就这样。
0: 你确实平时这样吗？
1: 我平时总是这样，所有同事都知道我。
0: 哦，您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在您身上看不到女人的温柔，只有女汉子的风采。
1: 并不是这样，其实我是一个内向温柔的女人。她这个人吧，从来不爱言谈，就是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自己有工作，虽然说我是下岗女工，但是我自己也有工作，打工嘛。然后那个时候她开租车还挺好的，然后就说这样吧，你那个你别干了，我还可以，然后那个你就做生意开，我是这样不好的。然后那个有时候做饭时间不对口，然后后期我就没干，然后他做这个生意我就一直在支持他嘛，在一起合作。
0: 说真心话，你是相中他当初的赚钱的能力，还是相中这个人的人品？
1: 就相中他的人品，一直也
0: 到现在也是如此。
1: 对，
0: 无论他事业成功还是失败，
1: 对，
0: 心中始终有他。
1: 对，
0: 希望跟他在一起恩爱白头到老，是吗？
1: 对呀，但是现在我有点想放下。
0: 你这么容易就放下了？
1: 他都提出跟我分手了。
0: 他提出分手就分手啊？那看来您对他的爱也是打折扣的。
1: 那不是，因为他已经死心了。
0: 那总得有个理由吧？我跟了你8年呢，你说死心就死心了，你总得告诉我我错在哪儿了吧？
1: 我也在想呢。
0: 是啊，
1: 所以
0: 我觉得这位女士啊，现在脑海里当中，我知道你很生气，换我到你那儿也会很难过，既难过又生气。这个男人的行为很不负责任。
1: 对呀，我这么说，
0: 即便是你生活不幸福，即便是你这个女人没感情，把话说清楚再走，大老远的跑到异乡他地，然后打电话

0: 他说我不能跟你过了，我讨厌你坏脾气。这个事儿吧，我不觉得你的男人像你所说那么多么善良，我觉得这个男人呢非常非常的不地道，也不仗义。站在男人的角度说话的话，那站在丈夫的角度来说，这个男人不讲情义，是不是啊？咱把话说清楚，就算你不幸福你也说声你不幸福，然后咱们俩把那个民政部门把手续办了，谁也别耽误谁，对吧？
1: 是啊。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你先戒骄戒躁啊，不要这么这个急躁，懂了吗？啊，不要这么浮躁焦躁，
1: 然后
0: 你自己啊自己平静一下，给他发个短信，你告诉他这些年啊咱们怎么走过来的路，我呢不耽误你，如果你找到你的幸福我祝福你，咱们都是过来人，什么事儿都想得开，是吧？
1: 是这样的。
0: 然后但是你得给我一个交代，
1: 我跟他说
0: 是吧，你回来你把咱俩到民政部门，我同意咱们到民政部门把手续办了。
1: 他现在又消失找不到的，打电话总关机。
0: 你的短信已经发完了，他能不能收到是他的事儿。他在外面漂泊，他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对吧？他兜里钱是有限的，他没那么大本事，抛家舍业在外面自己赚钱，他自己也没法跟别人结婚，他也犯重婚罪，懂了吗？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你耐心一点，自己的生活呢还要打理好，每天呢按部就班，上班上班，下班下班，整理好自己的家庭啊。
1: 嗯。
0: 也不要因此整天这个抓耳挠腮的，情绪低落，就会把身体再造垮了。啊、哦，我觉得这位女士啊，别想这么多，没有意义。相濡以沫八年走过来了，我相信那个男人心中对你还是有感情的。他跟你说这番话，我听到的更多的弦外之音都是气话，都是一个男人在失意当中，实在找不着什么借口，给自己找这么一个理由来搪塞你啊、哦。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既然你说他是个很善良的人，既然你说他曾经那么让你欣赏，有情有义，这些本质的东西不会变。他说那话可能是一时冲动，所以有一天他会回到身边，他会因为这里面还有他的亲人，对吧？有他的财产，还有很多的事情都没
1: 有
0: 解决完。
1: 没有，
0: 我没听懂什么叫没有。你们结婚三年了，你们共同的东西都没有吗？
1: 我们没有孩子，也没有财产，还有一点离婚。
0: 这日子叫你们过的，这位女士，这就是你经营的家庭吗？你可真让我瞠目结舌呀！
1: 可是
0: 怪不得这男人这么失意的逃离。他逃离的是，这是一无所有啊！
1: 是这样的，大可老师，因为我们其实没有离婚，因为是他儿子就是一次车祸上把他离婚，不是我们俩就是在一起过日子那个有的，因为他有孩子，我也有孩子。
0: 这位女士啊，你反思一下自己吧，经营了八年的感情，你们俩共同的财产，一点共有的东西都没有，我不知道你们这感情是怎么经营的，你们是什么家庭？
1: 因为我们走在一起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
0: 所以说现在你也没有必要什么有什么舍不得，你们现在也一无所有，我包括我认为感情你们俩也没有。我真的不理解一对过来人经营这么多年连个自己的窝都没有，你们在干嘛呢？这些年
1: 都让他做那个搬家公司的时候拍进去了。
0: 这位女士啊，别的不要想多了啊，你也不要为这段失意的婚姻你去谴责别人，你也反思一下自个儿吧，你是怎么经营你的生活的？一个女人是怎么开始再次自己婚姻生活的？这叫女人过的日子吗？你自己也有问题，懂了吗？
1: 我也知道。
0: 别想那些没用的了，什么时候回来把手续办了得了。
1: 嗯。
0: 唠到这里。

0: 还有个男主播，说话实在又敢劲儿，调皮100.1，吵的、闹的、哭的、笑的，人间万象，五味杂陈，那是尽收耳畔，放松心情，享受幸福。我只听大可说了，
1: 每天中午12点 ，FM 100.1，大可说了，幸福从这里开始，开始，开始。
2: 听大可说了，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4: 你好，
5: 哎，
4: 你好，我是大可。
5: 哎，你好，大哥，非常喜欢这节目，尤其陆离。
4: 嗯，你好。
5: 遇到一个非常难的问题了。
4: 哎呦，
5: 需要您帮忙了。
4: 啊，谈不上帮忙，唠唠吧，您说。
5: 这个我是一个女孩的父亲。
4: 哦。
5: 孩子今年已经28岁了。
4: 哦。
5: 在1年前呢，孩子跟我说，他处了一个男朋友。后来我通过侧面了解一下，这个男人，是个离婚的，把7岁的女儿给扔下了。没熬过男人的7年之痒，所以我对这个问题
4: 离的婚
5: 背叛
4: 啊、哦，
5: 所以我对这个问题就非常反感，我提出强烈的反对
4: 哦，
5: 然后多次询问这个孩子
4: 哦，
5: 孩子说的黄了，尊重父母的意见
4: 啊啊、
5: 哦，然后在今年的3月初，孩子突然之间就给我拿出来一个结婚证和这个男人的、
4: 哦、登记了。
5: 然后登记了、
4: 啊、
5: 然后又拿出来一个以我姑娘的名字办了一个分期付款的房子的是合同
4: 哦，
5: 然后又、
4: 那个、男人掏的钱，
5: 男人掏的首付，我姑娘付余款
4: 哦，
5: 然后又我姑娘又背着我偷偷的把她家里所有的一切物品全部搬走、
4: 哦、
5: 这样我跟姑娘之间就发生了一些个矛盾，我强烈的反对，把她搬走的东西全部又搬回来，然后找这个男方的家长谈，这男方的家长呢说了，我认可我前边那个儿媳妇的孩子，其余别的我什么都不管，然后呢这个孩子呢，我又回来以后把这事情跟孩子说完以后呢，孩子跟我俩暴跳如雷，在这个20天以前

0: 俩人共同离家出走，一直到今天没有任何信息，所以现在我有点犯难了，这事我咋办呢？作为一个父亲，
1: 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啊。换到我到您那角度，我可能暴跳不仅如雷，我都可能要疯了，是吧？我的姑娘背着我和一个让我如此厌恶的男人结合了，这个男人哪是娶了我姑娘，他似乎是偷了我姑娘，抢了我姑娘，是吧？
0: 是的，
1: 有一种被欺辱的感觉。
0: 是的，
1: 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你所做出这一切行为我也很理解，但是冷静下来想，您这些行为不明智，
0: 嗯，
1: 不利于解决您和您女儿之间的矛盾，
0: 嗯，
1: 也不利于让您的女儿在已经生米煮成熟饭的婚姻当中有幸福，对吧？事实已经发生了，发生了就说明当父亲的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么多年来和女儿之间的沟通有问题，女儿对父亲的种种过度的管教一直是处于抵抗的状态，一直处于叛逆的状态，是吧？所以才会发生这种事情。如果这些年你和女儿沟通非常好，在很多问题上你很尊重她，让女儿很崇拜你，很欣赏你，很尊重你，不至于这件事发生，对吧？所以说我想这件事不是单纯的一件你反对他坚持的事儿，是多年累积的结果。这位当爹的，咱反思一下这些年教育自己的闺女这问题上，可能更多的时候您总是在管制她，要求她按照你的意志去做，可能孩子在现实生活当中总是自己的意愿得不到实现，总是在父亲的严格的管制当中压抑的活着，终于有一天他遇到自己所谓喜欢的男人了，也许他并不是人生的真爱，但是为了再次不想被你所束缚，反抗您的父亲的权威，他可能做出了这样冲动的行为，所以当爹的有责任，您说呢？
0: 我
1: 想我说这些话你有感触，对吧？这绝对不是一天两天发生的事儿，绝对不是一时跟父亲斗气儿拿自己终身幸福开玩笑，绝对不是一时的，这是多年累积的结果，对吧？这位当爹的，平日里你是怎么跟孩子沟通的，你心里应该有数，所以今天导致今天这个恶果，两个人已经登记了，事实是婚姻了，我们做家长的再喊破嗓子断绝什么父女关系也解决不了问题，只能让我们心更难过更痛苦，所以这个时候让自己清醒下冷静下来，他长大了快30了，可能这些年来我对他管制太多了，当爹的可能并不了解他，所以他今天走到了这一步，做出这样糊涂的事儿，已经错了不能再错了，离家出走在外漂泊出了什么闪失，您当爹的不后悔吗？对吧？召唤孩子回来告诉他，当爹的妥协啊，当爹的有条件接受，我的条件就是让这个男人跟我沟通，你不能就这样把我女儿抢走了吧，你得给我一个交代吧，你得认我这个岳父吧，对吧？这是当务之急，我们得要这点尊严，我们是当老人的，然后我们反过来品这个男人，或许不像你想象那么糟，是吧？或许经过上次的你们听到的也许都是传言，也许事实本身不像你们所想象的那样，是吧？对方父母都无法跟他们的孩子沟通，对你的回答也很干脆，我们只关心那孩子，我们也看到了他们也并不接纳您的闺女，对吧？说明这个婚姻一直不被双方祝福，但是这两个叛逆的孩子就这样结合了，那么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先选择退一步是为了进三步啊，退一步回来，这样两个孩子没有家里，一旦两个孩子想不通做出出格的事儿，你们悔不悔呀？我问你，咱们老人的面子重要还是两个孩子的生命安全重要，对吧？
0: 是，
1: 先让他们回来啊，平平安安回到家里，有事儿坐下来唠，然后慢慢沟通，看这个男方态度，你和女儿登记了，你尊重过我吗？你怎么想的？你就这么把我的女儿拐跑了？你这是善待爱我的女儿吗？我想知道你有多爱我的女儿，我想看看，对吧？你至少你得给自己有机会和这个男孩沟通的机会啊，您现在这个态度他想跟你沟通都没机会，你给他个机会，你给那个男人机会跟你说话，跟你解释，跟你表态，对吧？你给了这个男人机会也恰恰缓解了女儿的压力，啊，给女儿一种认可，然后慢慢的如果你慢慢学会接纳，女儿会变得清醒。
0: 好
1: 啊，她也许通过您的往后退一步，她开始清醒的意识到，通过你和这个男人的接触和这个男人的态度当中，要么她发现了，她找到真爱，

0: 号码，他发现自己上当受骗。
1: 对，好。
0: 那个时候他会做出决定，说爸，你是对的，我马上跟他办手续，说我错了。
1: 嗯。
0: 也可能跟你说，爸，你看，通过这件事儿，我说看出他是真心了。哎，也许你也看出他是真心了。那一天，我们得祝福孩子。
1: 对。
0: 咱不要在乎他选择了什么，只要他幸福。
1: 嗯。
0: 您说呢？
1: 哎。
0: 所以说，老人家呀，平心静气。我是您的话，想坐下平心静气也不容易。说实在的，我是旁观者啊。
1: 嗯。
0: 我要站您的位置，我可能会疯掉。但是我想对这对这位父亲说，咱们得这越到这时候学会冷静，因为孩子永远是我们的骨肉，他的健康、他的平安比什么都重要。
1: 对。
0: 至于他的情感上做出什么选择，回来再说。
1: 嗯。
0: 总不能现在人都找不着吧？是吧？
1: 嗯，对。
0: 哎，您发出信号，告诉他爸爸接纳您回来。咱们当面聊，我不反对，请你的丈夫，我的女婿是吧，跟我说说话，跟我表表态，那还不会吗？
1: 嗯，对，
0: 你让一步他也让一步，那男人来找你跟您唠嗑说真心话，你进一步了解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你的女儿做出判断。
1: 嗯，对，
0: 让他明白这个世界上永远不会背叛你的还是你的爸爸。
1: 对，
0: 我们唠到这儿好吗？
1: 嗯，好。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借款到期，出借人多次向老张、大刘催要无果，虽在半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大刘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2: 保证期间已届满，大刘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86条第二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93条第一款，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申请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保证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适用法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期限之日起六个月。本案中，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大刘应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之日起六个月，介于债权人在借款到期半年后才对老张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保证期间，导致保证责任消灭，债权人无权请求大刘承担保证责任。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3: 你好。
4: 哎，你好。
3: 哎，你好，我是大可。
4: 哎，你大可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哎，我有个感情事儿，方面想咨询你一下子。
3: 您说。
4: 通过一次同学聚会认识一个女士，我对工作条件吧总出门，在我今年去年吧做那时候，我出门了，当我回家的时候她没在家。
3: 你一出差好几个月啊？
4: 嗯，对对，告诉你就没在家，就是回来的时候没在家，
3: 嗯，
4: 我给打电话，电话停机了。
3: 嗯。
4: 停机了完之后，我现在上他儿子那儿去，回他那儿子那儿，完了一直问他儿子，儿子
3: 你俩登记了吗？
4: 嗯，没登记，没登记，
3: 哦，
4: 就同居吧。
3: 嗯
4: 嗯，完了之后呢，他说一直我妈没上我这儿来，没跟我联系。
3: 哦，跟你跟他儿子联系，他说他没见过他妈妈。
4: 对对对，
3: 嗯，
4: 这是的哈，我通过一个他的一个朋友说他在外头又找了，就在我出门之后又找了。
3: 请问您出门这几个月当中，你们俩没有任何联系啊？
4: 他有时候总给我打电话，我给他打电话，但是呢，最后那一个月他电话就停机了。
3: 你们从认识到同居到现在多久了？
4: 七八年了吧。
3: 哦，都七八年了。
4: 嗯。
3: 您都不肯娶她？
4: 不是，不肯娶她。她因为啥呢？她的孩子小，她说等到孩子有一定时候吧，咱俩就。
3: 你也相信她的话？
4: 嗯，当时吧也是属于说我工作条件也挺忙的，就是这么搁下了。
3: 哦，搁一下子？在哪是搁一下？搁了七八年呢。
4: 完了之后呢，你说这事我是跟他挑，他跟他那朋友跟我学了，就是他现在
3: 他朋友学是别人的嘴，
4: 嗯，
3: 从他嘴里说出过了吗？
4: 但是呢，我也看着了。
3: 哦，您都找到他了，也看到他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了。
4: 对对对，就是这，但是我就是说我当时也从侧面看出来的。
3: 那您到底有没有当面跟他交流啊？
4: 没有没有没有，现在我，
3: 就是，那您就跟他当面锣对面鼓得了吧，直白的说，您是不是有新欢了？说他说我有，我现在又跟另一个男人了，那就拜拜呗。
4: 啊，就我就说吧，我这在我啥意思呢？我说挑那个挑明好还不挑明好呢？但是我现在我俩已经就是不对，根本就是不在一起。
3: 不挑明的话，说明你这个人一点没有底线。
4: 嗯，
3: 挑明了，说明你这个男人还有点脸，还要点脸，懂吗？为什么不挑明呢？我跟你我们在一起同居七八年了，互相照应，相濡以沫，突然之间你变节了，你得给我个交代呀，你给我说法啊，我的尊严你随便践踏呀。我是什么人呢，这位朋友？如果你要是默默可以承受这一切的话，说明你自己本身你就不道德。
4: 不是，像这听说这几天才发现的。
3: 发现这哪是几天的事儿啊，这位朋友？
4: 嗯，通过通清明。
3: 对呀，啊，您的女人是啥人？你心里应该明白呀，啊。
4: 不是，在通清明的回来之后吧，我估计因为我工作条件吧也特殊，就是说这个
3: 经常在外。
4: 对，我做医药行业的。
3: 嗯，经常跑外。
4: 对对。
3: 一去几个月。
4: 对对。
3: 女人耐不住寂寞，这就是她出轨的借口。
4: 对对对，
3: 那别对了，这位朋友，那这种耐不住寂寞的女人肯定不适合你啊，她本性她就不善，

0: 何苦跟他在一起呢？是不是？他不理解你的生活方式，咱也别说人家水性杨花啊，人家就是接纳不了你和你在一起这种生活方式，这有情可原，对吧？
1: 对，
0: 人家也带着孩子不容易，
1: 对，
0: 旁边也需要有人照顾。
1: 嗯，
0: 您除了在经济上资助他之外，精神上估计情感事业里越来越冷落他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啊，时间久了，人家确实无法接纳。
1: 对。
0: 啊，他也不知道怎么退出。
1: 对。
0: 嗯，现在你已经旁敲侧击了解到情况了，你跟他当面说明白，这种事情得说清楚。七年了，对吧？得有画个圆满的句号。
1: 对。
0: 你不管这个句号是伤感的还是什么欢喜的，咱们都得有个结局。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想开一点。你有责任吗？你也有。
1: 对对。
0: 七八年过来了，你们俩还在同居呢。还同居关系呢，说实在的啊，别说你自己什么可以随时娶她，潜意识当中也没有用心去想过这事儿。
1: 对，
0: 如果用心想这事儿，男人绝对不会拖七八年才娶她。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那就跟他好好说。我也理解你，咱们都是成年人，是吧？
1: 对对对。
0: 走在一起，半路相逢，半路有缘，本来以为能够相伴到老。
1: 对。
0: 但可能是我有错吧，毕竟我不能给你一个完整的家。
1: 对。
0: 经常出外。这些年呢，你也别强调你的付出啊！我给你花多少钱，孩子抚养我，你别提那个男人，我就觉得我最瞧不起男人在跟别人分手提这个啊，那根本就不是男人。东北话就要咔了，那老爷们都谈不上。
1: 为啥呢？我说啥意思呢？我说今天呢，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意思呢，今天就跟他，我就特地跟他谈的。
0: 是啊，你就坦诚不公，这种事怎么能够得过且过呢？
1: 对，
0: 那跟不当面说清楚啊，对吧？
1: 对，
0: 说完了，如果对方表达心声了，说我确实是现在心里有了别的男人，我想开始新的生活，那你就成全人家呗，人家本来就自由身啊。
1: 对对对对。
0: 但是这位朋友，你别赖赖唧唧的啊。
1: 哎，不能。
0: 既然已经发生，我听得出你也是个比较传统的男人，你心里已经有阴影了，你不可能接受他曾经在你不在家的时候跟别人男人相好的事实。
1: 对对。
0: 啊，所以说你也很难回头。既然你很难回头的话，这位朋友，那你。放手是对自己钟爱女人最好的一种回报吧，对吧？
1: 对 对, 对，
0: 让人去拥有自己的生活，你也别怪她。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你自己有责任。
1: 对，
0: 几年前如果这些年你好好经营这个家庭，早日点向她求婚，是吧？早点跟她结合，也许你们会走得更踏实，这个女人跟你在一起更有安全感。
1: 嗯嗯，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说谁也别怪，好不好，爷们儿？生活还得继续，明天太阳照样升起。
1: 对 对, 对对，
0: 适合你的女人还在前面等你，好不好？
1: 好，
0: 哎，这才是爷们儿的生活啊！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这么回事，我是那个离婚的，我认识一个女的也是离婚的，但是她干那个这行不怎么太光彩，完她说的，她就干今年年底就不干了，完了和我。我当下他也是，
0: 嗯，你觉得他对你动了真情？
3: 嗯，
0: 你也是真心喜欢他？
3: 对。
0: 那你能忘掉那一幕幕吗？你能忘掉他和别的男人在一起赚那种钱吗？这位朋友，我相信，我想在这里说啊，就在风月场上的女人，她们也有同样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点我肯定。有很多女人也是出于无奈、生活所迫，包括过去感情经历和自己不思进取、没有文化，那么这个钱赚得快，是吧？有些咱们可以同情，他们将来有一天他们从善了从良了，也同样可以追求幸福，这也是他们的权利。但是这位朋友，你能接纳吗？先问好自己，再琢磨这个女人能不能将来跟你在一起，你会幸福，你能忘掉吗？这位朋友，当他电话再次响起的时候，当有一条短信的时候，说咱老地方见的时候，
3: 他这么说的，说干到年底那个把手机号啥的都换了，卡换了，
0: 是都换了，都可以换个名都行，是吧？
3: 啊、
0: 都可以改。
3: 啊，
0: 他是可以换个生存环境，换个城市，换掉手机卡，这都没问题。他可以从良，他可以去开始新的生活，没问题，他有这个权利。但是你呢，这位朋友，你了解他的过去呀，对吧？那他将来结识那个陌生的男人，不了解他的过去，他们可能在一起会很幸福。可你了解呀，这位朋友，咱们先不提他。他对你有情感，我信，懂了吗？是人类都有真情，无论做什么工作的人都有真情实感。但是这位朋友，你知道他过去干什么的？你能放下吗？好好问问自己，别总在想他下定决心了。说大哥，你看我能不能信他？我可以告诉你，你得相信他，他能做到。

0: 但你能做到吗？
1: 啊，
0: 是不是啊？好好问问自己。是他将到年底了，啊，他把所有的卡都换了，他从良了，跟你在一起了。
1: 对。
0: 啊，你觉得你好像拥有一个完整的家了，拥有爱情，拥有幸福了。可是你内心深处，能忘掉他过去干什么的吗？
1: 他干那个也是刚开始干。
0: 不管他刚开始，还是干了多久，他至少他就在做赚男人钱的工作，对吧？你能不能接纳呀？他有权利将来追求幸福，这是他的权利。可是你呢？你了解他干什么的呀？如果你真的跟大可说，大可我能接纳，没关系，我知道他被生活所迫。
1: 对，他就是被生活迷的。
0: 这位朋友啊，此时的心态我很理解你，在这些年你的感情世界里也是一片空白，对吧？终于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这种心情我理解。人在热恋当中是不考虑那些东西的，但将来有一天你们的生活，你的新鲜感，你的那种这个新奇感都没的时候，当生活归于平淡的时候，当你俩整天柴米油盐酱醋的时候，你能释怀他的过去吗？不一定能做到啊。啊，爷们儿，如果你要真想说这大哥真的，那我想给自己点时间，那你就等他结束了，他必须，他第一不再赚这种脏钱了，懂了吧？然后你们俩在一起相处一段，你看你能不能做到。你能做到，他也做到，两个人脚踏实地勤勤恳恳的这个风雨同舟的生活，那大可祝福你们。但是你做不到的话，
1: 现在处的还行。
0: 是啊，你正在热恋当中，当然处的可以啊。等将来你俩面临实实在在生活的时候呢，
1: 啊，
0: 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啊，
1: 啊，
0: 自己学会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也别把人陷得太深了。他实际上即便将来跟你在一起，他也是忐忑不安的，因为他知道你了解他过去，了解他是干什么的，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不如先当个普通朋友好吗？
1: 啊，
0: 自己不要总是头脑发热，觉得将来怎么怎么样。我刚才说了，如果你真有这份心，将来你不妨，他第一个条件是他必须把这工作放弃，对吧？第二，你们先试着在一起，我觉得你不一定能够做到，好不好？
1: 啊，
0: 我唠到这里。

0: 工作，快乐的赚钱，大可说了，肚子里的酸甜苦辣嫌什么玩意儿的，一吐为快。85815677，85815688，85815699。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你好，
3: 喂，是我吗？
2: 是你，你好，我是大可。
3: 你好，大可，我经常听你节目，然后我是一个把我家家里边情况简单跟您说一下。
2: 您说，
3: 因为我现在怎么说呢？我是85年出生的，然后那个08年大学毕业的，然后那个在外边打了几年工之后，现在自己开了一个小公司，然后有几个人，我家是农村的，然后父母是那种祖辈的农民，我爱人呢，我们两个是高中同学，他家的就是我岳父，他早年，我岳母早年没有了，去世了，然后那个我媳妇儿小的时候0到7岁的时候是在他姥姥家长大的，然后等到回家不2年他妈就没有了，然后等于这些年就是他自己就是一直都是没有家庭关怀的这种，然后就是特别没有安全感的那种，然后现在我想跟大可老师说一个什么事呢，就是实际我们两个其实现在过得挺幸福的，公司也开了，然后车也买了，房子也买了，然后其实现在而且表面吧基本上就是没什么矛盾，然后我俩现在有一个3岁的一个女，然后那个就是最主要的就是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就是我总是在中间特别难做，然后我爱人现在我就感觉他总是总是就我父亲吧，他那个人吧，他是农民嘛，然后他就不太会说寒暄的话，然后也不太会唠嗑，喜欢说一些什么呢，就是说啊这日子得好好过呀，怎么怎么地，
2: 直来直去，不会委婉，
3: 对，特别特别直来直去，特别不会委婉，然后我爱人就特别不喜欢听这些话，然后每次我因为我现在给你打电话，我还在就是长安镇这边呢，就是我出差这边然后那个每一次我现在我都特别害怕，就是我一出差的时候就是家里边就有情况。

0: 回家了，我妈跟我爸其实很少跟我说，家里边怎么怎么地了。我一回家，
1: 你的父母和他住在一起啊？
0: 对，因为吧，我们俩不是有个3岁的女儿嘛，现在上幼儿园了。
1: 老人给
0: 本来一岁的时候，0到1岁的时候是他母亲被母乳，然后在农村待着。然后2岁的时候，我跟我爱人在长春。然后那个3岁的时候，3岁多的时候就给他接出来了，然后上幼儿园。然后我爱人他是怎么回事呢？他是一个公司的一个就是相当于办公室的职员。
1: 嗯。
0: 然后一月挣不了多少钱，2000-3000块钱。我就跟他说，我说要不然你回来。然后他又不回来，他说。他是那种不想承担任何工作压力的人，觉得老公也行，然后也不想，因为我以前嘛事特别特别多，
1: 他就是一
0: 个
1: 依赖感比较强的人，
0: 他又不想回来，因为不想跟我回来一起承担这种创业艰辛。
1: 嗯，
0: 然后他每次现在有的时候抱怨我，就是对他关心特别少。其实我也知道我对他关心少，但是我真的大哥老师，我这人
1: 我理解，
0: 就是特别就是说我事情特别多，我一天得接三十个左右电话，就每一天我瞅着电话我都闹挺。完回家我这人就是在农村长大的，然后每一次就是必须得早睡，然后早起，然后现在就是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都基本上我必须因为我。干一天活特别累嘛，然后这过程中吧，其实就没什么大事，但就是每一次他们之间总是出现这种不愉快的事儿。我一出差，你看我昨天出差去那个，去的是榆树，然后回来我爱人就说，我让我父亲，他们就去安装一个门，然后那个让我中间缺了工具，让我父亲去给送工具，然后他送到2点钟才到呢，让他打车他就不打车，然后他就说那个钱来的不容易，然后就跟我媳妇磨叽，然后自己还总说累，然后我爱人呢就是说不特别不喜欢听，然后回家就是总过来磨叽这事，然后今天我又出差了，我都不知道回家就是总又不知道又会发生什么。其实我在家的时候就什么事都没有，他们都看上去都挺好的。
1: 其实你的父母包括你的妻子啊，他们也都很理解你的辛苦，所以说大多数时候他们保持克制，尽管啊
0: 对
1: 彼此无法接纳对方的生活习惯，也包括价值观念，但是呢因为大家都体谅你的难处啊，你创业不容易，实际上呢我也觉得你是个好男人，你也是个好丈夫。刚才的话语当中我也在想，你在努力的找各种的原因去为自己的妻子开脱解释，她从小缺失父爱，她也是个很可怜的女人，她依赖感很强，她很爱我，是吧？
0: 对，
1: 她过度对你过度的依赖，有的时候显得对你过度紧张，在所难免的会给你一些精神上的压力，但是这些一切一切是源于一个字，爱。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你自己啊在这方面就想两全确实很难，你的小公司刚刚才3年，大部分业务还得靠你自己去闯，不过才手下还几个人，公司还在发展的轨道上，还没有真正进入轨道，
0: 对，
1: 是不是？
0: 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1: 所以说在创业之初最艰辛的时候，这时候后院一直不消停，但是我想
0: 对
1: 这位朋友说心里话啊，在这方面呢你自己啊要努力的腾出一些时间来，多陪伴一下你的妻子。听得出啊，这个女人的依赖感特别强，她很黏你，她对你应该说依赖那种寄生心理特别强，她从小就缺失父爱，和你在一起之后她找到
0: 了
1: 这种感觉。
0: 然后她父亲嘛，现在有个他家的事儿吧特别多，然后我不想多学，但是就是说我对他们家做出的贡献就是难以想象，就是说他在你看他母亲没有嘛，然后他父亲现在自己有个小媳妇儿，就是对整个家里边一点都不那个啥。其实我对他家还有个姐姐弟弟妹妹，完了我姐姐早年跟我媳妇上学，花了4万块钱，全都是我挣钱还的，还我大姨子。
1: 这一点嘛我毋庸置疑，我刚才说了你是个好男人好丈夫，我为什么一下就下这个结论，从你刚才跟我说的过程当中你总在努力去体谅妻子，在很多方面做得很无理了，但是你仍然在努力的迁就她，说明你很爱她，你俩从高中时建立的感情是吧？
0: 对，
1: 现在这些年走下来不容易，她也很珍惜这份情缘，不是所有人都能有的，和老人之间意识形态和生活观念上的冲突得需要慢慢磨合，如果磨合不好，我的建议是最好让两个人分开住，如果你有能力哪怕在旁边再租一个房子，你和
0: 你
1: 媳妇搬出去也行，尽量不要让他们在一个房间里啊。
0: 我还想说一句，大哥，这方面就是说让你说分开住，现在我们家完全具备这个条件，我们家现在在东环那边有个门市，然后我自己在二道这边有个楼，然后现在都在楼里边，本来我是想年初的时候是想这样做的，然后那个你看我们俩，我媳妇她不太愿意做饭，然后还喜欢在我父母跟前，然后呢我说我们俩去门市那边住，因为她1、2、3楼，然后2楼整个全空着，我说这完全可以到那住。
1: 另外啊，这位爷们儿，我想跟你有个提示啊，你的妻子之所以依赖感这么强，不仅仅是她小的时候缺乏家庭温暖，更重要是和你在一起之后

0: 什么事儿你都统包统揽了，你太过于的大丈夫了，明白吗？有很多事情你得培养你妻子的独立性，得让她自己去想办法做主，让她自己有经营家庭和经营生意的理念，不要让她感觉有了你她就拥有一切了。如果她有拥她有这种想法，你会活得很累，明白吗？
1: 是，
0: 她会每天就监督你看着你，因为你是她的全部，一旦有一天你背叛了家庭，或者是你心思不在这儿了，你不关心她，她会崩溃的，到那时候她会拿你父母撒气。所以说我想告诉你，有的时候该自己她该做的事儿，努力让她自己独立去做，有的时候咬咬牙下下狠心，不能完全让她依赖你，否则的话您的妻子如果一任何一个女人在婚姻当中没有独立性，这个女人没有幸福感，男人也不会有，早晚有一天你会累得喘不过气来，在一次大醉之后你就会跟别的女人好了。夫妻双方应该共同付出，共同经营家庭，彼此分忧，才能让爱更浓，让感情更深厚，让彼此更依恋。如果总是有一方在这无偿的就是无休止的付出，另一方就是在无休止的依赖，这个婚姻走不了多远。我只能对这位朋友说，如果您想进一步的去解决您和妻子之间的问题，要包括妻子和老人之间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大可调解报名电话18946508877 18946508877，我们可以面对面的聊聊您的家庭的情感的纠葛。但不论怎么样，大可在这也提醒所有在事业上打拼的男人们，你们很辛苦，但是别忘了一切辛苦都是为了这个家，女人也是如此。男人在辛苦打拼的时候，不要以为这个男人就是摇钱树，就是聚宝盆，一切都依赖这个男人。凡是对男人有着千般依赖的女人，我想提示你，这是个危险的想法，也是个危险的依赖，有一天你会为此付出代价。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3: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向您道一声再会，感谢您的收听和信任。明天中午12点，大可说了，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每周一案例，我们一同理性分析。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瞭望哨，两面锦旗一份答卷。经开法院善意文明执行，护航汽车配套企业走出困境。近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成功执结一起合同纠纷案件，申请执行人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复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2: 北京时间19:03，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家，我小强，
3: 我是蝈蝈。
2: 9月1号星期二，已经进入到整个2026年的下半旬了，上旬、中旬、下旬，终于到最后的4个月了。
3: 没错。
2: 然后呢，感觉夏天的尾巴还没有完事儿。然后最近看一眼天气呢，基本上本周末是一个非常非常晴好的天气。所以说，如果有朋友的平时喜好是跟我们的默默一样喜欢露营的，那这个5、6日应该说非常不错，因为呢，露营。首先你需要说这个地面没有积水，那个土地不能湿，所以呢这一周整个一直看下去天天都是艳阳高照，能把地烤得非常透。那这个周末的之后呢，温度开始有明显的下降，就是降到什么17度啊20度左右，那个时候在外面露营可能就有点凉了。因为去年的9月底吧，也是我们几个有一天就突然是一拍脑门子说露个营吧。就那天露营呢，露到晚上就冻得不行不行的，虽然我们穿着这个长袖，但是也只是短袖里面配了一个防晒服那种，就是5、6个男生在那个帐篷里面，就是瑟瑟发抖，抱团取暖。后来，然后因为露营就是一定是奔着吃喝去的，喝点酒之后又有点迷迷糊糊的，然后后来我说对不起，我不行了，我必须赶紧回家。然后我因为当时露营地点在樱花岛，离我家还不太远，过了一通河就行。我就当时真是就是怀揣着迷糊的状态，寒冷的身体，双手抱膀，然后走在这个南欧大陆这个路边走回家。虽然不太远，但是真的当时冻麻木了。所以说就是好天气好心情和这个晴朗的蓝天才是露营一个必备的状态，所以趁着这个周末赶快安排一下您的行程。
3: 秋天秋高气爽的日子里边啊，真的是让大家能够既松弛，然后呢又感觉到身体上的舒爽。那既然秋风起了，我们也即将迎来了一个特别完美的节日，是什么呢？就是可以吃螃蟹了，是吧？
2: 不节日吗？节日不是中秋吗？
3: 中秋，对，中秋的时候我们要去开始吃螃蟹。
2: 每年的这个时候呢，螃蟹开始逐渐开始上市，当然依旧是根据我们往常的经验，在最开始的这2-3周呢，可能螃蟹里面的黄没有特别的凝固，没有特别的。

0: 的，它是一种
1: 杂食，
0: 对，它是一种这个季节性的动物啊。我们先跟大家说，它是一种动物，然后呢，它是需要天越冷，它的这个膏啊、黄啊才会这个凝结的更加的这个状态更好、
1: 嗯。
0: 所以说别着急。那么螃蟹的这个秋天的时候啊，是作为这个礼尚往来的一个非常棒的选择。
1: 嗯、
0: 而且送螃蟹这事儿，基本没有直接送活螃蟹的，全部
1: 因为放不住那个东西。
0: 这个东西它的存活率，你想它是毕竟是活的嘛，所以它存活率它是时间很短的。那么怎么办？各大品牌都是这个给大家推出的都是蟹卡，
1: 嗯、
0: 我们呢也给大家来去推出了一个这个早鸟票，早鸟票这个蟹皇宫的蟹卡，两个品牌啊，我们先跟大家来说。
1: 对，
0: 首先呢，蟹皇宫在今年，如果因为蟹皇宫他们有很多店啊，在长春，你送给身边的朋友啊、长辈啊，然后呢，或者是家人呢，他们随时随地在身边就能够到店里面去提货了，
1: 对，
0: 这是最方便的。
1: 蟹皇宫今年呢，在美食的大家这儿给大家提供准备了两种不同的内容，这两种内容呢，有的非常适合送一些比较重要的合作伙伴呢，
0: 嗯、
1: 送一些重要的这个朋友、长辈，
0: 嗯、
1: 有一些呢比较适合跟朋友们一起分享，或者说感谢之前生活中帮助过自己的一些贵人。
0: 嗯，
1: 比如说蟹皇宫这边呢，给大家准备的今年呢，首先常态的是它的这个整数的蟹券，
0: 是这样的。
1: 这个蟹券呢，从1000开始，
0: 嗯，一直到5000啊，
1: 1000、2000、3000、5000四个档位、
0: 嗯。我们给大家沟通的是五折优惠，
1: 对，
0: 票面价值的五折。比如说1000块钱的，你送给别人的是1000块钱的票面价值。
1: 对，但实际我们这边那个给大家的这个沟通价呢，就是500块钱。
0: 对，
1: 2000就是1000，3000就是1500，
0: 对，都是五折啊。5000呢就是2500、
1: 嗯。
0: 然后我想说一下，其中这里边3000和5000的，它是蟹卡，就是这个1000的、2000都是本状的
1: 蟹券，
0: 对，蟹券。3000、5000是蟹卡，它其实可以支持的是全国这个
1: 全国兑换，
0: 对，兑换。
1: 然后剩下其他呢是省内兑换。
0: 是。
1: 首先我们来看一眼蟹皇宫1000的卡，它里面有什么东西？它里面一共是12只螃蟹，
0: 嗯、
1: 雄蟹6只，3两3一只，雌蟹6只，2两5一只、
0: 嗯，
1: 也都是挺大个的。那2两5呢，就是100多克一个。
0: 嗯。
1: 之后呢，2000的呢就是8只。哦。
0: 是这个8只的
1: 3.8两
0: 的，对，
1: 八只雄蟹，8只雌蟹，一共16只蟹，
0: 是这样的。
1: 2000块钱这样的一个券呢，
0: 事实上大家只需要花1000块钱去买，
1: 基本上你拿这个券去送给一个四世同堂的家庭，16只蟹，基本上家里8、9个人一顿就都够了，
0: 美美的啊、嗯！就是吃螃蟹这件事儿一定要吃到过瘾，你吃1只2只，你就会觉得哎呀咂咂舌，就是这样的感觉。
1: 当然，有些朋友说哎，我送这个朋友一般就是三口之家，他整那些螃蟹吃不了怎么办？好，蟹皇宫这次还准备了其他另一个双重礼物。
0: 嗯，
1: 这次的礼物呢，比如说蟹皇宫准备了一个双卡到手的组合，
0: 比如说啊，那399的399元，
1: 蟹皇宫没有399。
0: 啊，
1: 蟹皇宫呢，比如到手双卡的一个组合，里面呢4只3两的雄蟹，4只2两2的雌蟹，再加上10只42克的海参，
0: 嗯、
1: 原价是899加1888，总共原价应该是2700多。
0: 嗯，然后
1: 给大家最后的到手价是499。
0: 对，也就是499，您能够获得的是2张同样的分量的卡。
1: 不是，499是获得两张卡，这两张卡一个是10只海参，
0: 一个是
1: 8只螃蟹
0: 啊、哦，对，好，是这样的，嗯，其实蟹皇宫还有399的，你没有看到，你可能是错过了啊。我来说一下双卡的这个是399的这个这个型号的，然后它是2.6两的这个是几只？我看看啊，3只螃，对，
1: 3只公3只母，
0: 对，然后呢是获得2张一样的，就是也就是说你有两手里面会有2张399型的这个卡，看到了吗？
1: 啊、哦，没有
0: 啊，
1: 399那个不是正常那啥吗？
0: 399的，对呀，这不就是那个。
1: 你看的是这个，
0: 我看的是这个，看好了。
1: 那个不是，那个不是在咱们的这个销售权限里。一送一的是蟹品食的399。就是这样的，因为呢，蟹皇宫今年呢，它给出的这个产品线非常丰富，所以呢，我们之前去沟通的时候，也是因为有很多价位相同，然后有很多那个基本399或者499，但里面内容会差别挺大的。
0: 是这样的，
1: 有的呢是给大家纯纯的在金秋的8月中秋的时节，让大家纯纯品蟹的卡。
0: 嗯，
1: 有的呢是觉得说光拿蟹啊，这个礼物不都成双吗？
0: 嗯，
1: 光拿蟹感觉说这个一个食材不够满，所以又给大家配了海参。
0: 对。

0: 对，所以呢，就是有399是纯螃蟹的，有399是海参的、嗯。对，具体你想要什么样的，直接联系我们的个人微信。
1: 对，18626701967，18626701967，那个个人微信还是我，我要解释不解，一定能解释清楚啊。就是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每一个我们都给大家去设计好了啊，每一个组合啊都是固定的。嗯，所以这一次确实有这个跟螃蟹和海参组合在一起的，真的
0: 是也有纯螃蟹的，然后也有这个一送一的这个卡，就是好多种种类。基本上您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您有什么用这个送礼需求，我们这边帮解决就行。像昨天的时候，就有朋友问我说这个强，我这边一个朋友要给这个老师送礼，嗯，然后我说什么老师？说是自己当年上学的老师，嗯，就是导师可能是，说有没有比较合适的？我说那你可以试试这个西王宫他们家的这个螃蟹加海参这个卡。我说券呢，从499到699到969
1: 都会
0: 三种价位，然后里面东西配的那个量呢，多少是略有区别，嗯，但是呢，一次送俩，尤其是你像送老师，这我这个朋友的老师呢，都得是60、70、70、80那个高龄了。我说那这种年纪的老人，你让他多吃螃蟹的话，可能会略有点寒，但是你给他多备点海参的话，
1: 是的，
0: 他们呢平时无论是当食补也好，还是当这个自己做菜的时候增加一味这个高品质的食材原料，我觉得都挺适合的，而且价格也不贵，400多块钱，然后送给老师一个这个中秋礼物。他说哎，这个确实这组合听着不错，我说对吧？
1: 而且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自己来去说螃蟹的这个东西，大家虽然说它是寒性的，可是朋友们要知道，其实它这一年当中大家只能吃这一季节，有一些美食它就是季节限定的啊，你错过了这个最佳的时，就像这个错过了最佳的时节，朋友们就是吃不到了。
0: 对，
1: 所以尝鲜这件事儿，我觉得是特别珍贵的。海参呢，作为大家日常的食材也好，还是滋补品也好，都没问题。嗯，
0: 是食物不时不食这个东西，我最近的感觉非常的深。嗯，一方面呢是上周末去的这个青海和甘肃。嗯，然后呢，甘肃这个省份，虽然我们身边有一个地地道道的这个甘肃天水人，但是呢，就是赵慧儿没给我们带了什么太多的这个甘肃的吃的，当然也不能这么说，人家给我带过麻辣烫，曾经在好多好多年前，那时候我还
1: 你还挑理了，
0: 那时候我还抽烟，给我拿过兰州那个烟，谁能想到当时那个烟后来居然被人编成了歌，唱出什么什么给我递一支兰州，我说哇哦，然后呢，但是这次去兰州之后呢，我发现当地什么东西特别厉害，那个东西我小时候就曾经有听说，甘肃的紫皮蒜，当时我小时候听说，我说啊，我说那能怎么样？因为咱们东北吃大蒜，很多蒜子基本都是那种那个白皮儿的，这个就薄皮儿，就是一吹一抿一捻，就这个碎的那种那个这种熟蒜，但是小的时候这个听说那边有紫皮蒜，那是啥？就是这小时候玩那是跳皮筋儿还是什么打老虎之类那种游戏的一个绕口令吗？什么什么蒜，紫皮蒜，什么什么三丈几，三丈三，什么什么
1: 我都不记得，老天的，
0: 什么什么打个什么玩意儿，翻一翻，钻个山洞，我看看，就一帮小孩像冷人抓小鸡儿的，这我这都有口号。那天有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这个东西，我突然想说，哎，小时候这算不算童谣啊？
1: 算啊，
0: 就这些东西，有些东西已经这个消失很多了啊、然后呢，这次去到甘肃的时候，在那吃那个当地的那个手抓肉，真的人家店里边上就给你随便给你放了几头蒜，那个蒜皮儿真的是紫皮儿的，然后扒开之后，它那个皮儿不会散，不会那啥，它是一层有点像香蕉皮儿的，然后扒开里面之后，蒜上面带一点蒜汁儿，那个蒜汁黏黏糊糊的，然后也是很辛辣的感觉，但是它那蒜吃起来脆，而且也回甘有甜，这是一个这不时不时的东西。再一个就是甘肃天水的百合，而且那玩意儿那么贵，我没想到。
1: 百合真的是啊，就是
0: 你知道它多钱吗？
1: 我不知道它多少钱。
0: 你猜一下，鲜的百合。
1: 我猜不到，因为我猜不到30多一斤呢、60多一斤，也就这样吧。
0: 好像是200多一斤
1: 啊，就是它应该跟什么特别像呢？啊，跟枸杞，鲜的枸杞，它们都是差不多的那样的价格，就是很少，因为它产量也是蛮低的。而鲜的百合口感吃起来那个绵绵糯糯的，对，小感觉。
0: 鲜百合就是很脆的这个脆爽甜感，然后呢，它那个嚼起来真的是有回甘的甜，它有点像进阶版的甘蔗和这个山竹那种感觉，但是吃起来那个 脆感呢有点像藕片，但是它比它们都细腻一点。
1: 嗯，
0: 那天就是我们去逛到那儿，然后这个我看边上有人推着车，然后那边好像是个老板在哪儿捡货呢，一直看那个品质。我们说这啥，就是说鲜百合。我说哟，我说传说鲜百合终于看到了，品质确实很好。这是一个不时不时。再一个呢，有的时候这水果，尤其水果的东西，碰上到季的东西真得吃。我之前在网上通过我们家小区的这个邻居团购买了一些东西，然后呢比如说我买了新疆的樱桃李，还是新疆吧，差不多，反正就樱桃李。然后之前没抱什么想法希望，结果到之后我发现太好吃了。就那个李子长得跟这个放大了十倍的车厘子一样，但是又有李子味儿。
1: 就是现在的很多水果因为大家研发呀、或者是嫁接呀，这个的能力太强了。
0: 对，
1: 以前我们吃的水果的酸涩感基本不存在了，甚至我觉得
0: 现在就纯甜。
1: 对，因为他知道大家喜欢吃甜的，全都弄成纯甜。
0: 然后呢，我今年开始尝试吃葡萄，因为之前觉得吃葡萄贼麻烦吐籽儿。然后今天下午去刘小米，我说顺手那个中午吃点饭，我说整个葡萄吃一吃吧。
1: 葡萄到季节了，
0: 他们家说那个我们家进新来的飓风。我说看啥样，说品质可好了。我过去一摸，我说哇，那皮儿好硬实啊，
1: 而且对它坚挺硬实的那个状态特别棒，
0: 就有葡萄香味儿。我说来一碗，他说有小的没，没有，
1: 对，
0: 都是挺大一串。我说来一串吧，给我装了两大盒。我吃了一盒，然后拿健身房跟那个朋友们分了一盒，就是包括大熊啥，刚才我们碰着。我说你尝尝葡萄，他说不吃不吃。我说尝一个。尝完之后说谁家的，我说先别说谁家的，好，就这个时候的这个葡萄真的是八月，为什么说瓜果飘香，因为真的是好东西到了。
1: 飓风到时间了啊，马上过两天是疗风到时间了，就是其实他们都是属于一个这个类型。
0: 你逛菜市场吗？
1: 我偶尔会逛啊，会逛的呀。
0: 因为我最近在那个外地看那个他们菜市场、什么水果，我觉得那边特别好，就西北那边。茄梨。
1: 茄梨咱们这边现在没有，
0: 还没有呢。
1: 对，不是，这咱们这边吧，真的是没上呢。对，茄梨要到咱们这边，因为它特别柔嫩，就是它发过来的时候是稍微脆硬
0: 的。
1: 对，到这边得硬靠那个路上的那个时间才能够熟化。但是葡萄一个是飓风，一个是疗风，太好吃了，
0: 又大又没籽儿，然后那个皮儿又好扒，
1: 已经发育到没籽儿了都。
0: 对啊，对啊。
1: 只有在这个也就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一个月到两个月吧，
0: 千万不要错过，跟螃蟹一样，你过这个劲儿
1: 就没了。
0: 实话实讲，我俩呢这些年就是对于长城各个螃蟹品牌呢也都挺了解的，包括呢有一些品牌说哎，给你们拿点螃蟹那个券，你们尝尝，券在手里已经
1: 很少尝，
0: 有的时候可能是。三四月想吃的时候
1: 就
0: 根本没有，
1: 而且发不了，
0: 不是三四月份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个东西。
1: 我们举个例子啊，就像蟹皇宫，然后其实今年我们给大家沟通了两个品牌，一个是蟹皇宫，一个是
0: 蟹品食。
1: 对，蟹皇宫他们家最大特点是什么呢？店多，也就是大家拿到券随时随地到门店就可以去取了。
0: 而且
1: 刚才我们俩
0: 还说他们家是啥，他们家是你到店挑活蟹，
1: 对，直接现
0: 绑，对，在缸里你挑，你觉得这只看着特别活泼你就挑它，你觉得那只看着感觉这个不够这个欢快，你就
1: 是
0: 让它放一放。对，
1: 而且螃蟹确实啊，吃大不吃小，就是它长大之后那个肉丰盈的口感太强烈了，
0: 真是。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8238，588238。
4: 最酥脆的锅包肉，最浓郁的酸菜锅，最松软的雪衣豆沙，最甜蜜的拔丝地瓜，美食娱乐大赢家，给你一个香气四溢的城市晚高峰。
5: 青壳白肚黄毛金爪红膏，大闸蟹乃蟹中之王，被誉为百仙之尊。每当金秋送爽，菊花盛开之时，便是以大闸蟹回敬身边重要朋友之际。蟹皇宫大闸蟹，从蟹苗到成蟹，从源头到餐桌，严格把控只只精选，只为献赠每一只蟹。蟹皇宫15年，购蟹卡送海参，真要有心就送好蟹。蟹皇宫大闸蟹。
0: 广州 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是小强，
1: 我是蝈蝈。嗯啊，然后是因为说到刚刚说到这个两个螃蟹的品牌啊，我们俩呢也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另外一个长春的这个非常有名的品牌叫
0: 蟹品食。
1: 对，蟹品食。然后呢，这个品牌它有三个门店，分别是在北海路，
0: 嗯，
1: 还有安大街，
0: 对，
1: 另外一个是在北湖，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啊。所以这三个区域的朋友，你说哎，我都这个我更在乎性价比，那它确实非常的合适，
0: 对，更便宜一些，说白了就是
1: 这样的，更便宜一些啊。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价格。
0: 蟹品食这边呢也给大家准备了海参螃蟹组合，然后起价呢是399。
1: 嗯，
0: 对，它这个399里面呢，就是螃蟹海参品质首先是能得到保障的，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性价比，包括这个价格，确实往下更低了一点。
1: 嗯，这个呢，你像399的，大家可以得到的两张是什么呢？是188型的，也就是一共是八只卡，是16只螃蟹啊，399元可以获得的是16只螃蟹，而且公蟹是3.5两的，然后母蟹呢是2.2两的，所以这个就是特别适合家里人，我觉得就是你说我随时随地可以去取了，然后呢花的价格又不高，然后吃到的是新鲜的螃蟹，
0: 对
1: 啊，然后你像499的呢，大家可以获得的是20只的螃蟹，49920只螃蟹，是不是这个就特别的有性价比了？
0: 对，
1: 这是公蟹3.5两的，母蟹呢是2.5两的，所以跟大家来说，你像还有599的，然后是获得的是24只的螃蟹，就
0: 说白了呢，就是我们今年手上的这个东西吧，
1: 蛮多的，
0: 用这个就是怎么说，现在流行的网络黑话叫 SKU 比较多，就是产品的品类比较多，所以就是现在节目里一说，大家就是开车的时候这一走一过说啊，到底是多钱？到底是多钱？你直接加我们微信，然后有问题直接说，哎，我这边可能多少个人，我这一顿想怎么吃，或者送什么样的一个朋友，花多钱，我们帮你研究就完事了。
1: 是这样的，给您去挑选一些最适合你的。
0: 对，
1: 比如说你说我就想送给师长呢，选什么样的组合？我就想选这个送给生意上的伙伴，什么样的组合啊？好吧，那我们跟大家来说，其实真的是，哎呀，我觉得最近一阶段吧，秋高气爽，然后各大地区各个地方吧都有很多有趣的活动，我们俩跟大家说一说看到的一些有趣的活动吧。
0: 啊，
1: 比如说这个我们前两天去了长春德苑，德苑它现在在傍晚的时候也举办了一些演艺的内容，
0: 对，增加了一个叫长春水岸江南的相关内容，
1: 然后打造的这个因为有水嘛，然后呢有这个竹筏，有打铁花，然后火湖，然后在水上的晚上的夜晚表演啊，周边呢因为水面面积比较大，再加上没有这个过多的居民，所以你会觉得在傍晚的时候呢，沿着湖畔走一走，逛一逛这个小吃的市集，就非常的热闹，
0: 玩挺开心。
1: 对
0: 对，尤其呢，这个德苑这地儿一说，我最开始听说，我说这是哪儿？长春还有这地方？
1: 对，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就是朝阳公园。
0: 对，它是原来朝阳公园，所以呢，身边一边是这个吉大医院的这个高耸的楼，另一边呢是五光十色的吉塔。在这一片往这一就是一待，无论是他那儿去感受一下，在文化广场旁边给你打造出的江南水乡水面竹筏游船，还是感受一下刺激的这个水面的这个叫
1: 活动项目，包括它的水上飞人、
0: 水上飞龙，
1: 对，飞龙，小朋友会特别的喜欢啊，就是坐不够。对于我们大人来说，会觉得有点这个难以接受，但是小朋友每次玩都玩不够。这是像长春德苑啊，然后其实我觉得四季南河最近一阶段，似乎里边的这个人啊非常非常的多，就一到了周末的时候，尤其是前两天这个假期嘛，就没有人少的那一刻，开了很多的咖啡店。我看到了谁家呢？因为我在周末的时候也会带小朋友去嘛，看到了印咖啡，印咖啡开了，然后在那边还有慢咖啡也开了
0: 啊，慢咖啡开了，
1: 对，慢咖啡，你哎呀，我就觉得对这个品牌我们俩非常有感情，是因为在至少10年前，然后呢，它作为一个国际品，慢咖啡是个国际品牌，
0: 慢咖啡是从韩国过来的，
1: 对，
0: 之前在2011几年的时候吧，就是说从这，比如说12、13、14，一直到这个18、19那个时候，
1: 但我觉得现在慢咖啡应该不再是那个时候的。我觉得应该不是，
0: 不是，那都不重要，反正就首先呢就是说这个漫咖啡这个牌子当时在全中国的这个氛围，全中国范围下就引领出说原来咖啡厅还 还可以这样的，因为以往的咖啡厅大家都觉得很像星巴克那种，
1: 嗯，
0: 但是呢漫咖啡它是韩国当时打出那个概念之后那种破损的，然后这个破损的桌面就是原木的那种老桌面，
1: 从楼上到楼下的落地窗，
0: 加上这个各式各样形态不同的这个椅子，大靠背小靠背，然后这个能
1: 特别舒适的
0: 很正的那个椅子都有，
1: 对，然后做旧的一些装饰，
0: 对，包括它这些吃的，包括这些它内容什么都很精彩。后来呢由于这个一些经营方面的问题，漫咖啡在长春没了，它最后一个店应该就是在那个摩天活力城，
1: 是的，
0: 对，没了。没了之后呢我们还挺惋惜的，结果这次前一段时间我好像看谁朋友圈也说漫、咖啡要重回长春，我还挺高兴。
1: 对呀、我也觉得、就是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震惊，
0: 是、
1: 所以我们跟大家来说有一些品牌啊我们也很怀念在我们身边，
0: 期待有更多的好内容，
1: 对，
0: 虽然离开过但是可以再回来、今天的美食乐大家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明天继续跟大家聊成吃这事，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4: 感谢您锁定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郭郭，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借款到期，出借人多次向老张、大刘催要无果，虽在半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大刘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

0: 诉邦律师王春达。
1: 保证期间已届满，大刘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86条第二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93条第一款，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申请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保证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适用法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期限之日起六个月。本案中，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大刘应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之日起六个月，介于债权人在借款到期半年后才对老张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保证期间，导致保证责任消灭，债权人无权请求大刘承担保证责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 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 8 2 3 8 5 8 2 3 8 5 8 2 3 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 8 2 3 8 5 8 2 3 8 5 8 2 3 8。
4: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榕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御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十一这一阵儿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静静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10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6只8只，是10只，5公5母的，公的是3两半，母的是2两半，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3两半，母蟹2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2.5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10只，5公5母，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10只，相当大的，高 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 2.5 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

0: 时间吃上，开壶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01 165-0431-1001，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十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啊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十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武功无母，只要299。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两面锦旗一份答卷，经开法院善意文明执行，护航汽车配套企业走出困境。近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成功直接一起合同纠纷案件，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先后专程来到法院，将两面锦旗送到承办法官手中。这背后是一段从剑拔弩张到握手言和的执行故事。此前，两家企业因合同纠纷诉至法院，审理阶段在法官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民事调解书生效后，被执行人未能按期付款，申请执行人遂申请强制执行。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承办法官第一时间约谈被执行企业。被执行人坦言，公司系汽车配套企业，与多家知名汽车品牌保持长期合作，订单业务运转正常，绝非故意拖欠。眼下拿不出全款，根源在于上游应收账款迟迟未能回笼，现金流暂时承压。若法院直接冻结账户、查封设备，生产线将被迫停摆，工人工资难以为继，上游回款更无从谈起。最终，申请执行人的债权也将落空。另一边，申请执行人同样面临经营压力，一边是上有活力只是短期周转困难的被执行企业，一边是急需回笼资金维持自身运转的申请执行人。面对双方私下关系僵化、无法自行协商的困局，承办法官没有简单一封了之，而是立足长春本地汽车产业实际，打出了一套释法加疏导加监管的组合拳。法官向被执行人明确告知，民事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强制执行力，拒不履行将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督促企业拿出切实可行的还款方案。在双方初步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法院启动对被执行人账户资金的常态化监管机制，企业经营所需资金及工人工资优先保障，剩余经营收益全部定向用于履行案涉债务。经过法官反复沟通，居中调和，原本对立的两家企业终于放下分歧，申请执行人充分体谅汽车配套行业的特殊性，自愿给予合理履行期限。被执行人珍惜司法纾困机会，全力盘活经营，加紧催收上游欠款，稳步筹措执行款项。方案确定后，法官并未一约了之，而是持续跟进每一期还款进度，历经四个月稳步履约，全部执行款项清偿完毕，申请执行人如期收到每一笔回款，资金压力得到有效缓解。执行工作不只有铁面，更要有温度。下一步，经开法院将持续立足本地产业特色，精准区分恶意逃债和经营困境，坚持放水养鱼，以柔性司法平衡权益，护航发展，为长春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贡献更多法院力量。

0: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中继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

0: 陈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0: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榕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裕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 3513。

0: 欢迎各位收听速邦律师时间啊，我是天明。
1: 嗯，好，我是达律。
0: 达律就是关于啊现在很多其实不管是啥单位吧，刚才说我们那个互联网公司加班比较常态化，其实现在有好多好多单位公司都是这个需要好像加班，就远远的不能说，你就是晚上到咱那个楼里走一走，也有很多办公室都会亮着灯。那确实是，如果说因为自己或者说是自己部门啊这个工作量最近一段时间它比较大啊，然后那个确实也需要加班的这种情况，但是它不是常态啊，它不是说让你天天加班天天加班天天加班，偶尔的加班这个是没什么问题的，是吧？
1: 只要是说咱们这个员工他付出这种劳动，那公司正常加班费咱们是有明确的一个标准，就是很多单位针对这个加班费会有明确的一个标准，他不给那公司就涉嫌到这个违法嘛。
0: 就是加班可以，但是钱你得跟上啊啊！但是也有人说，就是那些比较常态的这种加班，有的你说哎呀我这个工作我觉得挺好的，他未来挺有前景，他虽然说没给我加班费，但是我感觉我在这儿能学到东西，或者说我在这儿呢可以成为一个我非常大的跳板啊，然后呢我就是觉得他不给我加班费，但是我在这我也挺好，我舍不得这份工作，我就不敢管自己的单位要这份加班费啊，然后这个我就怕我忍忍吧，我怕老板再给我开除了，我就失去这份宝贵的工作了。你说这种想法应该怎么去给他拆解一下？
1: 听出来了，田明老师，你这明显是一种反讽啊，就是咱们一条条拆开说。首先呢，工资是劳动报酬，按时足额发放是法定的义务，不是老板的人情。这个违法辞退，包括就是不给这个加班费，其实都是要承担这个相应的赔偿责任，这是法律的一个底线
0: 啊。也有人问，就是说，拨打这个1233啊，就是关于投诉社保不足额的这个问题，公司会不会予以进行补偿？
1: 这个社保足额缴纳是强制性的一个规定，就是如果从入职起咱就没有依法缴纳，本就应该就是补缴。像就是说刚才咱们说打这个，就是公司需要一次性进行补齐的这个。
0: 有人说哎呀我单位又不给我这个不给我那个不给我加班费，我想办法我投诉他点啥，哎我一看哎这个消防通道里啊他堆东西了，我就给他拍照片我就举报他，这有这么干的你觉得可取不？
1: 这个消防安全呢本身它就不是一个小事儿，就一旦发生这个事故损失的可能是生命，就听上去呢是那个员工在报复老板，你说但是咱们仔细想想，田明老师，就是这个法律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让守法的人不用靠忍去过日子。就是在这儿呢，就是我也送给这些企业老板啊，一些老赖的这些老板，企业咱们这个盈利应该靠的是管理和效率和市场，而不是靠侵害这个员工这个权益，或者咱们规避一些就是说监察监管呢，像刚才就是说肯定是在消防存在一些问题，他们才会去想这些问题。
0: 反正我就比较简单，这个比较通俗的理解就是，那你既然都需要大家每天都加班的话，那证明说这些人不够干，你再雇点人不就完了吗？然后你还舍不得这些钱。好，那你觉得这些人够干就不想雇新人，看着新人你可能觉得有点社恐有点不舒服的话，那你给大家钱补齐就行，那你还说到底还是舍不得钱吗？是吧？
1: 对。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我们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5699的这位朋友您好。
2: 主持人好，律师好。
0: 哎，
1: 你好。
0: 哎，
2: 是这样的，我姓赵，然后我今年28岁，我刚生完孩子，刚出月子，然后我现在就是也不怕你们笑我，我现在都快活不下去了。
0: 哎呦呦，哎呀，可千万别这么说啊，这位女士，慢慢点，别着急啊。遇上什么事儿呢？就是达律在这呢啊，然后我们都在这呢，给你出出主意，你讲讲这是什么回事？
2: 哎，就是我婆婆还有我老公，就是我坐月子这几个月，我婆婆一天都没有照顾我，她就是每天都出去打麻将，说别说给我帮忙，就连口热乎的香辣饭菜都没给我做过。然后我这一个月全是靠点外卖，然后就是自己带孩子，就是挺忙碌的。然后我就是，她不管我也就算了，还每天跑到我家里来跟我说这说那的，就是 逼着我，让我必须得按他那个说法，说要让我给孩子母乳喂养，说给孩子喂奶粉是害孩子。然后其实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律师，就是我跟我老公早就商量好了，就是给孩子喂奶粉。然后这我婆婆开始跟着亲戚去，他就是属于到处跟亲戚去造谣，然后说我比较难伺候，然后也不知好歹。
1: 你这种情况，这典型的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就自己啥也不干还挑三拣四的，就然后呢，就你老公啥态度啊？针对这事儿，
2: 我的老公他的态度就是他都劝着他妈，我说什么他都觉得我就是比较矫情，说什么叫做，然后说就是我俩的也吵了很多次架，他就知道赌，要么就跟他妈一块儿就咱们数着我说这说那的，真的就是死定了，有了想离婚，赶快离婚，家他们家太可怕了，就是现在的状态就是我一提离婚，然后可就在那躲在那闹，然后我老公也拖着，就他就不同意，我现在想请问一下律师，我得怎么办呢？我想尽快把这个婚给离了，过不去。
1: 这位女士啊，你先听我说一句，就你这个刚生完孩子，身体咱也没恢复好，就是心里又憋着这么大的委屈，能撑到现在，就你已经是个战士了。就是他们不体谅你，是他们那个良心被狗吃了啊，这不是你的问题，你记住了啊。
2: 记住。
1: 好，那咱接着往下说啊。你说他们拖着不让你离，就是他们就是以为，哎呀，这个传统农村一哭二闹三上吊就能把你绑死在这个婚姻里，就是他那是做梦啊。他们现在摆明了是这个协议，就是这个离婚你肯定是走不通了，那咱就走另一条道，咱起诉离婚。
0: 哦，哎，达律，这个起诉离婚是不是会要麻烦一些？这就是闹嘛，他们那么闹得更欢了。
1: 麻烦，你说他现在过这个日子还不麻烦吗？你说现在就是这位女士，你得想未来几十年里，就是你困在这种家庭里，就咱得算这个大账，就婚姻这问题咱得算大账，算持久的一个账啊，不能算小账。就他们闹是因为他们怕就是你动真格的，你一旦把这个诉状咱们送到法院，就不是说他们说的算了，是法律说的算了。
0: 这位女士，
2: 那律师，如果我要是起诉的话，法院能判，能立刻就判离婚吗？我怕他们更闹。
1: 我告诉你啊，就是你现在这种情况，首先咱们就是这个产后不久，这个男方啊他不履行这个家庭的义务，这个婆媳的之间的矛盾导致咱你们这段这个感情破裂了，就你这个证据咱要扎实，就法院判离的可能性非常大，就法官也懂人情世故，就一看你这位女士在刚生完孩子，这老公不管，这老婆婆还在旁边造谣，就谁看了咱说不心疼。就你现在要做的不是求他们同不同意，是把这个感情破裂的证据你都收集起来，就你老公比方说他也不问呐，就是也不那啥，就是这聊天记录啊，好，包括你婆婆打就是打压你啊，就这种语言刺激你的录音你都给他整理好，就因为你或者是你因为这个这些抑郁啊无助啊咱去看病的这个病例啊，就这些都是你捅破这层窗户纸的罪的，到时候咱往法庭上一摆，就他们想抵赖是抵赖不掉的。
2: 那律师，那孩子怎么办呢？因为我现在刚生完孩子，现在还是没有工作。
1: 孩子，你像咱们这个两周岁以下的孩子，法律上的原则上是随父母生活，就你刚生完，咱们这个身心呐，各方面他都需要恢复，这个孩子更需要母亲，法官100%会支持孩子跟你的。就至于你没有工作，这正好说明了你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很多，就他男方他得付这个抚养费，而且你们婚后的这个财产，不管是这个房子还是存款，都有你的一半，咱该是你的一分咱别少要，就法律咱不是摆设啊，就是给咱们就是这些弱者撑腰的。
0: 哎呀，达律，这句话说真是强心剂啊，这个。
1: 这位女士啊，我把话说透了，就这个结婚是啥呢？结婚是咱们找战友，不是说咱们哎呀这个结婚是找法官找被告。就你现在这种家庭情况，就好像就是你这个婆婆是个原告，成天就是告小状，就告他。这老公好像是法官，就永远判他输，就是你就是一个被告，你说这官司你咋打是不是都是输？你现在就得赶紧就是脱离这个扭曲的法庭，去真正的法院，真正的法律那里来一个咱公正的判决。就是你所有女士，你这个出路啊不是求来的， 就是咱们是争来的。
0: 哎，说的对。
1: 咱找个婚姻方面的好律师，咱整理好诉状，咱把他直接交到法院。就你受的委屈，就像刚才说的这些，哎呀，连孩子什么都不管，就是一条条咱讲给法官听。就到时候不是说你求着他们离婚，是法律判你们离，让你在法人在法庭上，咱把就是刚才咱这些聊天记录啊，这些证据拿出来就可以了啊。
0: 嗯，
1: 听明白了吗，女生？
2: 明白。然后我啥也不懂，我判弄不明白。
0: 嗯，是啊，听出来了哈，这个感觉，是生完孩子的，然后受到这种事儿，情绪比较低落，他思绪也挺乱的。这样没关系啊，你不用担心。我们素邦律师事务所呢，有这个专门的啊，在
1: 婚姻家事组，
0: 对，婚姻家事组。然后你这样，你现在呢，别的啥也不用管，你就记住一个微信号，然后你添加一下24634456。24634456，你记住啊，添加一下子之后，然后这个咱有专业的人给你支招啊，不用怕。
2: 嗯，太好了，我记下了，感谢。主持人，感谢律师。
0: 不用谢，不用谢，别客气，别客气。
1: 女士啊，你记住一句话啊，你这个月子做完了，也该做起来了，真正的做起来了。就为了你自己，也是为了孩子，咱们要打一场这个翻身仗。就法律这把剑，你只要敢拿起来，他就敢替你开辟一条路就行了。你赶紧准备，就有需要你随时加微信啊。
0: 嗯，好嘞，再见啊。
2: 谢谢。
0: 嗯。哎呀，这个这真是这一家人家啊，这一家人家就是刚生完孩子呀，你因为都知道现在不像原来了，原来这个咱可能大家不太懂科学，现在你不需要你懂不懂，你不没有那啥吗，没有豆包 deepfake 吗，你不会问一问什么什么的吗，就是女性生完孩子之后，她不是说那个性情发生变化了或者怎么，为什么有那么多产后抑郁啊，这个我虽然我们是法律节目，但是在那个医学上这简单的聊了，简单聊说啥，
1: 咱们这个婚姻问题，天明老师，咱是找队友。刚才咱们说这个问题是两个人怎么更好的把这个婚姻也好，家庭也好，孩子也好，咱们要抚养好，是共同一路往下走。
0: 对，
1: 这种环节就像刚才咱们打一个很恰当的一个比喻，它不是说啊在打官司就争对与错，家庭不是讲这个对与错的地方。
0: 对对对，它就像啥呢，刚才那个大律说的啊，找队友，真正的队友是啥，比如说我跟达律是队友，达律今天他突然情绪就不稳定啊，给耳机也摔了，给话筒也掰了，那你不能那么干啊，但是就打个比方，真正的队友是啥，真正的队友不是说你怎么能这么做，而是哎，我的队友今天为什么这样了，他为什么反常了，我会站在我队友的立场上想想，哎呀是怎么回事，然后把这个事儿给他解开，而不是说一论是，哎，你这样做不可以，可不行啊！你这样做可不行，那不是那么回事啊，不是那么回事儿。我看这个有朋友发微信问啊，说网上关于结婚离婚流传很多，诸如不要彩礼、不要领证，这些这个有道理的，听着起来很有道理的说法啊，法律就是今天给大家讲一讲，辟谣一下，就是这几种常见的误区，它到底是啥意思？
1: 好，咱们挑重点来说啊。首先呢，咱们这个彩礼和这个就是嫁妆，就是属于咱们这个民俗的一个习惯。就是法律禁止的是什么呢？禁止的是这个借婚姻索取财物，也就是说这个变相敲诈式的天价彩礼，就是好多好多
0: 卖姑娘。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就是但是呢，也不是说就像正常的习俗本身，就是说咱们说正常这个彩礼往来，其实这是可以的。
0: 就是等于说是那个我支援一下那个小家庭是啊、
1: 其次呢，这个不登记就是只办婚礼，就是不登记只办婚礼，就只是这个同居关系，但实际它不产生这个法律上这个夫妻之间的一个效力，就是说它不属于就是咱们法律规定的事实婚姻
0: 啊。哎，那就是分妻就是夫妻之间啊，分居了啊，分居两年，这个算不算就属于自动离婚了啊？还有就是说这个离婚协议啊，是不是签字就生效？
1: 咱们在法律上没有自动离婚这一说啊，分居多久都不会自动解除婚姻
0: 啊，
1: 就离婚只能通过民政局登记或者这个法院判决，就是还有一个刚才说的那个离婚协议签字就生效，这个完全不存在啊，就是说不存在，就是你签字就生效
0: 啊。那个必须得上 咱结婚的那个地方。
1: 两种途径，民政局、法院。
0: 嗯，然后还有很多人认为说，谁先提出离婚谁吃亏啊，还有说出轨必须净身出户，嗯，就这些说法，我就是好像也是稍微得斟酌斟酌吧，
1: 也不对啊。
0: 嗯，
1: 这个诉讼中，咱们这个双方这个原告和被告，他的地位是平等的，不会因为就是谁是原告就对谁不利。
0: 嗯，
1: 就而且法律上没有净身出户这个概念
0: 啊，
1: 就有过错的一方呢，可能会少分财产或者承担一些像损害赔偿啊，但不会自动清零啊。
0: 嗯，
1: 就有些女方会提出什么青春损失费。咱们就是非常明确的说，就是法律根本就没有这一项青春损失费
0: 啊。还有人就是有一种咱也不知道这个理论是从哪儿来的哈。
1: 嗯，
0: 啊，离婚的时候啊，如果说家里有孩子多的啊，那个男孩得归女男方啊，女儿得归女方。
1: 嗯，
0: 这种说法是哪
1: 来的？这个我在实践中碰着过
0: 啊，
1: 这普遍都是老年人的想法。
0: 嗯，
1: 老年想法，但是这个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啊。这个子女的抚养权主要看这个年，就是这个孩子的年龄啊和这个实际抚养条件和孩子自己的意愿，与这个性别无关。就是奉劝大家啊，这个婚姻问题咱们别听江湖传说啊，法律讲究的是规则，绝对不是说像互联网上这些段子啊。
0: 嗯，对对对，所以呢，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8581568885815699啊，达律在直播间为你做解答。那在直播以外的时间，大家也可以拨打的电话是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 2463456。我们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接听朋友打来的电话。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啊。5699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主持人好，达律好。
1: 哎，你好。
3: 我姓陈，今年30多了。
0: 嗯
1: 嗯嗯，
3: 是这样的啊。
0: 遇到什么事了啊？
3: 是这样的，我老公啊，我俩就上学的时候吧，就那个处对象，他好上了。
0: 嗯，
3: 然后呢，我们也谈了这个10年的那个恋爱才结婚的。
0: 嗯
3: 嗯，其实感情一直都挺好的，但是吧，我就发现最近这半年，
0: 嗯，
3: 他整个人啊就像丢魂了似的，整天就抱着那个手机，跟一个女同事从早上聊到晚上，有时候那半夜1-2点钟还在那回消息呢。
0: 啊，
1: 从早聊到晚，就是这个午前半夜还聊。
3: 对呀。
1: 嗯，那这位女生这不是同事啊，你这不是灵魂伴侣吗？她这个那啥聊天记录你查没查过？
3: 查过，那能不查吗？
0: 嗯，
3: 那倒是没有啥，就是特别露骨的。
0: 嗯，
3: 就是一些日常的闲聊。
0: 嗯，
3: 但是你说哪有半夜还给回的这种频率啊？
1: 对对对，
0: 嗯，
3: 你说这种啥事儿都跟人家分享的，就是让我觉得吧，我心里特别不得劲儿，好像我是个局外人了。
0: 嗯嗯。你就这种啊，这种我感觉比说的露骨的更吓人。
1: 你跟他谈没谈过呀？
0: 哦？
1: 嗯，
3: 我跟他谈了。
0: 嗯嗯，
3: 完了他说我想多了。
0: 嗯嗯，
3: 我还说他最爱的人还是我。
0: 嗯嗯，
3: 可是我真过不去呀。
0: 嗯，
3: 就是心里
1: 冷暴力。对
3: 对对对，就是冷暴力。
0: 嗯，
3: 这种就是被忽略了。
0: 嗯，
3: 然后呢被敷衍，这种感觉太难受了。就比，
0: 嗯，
3: 你还不如跟我俩就大吵一架，我还能好好像还能得劲点。
0: 嗯嗯，
3: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想离婚。
0: 嗯
1: 嗯，
3: 完了他不同意。
0: 嗯，
3: 说死也不离婚。
0: 嗯，
3: 你说那个达律，像他这种情况，像这种情况下，他要是不同意这婚，我还能离吗？
0: 嗯
1: 嗯，这位女士你听好啊，这个离婚是咱们一个人的决定，不是两个人的谈判。就他想不想离不重要啊，就你想不想离才重要。
3: 嗯，那我肯定是想离的呀。
1: 嗯嗯嗯，就是你决定好了，这婚咱肯定是能离得成。
0: 嗯
1: 嗯，
0: 没啥问题
3: 啊。但是我也，他就是跟人家半夜聊天，我也没有抓到啥实质性的把柄啊，也没有啥应该像他出轨的证据。这个，那我要是咋整？我得起诉啊。
0: 还得是啥算证据啊？嗯，
1: 这位女生，你讲一下啊，这个法律所谓的证据，不是说就是哎，咱得拍到这出轨的床照啊，就是这类的啥的。判离的核心就四个字：感情破裂。
0: 哎，
1: 就是你们从这个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从彼此依赖，就是啊，他就是彼此依赖的情感，他现在这个位。 她丈夫已经转移到别人身上了，
0: 嗯，
1: 你们因此长期争吵冷战，
3: 嗯，
1: 就是你痛苦的像刚才咱说的咱都无法生活了，这一切都是这个刚才那四个字感情破裂的证据。
0: 嗯，
1: 就你不需要证明她出轨了，你只需要向法官证明就是咱们这段婚姻已经名存实亡了，
0: 嗯，
1: 对你造成了严重的一个精神困扰，让你无法继续履行这个夫妻之间的一个义务。就高频的排他性的这个异性的聊天记录啊，加上你们这个争吵的录音呢，或者你因此这个失眠的焦虑啊，比方说去看病，就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效的证据。
0: 嗯
3: 嗯
1: 嗯
3: 啊，那我具体我得咋做呢？从哪开始呢？
1: 嗯嗯，好，那咱不说虚的啊，你现在需要收集的就是刚才我说那四个字感情破裂的痕迹。 嗯，
3: 嗯，
1: 拿笔记一下。
3: 嗯，好。
1: 嗯嗯
3: 啊，
0: 嗯，准备好了吗？
1: 嗯嗯，那首先第一点还是就是这些聊天的记录啊，就是虽然就是你不查过他这个聊天记录嘛，
0: 嗯，
1: 虽然他不露骨，但能体现，比如说他这个时间呢，五更半夜他也聊，还有这个频率，
3: 嗯，
1: 这个截图，咱一张咱都别落下，全给他保存好。嗯，第二呢，还有就你们夫妻双方这个沟通这个记录，就是你表达痛苦啊，他这个冷漠的回应啊，或者这个敷衍的微信和短信呢，这些都是咱们证明就他的不在乎这段婚姻的一个直接的一个证据。
0: 嗯，
1: 第三点呢，就是这个你看你因为就是这个事儿啊，失眠呀，啊，焦虑呀，啊，咱去看过医生或者有什么病例呀，啊，咱也保存好，
3: 嗯，
1: 这个能证明的是啥呢？是这件事儿对你造成了这个实质性的伤害。
0: 嗯
1: 嗯
3: 嗯
1: 嗯。第四点呢，如果你要是能找到就是他承认这个关系亲密，就哪怕就是哎这个精神依赖这种就是你给他录上音你知道吧，那就更好了，就整个证据链这就够了。
0: 嗯
1: 嗯，
0: 准备证据
3: 啊，就是微信短信，然后就是
0: 录音啊，
1: 录音
3: 录音也行呗。
1: 对对对对，都是有效的证据，
0: 很直接。
1: 啊，
3: 嗯，行，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1: 嗯，
3: 但是你说我就是家庭妇女，我也挺多年都没上班的。那要是离婚，你说我可咋整？
0: 哎，这别怕。
1: 这个问题其实跟上一位女士其实是一样的。
0: 嗯
1: 嗯，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想的也非常对，就是你现在是这个家庭妇女，
0: 嗯，
1: 就意味着在咱们这个财产分割上，法律会考虑你对家庭的付出，
3: 嗯，
1: 就你应该得到的合理的补偿，包括这个啊孩子的抚养费啊，或者这些咱们都有明确的一个诉求，就是你咱们起诉离婚的时候，咱都给他标明了，把这些想清楚之后。完，咱们一样一样列好了，
0: 嗯，
1: 咱们去法院就 OK 了。
3: 嗯嗯，
0: 哎，那达律，这个听起来好像，这是一个需要挺大勇气的这么一个大工程似的呢。
1: 是的，
0: 嗯，
1: 但是说这也是唯一能把就是困在就这种婚姻冷暴力里头给他拽出来的一个绳子，一个方法。
0: 嗯，
1: 就这位女士，你记住啊，
3: 嗯，
1: 婚姻吧，其实就相当于两个人的菜园子，就是他现在这个园丁只有你一个人，就菜都枯了。就咱还守着这片荒地有啥用？
0: 嗯，
1: 就你的任务不是把他骂醒，而是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离开这片荒地。就这些个过程啊，肯定会非常非常痛苦，但痛苦完了就是新生。
3: 哎，我也是想了好几次了，最后下了一个决定啊。
1: 嗯，
3: 我明白了，打略这个其实啊，也是一直舍不得这十年，毕竟感情都这么多年了。
0: 嗯，舍不得很正常。
1: 你这个舍不得归舍不得啊，
0: 嗯，
1: 但咱不能说拿咱后半辈子给过去这个十年进行陪葬，就该走的时候咱就别回头。
0: 嗯，那这样吧，这位女士啊，这个事儿吧，其实一个人扛挺辛苦的啊。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留证据啊，或者怎么起诉啊，你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这个达律助理的微信24634456啊。
3: 嗯，好好好。
0: 嗯，希望能帮到你啊。
3: 好，记下来，谢谢达律，谢谢你们啊。
0: 哎，
3: 现在聊完了之后，我觉得心里头得劲儿多了。
0: 哎，得劲儿就行啊。
3: 有方向了，谢谢，
0: 哎，
3: 谢谢。
0: 哎，不客气
1: 不
0: 客气，希望能帮到你 啊。再见，哎。
3: 好，再见。
0: 嗯。也是祝福这位姐妹幸福啊。好嘞，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啊，我是天明。那我们连同长春速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法律支援啊，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都可以来进行咨询。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微信是24634456。这有朋友问啊，说达律，婚后怎么保护好彩礼跟三金？万一离婚啊，不至于人财两空。
1: 今天婚姻问题比较多啊。
0: 是哈，
1: 嗯，这个问题呢，咱们要记住三点。第一， 这个彩礼咱们要这个专款专放。
0: 嗯，
1: 之前的节目提过，
0: 嗯，
1: 还是那个办法，就是结婚前单独咱们办一张银行卡，就是专门存放这个彩礼和嫁妆。嗯，婚后这张卡最好啊，只进不出，或者是只出不进。总之呢，你这个不要和这个工资呀和投资收益混在一起。
0: 明白？
1: 就一旦这个资金混同了，很可能会被认定为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
0: 嗯，
1: 就咱们在处理这个婚姻官司的时候，析产的时候比较麻烦。
0: 嗯。另外就是这个关于三金的事儿，那很多那三金这个东西，那我就是要放在家里首饰盒呀，就是这样保险吗？
1: 大错特错啊，这种风险非常大。
0: 那搁家里吗？还有啥风险？
1: 嗯，因为你这个三金属于贵金属啊，
0: 嗯，
1: 最好是由他本人保管好，就是锁到这个保险柜里头。因为有好多离婚案件，就是他们发生离婚的时候，就是如婚前，就是这个离婚前他就把这哗啦哗啦拿走了
0: 啊，
1: 就好多当事人吧，你又就是举不了证，就是很可能你这个要不回来了，而且在这个财产的返还纠纷中处于一个劣势。
0: 哎，就因为金子这种东西，他你很难说啊，这个是我的，然后那你怎么证明？是不是有的时候没法证明？你戴在谁手上算谁的那种哈？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关于这个彩礼啊，如果就是婚后啊，那你看要买车要换车，想动用一下这个彩礼，而这种方法应该怎么办？
1: 就是婚后这个彩礼，这个婚后的彩礼啊，如果是你用于这个夫妻家庭共同的开销，就是咱们一定要保留好像这种转账记录啊或消费凭证啊，在将来就是产生纠纷的时候，咱们可以说一个有效的进行分割，而且还可以主张抵扣，减少这个返还这个资金这一部分。
0: 所以啊，大家就是关于这方面呢，听节目的时候啊，如果说是个人可能遇到这种问题，或者说是啊，想要防范一下啊，防范于未然嘛啊，每天听节目的时候记录一下都可以，或者说是你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微信2463456。那我们继续接听朋友打来的电话啊，5688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律师。
0: 哎，你好。
1: 哎，你好。
4: 哎，你好，是这样的，就是吧，今年我就是19岁，遇到了一个事情，所以现在就是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哎呀，好年轻。
4: 然后正好知道，对，正好知道有这么个电台，所以想问一下，就是我是交了一个男朋友，然后吧，他是比我大了12岁，然后当时我俩就是，我觉得他就是挺会照顾人的，然后大概就是22年左右吧，我们就是开始同居，后面嘛就是生了一个孩子，然后是男孩，到那个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是我们打算就是讨论结婚的事情嘛，然后他就是给我父母拿了这个八万八这个彩礼钱，然后打算就是结婚。
1: 88万的彩礼啊，那这是要正式结婚了，这好事啊，那咋听你这个语气不太对呢？
0: 电话打过来了，
4: 就是有一些事情，因为当时吧我俩就是感情就是不太好了，已经开始发生矛盾，然后我就不想跟他继续再过下去了。后面就是因为一些事情嘛，我就离家出走，后来就是孩子就是一直在他家养着的，但是现在他就是反过来说让那个我父母退这个彩礼88万，并且他这边单方面就是说给孩子做亲子鉴定，说这个孩子就不是他的。
1: 这位女人，等一下啊，我捋一下子，你俩同居生子，他给了彩礼，然后他说孩子不是他的，要退钱，就你这个剧情啊，比电视剧还敢演呢，这编剧都不敢这么写本啊。
4: 不是这样，就是他就是因为他这边吧，他也并不是什么好人，而且就是我俩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就是跟别的女的和小三儿还搞一起。而且还被我给抓到过，而且当时吧我也是年龄小，挣的钱就是基本都是花在这个家用上了，还包括你这还家里还有孩子，还得给孩子买东西。
0: 哎呀，打律师这事听着挺复杂啊，咱就是得好好分析，因为挺年轻的，就是岁数有点小啊，好好讲一讲，分析这个事儿。
1: 行，咱们给他捋清楚啊。那咱就先说你最关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彩礼退不退，
0: 是不是关心这个？
4: 对， 对，就是现在是这个88000这个彩礼钱，
1: 嗯，
4: 我就是我父母这边意思就是说不给他退回去。
1: 嗯，
4: 说这种他不属于就是正常属于是自愿给的吗？
1: 嗯，但咱们这个吧，根据咱们民法典这个婚姻篇这个相关的解释啊，彩礼要不要退主要看几个因素。那第一呢，你这个双方有没有办理这结婚登记，第二呢就是有没有共同生活，第三呢有没有导致就是这个支付彩礼这一方就是生活困难。
0: 嗯，
1: 就主要是基于这三个点。
0: 嗯， 嗯，那这位女士有这方面吗？
4: 我们没有登记，但是就是有那个已经同居大概2年多，而且我还给他生了个孩子。
1: 嗯，这就对了啊。咱们这个最高法就是关于审理就是这个彩礼返还这个纠纷案件中明确的也说了，这个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确已共同生活，就法院就是会根据这个生活这个时间的一个长短，
0: 嗯，
1: 还有这个彩礼的数额呀或是否有子女等因素，就是综合的去考虑这个是否返还，还有返还这个比例啊。
4: 那就是不用全退是吗？
1: 嗯，这你这个情况不但不用全退，像你这种情况呢大概率只会退一小部分，甚至有可能会不退。
4: 嗯，那就是现在他这边就说他做亲子鉴定说孩子不是他这个事情了。
0: 那他说不是他，这是谁的你心里没数吗？是吧，
1: 你这个事儿吧我就明白他要问啥，你知道吗？
0: 嗯，
1: 他肯定要问抚养费或者这方面的事儿，嗯，就这事儿咱得分开看。你这个亲子鉴定这事儿吧，如果是真的，那确实影响咱们这个抚养权的问题，但不直接影响刚才咱说的88000彩礼的事儿。
0: 嗯，这位女士你明白吗？
4: 我有点懵了。
0: 别懵，
1: 别懵，
0: 别懵。嗯，
1: 咱这个彩礼就一个给你解释啊，
0: 嗯，
1: 这个彩礼咱是冲着这个结婚给的，
0: 对，
1: 就是你们同居了2年嘛，孩子也都生了，这属于就是这个以共同生活且孕有子女。
0: 嗯，
1: 这个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这种情况下，即便你没有登记，这彩礼也不应该全额返还，因为这个彩礼已经就是有一部分也用于共同生活了。你自己也说了，你自己赚的钱这不也搭进去了吗？
0: 嗯，
1: 这不就是一个共同生活的一个体现吗？
0: 嗯。那就是说这个如果说啊，反正这个女人孩子到底是谁你自己心里指定是有数的啊。咱就是说如果这孩子他不是这男的的，那这事儿你看应该怎么解呢？大律，
1: 这如果说这个亲子鉴定是真的，就是确定这孩子确实不是这个男的的，
0: 嗯，
1: 就是他就没有这个抚养的义务，但这不代表就是说这个你就要这个他就要全额返还那个
0: 彩礼。孩子是孩子，彩礼是彩礼，
1: 对，这是两个事儿。
0: 嗯，
1: 就是彩礼它是属于两码事儿，是就是你俩的婚姻期间这个财产纠纷，
0: 嗯，
1: 就他出轨骗你感情，就这些这个过错就是法院也会进行考虑的。
0: 嗯，
4: 那我就想问，如果我就是不想要这个孩子我应该怎么办呀？
0: 嗯，
1: 你这个问题我得好好跟你说说啊，就是孩子是你的，就是不管他是不是亲爹，你作为这个生母你有法定的抚养义务
0: 啊。
1: 咱们民法典相关规定也说了，就这个非婚生子女享有与这个婚生子女同等的一个权利
0: 啊，就跟登不登记没关系。
1: 对，你这个父母负有这个抚养和教育和保护的义务，这不是说你想不想的事儿啊，这是咱们法律有明确的规定的你的责任。
0: 嗯，得养啊。
4: 但是因为我现在也是才19岁啊，
0: 嗯，
4: 但是因为我自己现在都养活我自己，
0: 嗯，
4: 我还得工作啥的，
0: 嗯，
4: 那怎么养孩子？
0: 懂，
1: 嗯，这个理解你的难处，但是这个不想要在咱们法律上肯定是行不通。
0: 嗯，
1: 就你可以跟那个孩子的父亲协商啊，抚养权归谁，如果他也不愿意养，或者说鉴定的结果确实人家不是这个生父，就那这个抚养责任就只能落在你身上，咱这个事儿是躲不开的。
0: 嗯，
4: 那我现在应该就是怎么办呢？
1: 你这样我跟你捋一下了啊。第一呢，如果说就是他做的这个亲子鉴定，就是咱也别听他说呀，就是你得要求他出示正规的这个司法这个鉴定报告。
0: 对对对，
1: 就是别听他说，不能说他说他有可能是诈他嘛，
0: 嗯，
1: 这环节。第二呢，如果这个孩子真不是他的，你可以起诉他，要求他返还，就这些年就是你给他花的钱嘛，就这些年始终就是你不也赚了一部分钱，
0: 嗯，
1: 花了这么钱。反过来就是他可能也会就是要求就是哎让他返还一些钱。
0: 嗯
1: 嗯，女士，
4: 嗯，那现在那如果 他要是让我给他再还钱，那我是不是就是两头亏呀？然后这个彩礼钱我还得退给他，还得再还他这个养孩子的这个费用啊。
1: 你别急，我感觉他有点现在还是有点听乱了。
0: 嗯，
1: 就第一啊，这个彩礼不一定全退，就是咱们现在可以主张不退他，这是第一点啊。第二就是如果他真出轨了，欺骗你的感情了，你可以反过来说他有过错，咱们要求他再赔偿你一点，要求有点精神损害赔偿。第三呢，就你刚才也讲了，就这些年你自己赚的钱不也花在咱们这个共同生活上了吗？这些都可以抵扣，不是说他说啥是啥，就法院会综合的去看，综合看证据嘛。
0: 哎，大律，这事儿真是挺乱的，听着挺让人揪心的。
1: 哎呀，就是咱再给他总结一下子啊，这个问题就彩礼咱大概率是不用退啊，就是说不可能说全退，就甚至咱们打好了这个官司有可能咱就不需要退了，就因为他们有共同生活还有这个孩子，
0: 听起来是。
1: 对，第二点呢，就是如果咱们说这个鉴定结果是真的，这个抚养权归你，就他有权就要回这抚养费，这也就是咱们避免不了。
0: 对，那孩子爹你不得给抚养费。
1: 第三点呢，就是说你俩都有过错，法院吧会综合平衡的去看，就是不会就是说很倾向于一家的。
0: 懂了吧，小妹妹？
4: 但是现在
0: 害怕。
4: 那我现在就是应该怎么去？
0: 听明白，是一个19岁的孩子啊，就是这你19岁的孩子，但是你在家已经成为一个妈妈，这事儿确实，达林你给他讲一讲，就是具体他应该咋整吧啊。
1: 你这样就是说像他现在这种状态吧，我不建议就是你私下再去跟他谈了，就是你可以就是说咱们走法院。就是法院会根据这些证据，就是也不会就是说哎在这个男方他说什么就是什么，说啊这孩子是不是他的，咱们还是走正常的司法程序吧。第二步呢，就是你可以说在你这个把同居期间你这些花销凭证或者包括他出轨的证据，就刚才你说的这些东西都拿出来，拿出来就算他这个男方就是要他这个就是有孩子之后就男方花的钱，咱们可以进行一定的冲抵。第三步呢，就是关于孩子，如果就是你真养不了，咱们可以协商，就是哎就是咱们就是双方能不能继续这个抚养，或者由法院咱们就确定就是到底归谁。但是说这就是说你虽说你是19岁，但咱也不能说指望着就是哎咱一走了之了，这个法律上的责任你一定要负的，因为咱们已经成年了嘛。
0: 小妹妹就是岁数挺小的啊，未来道还挺长的，千万别被这事儿压垮了。然后如果是自己弄明白这些事儿啊咋应对，别自己在这瞎分析瞎扛什么的啊。你这样你记一个微信，2463456，记下了，
4: 记下了，
0: 2463456，然后你就加这个微信，然后说一下这个事儿就行了。这个是达律的助理的微信啊，你加这个微信能找着达律啊。
4: 好，谢谢律师和主持人。
0: 哎，不客气，希望能帮到你啊。再见。
1: 19岁啊，这个确实年纪非常小啊。但这事儿吧也给就是这个小女孩上了一课啊。这个就是感情可以冲动，咱法律上咱不能含糊。就是现在就是说这位你唯一要做的就是依法的保护你自己的权益。就是咱也不要被男方就说这是孩子是不是，也不要被他吓住。就是记住一点，法律不会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该起诉起诉，咱们该应诉应诉，你别不用怕他起诉，就怕法律怕啥，怕你什么都不做。
0: 速邦律师时间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啊。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啊。5699的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
5: 你好。
1: 哎，你好。
5: 我这家里吧，最近这天都塌了，出了个大事儿。我先跟他们俩说一说，挺难受，我觉得这家里烂套了，现在都。
0: 那怎么了，说说。
5: 那个，我这弟弟吧，2个月前呢，就出现了意外的去世了。
0: 哎呦，
5: 留下了就剩个弟妹和一个4岁的小侄子。我这我爸我妈现在呢，就是不行了，这都倒下了，尤其是我爸，觉得家里。这断了根，身体都垮了。
0: 确实啊，这个挺悲痛的。那你也节哀啊。那你主要今天打来电话咨询哪方面的问题
5: 啊？我想咨询一下二位啥呢。我今年吧40，反正离婚也5年了，一直也没再找。我就是想说说也不怕你们笑。 这咋的呢？我弟妹吧，现在你说弟弟也走了，这一个人带着孩子也挺不容易的。啊，我们本来吧也是一家人，知根知底，我就有这个想法，说要不然我们俩在一起过就得了。
0: 嗯
1: 嗯。
5: 完了吧，我这么听，他们母女呢，这不也是一家人呢，也能照顾好。完了，这二对我爸我妈呢，也是能安慰。这不家还始终还是一家人的。完了吧，我就跟我老妈呢，把这个想法呢说了。我妈呢也透露了一下弟妹这个事儿，我弟妹好像就是不太同意，就是不太乐意。我就想问问，这法律上嘛，这是律师啊。
0: 嗯，
5: 我这个就当大白的，能不能跟守寡的弟弟结婚？
1: 嗯，这位先生啊，首先就是请您节哀，就是这个纯粹的法律关系上来讲，就是您和您弟妹之间，因为这个没有这个直系血亲，或者是这个三代内的旁系血亲的关系，就是法律并不禁止你们结婚，就你们双方都是单身状态的话，确实享有这个婚姻自由的权利，只要双方自愿，是可以办理这个结婚登记的。
0: 等一下，打住，我插一句啊，就是这位大哥。我不知道我听不听错啊，就是您的弟弟刚去世两个月，然后你这边就想续上，就是这速度也太快了，你弟弟跟弟妹，就是你弟弟跟你弟妹啊，他们之前的感情怎么样啊？我看你这着急提这事儿，那你弟妹呢？人家还在悲痛中，人家丈夫刚去世，你这玩意儿能接受了吗？而且就是你自己这边是什么情况？我听你说你离婚，方不方便？这样你打电话信任我们啊，打电话过来了，就是方不方便说一下你当初是为什么离的婚呢？怎么回事？
5: 啊，那我就跟你们说一下吧，怎么个情况？
0: 嗯。
5: 就是我弟妹和我兄弟他们的夫妻感情一直都是非常好的，完了吧，这不我就说心里话，这个兄弟媳妇吧也很这岁数才28，年轻，长得呢也都挺俊的，平时呢为人处事呢也非常贤惠，我就怕这个担心，你说这毕竟他岁数小啊，想着肯定得走一步啊，就是带孩子回去改嫁啥的。你说我就想，我说你，我要是有这个想法，我们将来就成一家人了，多好啊！我这说白了，我还有点私心，这不用给彩礼吗？这就是一家人了。我离婚是咋回事呢？这5年前的事儿了，是我就是当时犯了是男人犯的通病的错误，完了这让我媳妇也知道了。嗯，当时呢。我也检讨了，也写那个悔过书了，保证书，但人家就不可能不连着你了，我就是跟你离婚了，完了把我家孩子给他带走。那这几年呢，就我的状态吧也不是太好，也没啥正经工作，也这嘎干点那嘎干点，所以说也没啥能力再去找个媳妇。但是呢，如果是这我弟妹这样是能同意跟我走在一起，我真想为这个家庭啊，就重新振作起来，好干。
1: 你给我停了啊！就是你这个马上给我往后上啊！这个法律虽说咱们不禁止，就是这个，但是婚姻。就是法律不禁止，就是你俩就是这旁系血亲这种关系，但咱们这个婚姻必须得基于双方完全自愿。咱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啊，禁止这个包办或者买卖婚姻或者其他干预这个婚姻自由的行为。就也就是说，就不是说你行不行，你愿不愿意。就如果对方不愿意，你任何人咱也不能强迫人家。
0: 嗯，
1: 就包括你家人的劝说呀，甚至给人施压，这都构成对婚姻自由的干涉。就另外像你刚才说什么玩意儿，这个不用彩礼呀，变成一家人。你这些想法，就是你真想你自己了。你有没有想到对方的这种情感感受的一个接受？那人家老公刚死两个月，
0: 嗯，
1: 咱们是不是得从现实的这种实际环境去考虑？
0: 嗯，
1: 就而不是说你仅仅就是你刚才问我那个问题，说法律上行不行？它不单纯是法律上的事儿，这个
0: 对。而且就是大哥，我就是听着你这算算打的挺响啊。你这边40，你弟妹28，你这5年没稳定工作，你没啥活，之前因为出轨离的婚，你弟妹能看上你不啊？主要啊，
1: 咱说就还有你这个条件啊，咱就说句不好听的，就跟 他王福也就是你弟弟比，就是怎么样，就你这不是纯属想找个接盘侠，不对不对，就气懵了，是你弟是想让他弟妹接他吗？这不就是吗、
0: 嗯、
1: 就而且你这么着急，就是不是说你还有啥别的原因、
0: 嗯、
1: 就比方说你亲代你弟弟去世了，是不是这里头涉及到一些赔偿金和遗产啥的？
5: 哎，阿伟啊，你别这么说我，你说你们怎么这么说我呢？我其实说白了，我从心里讲，我就是想给家里二老一个交代，然后呢，就想给家里续上个香火，我想再生个儿子。你说这玩意有错吗？你看父母那么大了，再说呢，你说我父母吧，他们呢也都能帮着我养一养，是我亲戚吧，这没了以后嘛，给了100多万的赔偿金，
1: 是有吧？
5: 房子呢？也是我他和我弟妹婚后买的，写着是我弟弟的名啊。但是你说的二位，你说如果他真就走了城外人，那你说这些不都带走了？那我父母年大了以后怎么办？你说我作为家老大，难道就不能哎呀说自私点就分一点吗？那如果他跟我姐他就财宝我们台湾，我们一家人的，那你说是不是？那他们会怀我这多好啊，还是一家人。
1: 这里吧涉及到两个关键的法律问题，就我必须得跟你和咱们就是听众咱们解释清楚啊，你这块给我听好。就第一，就关于死亡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咱在法律性质上不属于死者的遗产，而是对死者这个近亲属就是未来这个收入，就是死者的未来的收入损失和这个精神痛苦的一个补偿。
0: 嗯，
1: 他分配的权利人一般是咱们死者的配偶啊、父母啊、子女，这些是第一顺位的近亲属。
0: 嗯，
1: 就根据咱们司法这个实践，就通常是由这些近亲属协商分配，协商不成的话会考虑就是各权利人与死者之间这个关系这个亲属远近、
0: 嗯、
1: 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还有这个生活这个来源这个依赖程度等因素来进行分割。就是这位男士啊，就是你作为死者的兄弟，你属于第二顺位的这个亲属，就在一般情况下你是根本就是没有权利去分这笔死亡赔偿金的。
0: 嗯，
1: 第二呢，咱再说这个房产啊，关于房产，房子是你弟弟和弟妹夫妻的共同财产，你弟弟去世之后呢，这套房子首先有一半的份额本身就是你弟妹的个人财产，剩下的另一半才属于你弟弟的遗产，这部分遗产跟刚才一样，也是由他这个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法定继承人他继承，也就是他这个配偶、子女、父母。就同样你作为这个兄弟姐妹不属于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在没有这个特别的遗嘱的情况下，这套房子跟你也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系。
0: 嗯，所以说啊，这位先生，说白了，从法律上呢，无论是赔偿金还是房子，只要是你弟妹他不想跟你结婚，那你这个是一分钱分不着，你明白吧？
1: 他这哪是着急结婚，这个感情他是假的，他就是想把他弟弟这个财产用婚姻的方式锁在他自己家里。天明老师你知道吧，这才是真的。
0: 嗯，
1: 就是他这种想法就有点类似于咱们东北老话想吃绝户嘛。
0: 嗯，
5: 那你说这么的，那你俩二不正式，就算我是有这点心思，我弟弟没了，那留下这么钱和房子，你说那父母年纪还大，小侄子还小，那你说因为他一个外人凭啥就全拿走？那我结婚这么多年了，我自己没房，还跟爸妈在房住呢，我弟弟却什么都没有，现在他没了，那这些东西你应该就是王家。那你说我跟弟妹说结婚了，二人也是还是我们家的呢，钱也是我们家的，你说这不两全其美吗？有啥不好的？那你说我再说我跟我妈也生了，要是他不同意呢，我也想好了，就是想方设法不让他拿到房产证，你把他赶出得了，反正房子名是我弟儿的，我们家人不点头，那你就别想卖。
1: 哎，我建议你啊，你有这功夫就是琢磨怎么霸占你弟弟的遗产，你不如先琢磨琢磨咱们这个民法典相关的规定啊，就是关于这个遗弃罪和侵占罪的条款，看看哪个更适合你接下来这个发展啊。就如果你弟妹很幸运的听着咱们这个节目，田明老师啊，
0: 嗯，
1: 可以让他添加就是我助理的微信24634562，24634562，就你找我啊，我帮你归零归零你这个大白哥，挂他。
0: 行了啊，这位先生，就是你这个。 你好好学学吧，好好学法，就是跟他说都没有用了，这好像就啥一点法律常识都不懂，什么玩意就你们家的我们家的什么家，你是那个户口本上人吗？啊，就是第一顺位第二顺位他完全都不了解不懂的，还搁那玩意儿。
1: 这个问题他说着说着，
0: 嗯，
1: 咱们就是涉及到就这刚才就是说这个死亡赔偿金啊，包括遗产这块儿。这不是他想的有点太很那啥吗？再说他之前的种种行为，再说人家才没了两个月，他就有这种想法，
0: 就是，哎呀，啥事儿啊？就异想天开，哎，就按照自己想当人来，这玩意儿还是脑袋顶上有一个摊子在这儿啊！你就自己四十来岁，然后呢，媳妇儿跑了，也没有啥工作。你这玩意儿想要吃自己弟弟弟妹的玩意儿，
1: 没事，天明老师啊，像刚才我也给大伙解释了，给咱听众朋友们也解释了，
0: 嗯，
1: 就是关于这两点，就是死亡赔偿金，他想根本就没他的份儿，因为第一顺序，第一顺位有第一顺位的近亲属，
0: 嗯，
1: 再包括就是他们就是这个弟弟和弟妹这个房产这一块，
0: 啊，对，刚才
1: 大
0: 律您说，就死亡赔偿金，它不是属于遗产的这一部分，
1: 嗯，
0: 啊，它是用于这个家庭接下来的未来的生活的。
1: 对，他补充的是这个近亲属，近亲属这块的一个关系，
0: 嗯，
1: 你比方说他弟弟和弟妹的之间的孩子呀，
0: 嗯，
1: 或者说他的弟妹以后的一个生活呀，包括就是这些房产，就是这大伯哥想下心了。
0: 嗯，对。哎，行啊，就是希望他弟妹能听着我们的节目，然后找到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
1: 对
0: 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些法律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或者求助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581568885815699。那当然，那节目直播时间是有限的，回答问题的这个时间也是有限。如果在直播以外的时间，大家还是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的是85671234，或者是更简单的直接添加速邦的微信24634562463456啊，标明 FM 100.1的听众啊，可以呢添加这个微信。除了日常，你可以看看这个我们的微信运营发出了哪些个啊，一些朋友圈啊，法律的常识啊等等啊，这些问题啊，啊，也可以学习学习的同时，也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事儿啊，直接你看一发微信，哎呦，我有律师朋友，你看这多直接，这多方便哈，而且呢还可以得到一些免费的福利。其实法律可以说这是一个福利，
1: 可以，
0: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欠条的模板呐，啊，一些协议呀，啊，这各种各样的模板，其实正常来讲，正常来讲这种模板呢，正常来讲这种模板我们是完全需要去花钱啊。
1: 对的，对的，
0: 嗯，但是我们都可以免费获得。啊，我们接听今天打来的最后一部热线啊，5688的这位朋友，你好，
6: 喂，
0: 哎，你好，哎，
1: 你好。
6: 你好，是我。
0: 哎，对，是您。哎，
6: 我有一个就是工伤赔偿的一个问题。
0: 嗯，请讲。
1: 嗯，
6: 然后就是这个事儿得挺多年了。23年8月份，
0: 23年，
6: 我爸爸。
0: 嗯，
6: 对，我爸，我父亲。
0: 嗯，
6: 他就是通过这一个介绍人呢，给他找那种临时工。
0: 嗯，
6: 需要得上个3米高左右的高空。
0: 嗯。
6: 然后那个他们干活的时候也没有工长工头叮嘱他们，就是说系什么安全绳之类的。
0: 嗯
6: 嗯，然后他就是那个在4-5点钟就是快下班今天要完工的时候，
0: 嗯，
6: 然后那个干活加上工头催呀，然后他就踩空了，
0: 嗯，
6: 就是掉下来了，手肘正好挂在一个铁皮上。
0: 嗯，
6: 然后当时吧，就在镇上的一个小医院简单包扎了一下。
0: 嗯，
6: 然后过了不到一星期4-5天左右，他就感觉小拇手指头和那个第四个手指头麻。
0: 嗯，
6: 然后他就联系工头。
0: 嗯，
6: 然后工头带他去医院，就是那个拍这个片儿，拍片儿，然后发现尺神经断了。
0: 嗯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借款到期，出借人多次向老张、大刘催要无果，虽在半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大刘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3: 保证期间已届满，大刘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86条第二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93条第一款，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申请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保证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适用法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期限之日起6个月。本案中，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大刘应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之日起6个月。介于债权人在借款到期半年后才对老张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保证期间，导致保证责任消灭，债权人无权请求大刘承担保证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

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

0: 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3: 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约会班主任非常响亮的声音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好，接下来呢，我们今天啊，就是想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直面家庭教育问题，共寻科学育人的策略。这是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呢给我们设计的这一期选题。我想约会班主任这段时间谈的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学校老师的有关培训的问题，有关于中高考备考的问题，有关于考试的问题，有关于学科的问题，学生成长的问题，心理的问题等等等等。那么家庭教育呢，也是我们约会班主任非常重视的一个选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来自好几所学校的优秀的班主任老师，有5位班主任老师和张友辉秘书长一起 来聊一聊这个家庭教育的话题。首先向大家介绍我们的几位嘉宾老师，首先介绍的是长春市第87中学小学部的常凤华老师。常凤华老师呢，担任学年主任、班主任、语文教师，教龄14年，曾获吉林省

0: 教学新秀、长春市教学新秀、长春市骨干教师、长春市师德标兵、长春市优秀班主任等荣誉称号，所带班级或长春市优秀中队。欢迎常凤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嗯，欢迎您啊。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的是童萌老师。童萌老师是第二次做客约会班主任哈，上一次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内容。他是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泽学校小学部学生成长中心副主任，任教10余年，曾获全国艺术精英盛典优秀园丁奖、德艺双馨中国艺术教育最佳贡献奖。从事学校德育工作以来，具有丰富的组织和管理经验，始终以引导学生健康成长为己任，致力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社会责任感。欢迎童萌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嗯，欢迎你。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是朱子宁老师，他是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的班主任，从教8年，始终坚守班主任岗位，深耕班级管理语文教学一线，在学校多次荣获优秀班主任、优秀五四青年、优秀课本剧指导教师等多项荣誉，用心陪伴学生成长，用特色课堂丰富校园生活。欢迎朱子宁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嗯，欢迎您。那再让我们有请的是焦胜男老师，他是长春净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泽学校教学中心副主任，深耕教育一线8年，是长春市骨干教师，曾获评长春市十佳少先队辅导员，积极参与各级教学赛事并屡获佳绩，履职以来潜心教研，用心育人，兼具教学能力与管理经验。欢迎焦胜男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嗯，再让我们有请的是张璇老师。张璇老师呢是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仙台小学5年级的班主任，教龄7年，多次荣获省市区级的教学教研成果奖，获评市区级各类活动优秀指导教师称号。张老师本着用心陪伴学生成长、以爱为底色的教育理念，静待每一朵花从容绽放。欢迎张璇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介绍完了我们几位班主任，再介绍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他是正高级教师，吉林省优秀教师、吉林省优秀班主任、吉林省教育系统建功标兵、国家教育部人才库新秀、国家级课改骨干教师、中国教育专家网千人计划教育名师、国家领雁工程中教智库教育名师、科普中国专家等荣誉称号的获得者。欢迎张耀辉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那今天呢，算上张耀辉老师，我们是6位班主任，那他非得要把自己也算上哈。然后呢，聊聊的主题是直面家庭教育问题，共寻科学育人策略。按照教龄啊，首先呢，我们请长春市第87中学小学部的常凤华老师啊，他聊的话题是敬畏孩子成长路上的刹车与导航。好，有请常老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长春市第87中学小学部的常凤华老师，很高兴来到约会班主任栏目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长春市第87中学是一所附带幼儿园的9年一贯制公办名校，现有景阳、南阳两大校区近8000名学子、600余名教师，多年来持续稳步发展，凭借过硬办学质量带动西部片区教育发展，成为百姓认可的家门口好学校。支撑学校持续向好的核心是我校构建完整的润文化体系，润文化主张的教育就是对生命个体春风化雨的熏陶。我校始终秉承着润育9年涵养一生的办学理念，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立足学校的文化特色和9年一贯制优势，形成了全员、全程、全方位的三全育人。在这样的理念下的德育教育体系，分学段打造启润心灵、滋润心性、行润心智梯度教育，推行我是小当家学生自主管理，同时开设润之心有声德育、润之梦研学、家校共育润之会课程，全年开展人文、科技、体育、艺术4大校园节日，240多个特色社团全覆盖， 撒染、交响乐团、创客科创等项目屡获省市大奖，实现五育融合落地。八十七中不只看重成绩，更看重完整的人。九年一贯的连贯培养，润文化无痕浸润，家校协同共育，让每名孩子在这里收获成长，遇见更好的自己。深耕班主任岗位14载，接触到各类不同的家庭，课余也常和身边的家长交流育儿点滴。如今各类新式教育理念层出不穷，纷繁多样，家长们容易迷惑混淆，家庭教育中几类突出问题也愈发清晰，值得我们静下心梳理，共同探讨。第一，家庭教育两极分化，过度包办与彻底放养并存。第二，育儿观念功利化，只看重外在成果，忽视内在品格。第三，网络育儿信息杂乱，家长盲目跟风，教育标准摇摆不定。第四，双减背景下，家校边界模糊，家校很难同频共育。第五，孩子普遍缺乏内驱力，做事被动敷衍，没有担当意识，学习需要反复的催促，犯错习惯性推脱，遇事指望家长兜底，全程依靠外力推动成长。今天我重点和大家深入聊聊第五个问题。表面看，我们只会觉得孩子态度恶劣，自制力差，责任心薄弱，学习缺乏主动性。可深究根本，我们会发现这些孩子身上有一个共性，缺少敬畏心。不少家长一听到敬畏心会有疑惑，现在提倡和孩子平等做朋友，敬畏难道就是让孩子惧怕父母吗？其实敬畏不等于恐惧，它是内心的底线意识与正向向往。心怀敬畏的孩子清楚行为边界，懂得尊重他人，明白自己不能随心所欲。对于正在搭建三观的小学生而言，敬畏心是成长不可或缺的地基。结合带班经验，我分享四个落地好用、自带实力与话术的家校共育方法，帮助家长循序渐进地培养孩子的敬畏心。第一招，借助大自然的力量，让孩子体会渺小。现在的孩子容易傲慢、玻璃心，是因为他活在全家人围着我转的世界里。怎么破呢？带他去看宏大的东西。举个例子，周末带孩子爬山，爬到山顶别急着拍照发朋友圈，您蹲下来指着远处的山和云说，宝贝，咱们爬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这儿，可是你往远处看，像这样的山还有几十座，山后面还有海，海后面还有天，咱俩站在这儿是不是就像小蚂蚁一样？大自然真的很了不起，对不对？话术的要点不要求孩子你要敬畏，而是用提问引导他自己感叹，妈妈，人真的好小啊。当孩子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敬畏的种子也就种下了。第二招，把家庭仪式变成敬畏的载体。敬畏心需要具体的动作来承载，家里一定要有一两件雷打不动的仪式。举个例子，每晚固定时间是全家的安静阅读时间，您不需要说教，只需要做一件事儿，拿起一本书安安静静地看，坚持几天，他会好奇地问，妈妈，在看什么这么认真？您可以轻声说，这本书写得真好，妈妈读到这里觉得作者好有智慧，心里特别佩服。话说的要点呢，让孩子感觉到敬是发自内心的欣赏，不是完成任务。当他看到您对这本书的珍视，他自然不敢在书上乱涂乱画。这就是敬书，进而敬学。第三招，用后果体验代替打骂吓唬。很多家长问，敬畏心的畏怎么教呢？我说他不听呀。记住，畏是对后果的预判，不是对巴掌的恐惧。举个例子吧，孩子早上磨磨蹭蹭，很多家长第一反应是催，快点，要迟到了。这没用，孩子只觉得反正你会帮他急的。咱们换个做法，不催也不帮，到点准时出门，迟到了就让他自己进校门，自己面对老师。放学回来，您心平气和地说，今天迟到了吧，进班的时候全班同学都看着你，感觉好不好？明天想不想再体验一次？那咱们想想，今晚提前把书包收拾好， 明天闹钟一响就起来，试试看能提前多久到校。话说的要点，让孩子亲身体验后果，比催100遍都管用。他不是被你吓住了，而是懂得明白了，自己的事儿自己不着急，后果就得自己扛。第四招也是最重要的一招，父母要做谦卑的示范者。各位家长，我们扪心自问，如果咱们开车骂行人，回家骂领导，孩子凭什么要敬畏规则呢？举个餐厅里的例子，服务员不小心把汤弄洒了，溅到了您的手机，您没发火，先对服务员笑一下，说没事儿，擦擦就好，你也不是故意的。等服务员走开，您轻声跟孩子说，刚才阿姨洒了汤，心里其实特别害怕，妈妈不生气，不是因为手机不重要，而是因为她不是故意的，而且辛苦了一天，不应该被吼。你看，后来她帮我们换了一份新糖，还多送了一盘水果。体谅别人的时候，别人也会加倍对你好。话说要点，让孩子看到敬畏不是对强者的讨好，而是对每一个普通人的善意。再比如过马路，哪怕路上没有车，也坚持等到绿灯。孩子问为什么，您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说，因为规则不是为了惩罚设立，是为了保护每一个人。妈妈现在遵守它，是希望你以后在没有妈妈牵着的时候，也知道红灯亮起的那一刻停下来，就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话说的要点就是，谦卑是最好的敬畏教育。当孩子看到您对规则低头，他不会觉得您软弱，反而会从心底里敬重您，因为他看到了原则高于方便呢。各位听众朋友们，培养孩子的敬畏心，其实总结起来就是四句话：用自然让他服，用仪式让他敬，用后果让他懂，用示范让他信。最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本周就可以做的小行动，今晚吃完饭后，全家关掉电视，一起趴在窗台上看看月亮，然后每人说一句，今天让我觉得最佩服的一件事儿。坚持一周，您会发现孩子看世界的眼神开始变得不一样了。敬畏不是锁链，是翅膀，它让孩子飞得再高也知道天有多高。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嗯，非常感谢常凤华老师的分享啊。因为这个有着十几年的教学经验，所以呢，他跟家长接触的也比较多。我特别喜欢他总结的几点，就是培养孩子的敬畏之心呢，用自然让他服，用仪式让他敬，用后果让他懂，用示范让他信啊。这个也需要我们家长们去严格的，或者是更高的要求一下自己哈。好，谢谢常老师。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泽学校小学部学生成长中心的童盟主任，聊的话题是家校同心育桃李，精准赋能伴成长。好的，童主任。
2: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泽学校小学部的德育副主任童盟。优质的校园教育是孩子成长的阳光，温暖的家庭教育是孩子成才的沃土。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明泽学校始终坚守立德树人初心，立足少年儿童身心成长特点，一手打造专业化暖心化的学生成长育人阵地，一手深耕精细化常态化的家校公寓体系。今天我带着大家走进明泽校园，近距离感受专属孩子的成长守护模式，解锁科学落地高效的家庭育人策略。在明泽学校，每处空间皆有育人，每一份陪伴皆用心。区别于传统单一的德育办公空间，明泽学校学生成长中心的功能区分配清楚，育人体系完善。学校设有心理辅导室、情绪宣泄室、团队活动区、成长谈心角、综合素质测评等区域，多功能的区域全面覆盖学生心理健康、行为养成、品格塑造、素质提升、挫折教育五大成长维度，让学校教育看得见、摸得着、有温度。在日常学校生活中，成长中心全程陪伴孩子在校时光，针对低年级的孩子入学适应慢、规则意识弱、情绪不稳定等问题，老师们常态化开展趣味团辅、 情绪小课堂，一对一的暖心沟通，帮助孩子快速适应学校生活，学会表达情绪，友好交往，融入集体。成长中心联动学校德育、少先队、

术、体育、劳动等各项工作，把习惯培养、品德教育、综合素质提升融入日常点滴。从文明礼仪规范、课堂习惯养成，到特长兴趣发掘、实践能力锻炼，全方位、多角度助力每一位明泽学子养成好习惯，塑造好品格，拥有好心态，让每一个孩子都能被看见、被关爱、被赋能。教育从来不是学校的独角戏，而是家校携手的双向奔赴。作为静月高新区优质家校共育示范校，明泽学校摒弃形式化、表面化的家庭教育工作，聚焦家长真实育儿痛点，结合学生成长规律，落实五项具体可落地、常态化和家庭教育专属策略，让家校共育有方法、有温度、有实效。策略一，分层常态化沟通，打通家校无障碍育人通道。很多家庭教育问题源于沟通不及时、信息不对称，为此学校建立分层分类全覆盖的沟通机制，彻底打破家校育人壁垒。班主任坚持全员常态化家访，线上线下相结合，务实扎实，不走过场，针对新生家长重点指导入学适应教育，针对特殊家庭、留守家庭开展暖心帮扶，针对学生波动的进行专项沟通与针对性指导，让老师真正走进家庭，了解孩子，读懂家长。同时，学校依托校园公众号、班级家校平台、主题家长会，精准推送学段专属育儿知识。低年级侧重习惯养成指导，中年级侧重专注力培养与亲子沟通技巧，高年级侧重自主管理与心理引导，帮助家长精准匹配孩子成长阶段，告别盲目育儿、育儿焦虑。此外，学校定期开展校园开放日、课堂开放日活动，邀请家长走进校园、走进课堂，直观了解孩子在学校的学习生活状态，深度理解学校教育理念，让家长沟通更真实，共育更高效。策略二，学段化家长课堂，精准破解不同阶段育儿难题。小学六年，孩子的身心状态、成长需求逐年变化，统一的教育方法无法适配孩子的成长节奏。明泽学校立足学段特点，定制分层家庭教育课程，真正做到精准对症、因材施教。针对一二年级低学段，学校聚焦启蒙教育，重点指导家长抓好作息规律、读书习惯、礼仪礼貌、规则意识的培养，引导家长轻分数、重习惯、重陪伴、重养成，为孩子六年学习生涯筑牢根基。针对三四年级中段转折期，学校聚焦能力教育，这个阶段孩子自主意识快速增强，专注力容易波动，同伴交往问题增多，学校专项指导家长转变教育方式，减少说教唠叨，学会倾听孩子情绪，重点培养孩子独立思考、自主学习、友好交往的能力，帮助孩子平稳过渡成长转折期。针对五六年级高学段，学校聚焦成长与责任教育，对孩子青春期萌芽、自主意识变强、学业压力增大等特点，学校通过专题讲座、家长沙龙，引导家长尊重孩子的独立人格，减少教育焦虑，重点培养孩子自律能力、抗压能力与责任担当，助力孩子平稳衔接小升初关键阶段。策略三，沉浸式家校活动，让高质量陪伴融入生活。针对家长普遍存在的不会陪、陪不好、无效陪伴等育儿难题，学校打造多样化体验式家校共育活动，让家庭教育从口头说教变成真实可感的亲子实践。学校常态化开展亲子阅读、亲子劳动、亲子运动、家风分享、节日德育实践等主题活动，引导家长放下电子产品，放下功利焦虑，用高质量陪伴代替严厉说教，用正向鼓励代替负面批评，在互动陪伴中拉近亲子的距离，培养优良家风。同时，学校充分盘活家长优质资源，组建明泽学校的家长讲师团，各行各业的家长走进校园、走进课堂，为孩子们带来职业启蒙、安全科普、传统文化、生活技能等特色课程，实现家校资源互补、双向育人，极大丰富了学生的成长与视野认知。策略四，一生一策。

0: 精准帮扶，实现个性化家校共育。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家庭教育必须因材施教。明泽学校坚持一生一档、一生一策的精化育人模式，针对不同性格、不同学情、不同状态的学生，联动家庭开展精准共育。对于自律性强、综合素质优秀的孩子，学校指导家长重点拓展孩子的视野，锤炼抗压能力，培养格局与眼界。对于活泼好动、行为习惯薄弱的孩子，家校同步制定习惯养成清单，每日坚持，每周复盘，循序渐进，矫正不良习惯。对于内向、敏感、自信心不足的孩子，心理老师联动家长一对一沟通方式，多包容、多鼓励、多接纳，帮助孩子建立安全与自信。对于学习波动、状态不稳的孩子，学校共同分析原因、调整方法、耐心引导，助力孩子稳步成长。学校真正做到关注每一名学生，不放弃每一名学生，让有温度、有精度的教育落地每一个家庭。策略五，家校同步德育浸润，扣好孩子人生第一颗扣子，育人先育德，成才先成人。明泽学校坚持学校德育、家庭润德双向同步的德育策略，将品德教育贯穿家校共同过程。家校常态化开展文明礼仪、感恩励志、爱国主义、安全教育、劳动教育等主题活动，持续塑造学生良好品行，同时重点指导家庭做好家风建设，引导家长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感恩、善良、勤俭节约、尊师孝亲、敢于担当的优良品质。通过学校同向同步同心的德育浸润，让规矩入脑、品德入心、行为入行，从小塑造孩子端正的品行、良好的家风、正向的三观，为孩子终身发展奠定坚实的根基。一路走来，明泽学校以专业化的成长营地守护孩子身心成长，以系统化、落地化的家庭教育策略凝聚家校合力。未来，明泽学校将持续优化育人模式，深耕家校协同教育，以温暖有力的教育陪伴每一位明泽少年逐光而行，茁壮成长。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1: 好的，谢谢童萌主任，他讲的这些呢，我就深深的感觉到明泽学校把家校共育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非常重要的日常的工作，是吧？
0: 是的，
1: 是常态化的一项工作，因为他一口气说出了五个策略，这五个策略呢，我非常喜欢，就是搞各种亲子活动，关于家长的任何的问题，他都能够通过学校和老师得到连接和解决，这其实是挺不容易的，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就是需要我们班主任，包括我们的学校的各个部门呢，不停的在协同。你们的家长大讲堂现在开展的怎么样？
0: 我们现在是每个月都会有一期家长讲师团进校园，然后每一期的讲师团的家长呢，他都是来自不同的领域，然后每一次都跟我们孩子分享了非常非常多孩子们想吸收的知识和能量。就例如说二年级的孩子现在都在退牙嘛，所以我们二年级呢，上一次的家长讲师团就来了一位牙医，然后给孩子们讲了这个牙齿应该怎么样去保护呀，然后牙齿的生长的时候你应该要注意什么呀，怎么样正确刷牙，就会给孩子一些非常正向的引导。
1: 肯定把那个大牙那模型也带去了，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
1: 一个月就来一位家长是吗？
0: 对，是的。
1: 哦，那好的，还是少点我觉得。
0: 我们再继续发展。
1: 应该是比如说二年级可能来这位家长，然后下一周可能是三年级的家长，再下一周是四年级的家长，因为你们学校孩子多，家长也多，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啊。我曾经我的小孩在上小学的时候，他们学校请了一位这个家长是消防员，然后呢在这个消防日的时候给他们讲相关的这个知识啊，还教他们怎么使用灭火器，然后看发生这个危险的时候怎么自救。像您说的也有眼科医生啊、牙科医生啊，还有一些其他行业的哈，孩子们对这个职业就非常感兴趣啊。还有就是动物园的管理员啊，会带他们上动物园去认动物。
0: 是，
1: 我觉得咱们不光是请进来，也可以走出去，上家长的工作场景中去感受一下哈。也欢迎咱们明泽的小学到我们广电大厦来参观哈。
0: 好的，好的，
1: 谢谢。
2: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测。

0: 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的是咱们吉林省第二实验南湖校区的班主任朱子宁老师，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他自己潜心钻研的一个话题，叫深耕精细育人，培育红精专特少年，家校同心赋能孩子舒展成长啊。这个题目还挺长，看来是挺用心的。好，朱子宁老师请。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南湖校区的朱子宁老师，非常荣幸做客约会班主任直播间，和春城各位家长云端相聚，共话家校共育，陪伴孩子温暖成长。首先带大家走进我们省二南湖校区的育人日常。我校孙成群校长明确提出立德树人，健康第一，精细管理，全员育人的办学准则，为全校教育工作指明方向。我们始终坚守的核心育人目标就是培养红、精、专、特的新时代少年，这四个字是孩子成长的四大基石。红是爱国向善的立身底色，是品德成长的根本；精是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是向阳成长的动力；专是专心笃行的良好习惯，是踏实成长的路径；特是独一无二的个性特长，是孩子专属的闪光点。一直以来，学校秉持慢养、细育、长守的育人理念，构建了丰富完善的德育体系。从庄重的登校日、活力满满的体育节、蓄力启航的开学典礼，到温暖走心的男生节、女生节，从人人参与的天天志愿、人人担当实践活动，到浸润心灵的课前歌声、校园同歌会，多样化的校园活动让德育落地生根，让每一个孩子在松弛有度的氛围中涵养品格、丰盈内心、舒展成长。同时，学校坚持身心同育、内外兼修，我们从细节入手，规范孩子的坐姿、站姿、言行举止，引导孩子科学作息、合理运动、接纳自我，从外在体态到内在心态层层打磨，培养孩子昂扬挺拔的精气神，以润心、励志、赋能为核心，让孩子学会悦纳自我、笃定成长，成长为身心健康、品格端正的阳光少年，立足万千家庭的养育现状。我发现绝大多数家长都愿意为孩子投入时间与精力，但普遍陷入两大育儿误区，也是制约孩子自在成长的核心痛点。第一个问题，家庭教育过度功利化，重分数轻素养，重短期结果轻长期成长。不少家长把全部目光聚焦在考试成绩、班级排名上，分数波动便焦虑施压，取得好成绩只夸赞名次，却忽略孩子成长最核心的底层素养。一味紧盯卷面得失，会造成多重成长短板，忽视品德熏陶，孩子缺少责任与感恩，只看重最终结果，孩子抗挫能力薄弱，畏惧失败，一味催促刷题，难以沉淀专注踏实的做事习惯，盲目对标他人，强行统一成长标准，消磨孩子独有的兴趣与天赋。长期功利式养育，让孩子长期紧绷，内心压抑，难以拥有松弛舒展的成长状态。第二个问题，亲子陪伴流于表面，无效陪伴、极端陪伴问题突出，身心共育严重缺失。家长普遍重视子女教育，愿意花费时间陪伴孩子，可很多陪伴只是物理共处，家长守在孩子身边，思绪却停留在工作、手机、生活琐事，缺少平等倾听、情绪疏导与心灵交流。同时，陪伴方式走向两极，一部分家长包办所有琐事，严控孩子言行，剥夺独立试错、自主成长的空间；另一部分家长疏于关注、放任自流，没能及时察觉孩子情绪变化、行为漏洞、心理压力，只抓学习成绩，忽略身心健康、品格塑造，会让孩子成长出现明显短板。家庭教育也偏离全面育人的核心方向。

0: 对家长普遍遭遇的第一个养育难题，今天我分享我的共育思路，帮助大家跳出内卷焦虑，用温和、科学、可持续的方式陪伴孩子稳步成长，搭建四维均衡成长框架，告别为分数焦虑，夯实孩子长远成长底气。养育孩子不能只用成长一把标尺衡量，完整的成长需要品德、心态、习惯、个性四方面同步滋养，每位家长都可以以此为参照，调整日常育儿重心。一、筑牢品德根基，教会孩子向善有担当，学业成绩会起伏，但善良、正直、懂得感恩、心怀责任是伴随孩子一生的立身根本。日常家庭生活中，家长做好言传身教，引导孩子尊重他人、遵守规则、心怀家国与善意、主动分担家务、体谅家人，在点滴小事中塑造端正三观，守住做人最珍贵的底色。二、塑造坚韧心态，保护孩子向上奋进的力量。教育应当看见努力的过程，包容成长里的不完美，不必仅凭一次考试定义孩子，多肯定孩子的坚持、付出与微小进步，允许孩子犯错，接纳暂时的失利，减少攀比式说教，持续保护孩子敢于尝试、不甘懈怠的上进心，慢慢培养强大抗压能力与稳定自信心，不惧成长路上的挫折。三、打磨自律习惯，沉淀静心专注的做事能力，专注力、自律性是当下孩子尤为稀缺的能力。家庭中建立稳定规律的作息、学习节奏，减少短视频、碎片化娱乐带来的干扰，引导孩子做事沉下心、有始有终，从小养成自主规划、专心做事、持之以恒的品质，不用家长时刻催促，自发形成内在学习驱动力。四、尊重独特天性，接纳多元节奏，守护专属闪光点。每个孩子都拥有独一无二的性格、爱好与天赋，不必跟风内卷，照搬别家孩子的成长路径。家长多细心观察，发掘孩子真正热爱的事物，包容孩子与众不同的特质，支持发展兴趣特长，不强行统一标准，顺应孩子自身成长节奏，让每个孩子都能发挥所长，自信闪光。当大家同步兼顾品德、心态、习惯、个性四大维度，不再单一追逐分数，每一位少年都能摆脱内卷内耗，扎根本心，向阳成长。愿我们放下分数焦虑，以品德为根基，坚韧为底气，自律为羽翼，个性为光芒，用耐心替代催促，用深度陪伴替代粗放管控，用科学思路替代盲目跟风，家校携手均衡培育每一位少年，让孩子们品行端正，内心坚韧，自律踏实，各有所长，在春城这片沃土之上，身心舒展，向阳绽放，笃定奔赴属于自己的前路。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啊，朱子宁老师他的分享啊，就是听他讲这些，我知道是咱们省二一贯的一些做法啊，也是在一代一代的传承中，是不是？
0: 是的
1: 啊，至少有几十年了，我们都是这样做的。就是我忽然有一个感受。我们没有办法给予孩子自己没有的东西啊，其实家庭教育对我们家长的要求现在都变成考验了，越来越严峻啊。我们家长每遇到一些新情况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去往前倒啊，我爸爸妈妈当年是怎么对待我的，那我可能就怎么对待我们的孩子，这显然就是一种就倒退，是不是啊？
0: 家庭教育很重要。
1: 对，所以现在网上就有好多这个播撒焦虑的所谓的育儿的方法就出来了，卷起来了啊。那我们家长呢，非常走两个极端，要不然呢我就不管， 要不然我就使劲卷。这两种呢就像一把刀的双两面的刃哈，其实都是不可取的。我们还是要静下心来培养孩子的那几个核心的意志品质、核心的能力，以及对未来呢你要拉开一个长的时间轴去看。你不要只看他这三年、这两年、这一个月的考试，你要把时间放远一点，你希望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孩子，然后在日常的生活中呢真的是要偷偷的提高自己，把自己变成一个你想要的样子，你做好了示范，孩子应该差不了，好吧。那我就说这么多，接下来继续有请我们的老师啊，咱们长春静月区的明泽学校的教学中心副主任焦胜男老师。在东北特别有意思，叫胜男的一般都是女孩是吧，啊，招弟儿也是女孩，
2: 对，
1: 胜男老师来给我们说说啊，说这个育儿少发脾气，教育自由暖意，
2: 好，
1: 是吗？是你的这个题目哈，
2: 对，
1: 这个题目挺有意思的，直接给我们家长一把小小的钥匙是吧？
2: 对，
1: 好的，请您来分享。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明泽学校的四年级班主任焦胜男。今天我们先聊第一个话题，全民公敌手机。你们家是不是也是这样，孩子一睁眼就摸手机，睡前抱着平板不撒手，你不让玩当场就给你表演一个原地撒泼，但你要由着他呢，他这个视力不但下降，这个脾气啊还反而往上窜，你吃饭啊叫800遍都没有反应。很多家长跟我吐槽，我家这孩子电子产品是电子产品的这个铁粉啊，比我追星还疯狂，但是呢他不是自制力差，因为现在很多的家长啊看手机刷视频刷得嘎嘎乐，然后转头啊跟自己的孩子一脸严肃，你给我放下学习去，孩子心里会怎么想，你自己都放不下凭什么管我呢。所以给大家几个办法，第一个办法说白了就一句话，咱先把自己管住，每天少刷半小时手机，陪孩子遛个弯拼个乐高，哪怕闲聊几句都比你坐在旁边刷短视频强100倍。其实啊，孩子要的不是物理陪伴，而是精神常在。第二个办法就是规矩得商量着来，别搞一言堂。这个情况最怕两个极端，要么就是直接没收啊，告诉孩子我说不行就不行，结果孩子开始从明着玩到偷着玩，跟你玩谍战。再有就是彻底放飞，爱玩玩吧，但你最后想管就收不回来了。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一句话，好的自律是温和但坚定的规则培养出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要当独裁者，而要当谈判裁判，坐下一起定个规矩，写完作业能玩20分钟，周末完成任务能玩40分钟，睡觉前呢谁也不许碰，全家一起遵守，就算孩子哭闹也别破例，因为你一松口这个规矩就废了。第三个办法就是别拿手机当哄娃神器。很多家长啊，孩子一闹，尤其是老人带娃的，啪手机塞过去，世界瞬间安静了。清静是清静了，但是后患无穷啊。这么说吧，孩子迷的不是手机，是那份有人陪我的感觉。你多听听他说的，多回应他的情绪，他安全感够了，自然就不用抱着手机找安慰。好，手机聊完了，咱们聊第二个家庭核弹级话题，写作业。我听过一个段子，一位妈妈说，孩子，妈妈爱你，命都能给你，但唯独不能陪你写作业。听到这儿是不是笑着笑着就哭了？不是写作业的时候啊，就母慈子孝，一打开作业本就鸡飞狗跳。每晚辅导作业，家长这个血压比股票涨得还快，孩子哭得跟受了多大委屈似的。这里先帮大家排两个雷，这两个是亲子大战的这个导火索。第一，别当纠错机器，孩子写错一笔你就喊错了，算错一道题你就冲过去，你以为你在帮忙，其实帮的是倒忙。心理学上讲，一个孩子如果写个字都怕被骂，他的大脑大概率就会直接死机，他不是不会，而是不敢写了。第二，别拿奖励当胡萝卜吊着，写完作业才能看电视，这话听着很合理对吧，但是说多了，孩子脑子里就有一个等式，学习等于受苦，玩就等于奖励，那他学习图啥呢？图早点熬完去玩呗。所以内驱力 往往就是这样被抹杀了。那到底怎么陪？我们得分年级，每个年级的打法还不一样。一二年级你就当个背景板，坐旁边看你的书，办你的工，别盯着他写，写错了咱忍住，别吭声，等全部写完再说。来，咱一起看看哪里能改。这个阶段养成的是习惯和专注力，而不是正确率。三四年级你得从监工变成教练，让他自己安排，先写啥后写啥，自己检查。你别主动插手，他卡住了主动来问你了你再上。而且别直接给答案，你就问一句，你先说说你怎么想的，让他自己找到卡点在哪儿。五六年级往上啊，你就当拉拉队就行了。说实话，高年级的题你可能看了都看不懂，所以别硬撑着进去去盯进度。孩子崩溃的时候，你就一句话，这题确实难，你能坚持这么久已经很牛了，歇五分钟咱们再来。情绪价值给到位比什么都强。最后再送两个保命的绝招，专治辅导作业的时候想掀桌子的冲动。第一个就是物理隔绝，孩子在他屋里写，你在客厅待着，眼不见心不烦，他不叫你你就别进去。第二个，火气上来了直接喊暂停，跟孩子说妈妈现在需要冷静一下，你先自己想五分钟，然后走人去倒杯水，去阳台站一会儿，别硬撑着，因为带着火气说出来的话最伤人。所以带娃这件事儿啊，真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我们可以家校一起使劲儿，慢慢来。最后愿每个家庭都少点鸡飞狗跳，多点欢声笑语，每个孩子都能自在长大，闪闪发光。感谢大家的收听。
1: 嗯，好，感谢焦胜男老师的分享啊，真是特别好。因为他是小学老师，现在教四年级，
2: 对
1: 啊，所以现在一二三四的这儿到高年级，题目我们就看不懂了。是存在这样情况吗？还是说占很大比例呢？
2: 是占很大比例的。
1: 那不至于啊，那初中的我还都能看懂呢，小学。高中我是看不懂了，反正是明白啊、嗯。但是小学我们就看不懂了，
2: 确实是因为现在学生学的东西其实还和我们之前学的不太一样、
1: 哦、
2: 有很大变化，所以家长如果站在原来的角度去看呢，去分析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误解。
1: 嗯、就说如果小学就学习学成这样，那你说初中和高中有没有必要继续学了呢？嗯、
2: 共同学习吧，共同成长。
1: 一个好吧，嗯，就是。现在我就觉得可能孩子们都太优秀了，所以要不断的提高这个题目的难度，才能这个有一点点的小区分度，是吗？嗯，好吧。你刚才说啊，五六年级往上你就当拉拉队就行了，高年级的题你可能都看不懂了。给我们这些老年家长是不是？
3: 对，我有那样一个说辞嘛、就有那个说辞说、有的家长在小学的时候可以对孩子
1: 大呼小叫，
3: 大呼小叫、
1: 嗯、
3: 到初中的时候呢就有一丢丢的就是试探性的探寻，到高中的时候只能是端茶倒水了。
2: 我觉得有道理。
3: 对对对，
1: 现在、对初中高中的这个两个科目语文和英语呢能虚文这个要参与。
3: 对对对
1: 啊，生物完全看不懂、
3: 对
1: 物理读不懂题啊。然后当我想要责怪这点分，后来一想我也不会、但是我也没认真学呀，
3: 就是
1: 我要是跟他一起认真学，我一定比他分数高的。
3: 对，
2: 嗯，相信
3: 你素质高啊，你素质高，
1: 我都已经比他多活了。
2: 完全同意，
1: 三十多年。
3: 是的、嗯、
1: 哎呀好吧，嗯，焦老师呢因为是在一线教学的老师啊，
3: 对对对，
1: 我们还得相信他，我觉得他说的应该就是真的啊。
3: 对，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有一天，当无法信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2: 我是思妍。
1: 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菜，解决您吃饭难的问题。
2: 到底有多硬？
1: 非常之硬，所以这一期节目你一定要听住了，而且价格是非常非常的有力度啊！
2: 快说是啥？
1: 那您是不是经常下班回家累得腰酸背痛，根本不想动弹，不想做饭呢？
2: 说的就是我呀。
1: 如果说点外卖呢，还担心不干净
2: 不
1: 卫生，不
2: 健康啊？
1: 对，吃了肚子疼。
2: 嗯，
1: 那你说家里人有老人孩子，不做饭也不行。
2: 是啊，
1: 但是咱们吃饭的一定要认真对待每一餐，吃的健康，吃的营养。那么有一种肉不得不提到，一定要常吃，而且大家都爱吃的，那就是牛肉。
2: 哎呀，这个肉真是老人小孩都愿意吃，
1: 关键营养啊，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
2: 是的，
1: 富含铁呀和维生素 B， 对咱们身体特别好，多吃点牛肉补充营养，增强体质，对不对？
2: 嗯。
1: 但是咱们平时在家也就是炒个牛肉片儿，
2: 对，
1: 炖个牛腩吧。
2: 是啊，
1: 但是有一个金贵的部位，
2: 嗯，
1: 就这个部位啊，你不会做，
2: 嗯，
1: 平时也不容易吃到。
2: 那，是啥？
1: 那就是牛排。
2: 牛排？
1: 对，我说的是那种牛排骨
2: 啊，牛的排骨。
1: 你家做过没？
2: 很少做，
1: 是不是？
2: 嗯，
1: 那咱们说为啥排骨好吃啊？平时吃点什么猪排呀、羊排呀，家里炖的还比较多一些。
2: 对，
1: 因为贴骨肉是最香的，
2: 那你看看，
1: 哎，软烂多汁的那个排骨肉还连着贴骨的筋膜。
2: 嗯，
1: 但是一般啊，你像美式烤肉店呢，碳烤牛肋排整根的，
2: 哎，对，
1: 什么韩餐店的牛排锅呀，你才能吃到。咱自己真是不太会做，
2: 嗯，
1: 它不好炖。那今天呢，咱们就把蒙图克内蒙红烧牛排带到直播间，让你在家就能坐享饭店的美味。
2: 我现在想整个砂锅，把牛排往里一整，
1: 咕嘟一下，
2: 哎，咕噜一下子，真是我感觉得老香了。
1: 对，那咱们先聊聊这款牛排的出身吧。
2: 嗯，
1: 那它可是地地道道的内蒙古本地产的，都知道内蒙的牛羊肉好吃。咱们这次合作的厂家呢，内蒙古安玉福食品，哎，这个他家可真是当地响当当的良心企业。
2: 哎，
1: 他家是有自己的牧场，
2: 哦，
1: 养的牛都是草原上吃的天然牧草长大的，
2: 嗯，
1: 所以肉质那叫一个鲜美。
2: 哎呀，
1: 而且他们坚持用的是整块原切的牛肋排，就是牛排骨。
2: 嗯，
1: 也有朋友说叫牛子骨的，
2: 牛子骨，
1: 我们用都是牛子骨。
2: 嗯，
1: 拒绝合成，拒绝拼接肉，每一块都是真材实料，你吃的放心。
2: 对，有的时候你买那个牛排肉，你会发现有合成的，但这玩意儿合成挺费劲的，
1: 你没法合成，因为它是带骨的嘛。
2: 对呀，
1: 所以你吃着很放心。
2: 嗯，
1: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这牛排长啥样啊？
2: 对呀，
1: 口感怎么样啊？
2: 啊，
1: 是不是骨头特别多，一嚼梆硬啊？
2: 啊，是不是那种这个全骨头没有肉啊？
1: 啊，是不是汤汤水水的？我跟你说，我们节目严选你就放心，咱们这款牛排用的是2到3年小公牛的肋排，骨头是薄薄一片，骨头少，肉特别的多，
2: 哎，也就喜欢这样的。
1: 你打开袋子就能看到，
2: 嗯，
1: 每一块牛排都是色泽红亮，肉质紧实，纹理清晰的。哎呦妈呀，你看着就感觉要流口水了。对，就这种感觉。然后它每一袋呢是150克的量，
2: 嗯，
1: 不多不少，你正好吃一顿
2: 啊，
1: 哦，而且是十足十的量。为什么？
2: 嗯，
1: 有些开袋即食的肉类，你发现一包肉半包汤
2: 啊，哦，
1: 但是咱们这个你几乎看不到汤，只有一点点的汤，
2: 肉贵汤便宜。
1: 对，它锁在那个肉上，咱们所以我说它是实打实的。
2: 嗯，
1: 你看，全是一块一块的牛排。
2: 哎呀，
1: 就这个量，相当相当的惊艳，
2: 相当哇塞了。
1: 对，它用的还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锁住新鲜，锁住营养。那么跟家里现做的一样，比你现做的好吃，浓郁的肉香。
2: 嗯，
1: 那有朋友担心这个配料表，这是不是预制菜呀？
2: 嗯，
1: 我跟你说，配料表相当干净，你来看一看。
2: 说的都是啥？
1: 你看啊，这写了牛排。排饮用水、酿造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
2: 没了
1: 没了，
2: 没有啥科技和狠活啊。
1: 对，你看这包装袋，看见了吧？
2: 是啊。

0: 里做啥菜人家就放啥，但是手艺和工艺比咱们自己在家做那可强太多了。
1: 那肯定的呀。
0: 家里有没有老人牙口不太好不太壮的怕咬不动的，你放心，咱们这个牛排炖的特别软烂，一点都不硬。而它那个口感叫什么，叫嫩。浓郁的酱汁它裹着鲜嫩的牛肉，咬一口，哎呀，肉香四溢，连骨头都恨不得入味了，真的是越吃越香，太绝了，老人孩子都能吃。
1: 太好了。那这牛排到底咋吃啊？
0: 太简单了，开袋即食啊，
1: 开袋打个就吃就到了。
0: 对，但是你热一下我是比较推荐的。你凉着吃也不好，是不健康。你早上起来，哎，把它拿出来微波炉里叮个几分钟
1: 啊，
0: 或者在锅里加热一下就能直接吃了，
1: 挺好。
0: 对，你正常的话配点米饭，哎，那个微微的汤汁裹着肉拌饭，那香的不得了、
1: 牛排米饭，
0: 对，牛排饭。
1: 哎，
0: 那如果你喜欢吃面条，你配面条，
1: 这就是高配的牛排面。
0: 对，红烧牛排面。
1: 嗯，
0: 你要是想更丰盛一点，你加点土豆啊胡萝卜炖一炖
1: 啊，
0: 你说这是不是硬菜了？
1: 也一定得使砂锅啊。
0: 哎，使砂锅，
1: 使砂锅。
0: 如果是我吃的，我还喜欢啥呢？我喜欢加点辣白菜
1: 啊，辣白菜。
0: 对，这个红烧牛排和辣白菜一起炖，
1: 这就属于韩式的
0: 了。加点青红椒，对，
1: 哎，
0: 韩式泡菜牛排锅我特别喜欢吃啊，我就这么吃啊。
1: 那得嘎嘎下饭。
0: 哎呀，老好吃了！你想吃肉又怕麻烦的，你就选咱们这个红烧牛排准没错，
1: 省事
0: 儿。而且这款牛排很好保存，常温保存的保质期也有180天，你放心。对，它是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也没有什么防腐剂啊。你一次多囤几袋放在家里，随时想吃就吃，特别方便。
1: 太好了！
0: 那朋友们，咱们今天的重头戏就是价格。
1: 哎，
0: 咱们今天团购的是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几乎无汤的纯牛排，软烂入味，开袋即食的，每袋是150克，市面零售价是28一袋。啊，你正常你点个外卖，你点个肉菜，你也得20-30。
1: 哎呀，就这种带牛肉的，得30多送到家。
0: 是的，但是今天咱们直播间给大家争取到了，您听好，超级团购福利。
1: 哎，
0: 咱们的团购价199元，让我们的听众团到10袋。
1: 十袋行啊，一袋就合这个19.9呗，
0: 合适吧？
1: 合适，合适。
0: 没错，10袋啊，但我的福利还没完。
1: 你还有福利啊？
0: 是的，咱们这次呢是首次和厂家合作。我说啊，在咱们平台啊，你打出知名度吧，能不能给我一点福利名额，再多送一些？我这么说，我说你最多能给我赠送多少？
1: 哎，
0: 厂家说前20位每位朋友最多再送4袋。
1: 行了，我同意了。
0: 同意吧？
1: 我同意，我同意了。
0: 哎，我一看这厂家是不是挺大气的哈？有机可乘，我这趁热打铁，我得多讹点
1: 啊。
0: 我说前20个名额咱别计成本，咱也别求利润了，咱别送4袋了，直接翻倍。给咱送8袋怎么样？
1: 怎么的？我199，我买了10袋，完你还送我8袋？
0: 对，我说送8袋怎么样？厂家，哎呀，咬咬牙说行。
1: 哎呀，
0: 哎，首当首发，这20单我们也不赚钱了。
1: 哎呀，
0: 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好吃出回头客。
1: 太好了。
0: 哎，但是就一个不好啊。
1: 啥不好啊？
0: 就只有20个名额，
1: 就20个名额，不多不多。
0: 能做到199，买10袋送8袋啊，这是我给大家要来的最大程度的一个赠送了。
1: 哎呀，太给力了。
0: 所以今天你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名额，本档节目前20位订购199元，买10袋送8袋，到手18袋。你这回算一算，四爷，一袋才11块钱。
1: 哎呦我的妈呀，那太合适了，吃啥去啊家人们呢？
0: 你算。

0: 岛傲家人们，1650431100 1650431100 1。
1: 嗯，是的，朋友们，今天这个名额您得抓紧抢，因为咱们的订购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0: 肯定老火了，
1: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19918袋啊、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开袋加热即食的，省时省力又美味，别犹豫了，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0: 1650431100 1650431100。
1: 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一定要听好，咱们今天的团购力度非常大，而且这个东西您一定要囤好啊！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产地直发，199，今天买10袋送你4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4袋，所以是买10袋一共送你8袋，总共是18袋的纯的红烧牛排，总共是5斤4两，给您炖烂炖熟炖香的，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1: 好，咱们的朋友今天非常快呀，问候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2: 哎，你好。
1: 哎，订购吗？
2: 啊，对，我订两份。
1: 订两份啊，好，是不是咱们的老听众一下就知道订两份，知道我们节目是每位朋友限购两份的哈。
2: 嗯，我吃过咱们这个以前有酱牛肉，咱卖的也挺好的。
1: 哎呀，那咱们节目的这个选品你就放心了，是不是？酱牛肉吃好了，这回红烧牛排咱们也尝尝啊，
0: 也得嘎嘎的啊。
2: 2套啊，
1: 好嘞，给您记上了2套。再跟大家重申一遍，这我都没敢说，每位朋友限购2套，还是咱们的老规矩，好不好？
0: 来吧，
1: 来迎进4号线。你好，
0: 你好。
3: 哎，你好。
1: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3: 订购这个18袋这个羊排。
1: 牛排。
0: 牛排。
1: 对对对，牛排啊，18袋。目前您还是前20位，能给您做到买10袋送8袋，一共18袋，给您免费送货到家啊，好吧，女士。
3: 哎，好。
1: 好嘞，跟您说一声再会。咱们呢，今天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都可以，没问题呀。所以说，杜绝大家的后顾之忧，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650431100。
1: 继续来分享，今天跟您分享的是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我说了，咱们这个厂家就是内蒙坐地的，产地直发，用的都是内蒙他们这个自己的草场放养
0: 的，
1: 对，还得是2到3年小公牛的鲜嫩牛排牛子骨，口味呢是经典的红烧口味，人人都爱啊，软嫩入味的口感，然后这个贴骨的筋膜、连着排骨肉，
0: 哎呀，
1: 一口下去连筋带肉的，
0: 哎呀，
1: 太满足了。
0: 这种啥感觉呢？就是唰，一口这个脱骨的感脚。
1: 对，然后你想想，一袋呢，它正好是咱们吃一顿的，你这个肉啊，吃的是特别满足，大口吃肉的感觉。
0: 对呀、
1: 啊，关键呢，它这个品质非常好，
0: 嘎嘎的，
1: 肉多骨少，骨头还是薄薄一片的，几乎没有汤，分量十足，
0: 十足，
1: 再加上无菌真空密封包装，开袋即食的特别方便，每袋是150克，一顿的量，原价28块钱一袋，今天呢来到咱们节目团购只要199元，买10袋送4袋，今天节目时间前20位再送你4袋，怎么样？那么199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1: 咱们的红烧牛排呀，真的是太方便了。
0: 是的，
1: 你想想，下班回家累得不想动弹，还不想点外卖，这时候哎，你就拿出一袋咱们的红烧牛排。
0: 哎呀，那老满足了。
1: 哎呀，加热一下就能吃了。不管你是配一个大米饭呢，或者下点面条，几分钟就能搞定。
0: 或者吃点馒头。
1: 晚餐，对，
0: 对不对？
1: 牛排肉夹馒头里。
0: 哎呀，肉夹馍吗？这不是？
1: 对，哎呀，太绝了。浓郁的酱汁裹着那个鲜嫩的牛肉，咬一口肉香四溢的感觉，红亮红亮的。
0: 是的，
1: 我跟你说，就是咱们自己家炖这个牛排，首先它不好炖烂，而且带骨的呢，它确实是不好操作。
0: 你别提了，我昨天晚上炖的牛肉
1: 啊，
0: 我用高压锅压了55分钟，又炖了半个小时，也没太咬动，
1: 饿的不行了，饿的都不饿了吧？
0: 就是确实就是它这个东西需要长时间，大 大量的时间你去熬煮它，去炖它，这玩意不好整。
1: 是的，你就更别说这个牛排了，咱们都给你做好了，做香炖熟炖烂了，而且十足十的分量，我非常看重这一点，它几乎没有什么汤汁儿，
0: 对，
1: 每一口吃到的都是十。

0: 实在在的牛肉啊。我们迎进尾号2384，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我订购一份牛排。
1: 好嘞，
0: 订购成功了啊。
1: 恭喜您订购成功了。
0: 哎呀，你就吃去吧，女士，咱们一会儿这个客服就联系您了，您保持电话畅通啊。这个肉呢，就是它那种嫩感，咱们自己家真的炖不出来啊。
1: 按照咱东北话来讲，就一吃一个不吱声。
0: 嗯，一香一个跟头。
1: 哎，对。
0: 你再想想，你外面如果说点这样一份这个炖牛排，
1: 嗯，
0: 少说也得30-40块。
1: 30-40下不来。
0: 是不是？
1: 对呀。
0: 关键是你还等半天呢。
1: 你不用别的，你就出去吃个筋头巴脑，你没有个100来块你也下不来。
0: 也没有啊。
1: 对呀。
0: 那咱们这个是199块钱，今天前20位订购都能享受到18袋的这个量。
1: 嗯，
0: 一袋150克，刚好吃一顿。你要俩人就2袋，我说实话，一个人的话，你这个一袋是一人份的。
1: 对。
0: 你要说4-5个人吃150克，肯定那也不现实，骗你干嘛？
1: 对，那对，
0: 是吧？咱这一袋150克算下来，一袋才11块钱，
1: 那多合适啊！
0: 比外卖便宜多了，还干净卫生，营养健康。
1: 嗯，
0: 你家有老人孩子的，你备上几袋。
1: 对呀。
0: 老人牙口不好，咬不动，所以他不爱吃肉。我跟你说，老人真的，他不是说哎呀不爱吃肉，他是因为咬不动。
1: 你牙肯定是不行了，上岁数。
0: 对呀。另外说，你去买那个生牛肉也挺贵的。
1: 对呀。
0: 那咱们这个199，你一个人吃饭能吃18顿。
1: 哎呦。
0: 而且炖的特别烂，一点都不硬、啊。
1: 最重要，它还好吃。
0: 对，好吃啊，就是它那个香醇的感觉，你就感觉越嚼越香，
1: 嗯、
0: 香的很呐、啊。
1: 对呀，
0: 朋友们，如果说咱不想费那个事，又追求一个性价比，又想吃的营养健康，你就选择咱们今天这个内蒙的红烧牛排，199，前20位能做到给您买10送8，一共是18袋。
1: 太给力了！
0: 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还能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您货到满意了，看到货了再付款。
1: 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是的，朋友们，今天这个名额您得抓紧抢，因为咱们的订购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1: 肯定老火了。
0: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199，18袋啊、
1: 嗯！
0: 内蒙古的红烧牛排，开袋加热即食的，省时省力又美味，别犹豫了，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一定要听好，咱们今天的团购力度非常大，而且这个东西您一定要囤好啊！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产地直发，199，今天买10袋送你4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4袋，所以是买10袋一共送你8袋，总共是18袋的纯的红烧牛排，总共是5斤4两，给您炖烂、炖熟、炖香的，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好，很多朋友现在关心这个食品安全和健康的问题，所以都学会了看配料表，是不是？
1: 对，
0: 咱们这个你看一看配料表，都是真材实料，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你看，牛排、水、酱油、盐、香辛料，干干净净没了。
1: 对，
0: 而且它为啥说哎能放180天呢？常温放就行。
1: 嗯、对呀、啊，
0: 因为它是经过了高温杀菌、无菌密封保存的，
1: 哦、
0: 所以说常温保存就能放很久，特别安全。如果说你要说我觉得我要是吃不完，我吃的慢啊，放冰箱里冷冻上也可以。
1: 哎呀，那也是好招。
0: 但是我跟你说，这18袋啊，你基本上2-3个月吃完是一个正常的周期，是不是？
1: 嗯、对。
0: 而且19918袋，这可是咱们直播间的专属福利价，因为平时你去超市买一袋都得28，是吧？
1: 嗯。
0: 今天咱们直接给你砍到10多块钱一袋，真是太划算了。
1: 嘎嘎一嘎子。
0: 对，早餐的时候我们想吃的营养一点，是不是？你配个面包，配个馒头，喝一杯牛奶，啊，加上这个牛排，这啥家庭啊？大早上起来就吃牛排。
1: 那你看看，
0: 午餐你剩一袋，对吧？配米饭也是个豪华午餐。
1: 对呀，
0: 对吧？晚上的话，你往里扔点什么青菜呀，
1: 嗯、
0: 扔点土豆、胡萝卜一顿。
1: 哎呀，
0: 或者
1: 那也行啊。
0: 对，你像我们年轻人喜欢，像我这个口味，红烧牛排，
1: 嗯、
0: 放点泡菜，锅里咕嘟个3-5分钟，往上盖一个芝士片，
1: 哎呦，
0: 撒点这个奶酪芝士碎，
1: 真会吃啊，
0: 会吃吧？
1: 那你看看，
0: 暖心又暖胃。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居家必备，老少皆宜。咱们今天的订购电话您记好了，因为抢购非常火爆，
1: 是的，
0: 20个名额，现在还剩最后的5-6个，您记好了，前20位能享受199，买10袋送4袋，柠檬又给大家要来4袋，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给您炖好、炖熟、炖香、炖烂的红烧牛排，还。

0: 是内蒙古原产的，给您直发到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 1650431100。
0: 今天跟您分享的是内蒙古原产的红烧牛排。我说了，咱们这个厂家就是内蒙坐地的，产地直发，用的都是内蒙他们这个自己的草场
1: 放
0: 养的，对，还得是2到3年小公牛的鲜嫩牛排牛子骨，口味呢是经典的红烧口味，人人都爱啊，软嫩入味的口感，然后这个贴骨的筋膜，连着排骨肉，
1: 哎呀，
0: 一口下去连筋带肉的，
1: 哎呀，
0: 太满足了。
1: 就是、这种啥感觉呢？就是唰，一口这个脱骨的感觉。
0: 对，然后你想想，一袋呢，它正好是咱们吃一顿的，这个肉啊，吃的是特别满足，大口吃肉的感觉。
1: 对呀、
0: 啊，关键呢，它这个品质非常好，
1: 嘎嘎的，
0: 肉多骨少，骨头还是薄薄一片的，几乎没有汤，分量十足，
1: 十足，
0: 再加上无菌真空密封包装，开袋即食的特别方便，每袋是150克，一顿的量，原价28块钱一袋，今天呢来到咱们节目团购只要199元，买10袋送4袋，今天节目时间前20位再送你4袋，怎么样？那么199到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0: 是的，咱们这个牛排好肉好手艺，怎么吃都对味儿啊！啊，您可以说加点汤涮个面条，
1: 哎呀，
0: 汤鲜味美。那然后如果说你配饭，直接盖饭上，我们微微的那个小汤汁，我说了汤汁不多啊，然后就这么刚刚好的那个条口，你拌个饭也是鲜香软烂的啊！
1: 哎、我现在就在想这个味儿啊，老鼻子盖了、啊。
0: 因为这个品啊，我吃到了，我已经吃了好几天了，思妍还没吃到，
1: 我没捞着
0: 呢。你看看我这个实拍
1: 啊，
0: 是不是肉的纹理清晰可见？
1: 哎呀，真好啊！
0: 看这小骨头是不是、啊、可小了、
1: 哎？而且就是啥呢？就是看起来它就嘎嘎有食欲，无论你咋配，哎，最重要啥呢？它方便还好吃。
0: 对，对你看我就用砂锅做的，我里边我扔点，我爱扔点青红椒、
1: 啊，
0: 喜欢吃点辣口的，因为它本身是不辣的，红烧的经典口味，
1: 对，
0: 所以老少皆宜。如果说你喜欢吃点辣的，你放点火锅底料，放点配菜一顿，或者是扔点辣椒，
1: 哎、做点这个火锅，我觉得也行。
0: 对，牛排火锅也是这么个意思，
1: 对吧、
0: 啊？那么咱们今天就别再等了，199块钱18袋到手，平均一袋才11块钱，比你自己买生牛排回来做还划算啊！是不是？你自己做还要花时间腌制炖煮，费时费力，还不一定有这个味道，
1: 对呀、
0: 啊，有这个软嫩的口感。
1: 嗯，
0: 那咱们的红烧牛排都是专业厨师精心调味的，
1: 是的，
0: 正宗口味，口感一流，你在家就能享受到餐厅级别的美味。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还有最后的3-4个名额，
1: 来吧，1650431100 1650431100。
0: 一定要常吃牛肉，朋友们，因为牛肉啊，它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
1: 对的，
0: 对我们的肌肉非常好。你看有多很多增肌健身的人，他就吃牛肉。
1: 哎，对呀，那必须得吃牛肉啊！
0: 有条件你的都不吃鸡肉，都得吃牛肉。
1: 那你看看，
0: 牛肉的蛋白质和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的。
1: 是的，
0: 你补进去、吃进去是一方面，吸收率也很重要。
1: 嗯、
0: 另外，牛肉还富含铁、血红素铁，易于人体吸收，对吧？
1: 对
0: 啊，那另外呢，咱们这个牛肉的这个矿物质啊，包括维生素也是很丰富的。
1: 对的，
0: 当然咱们也得吃好肉，得吃内蒙的牛羊肉。咱们这里都是原产地内蒙古的草原牛排，真材实料，连骨带肉，整块原切的牛子骨，不合成不拼接，保证了肉质的完整和口感啊！关键是方便，你开袋加热一下就能吃，非常适合咱们这种忙碌的上班族。
1: 是的，
0: 或者说，哎，咱们老人真的是每天很累，我出去有那功夫，我出去享受生活，我溜溜弯跳跳舞，好不好呢？
1: 对呀，
0: 那回家3-5分钟就能开饭了，简直是太幸福了。所以说，这个红烧牛排你带回家，今天199，买10袋送8袋，一共是18袋，5斤4两的纯红烧牛排，还是内蒙的，就给您免费送回到家，货到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1: 记好抢购电话：幺六五零四三幺 1-800-165-0431-1001。
0: 那咱们这个是199元，今年前20位订购都能享受到18袋的这个量，一袋150克，刚好吃一顿。你要俩人就2袋，我说实话，一个人的话，你这个一袋是一人份的。
1: 对，
0: 你要说4-5个人吃150克，肯定那也不现实，骗你干嘛？
1: 对，
0: 是吧？咱这一袋150克，算下来一袋才11元，
1: 那多合适啊！
0: 比外卖便宜多了，还干净卫生，营养健康。你家有老人孩子的，你备上几袋。
1: 对呀，
0: 老人牙口不好，咬不动，所以他不爱吃肉。我跟你说，老人真的，他不是说哎呀不爱吃肉，他是因为咬不动。
1: 你牙肯定是不行了，上岁数。
0: 对呀，另外说，你去买那个生牛肉也挺贵的。
1: 对呀，
0: 那咱们这个199，你一个人吃饭能吃18顿。
1: 哎呦，
0: 而且炖的特别烂，一点都不硬、啊。
1: 最重要，它还好吃。
0: 对，好吃啊，就是它那个香醇的感觉，你就感觉越嚼越香，香的很呐、啊。
1: 对呀，
0: 朋友们，如果说咱们不想费那个事，又追求一个性价比，又想吃的营养健康，你就选择咱们今天这个内蒙的红烧牛排，199，前20位能做到给您买10送8，一共是18袋。
1: 太给力了！
0: 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还能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您货到满意了，看到货了再付款。
1: 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
0: 咱们今天这款红烧牛排呀、啊，真是太受欢迎了！
1: 哎呀，太受欢迎了！
0: 对，刚才已经有好多朋友打电话来订购了，库存正在减少，没有订购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199元18袋，这可是咱们直播间专属福利价了。本档节目错过今天，真的可能就没有了。你想想，18袋牛排红烧的给您炖好了，放在家里随时想吃就能吃，再也不用为做饭发愁了，是不是？啊，那咱们这个不管是配面条，还是配米饭、配面包、配馒头，都是一顿丰盛的大餐。
1: 对，
0: 家里来且了，你就多打开2袋，是不是？连着这个配菜一起给它扔锅里，咱们涮点这个牛排火锅，太香了、啊。
1: 最重要是啥呢？咱配料表嘎嘎干净，
0: 哎、
1: 就牛排、水、酱油、食用盐、白砂糖、香辛料，没了。
0: 对，
1: 没有别的了。
0: 你这私言，这家里有老人孩子的，特别注意这个。
1: 我特别在意这个配料表，我一瞅这个素、那个素、那个红、那个红的，我就指定啥也不带买的，
0: 不带买的。
1: 对，
0: 所以说今天这一款，不管是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你都可以放心吃。那我朋友说，你这个配料表这么干净，还能放180天，这么长保质期，能放个半年？我跟您说，因为现在呀、啊，这个菜的工艺都做得非常好了。
1: 是的，
0: 对，你看它都是这种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给你。先杀菌，然后封得严严实实的，
1: 进不去别的东西。
0: 是的，所以说它常温保存就能放很久。你实在有需求的话，冻上也是可以的，冷冻上。你打开之后，你再热一热，跟那个刚出锅新做的一样的，
1: 一点毛病没有，家人们啊。
0: 关键是这味道啊，真是绝美了，
1: 对，
0: 香得很呐，浓郁的酱汁儿，鲜嫩的牛肉就这么包裹着啊。我们这一袋里真的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没有太多的汤汁儿，基本全是肉啊。
1: 我现在都寻思，就这么这么的，就是这玩意儿就带饭都行，
0: 是吧？
1: 带一袋这玩意儿，要是办公室有这个微波炉的，热一下子，啊，整份米饭。
0: 对，
1: 不比点外卖强吗？
0: 不用点外卖了，也不用点餐、啊、也不用上食堂吃了，是不是？
1: 对呀、啊，
0: 又营养还健康还解馋。你说你自己在外面吃一份这个红烧牛排饭，是不是得30-40元？
1: 哎呀，那必须肯定的，
0: 那量也都不多，
1: 完了还不好吃。
0: 对，他就给你多放点土豆块呗。
1: 我记得我上回订了个牛肉饭，大概30多块钱吧，一共能有个3-4块牛肉，
0: 4-5块都很良心，
1: 都是土豆子。
0: 哎呀，那给你土豆充数吗？那价格能一样吗？
1: 对呀、
0: 啊，现在牛肉多贵啊，咱们今天199元给您18袋，每袋150克，总共是5斤4两，给您炖熟的。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家5斤4两的肉，你炖不出来5斤4两的牛排。
1: 哎，对
0: 对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5斤4两是给您炖熟的，18袋您能吃好久好久。
1: 那是、啊、
0: 真的是非常划算。那么您在家在办公室啊，或者说出门带一袋，就能享受到餐厅级别的美味了，还能省下不少钱。
1: 是的，
0: 如果说咱们现在这个天好了出去玩，是不是你把这个牛排说在家你稍微用热水泡一泡热一热、你连着袋你就带走了、因为咱们这个不是说汤汁很多一挤一
1: 整一身啥的，
0: 对，所以说你在外边随时给它一撕，哎，就是啃这个肉大口 口吃肉的感觉也是非常好的。
1: 是啊，
0: 如果说你喜欢这个露营啊、徒步啊、出去野餐呢、啊，你就带这个红烧牛排。
1: 马上你说真的，就带这玩意儿，你说去野餐去都行。
0: 对，或者是出个门 啊，出个差呀、啊、旅个游啊，你就带这个红烧牛排跟这个伙伴们一分享，带两根黄瓜。
1: 哎呀，
0: 又健康又营养又美味，是不
1: 是？真
0: 是
1: 哈。
0: 那我们的订购电话您记好了，因为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还有最后的两三个名额了，能享受199块钱18袋的这个量，平均和一袋才11块钱啊。
1: 对呀，多合适、啊、
0: 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别犹豫了，咱们可能也就这一档节目，之后什么时候再做不一定了、
1: 嗯、
0: 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把这份美味带回家，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好，我再跟大家最后重复一遍，今天分享的是内蒙古原产的蒙克图红烧牛排，咱们每一袋呢是150克3两的量，一个人正好吃一顿，市面零售价是28块钱一袋啊，十足十的量，没什么，几乎看不到什么汤汤水水，就是纯牛排。然后呢，今天能给您做到199元，买10袋送8袋，一共是18袋，软嫩入味，然后这个是非常好吃，越嚼越香，肉香四溢的红烧牛排，您就带回家了。
1: 是的，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那今天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会，
1: 拜拜。
2: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主持人柠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进今天的嘉宾江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柠檬你好啊。
2: 那么常吃海鱼对我们身体的益处真的是太多了。你像这个海鱼富含丰富的 DHA 脑黄金、嗯、对不对？
3: 对。
2: 这个 DHA 是人脑中必须的，促进大脑发育，能帮助我们提高思考能力和记忆力的，是吧？
3: 对，所以说你看那边吧，就是怎么的，得这个老年痴呆的啊，这个心脑血管的就少哈。
2: 对，还有你会发现那边心脑血管疾病也会比较少一些。你像这个老人就应该多吃海鱼，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海鱼当中含有高浓度的欧米伽三脂肪酸、
3: 嗯、
2: 这种脂肪酸能帮助我们降低胆固醇，有利于预防心脑血管病啊。
3: 对，这都是海深海鱼里带的哈。
2: 没错，还有什么，你像这深海鱼当中含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E， 可以增加血管壁的弹性，还可以增加皮肤的弹性、
3: 嗯、
2: 哎，吃起来美容养颜，对不对？
3: 对，
2: 而且吃海鱼不仅有利于健康，口感也好，更美味。大家想过为什么吗？
3: 那海鱼运动量大呀，是不是？那海鱼天天在海里游、
2: 哎、
3: 那海多宽广啊，是吧？
2: 而且海里的水压也大、
3: 啊、
2: 所以说这个海鱼它的游动力度特别大。
3: 对，
2: 就这种运动强度啊，所以说海鱼的肌肉弹性肯定是更好，味道也更鲜美。
3: 嗯，
2: 那要说到海鱼啊，海鱼当中的贵族是谁，我一定要给大家首推三文鱼。
3: 哎呀，三文鱼这几年可流行了，你看吃沙拉里边有这个三文鱼口味的，
2: 是
3: 吃三明治里也有三文鱼口味的。
2: 哎，
3: 而且现在小孩的一些零食哈，
2: 辅食都会选择三文鱼。
3: 对， 嗯，
2: 嗯，因为三文鱼啊，它现在在全世界都是名贵的鱼类，非常的美味啊。我们想想那个三文鱼它什么样的，首先它鳞少，然后刺儿也少、
3: 嗯、
2: 然后那个鱼肉是什么颜色的，是橙红色的。
3: 对，鲜红鲜红、
2: 哎、
3: 特别好看，
2: 特别好看，还夹杂着那个白色的纹理，它的肉质哎鲜美细腻，口感爽滑，其他的鱼没法比拟。
3: 对，你像咱们吃那个三文鱼刺身，
2: 是
3: 哎那口感老细腻了，
2: 是不是很细腻很细粉哈。
3: 贵呀、啊、那一口下去就好几十美了。
2: 那当然了，三文鱼水中珍品嘛、
3: 嗯、
2: 你像这个三文鱼既可以生吃又可以烹饪菜肴，是不是、啊
3: 嗯、
2: 那你像江总就比较喜欢吃这个三文鱼刺身，是不是、啊、
3: 对。
2: 但是有些朋友就跟我说，说那个我还是接受不了吃生鱼片。
3: 对，哎呀，孩子不能吃这个生鱼片、啊、
2: 对，也不敢给孩子吃那个三文鱼刺身，是不是、啊
3: 嗯、
2: 所以说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星级大厨烹饪好的三文鱼
3: 啊，做好的三文鱼、啊、
2: 没错，直接端上您的餐桌，龙一品牌的三文鱼罐头。
3: 哎呀，三文鱼罐头我听着我就都馋都流口水，因为三文鱼真的是自己在家做吧不好做，这个味道掌握不好，尤其这个鱼你还不好处理，
2: 是不是、啊、
3: 而且关键三文鱼那么贵，你也不敢瞎
2: 做
3: 呀，做
2: 不好就暴殄天物了。
3: 对，咱们这个还是星级主厨给做的烹饪好的三文鱼罐头、
2: 哎、
3: 哈，
2: 而且带来的一定是正规品牌的
3: 大品牌
2: 大厂家生产的，龙一这个品牌、
3: 啊、
2: 严格把控产品生产质量啊啊，这个企业通过了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 HACCP 体系认证，就是这一份责任和用心啊，就成为我们很多人选择龙一的理由、
3: 嗯、对，龙一
2: 呢，他从食材源头把关，他选用的三文鱼产地非常有讲究。
3: 嗯，
2: 哎，我给大家讲讲这三文鱼是从哪儿来的啊？是来自挪威北纬57度海域，这里哈是三文鱼的绝佳产地，自然洁净，水质肥沃，无污染。这个挪威三文鱼它栖息在寒冷彻骨的深海海域啊，它属于深海冷水鱼类。嗯，那这个三文鱼吃着什么呢？就吃一些软体动物和小型的鱼类为食，然后这个把这个三文鱼滋养的啊特别的肥实，肉质非常的饱满，柔软紧实。那么龙一在这里有自己的原食材产地，所以说才能保证三文鱼全部是来自挪威北纬57度海域的三文鱼。
3: 哎呀，听着就好这地方哈，
2: 是吧？这个原料一定要过关。那么原料好，光原料好
3: 还得好吃啊，口味好，
2: 对，我们做的还得好吃。
3: 对，
2: 星级大厨进行烹饪调制，做出那是顶级的三文鱼口感啊！就为了让大家在家就能享受五星级餐厅的高级美味。
3: 嗯
2: 嗯，全线生产过程都是满满的科技感加持啊！全部是无菌环境，专业的设备，德国高温高压工艺，机器呢严格筛选鱼的质量，按照我们三文鱼的大小质量分级，保证鱼的品质，全程是无菌清洗去脏的啊！而且是机器整块切割，去头去尾，中间三文鱼的精华留下来，
3: 都是鱼身哈。
2: 没错，保证每块鱼的质量就是纯鱼肉，不像市面上的一些罐头，你打开之后非常重的调料味儿，让您吃到的是三文鱼的原汁原味儿。同时呢，这个鱼肉已经做得非常的烂乎了，可以这么说啊，这一罐打开之后没有不能吃的地方，因为三文鱼它的鱼刺本来就少，
3: 对，本身这刺儿就少。
2: 哎，是有那个刺儿呢，也都给你压的酥烂了，都能吃，再也不用担心家里的这个老人和小孩啊卡鱼刺了，是不是？
3: 对，
2: 干净卫生好储存，你打开盖之后闻的就是那个鱼肉的鲜劲儿，但是绝对没有腥味儿。
3: 对，没有腥味儿，这一点很重要哈。
2: 嗯，我们吃鱼有的朋友就怕腥嘛。
3: 嗯，
2: 这个三文鱼呢，我们不仅贵在它的营养价值高，也贵在口感啊。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口感啊，蒜瓣肉的质地非常的细腻鲜美，口感特别的爽滑。
3: 哎呀，听着我都馋了啊。
2: 哎，是，咱再说说这个味道啊。
3: 对，什么味道呢？
2: 这个味道我一定要隆重介绍一下，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口味，给大家做的这个茄汁味儿。
3: 哎呀，这小时候吃那个鱼罐头，海鱼罐头都是这个茄汁味儿的，
2: 是不是啊？很多人的童年记忆的就是那个味道啊。
3: 对，特别就是怎么说，有点酸甜，还特别爽口。
2: 是，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那个茄汁鱼罐头，但是以前吃的都是那个什么
3: 沙丁鱼，
2: 对，还有鲸鱼，那时候那工艺也不行。
3: 再说了，那沙丁鱼和鲸鱼跟三文鱼它比不了啊。
2: 是我们这个成本本来就高啊，鱼中贵族三文鱼啊。然后小时候吃那个就感觉那鱼刺特别硬扎嘴，然后口感不顺滑有沙子。这回高端的来了啊，茄汁味的三文鱼罐头，干干净净，都是纯三文鱼的鱼肉啊。
3: 嗯，
2: 这个咸鲜口当中还带一点点的酸甜，鱼肉都浸在那个汤汁里，丝丝入味，开胃下饭。你直接拌饭拌面或者当个下酒菜，哎呀，这一口茄汁味真的可以开胃提气呀。
3: 对，真是不爱动弹，不爱做饭，包括有些人家里有老人有孩子就爱对付。
2: 对，
3: 但这个茄汁的三文鱼，
2: 保证您吃饭吃得
3: 香，对，开盖就能吃，往饭上一盖，那可得老香了，那得老下饭了。
2: 哎，
3: 小孩也愿意吃，老人也能愿意吃哈。
2: 是，那我找到这个茄汁三文鱼之后，有很多朋友就问我说：“这个是不是很贵呀？”没错，市面上市场上你找那个新鲜的三文鱼，
3: 三文鱼得100多一斤，那都是便宜的，
2: 真的是100多块钱一斤。那我们龙一的茄汁三文鱼，就是为了让大家都能吃上这个好吃的三文鱼啊。那么它市面价格是20块钱一罐的，
3: 20块钱一罐啊。
2: 哎，一罐是3两装的，今天给大家团购199块钱10罐。
3: 嗯，
2: 而您如果是前20位订购的话，我再送您一模一样的10罐，直接翻倍，
3: 20罐，
2: 是199块钱20罐茄汁三文鱼罐头，总共是6斤。
3: 哎呀，六斤，
2: 而且
3: 净含量6斤哈。
2: 没错，6斤的量，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3: 嗯，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我刚才还有朋友在问我们这个怎么吃啊？告诉大家，您直接拌饭拌面都没有问题，而且配意大利面真的是非常绝配啊！或者是你喜欢做一个凉菜，就把这个鱼肉啊倒出来，拌 拌一个生菜黄瓜苦苣，这个沙拉就能做好，所以说非常的百搭，您一定要抓紧时间订购，19920罐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赶紧打我们的电话就行。
3: 对，165-0431-1001 165-0431-1001，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
2: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龙一茄汁三文鱼罐头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听众都能吃到鱼中贵族、水中珍品、烹饪好的三
3: 文
2: 鱼。龙一茄汁三文鱼罐头199元，10罐，前20位订购的话，我们给大家不是10罐，直接翻倍，20罐买十送十，199元，20罐茄汁三文鱼罐头，总重量达到6斤。我们要知道，市面上新鲜的三文鱼，你买1斤就得100多块钱。
3: 嗯，
2: 我们今天给大家烹饪好了，一共6斤的三文鱼罐头，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就是199元，20罐，抢名额，只有20个名额，
3: 然后都能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嗯，好，今天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就可以了，因为名额非常有限。我们迎接4号线的3114，你好。
4: 哎哎，
2: 订购吗？
4: 我订一份。
2: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3: 好嘞，订购成功啊，大家等电话就行了啊。
2: 嗯，好的。今天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三文鱼呢？我们反复的强调，三文鱼鱼中贵族，水中珍品，对不对？
3: 对。
2: 因为我们要吃鱼，一定要吃鱼，专家都建议我们每周要吃2次海鱼。
3: 对，
2: 这对我们身体非常好。而就是奈何这个海鱼啊，我们在家很难烹饪，尤其是你说我们弄点三文鱼，是不是100多块钱一斤买回来了还不会烹饪，
3: 那么贵那么贵，买完自己不会做是吧？
2: 做的不好吃，暴殄天物，是不是？所以说我们今天把星级大厨给大家烹饪好的茄汁三文鱼罐头直接送上您的餐桌，龙一品牌的，那市面价格是20元一罐，今天199，您带回家的不是10罐，直接给大家翻倍，20罐茄汁三文鱼罐头，总共六斤，只要199元，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名额就可以了。
3: 对，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嗯，好，我们迎进4号线的0896，你好。
5: 你好，
2: 订购吗？
3: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大家等电话就行了，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嗯，好，迎进2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
2: 嗯，
6: 是三文鱼罐头是吧？
3: 对，三文鱼罐头。
6: 这个买这罐头吧，比买生的合适。
3: 那生的100多一斤，自己还不做，你会做吗？阿姨
6: 做的不好吃，问题是
3: 啊，咱们这个好吃。
6: 你这是茄汁味的不？
3: 对，
2: 是
3: 茄
2: 汁味的三文鱼罐头
6: 啊。那太好了，我就愿意吃这个味的。
3: 对，咱们经典老味道是吧？
2: 嗯
6: 啊，
3: 好嘞，
6: 订一套。
3: 好，订购成功了啊，
2: 成功了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哎，你看这位阿姨一看就是
3: 会吃啊，
2: 是因为新鲜的三文鱼，你去市面上看一斤没有下100块钱的。
3: 对，
2: 那我们今天总共是6斤给大家烹饪好的，20罐，只要199元，还给您送家去。所以说这个价格咱真的是没处可比。再说这个味道，茄汁味真的是我们记忆中的那个老味道。
3: 嗯，
2: 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但是小时候吃那个鱼不行啊，你口感差很多。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龙一品牌的三文鱼茄汁罐头啊。有的朋友说了，你这个辣不辣呀？不辣，然后也不齁，不咸不腻，就是我们经典的那个咸鲜口，然后还带一点点的酸甜，非常舒服，开胃下饭啊。
3: 你说现在不爱做饭不爱整啥的，你就把那个面条哈煮一下子，完过下水，就把这个三文鱼茄汁三文鱼罐头往那面里一拌，哎呀，我跟你说，就是一个三文鱼茄汁拌面，嘎嘎好吃，嘎嘎香啊！关键是2分钟就能搞定，你说方不方便是吧？
2: 嗯，是，我还是喜欢用它拌饭，因为我们东北人爱吃大米，是不是？
3: 对对对，但是
2: 就这一罐一大半一拌上一大碗饭，非常的满足，而且咸淡适中，就这么拌饭，一顿饭就解决了。
3: 对，开胃还好吃啊。
2: 对，你看有的孩子早上不爱吃饭，我真的告诉大家实话，就是可能咱做的还
3: 不
2: 够香。
3: 对，你整
2: 对，
3: 你看看咱这个茄汁三文鱼罐头，你的孩子愿不愿意吃？指定爱吃啊！而且三文鱼水中这什么水中贵族，
2: 对，
3: 那吃起来又好吃又营养啊，对身体好处还多。但是就是今天名额不多啊，
2: 嗯，只有20个名额，
3: 嗯，
2: 199元，我给大家卖10罐，再送10罐，一共20罐，
3: 净含量
2: 6斤、
3: 嗯，
2: 还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3: 对，就是名额不多，抓紧时间。 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进行抢购啊，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我刚才还有朋友在问我们这个怎么吃啊，告诉大家，您直接拌饭拌面都没有问题，而且配意大利面真的是非常绝配啊。或者是夏天你喜欢做一个凉菜，就把这个鱼肉啊倒出来拌一个生菜黄瓜苦苣，这个沙拉就能做好。所以说非常的百搭，您一定要抓紧时间订购，19920罐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赶紧打我们的电话就行。
3: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
2: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龙一茄汁三文鱼罐头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听众都能吃到鱼中贵族、水中珍品、烹饪好的三
3: 文鱼。三
2: 文鱼啊，龙一茄汁三文鱼罐头199块钱，10罐，前20位订购的话，我们给大家不是10罐，直接翻倍，20罐，买十送十，199块钱，20罐茄汁三文鱼罐头，总重量达到6斤。我们要知道，市面上新鲜的三文鱼，你买1斤就得100多块钱。
3: 嗯，
2: 我们今天给大家烹饪好了，一共6斤的三文鱼罐头，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就是199块钱，20罐，抢名额，只有20个名额，
3: 然后都能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而且吃海鱼不仅有利于健康，口感也好，更美味。
3: 对，
2: 大家想过为什么了吗？
3: 那海鱼运动量大呀，是不是？那海鱼天天在海里游，那海多宽广啊，是吧？
2: 而且海里的水压也大，
3: 啊，
2: 所以说这个海鱼它的游动力度特别大。
3: 对，
2: 就这种运动强度啊，所以说海鱼的肌肉弹性肯定是更好，味道也更鲜美。
3: 嗯，
2: 那要说到海鱼啊，海鱼当中的贵族是谁，我一定要给大家首推三文鱼。
3: 哎呀，三文鱼这几年可流行了，你看吃沙拉里边有这个三文鱼口味的，
2: 是
3: 吃三明治里也有三文鱼口味的。
2: 哎，
3: 而且现在小孩的一些零食哈，
2: 辅食都会选三文鱼。
3: 对，
2: 因为三文鱼啊，它现在在全世界都是名贵的鱼类，非常的美味啊。我们想想那个三文鱼它什么样的，首先它鳞少，然后刺儿也少，然后那个鱼肉是什么颜色的，是橙红色的，
3: 对，鲜红鲜红，
2: 哎，
3: 特别好看，
2: 特别好看，还夹杂着那个白色的纹理，它的肉质哎鲜美细腻，口感爽滑，其他的鱼没法比拟。
3: 对，你像咱们吃那个三文鱼刺身，
2: 是，
3: 哎，那口感老细腻了，
2: 是不是很细腻，很细方哈，
3: 贵呀，那一口下去就好几十美了。
2: 那当然了，三文鱼水中珍品嘛，你像这个三文鱼既可以生吃又可以烹饪菜肴，是不是啊？那你像江总就比较喜欢吃这个三文鱼刺身，是不是？
3: 对。
2: 但是有些朋友就跟我说，说那个我还是接受不了吃生鱼片。
3: 对，哎呀，孩子不能吃这个生鱼片，
2: 对，也不敢给孩子吃那个三文鱼刺身，是不是？
3: 嗯。
2: 所以说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星级大厨烹饪好的三文鱼
3: 啊，做好的三文鱼，
2: 没错，直接端上您的餐桌，龙一品牌的三文鱼罐头。
3: 三文鱼真的是自己在家做吧，不好做，这个味道掌握不好，尤其这个鱼你还不好处理，
2: 是不是？
3: 而且关键三文鱼那么贵，你也不敢瞎做呀，
2: 做不好就暴殄天物了。
3: 对，咱们这个还是星级主厨给做的，烹饪好的三文鱼罐头哈，
2: 而且带来的一定是正规品牌的
3: 大品牌，
2: 大厂家生产的龙一这个品牌，严格把控产品生产质量啊啊！这个企业通过了这个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 HACCP 体系认证，就是这一份责任和用心啊，就成为我们很多人选择龙一的理由。
3: 对，
2: 龙
3: 一
2: 呢，它从食材源头把关，它选用的三文鱼产地非常有讲究。
3: 嗯，
2: 哎，我给大家讲讲这三文鱼是从哪儿来的啊？是来自挪威北纬57度海域，这里哈是三文鱼的绝佳产地，自然洁净，水质肥沃，无污染。这个挪威三文鱼它栖息在寒冷彻骨的深海海域啊，它属于深海冷水鱼类。那这个三文鱼吃着什么呢？就吃一些软体动物和小型的鱼类为食，然后这个把这个三文鱼滋养的啊特别的肥实，肉质非常的饱满，柔软紧实。那么龙一在这里有自己的原食材产地，所以说才能保证三文鱼全部是来自挪威北纬57度海域的三文鱼。
3: 哎呀，听着就好的地方哈，
2: 是吧？这个原料一定要过关。那么原料好，光原料好
3: 还
2: 不行，还
3: 得好吃啊，口味好，
2: 对，我们做的还得好吃。
3: 对，
2: 星级大厨进行烹饪调制，做出那是顶级的三文鱼口感啊，就为了让大家在家就能享受5星级餐厅的高 高级美味。
3: 嗯
2: 嗯，全线生产过程都是满满的科技感加持啊，全部是无菌环境，专业的设备，德国高温高压工艺，机器呢严格筛选鱼的质量，按照我们三文鱼的大小质量分级，保证鱼的品质，全程是无菌清洗去脏的啊，而且是机器整块切割，去头去尾，中间三文鱼的精华留下来，
3: 都是鱼身哈。
2: 没错，保证每块鱼的质量就是纯鱼肉，不像市面上的一些罐头，你打开之后非常重的调料味儿，让您吃到的是三文鱼的原汁原味儿。同时呢，这个鱼肉已经做得非常的烂乎了，可以这么说啊，这一罐打开之后没有不能吃的地方，因为三文鱼它的鱼刺本来就少，
3: 对，本身就刺儿就少。
2: 哎，是有那个刺儿呢，也都给你压的酥烂了，都能吃，再也不用担心家里的这个老人和小孩啊卡鱼刺了，是不是？
3: 对，
2: 干净卫生好储存，你打开盖之后闻的就是那个鱼肉的鲜劲儿，但是绝对没有腥味儿。
3: 对，没有腥味儿。

0: 这点很重要哈。
1: 嗯，我们吃鱼有的朋友就怕腥嘛。嗯、这个三文鱼呢，我们不仅贵在它的营养价值高，也贵在口感啊。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口感啊，蒜瓣肉的质地非常的细腻鲜美，口感特别的爽滑。
0: 哎呀，听着我都馋了啊。
1: 哎，是，咱再说说这个味道啊。
0: 对，什么味道呢？
1: 这个味道我一定要隆重介绍一下，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口味，给大家做的这个茄汁味儿。
0: 哎呀，这小时候吃那个鱼罐头、海鱼罐头都是这个茄汁味儿。
1: 是不是 啊？很多人的童年记忆的就是那个味道啊。
0: 对，特别就是怎么说，有点酸甜，还特别爽口。
1: 是，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那个茄汁鱼罐头，但是以前吃的都是那个什么、
0: 沙丁鱼，
1: 对，还有鲸鱼。那时候那工艺也不行。
0: 再说了，那沙丁鱼和鲸鱼跟三文鱼它比不了啊。
1: 是我们这个成本本来就高啊，鱼中贵族三文鱼啊。然后小时候吃那个就感觉那鱼刺特别硬扎嘴，然后口感不顺滑，有沙子。这回高端的来了。啊，茄汁味的三文鱼罐头，干干净净，都是纯三文鱼的鱼肉啊。
0: 嗯、
1: 这个咸鲜口当中还带一点点的酸甜，鱼肉都浸在那个汤汁里，丝丝入味，开胃下饭。你直接拌饭拌面或者当个下酒菜，这一口茄汁味真的可以开胃提气呀。
0: 对，正常你现在真是不爱动弹，不爱做饭，包括有些人家里有老人有孩子就爱对付。
1: 对，
0: 但这个茄汁的三文鱼，
1: 保证您吃饭吃得香。
0: 对，开盖就能吃，往饭上一盖，那可得老香了，那得老下饭了。
1: 哎、
0: 小孩也愿意吃，老人也能愿意吃哈。
1: 是，那我找到这个茄汁三文鱼之后，有很多朋友就问我说：“这个是不是很贵呀？”没错，市面上、市场上，你找那个新鲜的三文鱼，
0: 那三文鱼得100多一斤，那都是便宜的。
1: 真的是100多块钱一斤。那我们龙一的茄汁三文鱼，就是为了让大家都能吃上这个好吃的三文鱼啊。那么它市面价格是20块钱一罐的，
0: 20块钱一罐啊。
1: 哎，一罐是3两装的，今天给大家团购199块钱10罐、而您如果是前20位订购的话，我再送您一模一样的10罐，直接翻倍。
0: 20罐
1: 是199块钱，20罐茄汁三文鱼罐头，总共是6斤。
0: 哎呀，六斤，净含量6斤哈。
1: 没错，6斤的量，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嗯，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
1: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龙一茄汁三文鱼罐头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听众都能吃到鱼中贵族、水中珍品、烹饪好的三文
0: 鱼。
1: 龙一茄汁三文鱼罐头199块钱，10罐，前20位订购的话，我们给大家不是10罐，直接翻倍，20罐，买十送十，199块钱，20罐茄汁三文鱼罐头，总重量达到6斤。我们要知道市面上新鲜的三文鱼，你买1斤就得100多块钱。
0: 嗯，
1: 我们今天给大家烹饪好了，一共6斤的三文鱼罐头，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就是199块钱，20罐，抢名额，只有20个名额，
0: 然后都能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哎，你看这位阿姨，一看就是
0: 会吃啊，
1: 是因为新鲜的三文鱼，你去市面上看，1斤没有下100块钱的。
0: 对，
1: 那我们今天总共是6斤，给大家烹饪好的，20罐，只要199块钱，还给您送家去。所以说这个价格，咱真的是没处可比。再说这个味道，茄汁味儿真的是我们记忆中的那个老味道。
0: 嗯，
1: 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但是小时候吃那个鱼不行啊，你口感差很多。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龙一品牌的三文鱼茄汁罐头啊。有的朋友说了，你这个辣不辣呀？不辣，然后也不齁，不咸不腻，就是我们经典的那个咸鲜口，然后还带一点点的酸甜，非常舒服，开胃下饭啊。
0: 你说现在不爱做饭不爱整啥的，你就把那个面条哈煮一下子，完过下水，就把这个三文鱼茄汁三文鱼罐头往那面里一拌，哎呀，我跟你说，就是一个三文鱼茄汁拌面，嘎嘎好吃，嘎嘎香啊！关键是2分钟就能搞定，你说方不方便是吧？
1: 嗯，是，我还是喜欢用它拌饭，因为我们东北人爱吃大米，是不是？
0: 对对对，但是
1: 就这一罐一大拌一拌上一大碗饭，非常的满足，而且咸淡适中，就这么拌饭，一顿饭就解决了。
0: 对，开胃还好吃啊！
1: 对，你看有的孩子早上不爱吃饭，我真的。 告诉大家实话，就是可能咱做的还不够香。
0: 对你整
1: 对，
0: 你看看咱这个茄汁三文鱼罐头，你那孩子愿不愿意吃？指定爱吃啊！而且三文鱼水中这什么水中贵族，
1: 对，
0: 那吃起来又好吃又营养啊，对身体好处还多。但是就是今天名额不多啊，
1: 嗯，只有20个名额，199块钱，我给大家卖10罐，再送10罐，一共20罐，
0: 净含量
1: 6斤、
0: 嗯，
1: 还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对，就是名额不多，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进行抢购啊！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我刚才还有朋友在问我们这个怎么吃啊？告诉大家，您直接拌饭拌面都没有问题，而且配意大利面真的是非常绝配啊！或者是你喜欢做一个凉菜，就把这个鱼肉啊倒出来拌一个生菜、黄瓜、苦苣，这个沙拉就能做好。所以说非常的百搭，您一定要抓紧时间订购199，20罐，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赶紧打我们的电话就行。
0: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嗯，好的，我们迎接2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1: 哎，先生你好。
2: 我这个心脑血管吧，这有点不太好。大夫说吃点三文鱼。
0: 对，今天这三文鱼罐头特别适合您啊。
1: 嗯，我们订购一份吗？
2: 订一份啊。
0: 好嘞，
1: 订
0: 购了，订
1: 购成功了啊。其实我们很多老年朋友非常适合吃这个三文鱼。
0: 对，大夫也会推荐你多吃海鱼，少吃那个猪肉啥的，是吧？
1: 嗯，好，我们迎进4号线的8999，你好。
0: 久等了，订三文鱼罐头是吧？
3: 哎，你好。
1: 订购吗？
3: 订购一套。
0: 好嘞，订
1: 购成
0: 功了啊，免费送上门，货到买再付款。
1: 哎，客服会给大家打电话的啊。6号线的7076，你好。
4: 你好，能听见吗？
1: 哎，听见了，您订购吗？女士。
4: 啊，对。
1: 好嘞，我们订购成功了啊。
0: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龙一品牌大品牌的茄汁三文鱼罐头啊。
1: 哎，市面价格得达到20块钱一罐，因为我们知道三文鱼它的成本就很高，市场上得100块钱一斤，
0: 100多块钱
1: 一斤，懂的朋
0: 友都知道啊。
1: 是，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团购价199块钱，直接话不多说，买10罐送10罐，总共20罐，总重量6斤，还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那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抢占名额就可以了。
0: 对，现在还有最后4个名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我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1: 嗯，好，我们迎接2号线的9517，你好。哎，9517这位朋友您订购成功了啊。
0: 对，还有剩最后3个名额。
1: 嗯，我们都是给大家第一时间发货的啊，所有的问题我们客服都会帮大家解决。
0: 对，然后包括你配送时间，你说我不想这点药，我想那个明天要后天要啥时候点儿，
1: 啥时候都行。
0: 对，你就跟客服说就行，沟通啊。
1: 嗯，好，很多朋友都说啊，我知道这个吃鱼好，但是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三文鱼呢？跟大家介绍，三文鱼这几年这么火，它不是没有原因的。跟普通的鱼比起来，它的营养价值更高，不单单说可以帮咱们这个美容养颜，是不是？
0: 对，
1: 提高我们的这个思考能力、记忆能力，还关于这个血压、血糖、心脏、关节和胰岛方面的问题，都有很好的稳定和保护的作用。
0: 对，你像那个幼儿园老师都说，让你家
1: 孩
0: 子
1: 多
0: 吃三文鱼。
1: 对，
0: 然后老人也是，医生建议老人多吃三文鱼，然后少吃那些那个啊，这个猪肉啊，这个大肥肉啥的。三文鱼又美味又营养，关键是那蒜瓣肉，然后肉里浸满了那个茄汁儿，
1: 浸满了茄汁儿。对，而且你能感受到那个三文鱼的纹理啊，蒜瓣肉，然后这个茄汁儿啊，丝丝入味儿。我非常喜欢这个口味，还有这个口感，茄汁儿的口味加上三文鱼的口感，真的是绝配。它跟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对，小时候吃的那个茄汁沙丁鱼罐头，完全就是两回事儿，颠覆了我对这个茄汁鱼罐头的一个印象。
0: 对，沙丁鱼多便宜，三文鱼多贵，自己算算是不是？今天199块钱，买10罐送10罐，净含量能达到6斤的三文鱼茄汁罐头，而且我们是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好，如果您现在想那个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因为我们场内稍稍有一点点满线啊。
0: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嗯，好，我们迎接2号线的9517，你好。
5: 好，
0: 订三文鱼罐头是吧？
5: 啊，对，
0: 好了，订
1: 购成功了啊！
0: 下一位，
1: 5号线的9200，你好。哎，9200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了，我们久等了啊！下一位是6号线的5845，你好。
0: 订三文鱼罐头是吧？对，订购成功了。
1: 好，这位先生订购成功了啊，我们的客服会跟您取得联系的啊。今天您听到我们的节目真的是赚到，因为三文鱼的价格您去市场上看一看，100多块钱新鲜的，咱们说生的就得100多块钱一斤。今天我们的龙一请到的星级大厨直接给大家做好的茄汁三文鱼罐头，199块钱买10罐送10罐，一共20罐6斤，只要199，没错，净含量6斤，只要199。
0: 对，刚才名额没有了，但是我再给大家加5个名额啊，最后5个名额抓紧时间抢现就行，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哈，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好，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下面是5号线的9200，哎，9200这位朋友也订购成功了。6号线的这位朋友。
0: 好了，都订购成功了啊！然后因为
1: 进来没关系，
0: 今天线太满了，因为今天力度太大了啊！然后今天是什么龙一品牌的这个三文鱼茄汁罐头，然后那个今天199块钱买10罐送10罐，足足的这个20罐，净含量是多少？是6斤的三文鱼茄汁罐头啊！而且呢，我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2个名额，这娃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啊！因为我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你先。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然后我们就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我们这个。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组合，带您走出治疗误区，摆脱眼病，走出担心失明的阴影。亮晶明目组合独含有鹰眼活性肽，能充分激活修复眼睛视力细胞，让您真正恢复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亮晶明目组合主要治疗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近视、弱视、闪光、斜视、眼部褶肉、老花眼，各种眼部炎症都有极好的治疗效果，被誉为治疗眼病的最好药品。早日用上亮晶明目组合，将给您带来一个光明灿烂的人生。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当返还？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一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5: 我不是凶手。
4: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6: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二部第十二集。
1: 那个把杖的小子看我总压杠子钱不乐意了，把手里的宝盒伸到我面前，来，你不是能杠吗？来，继续来杠来，我还不信坐不住你。我知道里面是几和几，本来我想看几局再压钱或者溜溜局，但是那个把杖的小子逼赌的样子让我心里很不爽，我没搭话，

纷纷赞扬我总能猜到庄稼出什么，一杠一个准儿。那个把账的小子看上去不服气，叼根烟斜着眼睛看着我，意思是让我再杠一个看看。大声说了，哎，你再给我杠一个，老子看你还能不能杠准。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宝盒里面是一和四，我不想把他们给整惊了，所以在二三挂角杠了一下，想输一把给他们，毕竟我怕暴露自己知道里面是两根棍子的事情。虽然他们出千，我可不想轻易去结仇，何况他们还都是本地人呢。再说了，也给对方一个台阶下，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嘛，反正他们的存在也不妨碍我在这个局上拿钱。盒子没开，那个小子知道我没压中，换一个会来事儿的开宝说两句客套话，事情也就过去了。可恨的是那小子嘴里不饶人，冷笑着，我就不信了，你小子还能把把都能压得中，赢了几把都嘚瑟上天了，你他妈真能上天呐。边说边把盒子递给我，我本来是准备输这一把的，但是一听这句话也恼了，泥人还有三分土性呢，我心里想，你他妈出千还这么嚣张，当真把老子当傻子耍，不给你点颜色，你也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我就把手收了回来，不去接他的盒子。这把场上就我自己压了钱，所以别人也没权去开那个盒子。我不接，他也不能递给别人，就死活要塞给我，使劲往我手上推，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啊！我冲他这句话，我也不能去接。我把压在二三上的钱给收回来了。啊，在外面散家没有接盒子之前，是可以撤销赌注或者改押其他门的。我把钱拿在手里，冷冷地说了：“是吗？就冲你这句话。”我怎么也得搬一下。说完，我把手里的钱直接在一四上挂角。虽然他们是本地的，但是我也不惧怕他们。我当时还想着，是不是找人揍他一顿，让他从这个局上滚蛋。不过，当时我绝对不想去揭他们的老底。我使劲把盒子给拽了过来，打仗的那小子大声说，二三的杠子钱搬了，搬到了一四大杠。边唱着账，边很不情愿地把盒子松开了手。我把盒子打开，里面是个四。我故意用力把棍子在盒子边缘拉了一下。开盒的人都这样，在盒子边缘用力拉一下，再把棍子拿出来，就表示自己压中了。因为那个时候棍子在开盒子人的手里攥着，别的玩家并不知道是几，只能通过开盒子人的动作去猜测。一般压中的都这样拉一下，也有没压中的也胡乱去吓唬人的。拉完以后，我就把四那根棍儿放在了桌子上，也没和那小子客气，直接把他面前的钱划拉到自己的手里。哼，你们还续底钱不？续的话，我继续杠你们。这个时候，把账那小子和庄家应该是有所察觉，隐隐感觉到了我破了他们的局，但是他们也只是怀疑，不是十分的肯定。所以他们也想试探我一下，或者是想找回一点面子。庄家在被单里说了，续底钱再做一桩，我还不信做不动了。
庄稼在被单里搞了好久，才把盒子递了出来。把账那小子吆喝着：“宝来何来？”好像在为自己打气。这个时候，杨老二递给我一个在日常局上很少用的暗号。这个暗号。

情况下，出个空盒子出来探探大家是如何压钱的。盒子出来了，把账的就示意我压钱，我也不能不装装样子，要是不压的话那就太明显了。我把钱继续放在14的杠子上，这把你还没跑，我抓一下。接着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了，这把杠不中就坚决不压杠钱了，把大家的兴致都搞没了，有点不好意思了。哈哈。其实说这话是给自己台阶下，也是给对方一个台阶下。虽然我不惧怕他们，但是我也不想把局给搞黄了，也没想要和他们起任何的冲突。事情闹大了，我也没法再拿钱了。最后这一杠，我损失不了什么，对方也不损失，空盒子嘛，戏要演完，压完钱开盒子，开出个空盒子来，大家一片感慨呀。有人说，哼，遇到压杠子，保不好做了，大杠压得太好了，早应该出个空盒子来看看了。也有的说，哎，庄家真是个伶俐的人啊，这样出个空盒子，下一把我也发懵啊。我也趁机说，哼，下一把还真不好压了，正好我把前些日子输给他的8万抓回来了，够本了，你们玩吧，我不杠了，一会儿还要出去办点事儿呢。我理了理手里赢来的钱，准备收手撤下来，我的目的达到了，原先输给他的8万块钱也赢回来了，更重要的是我的面子也找回来了。那小子出空盒，很明显有点知道，有点惧怕我了。我的心思已经不在局上，甚至开始合计一会儿该去哪里消磨时间，一会儿去和杨老二他们把钱分了，洗个桑拿，然后再美美的睡一觉，等这个小子不在的时候再来搞其他的凯子。就这功夫，庄家下一把的盒子又递了出来，大家闹哄哄的压着钱，都知道我不去单把杠了。等了半天的散家凯子们急不可耐地下着注，一时间桌上横七竖八地摆满了钱，把账那个小子也卖力吆喝起来，局面又火爆起来了。虽然我表示我不玩了，但是杨老二还是尽职地报给我盒子里面是几，看他的肢体语言，这把盒子里面出的是一根棍子，只是个3。我使劲舔了一下嘴唇，意思是没看清楚，让杨老二再报一下。杨老二又报了一次，确认了一下，确实是出来一根棍子，是个3。看样子庄家惊到了，知道了我看穿了他们的猫腻儿，没有一下装两个出来。哼，庄家这个小子挺懂事的，也挺会玩的，我心里琢磨着。把账的小子看我要走，顺口说了句，哎，大哥，赢钱了不甩点喜钱给哥们儿？看兄弟我唱账，没功劳也有苦劳啊。人家张了一顿嘴，我还赢了钱，确实应该给他甩点红。于是我就拿出2000，做出一个压钱的动作，扔在4上，输那个3。我也只是做做样子，就这样比划着虚压一下，其实只是做给这个小子看的，别的凯子是不会明白的。我想让这个小子明白，我老三啥都知道，别把我当凯子。钱压上去，我故意说了，这把赢了都是你的，全当是给你压的钱。他看我输那个3，也笑了，故意说，希望大哥你能赢，这样就是4000的喜钱呢。我说了，万一我输了，可再没零头给你甩红了。大哥，我真的希望你能赢这一把。

我看人家也有认栽的意思，也不好太过分，就把这2000块钱拿起来直接丢给了把账的这个小子。啊，我不要了，万一我输了我还得掏。他接了过去，很客气的和我说，哎，谢谢大哥。他当然知道我为什么比划着去输那个三，明白人之间说话不用太透，互相都会懂的。我暗自得意着，看那小子谦恭的样子，我心里特别受用。我让他明白我不是凯子，还不去捅破他，还把钱拿走，我叫他服我，我老三太厉害了。走出房间的时候，脚踩在地毯上，我甚至有点飘飘然的感觉。到了楼上的房间，我们几个分了钱，决定暂时收工，休息一下，出去散散心。说了一会儿话，我又去了楼下的赌局晃了一下，看他们玩。这个时候，姓邵那小子也不坐庄了，也站在那里看热闹。我进去的时候还互相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一会儿他俩就走了，我当时也没有去在意，稍微看了一会儿，也摇摇晃晃的出了酒店。出了酒店，阳光特别好，一阵风吹来，我有些发闷的头脑清爽很多。这才发现酒店房间里空气真是太差了。我站在路边呆呆看着街上车来车往，心里空落落的。点了一根烟，我想开车兜兜风。车放在和酒店隔了一条马路的居民楼下，我慢慢悠悠地向那居民楼走去。可能那几天战斗得太累了，我整个人散散的，有人从后面跑过来也没察觉到。走过马路，我远远看到自己的车，打开手包翻找车钥匙。这时身后的人越跑越近，我还是没在意，专心找着钥匙。脚步声在我身边停住了，我转头看了一眼，五个年轻小子就站在我身后，一个个不怀好意地看着我。我第一感觉就是不好，快跑，已经来不及了。还没等我做出要跑的架势，人家已经动手了。他们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根甩棍，没头没脸地往我身上招呼。开始我还能躲几下或者挡几下，后来就被他们打倒在地了。干脆我就用双手死死地抱着脑袋，心想你们看着打吧，反正我是没有还手之力了。也不知道多久，可能是他们打累了，也可能只是想教训教训我，觉得目的达到了便停手了。其中一个恶狠狠地丢下一句话，小子，以后离这个赌局远点，否则见一次我就打你一次，然后扬长而去。躺在地上好一阵子，我才回过味儿来。那几个小子早就走远了，偶尔有几个路人经过，看我一身狼狈，匆匆就走了，还有几个远远的站着看我。我爬起来简单检查了一下自己，好像哪里都没被打坏，只是浑身很疼，衣服在地上滚得很脏，还有几个大鞋印在夹克上。我坐着发了会儿呆，才站起来艰难地走到车前，还好包还在，找出车钥匙开了车离开了。我漫无目的地开着车乱跑一阵，找到个安静的地方停下，点了根烟理理思路。看来应该是刚才坐庄姓邵的家伙和把账那小子找人来教训我的，大概是觉得我挡了他们财路了。我狠狠吸口烟，用力将剩下的半支烟扔到车窗外。他妈的，出千还这么张狂，还搞在我头上，看来有点有恃无恐了。

0: 回想一下，我自觉做的并不过分，我甚至都没有去揭穿他们。我心说，你们也太凶了吧，欺人太甚了，不能就这么认了。我合计着，说什么也得找回来，要不这口气我实在咽不下。我挂了个电话给三元和小爱，把他俩约了出来。小爱跟三元一样，也是有名的混子，打起架来不要命的。见了面，他俩看我灰头土脸的样子，很是吃惊。听我说完事情缘由，立刻就想去赌局上拿人。我拉住他俩，让他俩先别着急去。我等他俩的时候已经想过了，那几个小子被他俩拿了，顶多也就是揍一顿，最多要点钱。我的想法更为恶毒一些，让他们无法在那个赌局继续混。我的计划是要找机会拆穿他们，让那些输得没法翻身的赌徒去对付他们。赌输的人是很可怕的，有那几个小子好瞧的。那时根本不用三元和小爱动手，那些人就能把他们给吃了。我找他俩来只是为我自己壮胆儿，陪着我回酒店。我自己回去还真有点打怵。和他俩合计一番，商量好行动计划，又给杨老二挂了个电话，告诉杨老二发生的事情，让杨老二在赌局上盯着。那两个小子只要一出现，就立刻告诉我，我好去逮他们。杨老二也是暴叹脾气，挂了电话，立刻就去了赌局上，去看那两个小子还在不在。一会儿，他回电话说，那两个小子不在，当天不能对付他们了，只好等了，得等那两个小子坐庄的时候，我们再去。我又给杨老二挂了个电话，告诉杨老二，说我要去拆穿他们，在那两个小子坐庄的时候，杨老二要继续探测，确定盒子里是不是装了两根棍子，如果是，就立刻告诉我，我好去拆穿他们。杨老二满口应承，要拆穿他们必须得到杨老二的支持，杨老二如果不探测，我无法确定盒子出来的时候是一根还是两根，万一是一根，我就不好去做了。我有点担心他们受了惊会不会继续出现呢。转念一想，但凡猫吃腥了嘴巴是不会轻易放弃的，或许他们会认为我被打跑了，再不敢出现在那个赌局上，所以他们会安心的继续出签。我不怕他们不来，打一顿警告我，不让再出现在这个赌局上，就说明他们还是继续想搞钱。我拿不准这个房间开局的人和他们有什么渊源，会不会因为这两个人得罪了什么人呢？小爱的一番话打消了我最后的顾虑。他说认识那几个小子，还说只要他出现，保管叫那小子老老实实听话。小爱当时满不在乎地说了，嗨，开局那小子就是后出道的小崽子，他要敢唧唧歪歪不听话，连他一起都收拾了。三元对这些毫不在意，只问我打我的那五个小子的情况，好像去拆穿这个局的事儿和他没有关系一样，他只想狠揍那些打我的家伙。
1: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

0: 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2: 我不是凶手。
1: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3: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

为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二部第十三集。
1: 第二天我们早早就聚集在一起，小艾带了四个哥们儿，准备好了家伙，三元也带了几个人来，我们大家分散着来到那家酒店附近的一家披萨店里面坐着吃东西，等杨老二的电话。等待的时间过得很慢，大半天过去，杨老二终于来电话了，告诉我说那小子已经来了，正在等着坐庄的机会。接到消息，我们立刻就进了酒店，只等杨老二告诉我们那两个小子坐上庄了再进去。我早进去了，惊动他们那就不好抓了，最好来个人赃并获，他们不出千可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结局。半个多小时后，杨老二再次挂电话告诉我他们已经坐上庄了。这半个小时真是漫长啊，大家也都有点不耐烦了，一听说他们已经行动了，我们马上就可以开始了，大家都兴奋起来了。我们进房间的时候，局面正火爆，坐庄的藏在被单下面，把账的那小子还在唱账，他们被众多赌徒里三层外三层围在中间，根本没发现我进了房间。一下进了这么多陌生人，开房间的小子立刻就过来，他一眼就认出小艾，两人凑在一边去说着话，说啥我也顾不得去听了，我的目标是桌子上的那个盒子。那一把庄家的盒子已经开了，大家都在计算自己是输还是赢。依照我的计划，最好的时机应该是盒子放在桌子上的一瞬。这把看来不行了，我还得等等。把账的赔完桌面上的账以后，再把盒子递给庄家，由庄家继续做下一盒。当时盒子在桌子上，如果我跑过去抢过来然后砸开让大家看看里面的机关，就算大家看到里面有暗格，好像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所以我不能贸然去砸那盒子，只能等到杨老二给我信息，告诉我里面是两根棍子一起出，那个时候动手，那些输红眼的赌徒会给他们好看的。于是我也远远的站着看热闹，尽量不让把账那小子看到我，那小子的精力全都在账上，我在等着他喊宝来何来啊，庄家出宝的时候把账的

这样喊，意思是大家可以下注了。把账那小子计算完桌子上的赌注之后，把盒子递给了庄家。庄家在被单下面摸索了一会儿，就把盒子递了出来。把账的小子把盒子抓在手里，吆喝着让大家压钱。我看着杨老二，他对我点点头，表示这次出来了两根棍子，我可以行动了。赌徒们压着钱，根本不知道有人在出签，更想不到出签的会是两伙人。由于有人壮胆，我也没客气，使劲扒拉开人堆，挤到桌子前面，我拿出5000块钱来，选择了一个3压了上去。杨老二已经告诉盒子是1和4，我故意选择了输4。那个把账的小子看到我有点吃惊，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但是看我上来压钱而且没压中，脸色有些缓和，估计在他看来我是来说和的，故意把钱输给他们。因为我把5000块钱摆在输的位置上了，他知道我能够看到里面的宝棍开几。他看我手上没有任何动作，脸上甚至还露出了讨好的微笑，便放松了警惕。何况大家钱都压上去了，他是不可以回合的。开盒的时候，我没有去抢盒子，只是在一边看着。由于场上的凯子选择输4的比较多，如果庄家出1，那就能赔一些。如果出4，那庄家能赢一些，所以庄家出了个4。我的5000和别的选择输4的凯子，这些钱被把账那小子一把收了去了。四上也有几家压钱的，但是不多。他们正在清点四上面压了多少钱，核对是谁压。在这个时候，开完了的盒子和四棍就放在桌子上，我趁机一把给抓到了手里，紧紧抱住。那个把账的小子看我把盒子和棍拿在手里，并没在意，还是全神贯注的计算输赢。他叼着烟儿，那烟儿上有半截烟灰，含混的说了：“你要坐庄啊你啊？”我说：“我不坐庄啊，不过我咋感觉我压对了三棍儿，怎么就出来个4呢？是不是三棍儿被你变走了？”他看着我，不知道我的话什么意思。我没管他，接着说道：“我得看看这个宝盒，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话音未落，把账那小子察觉到我的目的了，停止了算账的动作，直勾勾地瞪着我，十分凶狠。他突然腾的一下站了起来，好像准备来捂我，然后他好抢我手里的盒子。我见势不妙，使劲地往边上挪了挪，希望离他远一点，但是周围压钱的人实在太多了，我没能逃到安全地段。他一把抓住了我的衣服领子，抬手就给了我个大嘴巴，打得我有些发懵，脸上火辣辣的一阵疼，接着一双手在抢我手里的盒子。我哪能让他拿走，顾不得疼，使劲护着盒子。那盒子很小，很难抢到。我边和他争夺，边转头四处看小爱和三元在什么地方。这时候杨老二出其不意地扑上来，一拳头打在那小子脸上。那小子可能还没有想到有人出头，被打了个趔趄，我趁机逃开。看来杨老二也是个猛人呐，他离得最近，动手最方便。那小子看到有人对他动手，就从腰里掏出一根甩棍来，唰的一下子拉开成一根棍子。这个时候庄家已经从被单里面出来了，赌博的人看到有人打架都纷纷向后躲闪。那小子刚把甩棍拉开，三元和几个哥们儿已经冲过来了，抓头发抓头发，架胳膊的架胳膊，马上

上就把那小子和庄稼给控制住。这个是我们提前合计好的事儿，当时说好无论怎么样先别打人，不着急，要先控制住人好揭穿这个局。但是有个哥们儿可能气不顺，猛扇那个把仗的小子两个大嘴巴子，打得啪啪作响，看着真是过瘾。包房间那小子的哥们儿，也就是负责维持秩序的打手，做出拉架的架势。三元恶狠狠地说了，谁要拉架就全都给放躺下。再看小爱带的几个哥们儿，凶神恶煞一样把住门口，谁不走。包房间的那个小子急忙过来做说客或者想调和，他拽着一个架着庄稼的一小子，命令他松开手。小爱喊了他几句，他也没什么反应，小爱火一下就窜上来了，上去拽住他，哎，我小爱说话不好使是吧，别他妈给脸不要脸。看小爱脸色不对，那小子也确实挺怵小爱的，连声说，哎，爱哥，这干什么呀。场面一度很混乱，所有人都在吵，有起哄的，有找自己钱的，也有说啊庄家还没赔完钱呢。三元大声说了，你们都闭嘴，这两个小子出钱。三元这一嗓子真管用，所有人都不说话了，房间里立刻变得很安静了。三元顿了顿，这两个小子出钱骗你们钱，马上告诉你们是怎么回事，一会儿大家钱都不少。我一看时机到了，就把宝盒子放桌上，大家挤过来好奇地看着，仿佛我要变魔法一样。我把这个空盒子当大家的面给盖上，按照之前研究的心得，让里面的转动舱调换了方向，然后让大家打开自己看。有一个输了很多钱的哥们儿，带着疑惑打开盒子，盒子里面还有个衣柜。大家有的有点明白了，也有的人还是不明白，傻子一样问身边的人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看三元的哥们儿手里拎着一个三角锥，就要了过来，当着大家的面把宝盒撬开，把里面的转动舱展示给大家看，然后又把两根棍子分别放在两个转动舱里面，又操作了一次。房间里面立马炸了窝了，愤怒的赌徒争先恐后上来，就抓住那两个小子。三元和他的哥们儿好不容易才把大家给劝住，那两个小子惊恐地看着发生的一切，想做点什么挽回局面，或者想变成什么东西逃掉，可惜他们动弹不得。三元也爽快，对众赌徒说了，你们的钱就是这样输的，这个小子骗了我哥们儿十多万。其实啊，算起来我在他俩身上没输钱，但是三元想讹几个钱儿，正好那俩小子手里差不多有这些钱儿。啊，我们今天就是为这个事情来的。说着话，三元把那两个小子身上好个翻呢，连桌子上的钱都划拉到自己手里掂量了一下，这差不多够赔我们的了，你们谁输了多少钱你们自己找他们要，那我就不管了。说着他用脚踢了几下那把仗的，我和这个小子还有点事儿没完，你们谁输钱就找那个庄家要。说完叫人放开庄家，单把把仗的小子拉到另一个套间里面。坐庄那小子一直在辩解什么，小爱的一个哥们儿不知道咋的也犯了毛病了，冲过来卡住他的脖子就是一顿暴打呀。输钱的那些人一看有人先动手了，

0: 也不由分说，先打了解解气再说吧。这场面又乱了，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我跟三元去了另一个房间，小爱和那个包房间的小子也在这边说着什么。把账的小子被人揪着头发动弹不得了。小爱看到人被架过来了，就走到那小子身边，斜着眼看着他。你怎么这么能呢？说话的功夫，用大拇指指着自己。你知道我谁不？
1: 我知道，艾哥。
0: 小艾没吃这套，大声骂着：“我是你爹！”接着又是一顿老拳呢。那小子脸很快就被打疯了。三元拉住小艾，不让他打了。经过三元的逼问，那小子承认是他找人来教训我的，还交代了那几个小子是火车站前一家歌房里面做事的。三元让他带大家去找他们。三元去厕所找毛巾给那小子揩了揩身上的血，收拾利索了。我们一伙儿就集体从酒店撤出来，奔那家歌房去了。走之前，我还到另一个房间看了一眼，大家似乎已经平静下来，都很文明地计算自己输了多少钱，让那个小子筹钱赔偿。那庄家辩解自己拿不出那么多，也说谁谁在他身上没输过那么多钱，数额不对什么什么的，还说自己赢的一共大概有多少，和大家说的数字碰不上。看他们争论得面红耳赤的，后来具体咋搞的我也没打听。到了那家歌房，只找到了三个小子，另外两个没找到。他们在歌房里好一顿打，音响、包房门都被砸坏了很多，满地都是玻璃碴子。三元他们出手又快又猛，不一会儿功夫，那三个小子和几个出面的都被打得不能动弹了，像死猪一样躺在地上，满地都是血。因为那歌房有很多啤酒瓶子，他们打人的都朝这家伙对人家脑袋上招呼，甚至人家都躺在地上不动弹了也不罢休，还要上去对准脑瓜砸几瓶子啊，再踢几脚。担心有人报警，我急忙拉三元小爱收手撤出来。事后想想，那家老板也挺倒霉的，起码砸坏了四个大屏幕的电视，还有音响设备。那个把账的小子也被大家放躺在歌房里面，屁股上被人捅了两刀，估计好几天的都不能坐了。我也算见过很多世面了，见过很多暴力血腥的场面，不过看那三个小子被人打得满地爬，最后像死人一样躺在那儿，感觉特别激动，身不由己的抖着。看来啊，我身上也有嗜血的一面。平日里我看见高一点壮一点的家伙自己先怵了，从来不敢主动挑事儿，生怕别人多看我一眼。在赌桌上我只能背地里出钱弄钱，从来不敢办赌胜啥的吓唬别人。有了钱也不能告诉别人是怎么来的，也不敢光明正大的跟别人交涉挣钱的方法。所以当我头一回这样真刀真枪快意恩仇，感觉真的好。当时我一点也没预料到这种美妙的感觉，之后很快就是让我内疚很久的大麻烦。当天我们得胜而回，几个人得意洋洋地跑到一个地方去开庆功宴。吃饭的时候，我把杨老二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三元把讹来的钱给大家分了一下，当是辛苦费。杨老二也高兴得不得了，掏钱给大家一个人找了一个漂亮小姐，说是犒劳大家。 然后小爱和三元都把自己的哥们儿给打发走了。看着他们每人挎个妹妹心满意足的离开，我们几个人在一起好个笑。吃完饭以后，我们四个人又找个地方去喝茶。本来以为这事儿就此了结，没想到没过多久，三元出事儿。一次，三元去一家饭店吃饭，恰好遇到了那个把账的小子，不知道怎么就又打了起来。对方人多，三元就两个人，三元用一个打掉了瓶底的啤酒瓶子插进了那个把账小子后腰里面去了，捅得很厉害，当场那小子就躺在血泊当中。三元也吓得不轻，赶紧跑了。那小子进了医院，抢救了很长时间才救过来。后来三元被抓了，我和几个哥们儿好一顿活动，才没让这个案子到了检察院。三元被判了2年教养，在里面待了1年半左右才出来。为了这个事儿，我亏欠他挺多的，这也是为什么有很长一段时间只有小海陪我到处去赶局的原因。为了拿这8万块钱，搞出这么一连串的事情，确实不是我所能预料到的。光赔偿就赔了10多万，还有住院费、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七七八八反贴进去一大笔。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知道养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年轻的时候没有感觉，但是40岁之后，很多男性还是女性都会觉得自己不如年轻的时候了。哎，怎么没那么有活力了？没那么有体力了？平时工作特别忙，一体检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又低了。天气一冷一热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冒，经常嗓子疼，爱咳嗽，反反复复老不好，回到家呀也没有精神头，特别累，就想往床上一躺刷刷手机，是不是？这个时候您该对自己好一点了，追求生活品质。那首先就是把一日三餐吃好，每一餐都要有营养。要说吃的好啊，这谁家餐桌上要是有海参，那我们都感觉这家庭条件是不错。吃海参你哪怕是发个小视频，发个朋友圈，那都是赚足了流量。所以说现在呀，吃海参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如果海参不好，不会越来越多的人去吃，它也不会价格这么贵，是不是？但是咱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既然带来海参，一定是品质有保障的，而且价格还得非常具有性价比。那么今天你要听好了，我们分享的是冰岛红极参，它是4大海参品种之一，它生长在北极圈的冷水海域。那么冷水海域的话，它的营养会更足，生长期会更长，个头也越大，富含50多种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其中8种以上的氨基酸是咱们人体所必需的，但是你自身是合成不出来的，所以我们把氨基酸补充进去，你的免疫力就会有一些变化。还有像海参皂苷呀、酸性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对咱们身体长期吃下去的话非常不错。而且它是温补的，《本草纲目》记载海参补肾益精髓，润五脏，生百脉血，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人参咱们还不能天天吃呢，但是海参却是温补的，可以添加在每天的饮食当中，而且推荐大家每天吃一根。有朋友说了，我当然知道天天吃海参好 啊，但是价格太高了。今天咱们秒杀时间的优惠

0: 你听好了，给大家带来的是纯野生、纯进口、八年以上大神灵，个头都非常大、很粗实的冰岛红极深王，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是99块钱一根，但是咱们不能按根卖给听众朋友，既然在我们广播当中播出，就是要给朋友们送福利，所以厂家拿出了5个名额，也就是5组备货给咱们做秒杀，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海参的好处，也是吃出一个回头客，所以直接按斤卖，落地价99一根的冰岛红极深王，今天一口价698块钱5斤，5斤的话那就已经是30-40根的冰岛红极深了。但是这5位朋友打进电话来的话，直接买5斤送5斤，也就是6-9-8、10斤6-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的红极深王，总共是60-80根。您吃上一个季度，跟家人一起分享都没有问题。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本档节目只有5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订购还有一个惊喜优惠，就是加到我们客服的微信，加微信的话，客服会给您做一个立减优惠，加了之后您就知道这个惊喜，哎呦，真是非常大。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698块钱，您下馆子也就是下个1顿2顿，但是今天打进电话，您带回家的是足足10斤的海参，也就是把健康带回家了，长期吃上一段时间，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咱们30-40岁之后，只要有这个条件，赶上今天的秒杀价格，您就不要再犹豫了，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神灵的海参您就带回家了。但是本档节目厂家只拿出5组备货，秒杀电话和微信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平时工作很累、压力很大的朋友，有一些老慢病，我们的老年朋友，还有三高需要忌口的朋友，精力不足、睡眠不好、气血虚这方面问题的人群，你都应该吃起来，而且是坚持吃。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

0: 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七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七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58238，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极亮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思妍。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包括咱们的上班族朋友，
2: 嗨，
1: 我今天先跟咱说说过日子啊，难。你要想把日子过好了、过精致、过明白了，不容易啊。
2: 那可不。
1: 你看平时咱吃饭，精打细算，同时呢，你也不能亏了营养。
2: 是啊。
1: 一日三餐呢，大家千万不要离开肉啊。
2: 哎、对。
1: 咱们个别吃素的朋友除外，因为咱们平时你不吃肉，营养不够不说，吃饭也不香。
2: 对呀。
1: 但是咱们现在就说牛肉，现在这菜市场的生牛肉多钱的一斤？
2: 好几十块钱起步啊，
1: 30-40起步，对不对？
2: 是啊，
1: 你说你买一小块30-40，开火一顿呐、啊，又是俩点儿，费气儿费时间，忙活半天没吃几口肉。
2: 哎，对，
1: 反正我就是这样。哎呀，工作太累太忙了，懒得做饭。但是你一饿了呢，又马上就想开饭。
2: 那肯定的，
1: 你最好10分钟之内就让我及时吃上饭。我跟大家说，及时吃饭太重要了。如果说饿了半天你饭还没好，哎，这对这个血糖啊，对胃呀、啊，都很不好。
2: 就不用昨不用别的，昨天晚上我就饿鸡脑的了。
1: 对，
2: 搁、
1: 那个、
2: 家干点活，完事不行了，哎，就上劲儿了，哎呀，饿蒙圈了就
1: 特别想马上吃一口又营养又香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哎呀，这真是生活常态。还有一个就是早餐，早上的更是忙忙乎乎的，没有时间做了。
2: 对。
1: 那早餐对付，没有肉，吃两个鸡蛋啊，喝点牛奶或者喝点粥就完事了。
2: 纯对付。
1: 这是常态，不太好哈。那所以现在就有很多肉罐头产品，很解决咱们吃饭的问题。
2: 哎，这个行啊。
1: 对，而且思妍你也知道，我们节目经常给大家分享过好吃的鱼罐头啊，
2: 哎，
1: 红烧牛肉啊，对不对？
2: 是啊。
1: 但是今天咱们节目分享的这个更香，我敢保证，而且特别少有人吃过这样的罐头。
2: 哦，
1: 到底是啥？
2: 是啥？是啥？快说说。
1: 俄诺克俄式风味牛肉罐头。
2: 哎，这个我听起来我就感觉挺想吃，
1: 是不是？牛肉的，而且是俄式风味的。
2: 哎，对呀，
1: 没吃过吧？
2: 没吃过，没吃过。
1: 我介绍一下，它和咱们中式的红烧牛肉不一样。俄式牛肉罐头，它更像是午餐肉
2: 啊。
1: 哎，它没有汤，是满满一罐压实的。一说到午餐肉哈，这个拌面拌饭涮火锅。

0: 锅或者炒个青菜太香了。
1: 是，就你说这种罐头，我好像在电视剧里见过，
0: 是不是？
1: 嗯、感觉成香了，人家拿刀一挑，哎呀，那老有食欲了。
0: 哎，对，就是那种，
1: 是不是
0: 啊？外国人吃的，
1: 嗯、
0: 电影里看过吧？但是。朋友们一提到午餐肉，有人有担心，说市面上、嗯、啊那个午餐肉那不是好东西。
1: 猪肉，
0: 对，我跟您说，市面上绝大多数那种平价的午餐肉，第一位配料它很可能是猪肉，
1: 嗯，
0: 还有就是啥呢？这个大豆蛋白、
1: 嗯、
0: 淀粉、水，给你一条，肉含量非常低，
1: 都是粉面
0: 的。对，淀粉呐、啊、面粉啊、卡拉胶凑重量，还有一些说俄式风味的午餐肉，它是靠什么呢？香精调出牛肉味、
1: 啊、
0: 但实际的牛肉含量。微乎其微，
1: 少。
0: 那咱们今天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牛肉罐头，它就叫牛肉罐头。
1: 嗯，
0: 从原料配方上就和普通的午餐肉罐头拉开差距，
1: 不是一个玩意儿。
0: 对，正宗俄式工艺，主打一个真牛肉头料，不靠淀粉冲量。
1: 哎呀，那太好了！
0: 先看一下配料表啊，四爷、
1: 嗯，
0: 这个东西我也拿过来了，咱们一会儿看看到底咋样啊？
1: 行。
0: 配料表的首位就是牛肉，
1: 哎，
0: 第二位是鸡肉，
1: 嗯，
0: 所以是以鲜肉为基底。搭配的是俄式传统香辛料调料，市面上的低价罐头大多数是淀粉排在第一位、
1: 嗯、
0: 那咱们这款你看啊，牛肉第一位，鸡肉第二位，而且你打开之后你看看，肉眼可见的，对，整块的肉，这是肉的纤维、
1: 哎、
0: 开罐之后你看有汤吗？
1: 没有，
0: 没有汤，
1: 挡挡呢，
0: 特别实诚，150克净含量，实打实的全是肉眼可见的肉料。很多听众买罐头就怕啥呢？花钱买个面糊、
1: 哎、对，
0: 咱们这个开罐实打实的摆在这儿，紧实的肉坨，你能看到自然的肉丝纹理。
1: 哎呀，我现在就想拿刀夸嚓挑出来一块了，
0: 是不是？切一小块，
1: 哎呀，尝一尝，
0: 扎在这个刀尖上，往嘴里一送、
1: 用东北话来讲就是来他一块头子。
0: 哎呀，而且关键是一打开之后这味儿就飘出来了。
1: 哎呦，真香啊！这种感觉真不错。
0: 这就是正宗的老工艺，它还是一个高温锁鲜的啊。它是什么呢？俄罗斯老式的低温炉煮、加上高压灭菌罐装工艺、它是这种腌制焖熟低温的。它不是说肉，你说你要是火大 一炖的话，它肉就紧了，
1: 对、
0: 咬不动了，
1: 对呀，
0: 咱们这个不是。然后再经过灭菌密封，不用靠重油重盐防腐提味、肉香和香料是牛肉本身熬出来的、
1: 哦、
0: 咱平时在家炖牛肉也俩小时，
1: 对呀，
0: 可能炖的还是当硬的，或者说不入味了、这款罐头俄式风味牛肉罐头，工厂标准化焖制入味，开盖即食的，你看它是易拉环的，
1: 哎，对，
0: 老人也很容易就把它拉开了，对，直接省去了咱们处理啊炖煮的整套工序。你像咱们平时说中老年，我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在家，真是不爱下厨，
1: 哎，不爱整那些，
0: 只有你回家了，他才能炖点肉，
1: 哎，
0: 是吧？早餐的时候你就打开这样一罐俄式牛肉罐头，你拌在粥里，或者说夹在馒头里，不用开火就能补充肉质蛋白。那你像咱们上班族加班回家之后懒得做饭、
1: 对，
0: 咱们直接说煮个挂面、煮个方便面的时候，把这个俄式牛肉罐头给它往里一下，
1: 哎
0: 呦我天，
1: 哎呦哎呦哎呦，
0: 太香了，
1: 太香了！
0: 我特别喜欢在拌面和煮方便面的时候加点这个。
1: 你就完全可以用白开水煮面条，
0: 也都可以。
1: 对呀、不需要其他调味料。
0: 喜欢吃大米饭的，你就直接把这个罐头给它挑出来，
1: 盖饭
0: 热，对，热米饭里这样咔咔一拌，哎呦我天，太香了！
1: 还是你会吃啊？
0: 是吧？包括现在很多朋友说我喜欢出去玩、自驾游啊、露营啊，包括出去旅游啊，应急储备啊，都可以放在车里，揣在你的包里、啊，直接是一个易拉环，打开就能吃啊。而且咱们说这么好的一款罐头，它的价格怎么样啊？
1: 肯定不带便宜的，
0: 没错，而且它是俄式工艺、对吧？牛肉主料排在第一位的，这肯定是正常便宜不了。关键是啥呢？市面上商超里这种高肉含量俄式风味牛肉罐头，一般你根本找不到，
1: 你找不着。
0: 稍微品质好一些的午餐肉也得是20来块钱一罐，
1: 对呀、挺贵。
0: 是咱们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零售价19.9块一罐，一罐是150克的，无汤汁，压实压满的，满满一罐，俄式风味肉香十足，咸淡适中，回味无穷，高肉含量货真价实的，厂家直供。咱们就这一档节目多少钱？199，买10罐的同时再送啊，再加送，是不是？正常你199只能买10罐啊？
1: 对呀、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个首。

0: 当首发，十足十的量，买十罐您听好了送多少，再送您一模一样的十罐，
1: 不是买大罐送小罐，
0: 不是，是买十罐正装送十罐正装，一共到手是20罐，
1: 不贵不贵，
0: 相当于啥了，
1: 是啊，
0: 半
1: 价吗，
0: 对，
1: 五折吗，
0: 是的，这账让思妍老师算明白了，
1: 哎呀这行，
0: 所以说抓紧时间来抢购，朋友们，如果说你想

0: 1001，如果场内打不进来的话，咱们就使劲拨打场外，好不好？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咱们一定要学会看啊，咱们吃点这个肉罐头啊，包括说午餐肉啊，先看配料表。
1: 哎，对，
0: 你看它前面给你放的是不是肉？
1: 嗯，
0: 啊，如果说前面几位都是淀粉呢、面粉呢，
1: 那我那哪叫肉罐头啊？我买那叫淀粉罐头。
0: 是的，那不行啊，咱们必须前面是肉。咱们这一款第一位就是牛肉，第二位是鸡肉，然后才是饮用水、淀粉，给您做一个口味的调和。
1: 哎，对。
0: 也有朋友说，你这鹅肉、牛肉罐头，这怎么还有鸡肉啊？是不是偷工减料啊？我跟您说，这可不是啊，因为咱们是俄式罐头，传统配比就是鸡牛搭配。
1: 嗯，
0: 你包括说这个一些哈尔滨的红肠啊，它都用少量的鸡肉给你做一个口味的调和，
1: 嗯，
0: 中和肉质的口感，避免纯牛肉啊发柴发硬。所以这样呢，既能降低一个油腻感，又能保留牛肉的原香，而且老人孩子吃着都不费劲儿。加上一个低温卤煮的俄式工艺，哎呀，这个口感真是自己家也做不出来。
1: 哎，
0: 这个就是
1: 正宗的俄式配方。
0: 我现在我真
1: 的，我就想拌点大米饭。现在，
0: 那我就拌个面条。好，我们看到朋友们的电话已经打进来了，迎进五号线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2: 还有这个牛肉罐头。
0: 哎，好嘞，咱们这一款俄式风味牛肉罐头给您订上了哈，然后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收货就可以了。您看看柠檬说的是不是150克满满一罐，没有汤水啊，满满压实的一罐，而且这一罐呢我觉得设计特别合理，就是一顿正好一罐。
1: 哎，对，
0: 你像我这饭量小的，我一次就吃半罐。
1: 你吃半罐？
0: 对，如果说、
1: 中午吃半罐，晚上吃半罐。
0: 对呀、啊、我就可以吃两顿了。
1: 对，
0: 如果说你要是饭量大的话，你就是一顿也是正好吃的，饱饱溜溜，特别的满足。
1: 再加上啊，就你把这个易拉环一打开，你就能瞅瞅这个肉啊，东北话来讲就是挡挡的。
0: 嗯，对，
1: 哎，它很实诚。
0: 嗯，
1: 你不像有的那玩意儿，这你打开好像都是汤。
0: 嗯，
1: 哎，它糊弄人，咱这玩意儿真是不错。
0: 这就是俄式风味的牛肉罐头。
1: 嗯，
0: 如果说您没吃过的话，或者说你比较喜欢吃午餐肉的，你也要吃咱们这种高端的俄式罐头，它吃着就是午餐肉的香，午餐肉的那种口感，但是你吃到的还是一个肉罐头，绝对不是淀粉面粉罐头啊。
1: 哎，对，
0: 我们的品质就在这儿。如果说这个东西不好，我们也不会分享到节目当中。市面上正常零售价这一款俄式牛肉罐头是19.9元一罐，一罐是150克，无汤汁，压实的满满一罐，肉香十足，回味无穷。今天呢，199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请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进这位6号线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
3: 帮我订一个牛肉罐头。
0: 好嘞，咱们订购成功了啊，俄式风味的，这回咱们也尝一尝啊，没有汤汁的，满满一罐的哈，怎么吃都对劲儿啊，
1: 怎么吃都好吃。
0: 对，刚才我跟思妍可能说了一些中式的吃法，还有一些西式的，比如说我们喜欢吃一些面包类的、是不是
1: 夹着吃啊？
0: 对，买一点吐司片，把这个牛肉罐头给它切成片之后、夹上，
1: 这不就是汉堡包吗？
0: 对啊，然后里边加点鸡蛋加两个生菜叶，
1: 哎呦，
0: 早餐你这样一吃就完全不对付，
1: 美味营养又健康。
0: 是的，
1: 我估计就这个小孩啊都得成爱吃。
0: 是的，小孩的话你给他 加点沙拉酱，他能造俩、
1: 那你看看。
0: 是，如果朋友们你也想来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抢占我们的名额，本档节目只有20组备货，199买10罐送10罐，现在还有最后的10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进小段宣传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
0: 欢迎您收 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思妍。
0: 今天给大家分享了这一款鹅诺克的俄式风味。

0: 儿牛肉罐头，咱们赶紧来看一看吧，
1: 嘎嘎香啊，
0: 是不是？150克，满满一罐无汤汁儿，压实压紧的一罐肉哈。咱们用这个易拉环，我已经打开了，你看，
1: 咔嚓一下子，
0: 是不是？嗯，不用什么螺丝刀、开罐器。
1: 哎呀，那玩意费劲。
0: 哎，
1: 简单，
0: 就是、老人单手拉开，轻轻一拉就能开。
1: 哎，
0: 你看看，
1: 就跟咱喝那啥呢？跟咱喝那个瓶装的，
0: 像八宝粥似的，
1: 碳酸饮料似的，就那玩意儿。
0: 对，
1: 哎，你给它一推一拉，咔嚓，那味儿就成香了。
0: 你看是吧？香味飘出来了。
1: 哎呦，
0: 醇厚的卤香现在是充斥我们这个直播间。
1: 那可不。
0: 你再看一看这个肉质，四爷，表面它是这种一轻微有点润润的卤汁的感觉。
1: 哎，对对对。
0: 但是又没有汤。
1: 哎，对对对。
0: 整块紧实的熟牛肉的这种主体，以牛肉为主的。
1: 哎，
0: 一整罐没有汤水。
1: 哎，对，
0: 实实在在的肉料。然后咱们回家之后啊，用这个叉子给它扒拉开，
1: 哎，
0: 或者说像四爷似的用小刀
1: 给它切开，刀
0: 给它
1: 拉开，哎，
0: 对，看一看这个红红的肉质纹理，
1: 嗯，
0: 是不是
1: 拉丝，
0: 是肉丝了吧，
1: 啊，
0: 是不是，
1: 哎，对，
0: 完全没有边角料。
1: 而且再一个就是你能够清晰的感受到什么叫做牛肉的拉丝感。
0: 嗯，
1: 哎，因为牛肉它的这个纹理它相对来讲是比较粗的，
0: 嗯，
1: 你拉的过程当中啊，真是你这个口水啊垂涎欲滴呀，啊，
0: 嗯，
1: 哎，
0: 而且你看啊，我们这个入口之后，有的朋友说，哎，我就喜欢直接吃，冷吃嘛，冷吃它是那种紧致弹牙的感觉，
1: 哎，QQ 弹弹，
0: 哎，肉的纤维越嚼越香，
1: 嗯，
0: 然后卤香顺着这个肉汁散开呀，啊，不柴也不烂啊，
1: 哎，
0: 口感特别好。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喜欢吃热的，我这个凉的觉得对胃不好，
1: 那你就热呗。
0: 对，咱们也可以说隔水把这个罐头啊坐在热水里，这就叫隔水加热，
1: 嗯，啊，就是啊，这么热呀？
0: 对，这多方便呢！
1: 哎呀，你这招真行啊，
0: 是吧？
1: 啊，
0: 然后你就会感觉那个肉质啊更加的软糯入味，然后它有微微的肉汁渗出来，
1: 哎，对，
0: 完全没有淀粉带来的面糊感，
1: 是
0: 你一嚼满嘴都是纯肉的香气。
1: 哎呦，
0: 还有的朋友说它是不是像肠啊？午餐肉有的特别咸，完全不是，俄式风味以牛肉为主料，咸鲜适口，你空口吃都不咸。
1: 哎，对，
0: 你看晚上如果说我饿了，我就喜欢说打开一罐吃上这么两片啊，
1: 哎，
0: 因为它这个热量还很低，我给大家算了，每百克只有100大卡出头，
1: 那不高不高。
0: 因为朋友们都知道我比较在意这个减肥呀，啊，健身呢，
1: 对，尤其女孩子，
0: 是的，它这个也是高蛋白低热量的，
1: 啊，
0: 我们要吃就吃好的。如果说你跟市面上那些肠和午餐肉对比，我觉得是冤枉我们这个牛肉罐头了。
1: 那可不，
0: 没吃过俄式风味的正宗牛肉罐头，您今天赶紧来试一试。市面上19.9一罐，今天是199，买10罐再送你一模一样的10罐，整整20罐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给大家算一算啊，今天如果说你是前20位名额的话，抢到的就是20罐啊。
1: 哎，20罐。
0: 那么20罐是多少？一共是整整的6斤。
1: 6斤，哎呦，
0: 6斤给您做好的。那你看，相当于说1斤是33，
1: 哎，
0: 你在外边买牛肉你也买不下来呀，
1: 对呀，
0: 啊，咱们这个啥呢？开罐就能吃的。你像我到夏天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凉拌面
1: 啊。
0: 前几天我发视频也做了
1: 啊。
0: 这咱们东北不是喜欢吃点这个过水玉米面条吗？
1: 啊，茶条啊，
0: 玉米面条就行
1: 啊。
0: 然后你加点黄瓜丝儿
1: 啊，
0: 香菜呀，啊，
1: 哎呦，
0: 然后你再把这个牛肉罐头
1: 往里
0: 一拌，对，
1: 哎呦，
0: 我跟你说，
1: 凉拌面
0: 绝了，对，凉拌面。
1: 你还夏天吃什么凉皮儿？就吃段就行，
0: 对，
1: 啊，
0: 特别的营养健康。你像冬天了，咱们喜欢吃点火锅，是不是，
1: 哎，对，
0: 火锅里边我就喜欢在收尾的时候下点这个肉罐头
1: 啊，在收尾的时候下肉罐头，
0: 对呀，
1: 啊，
0: 然后下点面条
1: 啊，
0: 白面条拌点麻酱，拌点咱们这个肉罐头一吃，哎呦我，
1: 哎呀，还是你会吃，
0: 是不
1: 是？真的还
0: 是
1: 你会吃。
0: 朋友们，如果这款牛肉罐头你吃的不好，没事，你给我们退回来，
1: 嗯，肯定行，
0: 我们自己就收了。但是问题就是名额不多，数量有限，我们不能说给大家做特别多的折扣，那只能给大家赠送了，是不是？
1: 对，
0: 199买10罐送10罐，是柠檬能做到的最大的优惠力度。
1: 哎呀，就这力度已经相当哇塞了，
0: 相当于5折了，朋友们。
1: 对，啊，
0: 所以说实话，您赶紧抢！现在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7分钟时间，还有最后的6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依旧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电话请您记好：165-0431-1001。
0: 为什么说这款俄式牛肉罐头能这么好吃？其实从选料开始就非常的讲究啊。
1: 对，
0: 咱们选用的是古寺的黄。

0: 牛肉，剔除牛大骨啊，以及一些劣质的边角料都给它去掉。工厂预处理，把这个血水呀、筋膜杂质全都去掉，用的还是俄式的古法工艺，先腌后焖，然后呢再用高压高温锁鲜灭菌，全程的一个是什么呢？无菌的一个罐装的工艺，依靠这个灭菌的密封长久的存放。所以说这个罐头你买回家之后能放多久呢？你看能放两年、
1: 啊、
0: 两年的时间。但说实话哈，就是一阵
1: 这点玩意儿啊，哎呀妈，还两年，俩月都费劲呢，对我来讲。
0: 因为真的很好吃，我拿回家之后啊，也给亲朋好友去分一分，大家反响都很好，说哎呀，说这个肉罐头，哎呀，比那个午餐肉还香。
1: 那肯定。
0: 然后这个肉含量还高，你看里边全都是拉丝的这个大块肉，
1: 对、
0: 啊，而且是给您压实压紧的啊，特别的好吃。你不管是配个饭呢、啊，配个面呢、啊，夹在面包里呀、啊，或者是咱们煮这个螺蛳粉、煮方便面的时候往里加进去，都直接让咱们这一餐啊豪华品质完全的一个升级了。有的朋友说我喜欢在家烹饪一下，那怎么办呢？你说可以呀、啊，你可以炒一下、炖一下呀，咱们可以和土豆一起炖，和这个萝卜一起炖，或者说你整点这个青椒、洋葱，一起把这个牛肉罐头切成块、切成片，这么一炒，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三分钟、五分钟快手菜。咱们马上吃饭，是不是？
1: 对。
0: 其实非常理解大家现在炖肉啊太麻烦了，咱们又想吃的香，又想吃的营养，怎么办？肉罐头，但是你一定要选择这种好的、品质高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没吃过的赶紧来尝一尝，咱们一罐是满满的150克，没有汤汁的。俄式风味就是这种，它以牛肉、鸡肉为主料的哈，第一味就是牛肉，
1: 对，
0: 然后呢用少量的鸡肉给您调和口感，非常的嫩哈，冷吃 Q 弹，热吃软嫩，然后呢咱们怎么吃都百搭啊。市面价19.9一罐，今天给大家做到199，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足足的20罐，同样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还有最后的5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
0: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咱们一定要学会看啊，咱们吃点这个肉罐头啊，包括说午餐肉啊，先看配料表。
1: 哎，对，
0: 你看它前面给你放的是不是肉？
1: 嗯，
0: 如果说前面几位都是淀粉呐、面粉呐，
1: 那我那哪叫肉罐头啊？我买那叫淀粉罐头。
0: 是的，那不行啊，咱们必须前面是肉。咱们这一款第一位就是牛肉，第二位是鸡肉，然后才是饮用水、淀粉，给您做一个口味的调和。
1: 哎，对。
0: 也有朋友说，你这鹅肉、牛肉罐头，这怎么还有鸡肉啊？是不是偷工减料啊？我跟您说，这可不是啊，因为咱们是俄式罐头，传统配比就是鸡牛搭配。
1: 嗯，
0: 你包括说这个一些哈尔滨的红肠啊，它都用少量的鸡肉给你做一个口味的调和，
1: 嗯，
0: 中和肉质的口感，避免纯牛肉啊发柴发硬。所以这样呢，既能降低一个油腻感，又能保留牛肉的原香，而且老人孩子吃着都不费劲儿。加上一个低温卤煮的俄式工艺，哎呀，这个口感真是自己家也做不出来。这就是俄式风味的牛肉罐头。如果说你没吃过的话，或者说你比较喜欢吃午餐肉的，你也要吃咱们这种高端的俄式罐头。它吃着就是午餐肉的香，午餐肉的那种口感，但是你吃到的还是一个肉罐头，绝对不是淀粉面粉罐头啊。
1: 哎，对，
0: 我们的品质就在这儿。如果说这个东西不好，我们也不会分享到节目当中。市面上正常零售价这一款俄式牛肉罐头是19.9一罐，一罐是150克，无汤汁，压实的满满一罐，肉香十足，回味无穷。今天呢199，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请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
0: 是的，您算一算啊，正常咱们199的话，您自己就能买到10罐。
1: 对呀，
0: 今天咱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多少个名额了？哎呦，只剩4个名额了，
1: 快抢，家人们！
0: 是的，
1: 啊，
0: 4个名额之后，咱们就没有买10罐送10罐的这个福利优惠了。
1: 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0: 而且也可以怎么样呢？送到家去之后，您先看啊，
1: 你瞅瞅，
0: 看看您满不满意。如果不满意的话啊，咱们就是退回来也没关系啊，咱们就直接不签收了。如果您看到满意了，哎，咱们直接留着吃，能吃上一阵子啊。一罐正好能吃上这么一顿啊，让咱们吃的又快又香又满足。
1: 哎呀，就这牛肉你就吃去吧，家人们啊。
0: 嗯，是的，没吃过的话，真的非常推荐。

0: 我们自己吃的是非常好哈。如果说咱们平时喜欢吃面的，直接在挂面里呀、汤面里呀、方便面里呀下上这个牛肉啊，切成块给它下去，这么一咕嘟，这个面条马上变成一碗这个豪华牛肉面，是不是啊、
1: 哎？
0: 如果说咱们喜欢吃米饭的话，直接拌在大米饭里，
1: 你就不用别的，你出去吃碗正经牛肉面得不得20块钱？
0: 是啊，得不得？但其实咱们说这个俄式牛肉罐头和咱们平时吃的红烧牛肉还不一样，
1: 哎，口味不一样。
0: 对，它不是一个东西，就是您都尝尝，因为咱们节目也分享过红烧牛肉，
1: 哎，对，
0: 品质也是不错。这款俄式风味的，你平时首先你在商超里不好找，
1: 哎，
0: 很难看到啊。其次呢，就是价格，你找到的话，自己10多块钱、20块钱一罐。今天呢，199，前20位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的话，相当于一罐才多少钱？才9块多。
1: 对呀，
0: 啊，不到10块钱，
1: 多便宜，多合适啊！
0: 对呀，咱们现在10块钱能买啥？有的呢，小朋友买一杯奶茶还得20来块钱呢，
1: 哎、
0: 是吧？
1: 可不，
0: 哎，所以说现在咱们节目就给大家主打的一个什么呢？咱们生活要有品质，还要省心，更重要的是一个性价比。如果说价格不好，东西不好，我们绝对不会带到节目当中，
1: 对
0: 不对？10分钟让您吃上一顿什么呢？满意的俄式牛肉风味大餐，
1: 哎、
0: 怎么吃都对啊！
1: 是啊，
0: 好，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001。1650431001。
0: 嗯，有位咱们老听众留言说，这个炒饭行不行啊？太行了、
1: 哎、
0: 我们说那个拌饭都是简易吃法的，
1: 是啊，
0: 你要是加点鸡蛋呢、啊、胡萝卜、黄瓜丁啊、豌豆啊、
1: 嗯、
0: 和这牛肉罐头一起炒，就把这个牛肉罐头给它掰碎了、
1: 嗯、
0: 哎呦我天，你就看吧，那个肉丝的纹理啊，丝丝分明，
1: 我就感觉拿这牛肉罐头出去开个摊都能挣钱我搁你这上点货，往我出去我才挣点钱，
0: 想出去摆摊了，
1: 哎，行
0: 是的，因为这款牛肉罐头首先真的是非常少见，
1: 哎，对，
0: 我看到这个产品之后我自己也是非常的惊喜啊、
1: 嗯、
0: 吃着也是特别好，就这个俄式风味它是那种低温慢煮的工艺，
1: 哎，对，
0: 满满一罐压实的牛肉，这么一大块，你是切片啊、切块啊、掰碎了炒饭呢、啊、都可以、
1: 嗯、对呀、
0: 啊，甚至有一次我把它做成饺子馅儿了
1: 啊，你做饺子馅儿了，
0: 对，
1: 哎呦我天，你这个吃法我真是，我做梦我也想不到啊，
0: 对，就是这个牛肉罐头因为它做的是很烂嘛、
1: 啊、
0: 我直接在保鲜袋里给它那个揉碎了、
1: 啊、
0: 然后你加点酸菜，
1: 哎呦，哎呦
0: 酸菜，或者是加点辣白菜，
1: 牛肉酸菜馅儿的，
0: 对，我
1: 人都吃猪肉酸菜，
0: 对，这个是我的隐藏吃法、
1: 哎、
0: 而且你用这个牛肉罐头做饺子馅儿、
1: 啊、
0: 也不用啥调味了
1: 啊，
0: 真的，你就放点
1: 盐啥的啥也都不用放了，
0: 对呀、啊、它盐酱都有啊，所以你就放点葱花、
1: 嗯、
0: 提味就可以了，这个真是我的保留吃法，在节目 最后才分享给大家，
1: 你太狠了哎呀，
0: 所以说我们真的在吃这方面啊，我们节目
1: 你真专业，
0: 很有心得，
1: 哎，对
0: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相信我们的
1: 解锁各种吃法。
0: 那么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一罐是150克，常温保存能放2年，它的配料表第一位就是牛肉、
1: 哎、
0: 牛肉、鸡肉、饮用水，打开之后满满一罐没有汤汁的这个香醇的肉味啊扑鼻而来，满满一罐给你压实压紧的啊，而且是肉香十足，咸淡适中，高肉含量货真价实，让你吃到类似午餐肉的那种美味，
1: 对，
0: 但是它又是一个肉实打实的一个肉罐头、啊、
1: 哎呀，
0: 今天还有最后我看多少了，导播提醒我们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了，还没有抢占名额，想要订购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场外电话
1: 1650431001 1650431001。
0: 好，咱们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啊，如果说想要抢购的话，您记好了，一定是199买10罐送10罐，咱们把这优惠占上了啊，而且是货到满意再付款，咱们收到货的朋友一定要看看点一点，哎，是不是20罐啊，
1: 哎，对，
0: 如果有问题不满意的话都可以联系我们啊，
1: 电话请您记好1650431001 1650431001。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

0: 以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凝聚青春力量，绽放奋进风采，新开法院青年干警参加我们不一样携手绽锋芒联合拓展活动，为落实关心关爱青年干部工作要求，舒缓青年干警长期办案带来的身心压力，增进驻区政法税务单位青年群体沟通联结，近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组织本院35岁以下青年干警参与由经开区税务局牵头，联合公安经开分局、经开区检察院共同举办的我们不一样携手绽锋芒户外拓展活动。日常工作中，经开法院青年干警立足审判执行一线，面对繁杂的案件办理、矛盾化解等繁重任务，长期承受较大工作压力。院分党组始终高度重视青年干警的成长与身心健康，注重搭建跨单位交流平台，鼓励青年干警走出岗位，在互动实践中释放工作压力，调适身心状态。本次拓展活动在伊通河志和广场开展，飞盘九宫格、趣味连连看、超级麦霸、薪火相传等趣味项目轮番上演。来自经开区税务局、公安经开分局、经开区检察院、经开区人民法院4家驻区单位的青年干部齐聚一堂，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大家抛开工作中的紧张忙碌，踊跃参与各个游戏项目，彼此互相帮助，通力协作。在欢声笑语中，青年干警们打破了单位之间的工作壁垒，跳出日常业务对接的工作模式，在轻松的氛围下拉近彼此距离，增进青年干部间的情谊。政法税务各单位在日常履职中联系紧密，不少青年平时多为业务上的工作沟通，本次活动为大家创造了难得的非正式交流机会。此次拓展既是一次身心的放松调试，更是一次精神的充电赋能。参与活动的法院青年干警纷纷表示，将把活动中收获的活力与凝聚力转化为干事动力，以更加饱满昂扬的精神面貌投入到今后司法履职工作中，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当返还？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北京时间早上的7:36，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据吉林省气象局最新天气预报显示，9月20号，长春将迎来大幅降温，气温断崖式下跌，白天最高气温19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9摄氏度，较前一日高温直降8度，体感瞬间。

凉爽。9月21号至23号连续3天多云天气，白天气温在19度到20度之间，夜间在8度到9度左右，昼夜温差拉大到10度以上，一早一晚凉意明显。本次降温幅度大，昼夜温差普遍超10度，早晚凉意明显，建议大家采取洋葱式穿衣，随身备好薄外套，早晚防凉，谨防感冒。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一个大晴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晴，12度到28度；四平晴，14度到28度；辽源晴，11度到28度；通化晴，10度到27度；白山晴，9度到28度；白城晴，15度到29度；松原晴，16度到28度；延吉晴，11度到26度；长白山保护区晴，2度到11度；长春晴，14度到28度。我们来关注新闻。

9月17号上午，吉林、辽宁、黑龙江、山东四省八市不动产登记跨省通办合作框架协议视频签约会议成功举行。青岛市、烟台市、威海市、临沂市与沈阳市、长春市、哈尔滨市、吉林市八个城市共同签署山东东北四省八市不动产登记跨省通办合作框架协议书，标志着四省八市不动产登记跨省通办合作正式启动。下一步，八市将深化常态化协作，凝聚发展合力，持续健全跨域服务联动机制，共同打造高效便民、规范统一的不动产登记跨域服务标杆。2027长春大冬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加吉林市分赛区双赛区办赛模式，两市赛区公路距离约160公里，全部10座竞赛及2座训练场馆。9月16号，记者从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获得最新施工栈道信息。供热管网改造工程，2026年9月17号至10月31号，分段占用哈尔滨大街杨凌路至合肥路段及合肥路哈尔滨大街至长吉南线段2车道施工。供水管网改造工程，2026年9月17号至10月31号，分段占用中科大街雅园南路至新盛大路段东侧辅助车道内1车道施工，占用福源街雅园南路至新盛大路段东侧停车泊位施工，占用中盛路中科大街至福源街南侧非机动车道施工。在这里提醒大家，开车出行途经以上路段要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

9月25号至28号，2026年无人机竞速世界杯中国长春站将在长春市中韩国际合作示范区中韩城市馆举办。届时，近30名国际知名飞手将齐聚春城，展开巅峰对决。作为国际航空运动联合会认证的顶级赛事，这既是无人机竞速世界杯国内分站赛首次落户长春，也是首次落地我国东北地区，标志着长春成为东北地区首个承办该项国际顶级无人机竞速赛事的城市。对提升长春国际科技体育影响力，填补东北地区国际科技体育大赛空白，激活吉林低空经济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跨越山海，以实力刷新想象。全新红旗 H7 凭借量产插电混动轿车身份

以2916.171公里的续航里程，成功斩获驾驶插电混动量产轿车满油满电零补能行驶最远距离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称号，并一举成为吉尼斯最长续航乘用车。9月12号，2026世界霹雳舞青年锦标赛在成都城北体育馆落下帷幕。长春市十一高中高一年级第六班崔胜宇同学代表中国队站上世界赛场，与全球顶尖青年舞者同台竞技，斩获世界霹雳舞青年锦标赛 B-Boys 组冠军。长春西站孤独的树因孤独自由而富有诗意的画面走红网络后，近日长春市英俊广场伊通河畔一棵爱心树同样悄然出圈。湛蓝晴空之下，伊通河滨水步道旁，这棵垂柳的树冠自然舒展，恰好形成一颗饱满的心形轮廓，成为长春又一处自带浪漫氛围感的自然打卡地。有市民说，长春西站孤独的树他也去过了，和这棵爱心树是各有各的魅力，各有各的意境。这两棵树在网络上走红，或许有些偶然和意外，但却更加印证了长春作为园林城市的美丽和生机。欢迎广大市民游客闲暇时分漫步河畔，仰望这棵大自然雕琢的爱心，在和风与绿意之间感受属于长春的烟火浪漫，邂逅一份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因北兴隆至河心路段维修完毕，现已恢复 T577 路城际公交原行驶国道334路线，途经站点不变，恢复单程票价20元。

0: 9月16号，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办文物返还交接仪式，中方成功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文化财产艺术品与古物项目组返还的58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表示，此次交接的文物多达10批次58件，包含了中美主管部门多年通力合作的成果，其中有一尊来自山西天龙山石窟的菩萨像，是百余年前就遭到劫掠流落海外的艺术珍品，如今终于踏上归途。其他的陶俑、石像、古生物化石也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统筹平衡文物保护与游客参观需求，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并经有关部门批准同意，决定开通布达拉宫雪城参观线路。自2026年9月20号起正式开通布达拉宫雪城参观线路。雪城参观线路实行单独售票，旺季25元每人次，优惠门票12.5元每人，淡季10元每人次，优惠门票5元每人次。另外，东游西藏政策期间均免费。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早上的7:47，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有旅客在四川省泸州市网络问政平台留言称，自己因误认为泸州东站位于市区而买错票，实际上该站位于泸县云锦镇，距离泸州城区约30公里。9月16号，旅客在12306平台购买前往泸州东站的车票时，系统新增了一项弹窗页面提示，您所选的泸州东站位于泸县云锦镇，请您仔细核对出行目的地，合理规划行程。此前泸州市交通运输局在问政平台回应此事称，为规范铁路车站名称管理，车站更名需由国铁集团审批，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决定对开展公共运输营业的铁路车站进行更名。目前市交通运输局已经第一时间将上述建议反馈给了铁路部门。泸州市交通运输局表示，泸州市境内的高铁站目前有泸州站、泸县站、泸州东站，广大旅客朋友在购票时一定要注意区分。同时，市交通运输局也将会同铁路部门加强宣传和提示，避免旅客购买买错车站，那耽误行程。16号12时，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5个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此次开渔后，浙江已有近1.5万艘渔船全面开捕。在浙江宁波象山县，当地渔民举行了盛大的开船仪式。12时整，随着开船的一声令下，上千艘渔船扬帆起航，穿过这道大门，直奔东海。渔民的丰收季开始。随着本次全面开渔，渔民在东海能够捕捞到的经济鱼类将由中上层水体的鲳鱼等扩展至底层水体的带鱼、大黄鱼等。这些较大的船一般要半个月到1个月再返航。19号起，渔运船分批将新鲜渔货运回码头，预计20号左右就可以吃到本次开渔的第一网海鲜。近日，山东一家本土乳业企业推出的章丘大葱风味酸奶引发追捧，不少网友购买后在社交平台进行了分享。有网友告诉记者，该款酸奶的味道类似葱油饼或者是葱油饼干，大部分网友表示口味能够接受。9月16号，记者联系到了该乳品企业研发部负责人魏主任，告诉记者，章丘大葱风味酸奶于9月5号上市，已销售10万提，120万瓶。据企业了解，消费者多为尝鲜或作为伴手礼购买，其中外地游客购买占比极高。对于网友质疑猎奇营销和黑暗料理，该企业也回应称，初衷是本土乳企推广地方特产的尝试，并非刻意制造网红噱头，后续还会逐步推出其他本土风味产品酸奶。记者检索发现，国内不少乳品企业近几年频频推出诸如广式姜葱白切鸡风味酸奶、沙虫酸奶等猎奇口味的酸奶，引发热议。不少年轻消费者因好奇纷纷选择尝鲜购买。近日，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尊宝披萨滨河广场店一名员工被曝将头屑撒至披萨上，引发社会广泛关注。9月16号，记者从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获悉，涉事店员杨某因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9月14号，尊宝披萨发布通报称，该行为属于员工个人突发行为，门店已报警并调取
取完证监控，全国门店同步开展食品安全排查。对于涉事披萨，工作人员表示，该披萨并未对外售出，那事后已经丢弃，店内相关监控资料也已保存，目前正在配合警方调查。至于为何未出餐，对方则未作回应。

北京时间9月16号，阿根廷足协公布新一期国家队大名单，不久前宣布从国家队退役的梅西回归参加告别赛。在这份28人海外球员大名单中，共有20人参加了今年夏天的世界杯，除了梅西，德保罗和洛塞尔索也将只参加这一场比赛。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冠军队全体成员将受邀携家人一同出席梅西的国家队告别仪式。最近，一位舟山新手钓友在胜寺县圣山岛海钓时，意外钓上了一条金光闪闪的野生大黄鱼。当天晚上就和朋友一起把这条海中黄金吃进了肚子里。不少网友表示羡慕哭了，还有网友评论调侃道：“这一口下去，吃掉1000元吧。”据悉，斤量较大的野生大黄鱼在市场上非常稀缺，价格也一直居高不下。根据近期的市场行情，2斤以上的野生大黄鱼收购价普遍在500元每斤以上，品质好的甚至能卖到1000元一斤。9月16号，辽宁阜新一辆劳斯莱斯古斯特在接亲途中发生车祸，车头及车身受损严重。车主陈先生告诉记者，他将车借给朋友用于接亲，朋友安排一名年轻司机驾驶，司机可能因困倦撞上路边树木。车主称所幸无人受伤，但车辆无保险，需自费维修，费用预计达几10万元。记者致电派出所，工作人员称已出警处理此事。近日，媒体走访郑州多家科技市场和手机卖场，发现 iPhone 18 Pro 系列已经开启预购，将于9月18号，也就是今天正式发售。部分提前囤下 iPhone 17系列的商家没有等来涨价，已经开始割肉出货了。郑州手机商老周投入200多万元囤下了230台手机，其中46台已经卖出，实际亏损2万多元，剩余的184台按当天同行收货价计算，账面浮亏约11万元。发布会前，他打算用3-5天赚到10多万元，如今实亏加浮亏已有13余万元，与原本的预期相比，前后相差近25万元。在一些行业短视频和报价群里，有人用正量大 G 形容大规模囤货，在价格下跌后，这句话又变成了大 G 只剩车轱辘。秋天到了，柚子大量上市，正是尝鲜的好时节。但对正在服用降脂药的人来说，这口令十味美味里可能藏着风险。专家提醒，饮食搭配不当，轻则降低药效，重则给身体带来额外伤害。医生提醒，正在吃他汀类降脂药的患者，这个季节要格外当心柚子，因为他汀吃的时候可能会有药物与食物的相互作用。秋天柚子大量上市，大家要注意避免的是西柚和葡萄柚，吃他汀的患者不要再吃。葡萄柚、西柚含有一种酶的抑制剂，会使他汀在体内的代谢受阻，导致他汀浓度很高，在体内蓄积，对肝肾的损害就会增加。喝茶真的能预防痴呆吗？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长期适量喝淡茶能改善大脑认知功能，给大脑提供天然护盾。不仅绿茶、红茶，许多花茶、果茶也含有对大脑友好的活性成分。茶叶中含数百种天然活性成分，对大脑最友好的主要有4类：茶多酚、黄酮类化合物、咖啡因和 L 茶氨酸。不同茶类对大脑的保护力度存在差异，综合多项研究结果，大脑受益排序为绿茶大于红茶大于乌龙茶，但花茶和果茶也各有特色，关键是坚持喝和喝对量。饮茶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合理饮食、适度运动、充足睡眠和良好心态才是守护大脑健康的基石。

0: 榴莲配酒，越喝越有。殊不知这种网红吃法可能把人送进抢救室。近日，江苏南京市第二医院肝病科接诊了一名30多岁的年轻女性，她在食用约2房榴莲后一个多小时，又饮下约4两40度的白酒，次日便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随后症状迅速加重，转氨酶飙升至正常值的近100倍，达到肝衰竭的程度，被紧急转至该院救治。据了解，患者目前生命体征平稳，但病情仍处于观察期，尚未完全脱离风险。医生提醒，榴莲与酒精同时可能引发类似头孢配酒的双硫仑样反应，两者最好间隔24小时以上。医生解释，人体摄入酒精后需要依靠体内特定的酶进行代谢分解，最终排出体外，而榴莲中含有的含硫化合物会抑制这类代谢酶的活性。当榴莲与酒精同时进入体内，酒精的代谢产物乙醛无法被及时分解，大量蓄积在体内，就会引发一系列不适反应，轻则心跳加速、面色潮红、呼吸不畅，重则造成肝脏严重损伤，甚至肝衰竭。家家户户装修，厨房橱柜大多都会选人造石英石台面。很多市民只关心它耐不耐磨、好不好打理，却很少知道这块被广泛使用的家装材料加工打磨产生的超细粉尘已经成为尘肺病、矽肺病重要的新增源头。大量上门安装的石材工人正暴露在巨大的职业风险之中。不少网友表示自己家用的就是石英石台面，但并不知道有如此危害，一阵后怕。有上门的装修工人根本不戴口罩，职业暴露，十分危险。专家表示，肉眼看不见粉尘不代表粉尘消失，这些微小颗粒悬浮在空气中持续损伤肺部，工人往往意识不到风险。国家卫健委将督促各地开展人造石英石材加工行业危险治理回头看，规范行业职业健康管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锁定收听，那下周一上午的7点半我们不见不散。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2: 北京时间8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也是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我们房子这一块哈，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
4: 别忘了你也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马哥购房帮，马哥购房帮这5个字就可以有图有真相的可以提着他的